0: 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周三，欢迎收听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医院，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该医院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台面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朋友们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您遇到的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预告一下明天以及中秋假期以后的上线单位。明天9月24号周四是安排的是公安局上线，中秋假期三天以后，下周一9月28号是城管局上线，下周二9月29号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上线，下周三没有安排上线单位。朋友们，你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航风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向您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中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梁田，带领基建科科长陈建清，护理部主任黄秀，医保办主任高平，药学部主任王慧，医务主任夏米娜，门诊部主任吴小静，财务科物价负责人杜雪梅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中医院在诊疗服务、航风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为朋友们开通着，欢迎您及时的互动交流沟通。我们首先请梁田副院长代表咱们市中医院向市民致以问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徐州市中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梁田，我把徐州市中医院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徐州市中医院始建于1956年，是国家三级甲等综合性中医院，为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同时承担国家级、省级中医药规培、教学、科研等重要职能，综合实力稳居区域中医前列。近年来，医院坚持党建引领，秉持向管理要效益、向技术要发展、向服务要品牌的发展理念，深耕内涵建设，规范诊疗服务，持续提升医疗质量和群众就医满意度。我院专科特色突出，现有国家级、省市级专科47个，拥有皮肤科、心血管科、针灸科、肛肠科、风湿科等多个国家级重点专科、国家优势专科，中西医结合诊疗特色突出，可诊疗常见病、慢性病和各种疑难杂病。建院以来，医院深耕便民惠民服务，斩获多项重磅荣誉，先后荣获全国百姓放心示范医院、全国中医优质特色护理先进单位等国家级荣誉，包揽江苏省公立医院改革、改善医疗服务两项满意度第一名，获评省航风先进集体、徐州市人民满意医院等多项荣誉。医院搬迁至湘江路169号新院区后，不仅物理空间极大提升，设备设施迭代升级，而且技术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将以更先进的理念和更崭新的面貌具体提质增效，深耕中医特色，全力打造淮海经济区中西协同救治、中医经典示范、

0: 胃病健康干预中医药科研转化四大标杆中心，成为淮海经济区中医特色突出的中西结合诊疗中心，为群众提供更优质、便捷和专业的中医药健康服务。谢谢大家。
1: 嗯，好，线上有一位朋友在等待，我们来听一听他的问题。您好，这位听众。
2: 您好。
1: 哎，请说。
2: 哎，杨老师这样的，然后问一下，今年就是家里边老人在那个医院开的那个膏方，然后吃了几年后那个身体就挺好的。然后是这样的，最近呢感觉就是浑身没有劲，睡眠不太好。我想问一下，能不能也开个膏方吃？就是今年膏方他什么时候做？
1: 嗯，好的啊，梁院长。
0: 有请药学部的王慧主任来回答。嗯，
3: 这位听友您好，感谢您家人和您对医院的一个信任。膏方呢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八大剂型之一，兼具调养和预防的一个治疗作用。它呢就主要针对于呢我们像慢性病的病人，还有一些就是术后的病人，大病初愈的病人。另外呢像一些体检是正常但是平时感到无力、睡眠不好等亚健康的病人。另外呢还有像更年期的妇女，还有一些呢儿童，尤其一些儿童呢叫到秋冬季的时候频发的上呼吸道感染的这种状况呢，都可以用膏方来调养。您刚才说呢您的家人已经调养多年了，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从2009年开始，每年都有膏方节，将近20年呢，很多的老病人都是每年都来，而且呢调养以后呢确实效果非常好。您刚才说的您术后想要用膏方来调养是非常适合的。您可以到中医院去挂一个就是中医的膏方门诊，这样呢就是通过这个医疗膏方服用2到3个月就能把您的身体调养得非常好。欢迎您到中医院开具膏方，谢谢。
2: 啊，就现在就能开是吧？
3: 是可以的，现在就我们10月份开始，就是过完11以后就可以开具膏方了。
1: 嗯
2: 嗯。啊，就11过后是吧？
3: 对，11过后。
1: 嗯，11假期以后 啊就可以啊。嗯，好。
2: 啊、行。
1: 嗯，
2: 好嘞，好。
1: 好，
2: 谢谢啊、
1: 现在去比较方便啊。哎，就这样，再见。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医医院，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4: 哎，
1: 您
4: 好。
1: 嗯，请说。
4: 就是我今年搁咱中医院做了一个那个心电检测，前一天我又做了一次，然后我想问，原来都是同样的检查项目，以前是6块钱，怎么这次一做完变成8块了？这个价格怎么还不一样？这一次还比上一次贵。
1: 嗯，对于检查费用两次不同有些质疑啊。好的啊，梁院长。
0: 好，请财务科的帮我们回答这个问题。
1: 嗯。
5: 哦，这位听众你好。
1: 嗯，
5: 就是
1: 靠近话筒，把话筒给往前拉一下啊。
5: 嗯，好的好的。这位听众你好，根据今年4月25号执行的心血管类医疗服务项目的这个立项指南的有关规定，对心电监测的项目内涵呢进行了这个整合调整，新的项目内涵比原项目内涵呢增加了这个血氧饱和度监测这些指标，因指标呢有所增加，故所以说价格呢由6元调整为8元了。
1: 嗯，
5: 哦，
4: 那就是检查里边的东西变多了是吧？
5: 啊，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4: 哦。行行，好
1: 好，明白是吧？啊，好的，哎，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留言，说这个听说咱们是中医医院的皮肤科不错，那么孩子呢在外地上学，这个国庆假期要回来，他说脸上呢突然爆痘，想带孩子去看一看，不知道咱们这个假期国庆假期是否这个休息啊？有没有这个皮肤科正常的这个上班？想咨询了解一下。嗯，
0: 好的，请门诊部的吴主任给大家做个回答。
1: 嗯，
6: 你好，这位听众啊，是这样的，我们那个中秋假期呢，那个放假的时间呢是1号到5号。在放假期间呢，我们的门诊都是正常开放的。皮肤科呢也开设了专家门诊和普通门诊，还有专病门诊。 是可以正常进行治疗的。
1: 嗯，就是国庆假期的1号到5号都是正常上班。
6: 1号到5号，我们虽然放假

0: 但是呢，我们的门诊是正常开诊的。
1: 嗯。好，哎，这位听众啊，可能此刻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带着孩子去到中医院去就诊一下啊。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2: 哎，喂，你好。
1: 哎，请说。
2: 主持人好。啊，你好，是这样子的，家里就是我们家里一个老人，就是长期卧床了嘛。
1: 嗯。
2: 还留着那个胃管，我们现在这个胃管不是就是到期了，需要要更换。去医院又不方便，他因为不能活动嘛。
1: 嗯，
2: 这样的情况就是中医院能帮解决一下吗？这样子。
1: 嗯，哦，就是可能要上门服务是吧？啊，嗯，好的。
2: 对，想有这样子的那个，
1: 嗯，
2: 上门服务的这个。
1: 住在什么地方啊？
2: 啊，我们住在市区。
1: 市区啊，也是我们可能中医院的老的这个朋友了啊。
2: 对对，
1: 嗯，
2: 是的，
1: 梁院长。
3: 这个问题呢，我想请护理部的黄秀主任给回答。
1: 嗯，
4: 作为听众您好，感谢你对我们中医院的一个信任。我们医院开展了互联网加护理的服务。你可以关注我们徐州市中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呢，点击彭总加护，从上面可以选择我们服务的一些项目，下单成功后。然后就可以选择预约的时间进行上门更换胃管了，不知道我讲的明白没吧？听明白吗？
2: 哦，听清了，听了。
1: 对，互联网要提前进行预约
4: 啊，
1: 嗯，这样会比较
4: 好
1: 一些啊，嗯。
2: 啊，行行，好好，哎呦，这还挺方便的。
1: 对，
2: 谢谢
1: 给我们的市民提供更多的就医 啊，包括医疗护理方面的一些帮助啊。好，没有其他问题，和您说声再见啊。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你开通着，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医院，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5: 好，各位领导好。
1: 嗯，
5: 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爸妈原来经常在中医院老院区那边开药，当时医院搬迁的时候说会在成功大厦那边设置一个中医综合门诊部，
1: 嗯，
5: 但是至今都没动静，想问一下现在这个什么情况了。
1: 嗯，好的啊，梁院长。
3: 中医院在新城区的门诊部呢，因为是一个扩建改建工程，所以有一系列的手续。
5: 嗯，
3: 具体的问题呢，我想请我们医院的纪检科的陈建新科长给您回答一下。
1: 嗯
5: 嗯，
6: 你好，你好，这位听众。嗯，真正的感谢你关心的持续关心和关怀中医院的建设发展。位于中山南路16号原成功大厦原新压的中医综合门诊部建设项目呢，依然紧张持续的进行中。本项目呢于7月20日完成了施工招标与招标结果的公示，目前呢已与施工单位签订施工合同，并于9月15日取得施工许可证，标志着本项目已进入实质性的施工阶段。按照招标文件依据合同工期目标及根据施工总进度计划，要紧持续的跟踪，实施全节点全环节全方全过程的施工控制进度控制。各参建单位呢构建一种协调的沟通机制，形成合力，拟预定于呢这个于这个元月份呢，这完成主体施工，采取呢流水作业与平作业的方式，按照时间节点呢，我们要依据施工合同的期限内，预定期限内完成呢高效的完成施工。
1: 嗯，
6: 施工并就验收。
1: 陈科长，就是2027年的一月份啊，是不是？
6: 一月份完成主体施工，
1: 主体施工
6: 春节前呢投入，春节前投入使用。
1: 哦，那就是春节前投入使用，
6: 嗯，
1: 啊，还是比较快啊，
5: 嗯，
1: 因为改造的工程可能还是要，很多的周密的考虑啊。嗯，好，这位听众啊，这个可能我们的成功这个大厦这个医院中医院开通以后，可给我。

0: 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
2: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3: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1: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国盛集团以金融投资、科技创新为主业，敢为善为，务实落实，为徐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国盛力量。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2: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4: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医院，涉及到相关的问题，欢迎您继续通过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的抖音，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及时的留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5: 您好。
4: 哎，请说。
5: 你好，主持人。您好，那个医院领导。是这样的，就是我的那个我家的有亲戚呢，之前是脑梗，然后呢一直是在咱医院那个进行那个康复治疗的。然后呢我们都是找的同一个大夫，然后也挺信任这个大夫的。然后最近呢这个大夫呢跟我们说呢，说他要外出进修，要换大夫给我们进行后继的治疗。然后我们都知道呢，像这种康复治疗都是要有一个延续性的，我们就很担心这个后续的治疗效果啊。这个我想问一下，就是就是有没有什么好的，就是那个
4: 家里人有些担心啊，这个要换大夫，由于我们这个要进修啊，这位大夫啊，好的，想咨询一下。好，梁院长。
6: 好的，请医务科的夏米娜科长给你做一个解答。
7: 好，这位听众您好啊。首先呢，您刚才说的很对，就是我们康复患者是需要延续性的康复诊疗的。那么您主管的医师进修呢，这个也是我们医院近期推的一个强基工程，就是因为医生呢也需要不断的进步。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延续性诊疗的问题啊，这个请您放心啊，就是就算这个医生出去进修了，他还有同组别的医生，他也有他的上级医生。您的整个诊疗环节不是说由一位医生完成的，我们是有三级医生的。所以请您放心，就是一个主管医师走了以后呢，他还有

0: 同级别的医生，也还有他的主任医生，他的上级医生。所以呢，您这个延续性诊疗啊，就是完全不必要担心啊，一定是可以完成的啊，请您放心。
1: 嗯，
2: 哦，我就怕就是到时候再换个医生，然后对之前医生的治疗方案再就是再要换方案什么之类的，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
0: 啊，这个是这样的，我们医院呢实行的是同质化的诊疗方案，也就是根据您的病情，我们整个病区所有的方案都是经过科里的讨论落实的，所以呢您不用担心，就是根据您的病情选择您的诊疗方案，而不是说您的方案是哪一个医生制定的啊。
2: 哦，好的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
0: 好，谢谢。
1: 好的，这样一解释我们的家属可能就清楚了啊。哎，就这样，再见。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
1: 哎，请说。
3: 哎，我这边是居民医保，一直正常交费的。结果去年呢，去外地一段时间忘交了。我打算节后去你中医院做个痔疮手术，不知道还能不能用医保。
1: 嗯，好的啊，梁院长。
3: 好的，
4: 感谢你的提问。这个问题呢，我想请医保办的高平科长做一个回答。
1: 嗯。
5: 你好，这位听众，这个问题由我来为您解释一下啊。一般咱们的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时期呢，是每年的90月份一直到12月31号。那么在这期间正常缴费，次年是可以正常享受到咱们的居民医保待遇的。另外呢，还有一个时间节点，就是第二年的1月1日和3月31日期间，如果在这期间进行缴费，那么就是在我们的医保信息系统获取您足额缴纳这个医保费用的次日，是可以享受咱们的居民医保待遇。现在已经是9月份了，您如果到现在还没有正常缴费，那么我们居民的医保是设定2个月的等待期，所以说如果您现在不缴费用，那可能就是不能及时的享受咱们的居民医保待遇了，还要等一等，这样您明白吗？
3: 行，好的好的好的，明白了啊。
1: 好的，我们还是要提醒我们的这个市民 居民医保要这个根据我们的这个时间节点来去尽快的更好的缴纳，才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医疗诊疗的一些帮助。好，我们的日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位未有的留言，说最近体检的时候发现呢肺上有几个小的结节，医生说也不大，要长期随访观察啊。市民呢有些担心，就上网查了一下，发现中医院对肺结节有很多的治疗的方法，想咨询问一下，这种像他这种有好几个小结节的情况好治吗？这位听众也不想开刀，想吃药有没有好的办法通过我们中医院上线咨询问一下我们的嘉宾。嗯，好，梁院长。
4: 好，肺结节呢是常见的一个疾病，它的诊断和治疗呢在我们中医院还是非常有特色的，在这一点呢我想请我们院的医务科的夏科长做一个回答。
1: 嗯，
0: 好，这位听众朋友，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医院呢对于肺结节，就像刚才我们梁院长说的，有很多种的方法。那么肺结节呢，它也是根据它结节的大小种类以及呢它在影像学上的表现，会分为不同的层次等级，而且根据您的不同表现呢，我们会有不同科室的医生对您进行一个 MDT 的会诊，比如说我们的胸外科主要另外呢还有呼吸科等等内外科室，会进行一个这个整个全院的讨论之后给您制定一个方案。而且呢我们在肺结节的中医治疗方面也很有特色，有一些中药的汤剂对于结节的治疗效果都是比较好的。另外如果说结节比较大，或者说有毛刺状表现的话呢，需要手术治疗的话，我们的胸外科跟上海的杨运海教授也是长期合作，并且是在我们医院定期的坐诊做手术的，所以不管是中医治疗还是手术治疗，我们在肺结节方面都有比较好的效果啊，希望也是希望您到医院来进行一个咨询和诊疗。
1: 对，是的，这位听众针对您的问题还是要重视起来小的结节。

0: 也不要忽略啊，这个及早的就医。刚才我们的嘉宾也把我们市中医院对于肺结节的治疗情况向您做了介绍，您可以到我们中医院就诊一下，带着您相关的检查啊，看看具体的情况，他们会根据您的情况选择更有效的这个途径啊，帮助您去解决您的这个结节的问题啊。好，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五 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4: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6: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4: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6: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4: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1: 今年9月20日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宣传主题为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徐州市疾控中心提醒您，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
2: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3: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的上行单位是中医院，涉及到中医院在诊疗服务航风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你开通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
4: 你好，你好。
3: 哎，电话接通了，请讲。
4: 你好，你好。
3: 嗯。
4: 哎，你好，你好。是这样的。
3: 嗯。
4: 我在家来这到内总医院调理身体。大夫呢开了起腹中药，我带回家自己熬的。我想问问，熬中药的时候泡药的水是接着熬还是倒掉重新加水？
3: 嗯，好的，这个有些市民不是太了解，我们也来给大家来普及一下啊。好，梁院长。
5: 感谢你提问题。是因为中药呢它有特殊的煎制方法，对不同的药要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煎制，在这个问题呢还是比较专业的。在这个方面呢，我想请我们药学部的王慧主任给你做一个解答。
3: 嗯。
4: 哎，好好好。
6: 这位听众您好。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之前也听过很多的患者提问。这个呢，就他们认为一些中药里面呢，感觉到就是这个煎的过程、泡水的过程中呢，那个汤是浑浊的，所以说他我就把那个水倒掉，然后重新加水。其实呢，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办法。因为什么呢？因为中药里面呢，它有的时候是含有矿物质，还有一些就是根茎类的，还有一些草类的。我们泡的水的里面的那个浑浊，并不一定是杂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因为很多的中药饮片呢，它都是水溶性的，也就是说您在泡，为什么我们在煎药前要求大家要泡30到60分钟，泡的目的就是因为它在泡的过程中它的有效成分溶于水了，然后再煎煮呢能煎得到更多的就是这个药效更好一些。但是有些就是很多的就是患者呢，尤其一些女同志，她就觉得哎呀，我要把这个水倒掉吧，倒掉以后呢我再加点新水，其实您倒掉了很多的有效成分。所以说呢，今天我也给大家讲一下如何真正的煎煮中药。
3: 嗯，
6: 煎煮中药呢首先要泡。为什么？就是你像我们煎药室有很多的就是铁桶，那个不锈钢桶，这个不锈钢桶是做什么呢？就是它每一个，我们因为我们采用的是就是煎药机煎煮，在煎药机煎煮之前我们都要泡30到60分钟，这个过程就是有让有效成分更好的溶出。另外呢，有的患者呢还给我们提问说，为什么煎药机煎的药感觉到没有我们自己煎的浓？这个原因是什么呢？这在这儿呢我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因为煎药机呢

0: 有一个过滤过程，所以说呢，它把一些在煎煮过程中的一些杂质和大分子的一些无用的一些大分子的物质呢滤过了，你得到的这个汤液呢是比较澄明的。但是这个澄明并不代表它的药效不好，而我们在家煎煮呢，通常呢只仅仅用一个纱布过滤，所以说很多的物质呢都滤到了这个汤碗里。所以说大家看起来为什么我煎的药那么稠厚，而且那个就是医院拿来的这个代煎的药为什么那么轻，这个就是这个原因。但是它的疗效呢是不影响的，尤其像我们现在的煎煮呢全部选用的自动化的煎煮程序，每一个程序呢就从煎药、从泡药、煎药，包括后期的一个就是一煎二煎啊，和后期的先煎后下呢，我们都是有扫码的，每扫完一个码才能进入下一个流程。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就是煎药机的煎药的质量不如自己家的，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呢，我们在家煎煮的时候呢，先用水泡，泡了以后就用这个泡的水，通常来讲呢，我们泡的这个水呢要高于药面的3指左右，第一煎用这个煎泡的水直接煎煮，先用无火煎煮10几分钟，有像当然也有些像滋补类的药呢要煎煮时间久一点，煎到30分钟以上，然后把它滤出来，然后变成小火，就滤小火煎煮，然后滤出呢，这是第一煎。然后呢再加水，这次加第二次加水呢就要比第一次的水呢略少一点，就是上面我们是3指嘛，下面第二煎的时候呢大概2指就可以了。这样煎以后呢把2只合并在一起，比如像我们大家现在工作比较忙，早晨煎药是不现实的，那么嘛我们晚上把2只药同时煎好，对放在一个容器中，然后呢喝一半，另外一半呢比如说我们用个保鲜盒啊，放在冰箱里，第二天早晨呢起来以后用微波炉转一下就喝了，这样就比较方便。所以说呢，您说的就是这个泡药水呢也不是一个个性问题，已经有很多人这样问了，所以说我今天我这样说一下您明白了吗？
1: 哦，好的，我知道了。
2: 好的，
1: 谢谢。
0: 嗯，好的，哎，
2: 好，哎，王主任刚才也给我们的市民在这个煎中药方面的一个这个普及提醒啊，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这个需要的话，在煎中药时候注意这些啊。好，这位听众和您说声再见啊。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位网友的留言。一位网友说，家里呢有痔疮的这个病人，反复几次都没有好，想到咱们市中医院来去就诊啊，手术治疗，不知道是不是要预约，还想了解一下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想咨询了解一下。嗯，好的，
3: 好的，感谢这位患者的提问。我们徐州市中医院的肛肠科作为国家级优势重点专科，从老院区的病区搬到新院以后，物理空间得到的极大提升，由原来的3个病区扩展到5个病区，而且环境大幅的改善，另外也进行一系列的先进的设施设备，另外中医院的中药的特色和传统的手术方法在这一块呢已经做大做强，成为我们医院的一个标杆科室。在这一点上呢，我想请我们医院的医务科的夏米娜科长给您做一个详实的回答。
2: 嗯，好，夏科长。
4: 好，这位听众您好，刚才我们梁院长也说了，我们搬到新院之后，我们的肛肠科呢现在扩大为5个病区，所以说呢到我们医院肛肠科就诊目前来说是不需要排队的。那而且呢要根据您现在就是您刚才说的是痔疮对吧？
2: 对。
4: 哎，痔疮的话呢就是它除了有一个便血的表现之外，它还是有可能存在内痔、外痔等等一些复杂的情况。
2: 嗯，
4: 所以说呢，您要到医院来就诊之后，然后再明确是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那么对于保守治疗呢，我们是有很多的洗剂、栓剂等等都可以缓解像出血、疼痛等等症状的。另外呢，如果说这个痔核比较大的情况下是需要手术治疗的。
2: 嗯，
4: 那么手术治疗呢，我们医院也有很多的先进的这种治疗方法，而且我们肛肠科在于无痛的这一块也有很多的办法。也是希望这位听众朋友呢，就是到医院来就诊，具体检查一下，看一下我们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是需要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而且目前来说是不需要这个预约的。
2: 嗯，就是随时直接都可以到我们中医院。
4: 对，
2: 肛肠科来去就诊是吧？
4: 而且现在我们的挂号方式也非常多，除了 就是到现场挂号之外呢，您还可以采取线上的形式，比如说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线上选择您就是信任的或者说熟知的医生啊，然后呢进行一个线上挂号，并且呢可以预约时间，您在预约的时段来到医院来就可以了，就非常方便。
2: 夏主任也给我们这位市民来推荐一下，他比如说哪些我们的这个医生啊，这个在这方面有特长，做得比较好的。
4: 好的，我们医院呢，肛肠科一共是五个病区。现在呢，像我们的学科带头人科主任秦小静主任，另外呢还有我们的韩凯主任、许向彤主任，都是我们省级的民中医，另外呢还有我们的王静主任，还有陈瑞超主任，还有薛静波主任、尹涛主任，这几位主任呢都是我们的科主任，病区主任，都是在肛肠的诊疗方面经验非常丰富的。
2: 好的，给我们这位这个市民做一个这个介绍啊，希望您呢到我们市中医院肛肠科来去就医看一下您具体的问题。刚才我们的夏主任也做了介绍，不一定手术，还有其他的方式，看看您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如何，然后啊听从这个医嘱啊。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5: 喂，你好。
2: 哎，请说。
5: 啊，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个问题。我表哪骑电动车摔着了。就是在医院住院两三天了，但是一直都用不了医保，也不给用医保，还得自己缴钱。那缴钱的话，这个费用就太大了。我想问问到底怎么回事。
2: 好，关于医保的问题，这个比较专业一些啊。好，梁院长。
3: 好的，这个问题我想请医保办的夏科长做，医保办的高科长做一个回答。
6: 你好，这位听众，这个问题由我来为您解答一下。那么是从2018年的开始，我们的外伤病人住院治疗都要遵循这个外伤核查流程的。目前呢，这个核查流程是由咱们的医保中心委托第三方的保险公司来进行完成，遵循一个先核查后支付的原则。请问这位听众，有没有交，就是在入院以后有没有上交一个外伤核查表？就是一式两份的那种表格。
5: 不用去，就管上医生让我复印身份证了。
6: 对，那个就是我们就是在外伤核查的时候一起需要提交的东西。那么在外伤核查表上交以后，我们的文件规定是5个工作日以内要完成这个外伤核查的结论。像我们医院一般是外伤核查员是每周二和每周五这两个固定的时间段要到我们医院来，也就是说你周二交到表，那么周五是可以拿到外伤核查结论的。如果在咱们的这个外伤核查结论是符合规定，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医保基金进行支付的。就是在
5: 到时候会不会是我们
6: 啊？
2: 刚才您说的没有他听明白，你再来重复一下您的问题。
6: 如
5: 果外伤错了，会不会通知我们？
6: 会的，在这期间呢，如果您上交了外伤核查表，在这里面需要提醒您的是，一定要保证外伤核查表上的电话保持畅通，以方便我们的外伤核查员能够及时顺利的联系到你，可以吗？
5: 好的，那我明白了。
6: 好，
5: 谢谢。
6: 好，
2: 就这样，再见啊。好的，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节目。
7: 关注徐州市停车公众号小程序，畅停徐州，徐州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做您的停车管家。
8: 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
7: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腾城，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0: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徐州市青少年宫公益普惠师资专业，家门口有温度的成长学堂，黄河东路本部新城区经开区分工，欢迎您，咨询电话8381-5040。
2: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3: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医院，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4: 喂，您好。
3: 哎，请说。
4: 您好，主持人，我有个小问题想问一下中医院的领导。就是我上周在中医院门诊看病的时候，看到咱门诊有个电动小汽车在楼里跑。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车是免费的吗？就是我搁哪里？怎么样乘坐这个车呢？
3: 好的，梁院长，
5: 感谢您的参与。中医院搬到新院区以后啊，物理空间得到了极大提升，特别是我们的门诊大楼特别的宽敞，为了帮助老年人和行动不方便的人，我们特别准备了一个电动小车。在这方面呢，详细的情况我想请门诊部的吴主任给你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4: 好的。
6: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是这样的哈，就是感谢您对我们医院的一个信任。我们医院呢搬到这个新院区以后，就像刚才梁院长说的，面积确实大了，就医的环境呢也改善了。门诊呢现在配备的这个电瓶小车呢是免费乘坐的。我们是这样的，就是在哪里乘坐，怎么乘坐，是这样的，我们呢现在目前在一楼和三楼都配备了这种接驳的一个电瓶小车，也就是方便老年人和行动不便的这些患者。主要呢就是说那挺好的。是的，我们也是院领导呢考虑到，因为从门诊的这个南门到住院楼这个距离还是比较长的，所以呢我们均配备了这种小车。我们这个门诊楼呢是分为 ABCDEF， 总共呢是六个大区，这样的呢我们在每一个区域我们都张贴了一些用车的一些须知，包括用车的电话。另外呢我们在那个住院楼，就是我们不是有五条公交专线嘛，也有公交站台，在那个地方呢我们也张贴了一些用车须知，包括电话，一些停播的站点都张贴了。你可以呢就是根据就是家里人的需要，可以呢就是免费乘坐。这个车呢是招手即停，如果有需要，不管是接驳点就是停靠点，就是都可以免费乘坐的。
3: 这样就方便我们更多的老人呐、还有身体不便的这个我们的市民就医啊。
6: 除此之外呢，
4: 谢谢吴主任。
6: 没事儿啊。除此之外呢，我们就是说，除去这个电瓶接驳车呢，我们在门诊的大厅和住院的大厅也均配备了那种就是购物的，就是那种小车、小推车。
3: 推车啊。
6: 主要是呢，方便我们就是住院的时候和就是取药的时候，一些就是拎着重物，这样呢方便使用。
3: 哎，这个还是比较温馨啊。
6: 好的，谢谢啊，感谢您的那个关注我们医院啊。
3: 哎，这位听众还有其他问题吗？
4: 谢谢中年的领导。谢谢。没有问题了。
3: 好，哎，就这样，再见啊。

0: 哎，
1: 喂，
0: 你好。
1: 哎，喂，你好。
0: 请说。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
1: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中医院的领导，就是我家老人最近想到中医院住院。
0: 嗯。
1: 但是就我们，做子女的都是在外地上班，然后也没法请假。
0: 嗯。
1: 然后就想问一下咱们，就是医院内有没有提供这方面的，就是护工啊，什么护工一类的这项服务呢？因为在外面请，我们也不放心。就渭南医院里面有没有这方面的？
0: 看咱们医院有没有啊？这样比较放心一些啊。好，梁院长，
2: 这位听众，感谢你对中医院的信任和支持。在这个无陪护病房方面，我们医院率先在全市进行了这方面的工作，特别是我们医院的中医特色护理，作为全国的先进的工作单位啊，有很多的这个优势。这一点呢，我想请我们护理部的黄秀主任给你做一个回答。
3: 好，这位听众您好。感谢你对我们医院的信任。我们医院开展了免陪照护服务。这个免陪照护呢，它可以就是我们医院呢提供专业的医疗护理员对患者进行生活照护。就是老人来我们医院住院后呢，可以根据老人的情况选择一对一或者是一对多的服务，这样的话就能解决我们子女无法照料老人的一个困难。不知道我讲呢，你能就是明白吗？
1: 那行，那挺好的，都能照顾啊。行，这样我就放心了。
3: 好，谢谢。
1: 但是到外面的我也不放心。行，咱医院能有这个项服务更好了。
3: 好，谢谢。
1: 好的，好的。
3: 我们医院，好，谢谢。
0: 好，哎，就这样，再见啊。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医院，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
4: 哎、
0: 电话接通了，请讲。
4: 哎，我是咱也是中医院上线，我们是中医院的家里边人，都是他的粉丝，中医院的粉丝。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中医院的那个就是自己自制的那个痔疮栓，还有那个麻仁丸，现在到货了吗？因为家里边人呢离这边远，前段时间问呢没有货，说的。
0: 好的，梁院长。
2: 好的，这位听众，感谢你对中医院的支持和厚爱。中医院有很多的自制制剂，非常有特色，而且疗效也非常显著，是我们中医院一张亮丽的名牌。这一点呢，我想请药剂科的王慧主任给你做一个回答。
5: 这位听众您好，感谢您对我们医院的信任。这个呢就是自制剂呢是这样子的，因为像我们肛肠科呢是全国的中医优势专科，同时呢也是省中医重点专科，所以说呢它的病人量呢也是非常好，同时呢就是咱肛肠科呢也配备了很多的明星制剂，像熏洗一号呀，怀角丸啊，痔疮栓啊。您刚才说的呢，前段时间您没开到，我给您解释一下什么情况。是因为呢上半年省药监局对全省的医疗机构的就是制剂室呢进行一些就是已备案的已经注册的一些品种呢进行再一个备案，所以说呢在这个期间呢是停止生产的，目前呢已经恢复生产，现在呢您到中院这些药呢都是可以开到了，感谢您的支持。
4: 好的，好的，
5: 谢谢。
4: 好的，谢谢。现在能开到了是吧？
5: 现在是可以开到了，门诊都有，病房也有。
0: 行，
4: 这马上去。
0: 哎，和您说声再见啊！还有一位，我有问一下，咨询一下，就是一般家里边这个中药煎的中药能放几天？我们请王慧主任来给说一下。
5: 中药煎煮呢是这样子的，中药煎煮如果是咱自己在家的呢，是在一天内要服用完，因为它在这个期间它不是密闭的。而我们在医院煎煮的呢，煎煮的它是因为在煎煮好以后立刻封闭的，所以说呢它在这种储存条件下呢它是可以保存15天以内是可以的，建议大家呢不要开很长时间，15天以内呢这个煎煮的质量是完全可以保证的，时间久了以后呢个别的如果储存条件不好，比如说天气比较炎热，或者是另外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如果带煎的药咱们在夏天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一定要放在咱那个驾驶舱的空调的这个环境下，一定不要放在后备箱，或者是一个就是停车以后放在后备箱，这样一暴晒，当时这个药就变质了。所以说呢，在这个储存条件上一定要有一个讲究，好吗？
0: 家里边在家煎的中药只是一天是吧？
5: 在家煎的中药，
0: 当天煎的就要当天服用，
5: 就是可以晚上煎好，明天第二天次日把它喝。

0: 完就可以了。
1: 嗯，
0: 这个就是储存也是要冰箱储存的。
1: 对，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朋友越来越青睐于这个中医的这个治疗，特别是啊这个汤药啊，所以大家应该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啊。好，今天时间的缘故，我们啊就和听众交流到这里啊。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公安局，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综合广播的健康节目。明天的好风日线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合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马上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中秋十一双节同庆，今天直接发放2000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出门迎风就流泪，还是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赶紧打好视力订购电话，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2000份送完结束，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成分特讲究，精选人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中草药，当时贴上眼睛就很滋润、很舒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针对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前100名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不仅多送78元眼贴，还有双节超值大礼包，送豪华收音机，再送全新升级的按摩披肩。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400-855-8282。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肺喜润恶燥，秋季气候干燥，最容易伤肺，所以秋天养生的重点就是养肺。多喝水，适量多吃银耳、百合、莲子、梨、藕、萝卜、蜂蜜这些滋阴润肺的食物，同时也要补充富含维生素和胡萝卜素的食物，比如胡萝卜、番茄，对呼吸道黏膜的修复和保护很有帮助。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总悲秋是因为矫情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抑郁情绪和抑郁症的区别，老年抑郁症有哪些特殊性，抑郁情绪发展到什么程度就需要去医院治疗。大夫敲重点告诉大家，遵医嘱坚持治疗，抑郁症是有可能被治愈的。抑郁症如何及早识别，医生有话说，和您说说抑郁症早期不典型症状。
7: 健康专家号，
6: 大诗人杜甫看到无边落木萧萧下，也会感叹万里悲秋常作客。每到秋风瑟瑟，就会让一些朋友出现悲秋的情绪，有人说是因为太矫情，是这样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罗女士的经历。
8: 罗女士
4: 性格比较清冷，想法也总是比较悲观。别人到了秋天会去欣赏金色落叶的美景，而他看到这萧萧落叶，心情就会特别的低落。去年秋天，罗女士的儿子周先生休假回家，他本以为自己回来会让母亲特别高兴，却无意中发现罗女士看着窗外默默流泪，而且还不止一次。周先生试图和母亲沟通，是不是碰到什么事情了？罗女士也说不出具体因为什么事情情绪不好。无奈，周先生自己先去咨询了医生，医生怀疑罗女士可能是抑郁情绪的表现，需要及时疏导，避免发展得更严重，建议带罗女士来就医。
6: 确实有很多朋友会因为外界环境变化而产生悲秋的情绪，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只是太过情绪化了，甚至认为太矫情，这种情绪很可能是抑郁情绪，任其发展可能导致抑郁症。接下来健康专家号新生医学科专家带大家了解抑郁情绪和抑郁症的表现有哪些区别。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4: 本期嘉宾杨静，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新生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擅长针灸为主，针药并用治疗抑郁症、认知功能障碍、睡眠障碍。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中医院新生医学科杨静，杨大夫，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能聊一聊关于情绪的那些事儿。
6: 非常欢迎杨主任哈。首先呢，请杨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您门诊当中抑郁症患者的病例故事。
8: 嗯，好的，我先和大家呢就是分享一个病例哈。那么这个病例呢，其实她是一个60出头的一个女性患者啊。那她来到诊室的时候呢，她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当时呢我就问她哈，我说您怎么不好啊？然后她就说啊，大夫，我退休之后最近的这半年，哎，我就出现了好像什么都不想干。那我以前不是这么一个懒惰的人，我自己都特别的着急啊。而且我以前呢特别喜欢到外面和大家一起跳个广场舞啊，唱个歌啊，爬个山啊，参加这个老年大学的合唱团，我现在都觉得就这些都特别没意思啊，体力也不如以前好，心情更是没有以前好，我根本高兴不起来。我以前真的不是这样，我60岁才退休啊，退休之前什么都能干，上班呢虽然比较忙，但是呢我也不觉得累啊，我还可以跟大家一起去爬山啊，去锻炼，就是我不明白我怎么就成这样了。这就是这位女性朋友哈、她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当然了她会面对一些困惑啊，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想一想，其实这个患者她的经济很充裕，时间也很充裕，而且是不缺时间哈、也不缺钱，多少人都会羡慕的一种生活的状态，那他怎么就抑郁了呢？嗯，我们说其实在这位患者的身上呢，其实能够看到他导致他改变的一个时间点啊，就是退休。其实按理说这个中老年人到了退休的年龄啊，其实是应该是非常让人开心的一个事情啊，毕竟颐养天年呀，可以无忧无虑的过好晚年的生活。但是退休呢，确实发生在老年抑郁症身上呢，是一种常见的因素啊，就是因为他的社会角色出现了改变啊，社会的义务丧失了啊，他会让老年人的精神感到一些空虚和寂寞，他的生活呢逐渐失去了重心啊，自我价值呢也会降低啊，所以其实像这位患者能够看到他身上有3个典型的症状啊，比方说像情绪低落呀，兴趣爱好减退呀，还有呢精力和动力的不足啊，可以说呢他其实是因为这个退休这个诱因啊引发的一个抑郁的情绪的体验。
6: 嗯，那我们听了这个故事啊，我们也可以想见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这样的情况其实非常的常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请杨主任帮我们厘清一个概念，所谓的抑郁情绪和抑郁症是一码事吗？比如说哎，我最近情绪特别低落，是意味着我可能就是抑郁症了吗？
8: 我们说呢，其实这个两个含义呢还是不一样的啊。那咱们先说一说抑郁情绪。这个抑郁的情绪呢，就是由于像外在事物的影响啊导致的，有一些原因的啊，它出现了一个一过性的。所以呢这个重点呢它是在后面，就是它是有原因，它是一过性的啊。我相信呢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情绪的体验啊，比如说我今天没考好啊，我会不高兴， 那么我今天呢被领导批评了，我可能也会有情绪低落的这样的感受啊。那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呢，其实这些不高兴它都是有原因的，但是呢通过呢我们自己的调整，通过啊我们和朋友啊和父母的开导，包括我们自己啊说看个电影或者是去游乐园玩一圈大吃一顿啊，这样很快就能够好，就又恢复到了我们正常的一个情绪状态啊，我们的这个学习啊工作啊能力呢完全是正常的。所以我们说呢这就是一过性的啊，这就是出现了一个我们叫抑郁的情绪。那抑郁症呢它其实是一个疾病的诊断了，也就是说它除了有刚才提到的最主要的情绪低落这种体验以外，它还有很多别的症状，接下来呢我想还是会和大家去介绍。当然除了抑郁的这个情绪低落，它还要有两个条件啊，一个条件呢就是说哎呀它得持续至少两周以上啊，我们刚才说可能就一过性就一会儿就一天，那么这个抑郁症不是，它是要持续两周以上啊，这才符合这个病的一个诊断。那么第二个条件呢就是说它是对日常的学习生活工作啊都会有一些影响啊，只是说这个程度轻的患者呢可能对日常的影响并不大啊，是可以正常的学习生活的，但是程度重了甚至是啊特别重的患者，那可能就因此啊学不了习上不了班啊也做不了饭啊这样了。
6: 嗯，那我们来一个分析一下哈，就是听了杨主任刚才的介绍，我大概有这样一个理解，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可能谁都会碰到点事儿，但碰到事儿呢出现这个情绪非常的低落或者非常难过，其实这都是正常的，那只要我们在一段时间之内，就不超过两周是吧，我们自己能够调节了，您跟朋友聊也好，您哭一场也好，您怎么宣泄出来也好，吃一顿也好哈，只要能缓解了那就没有关系。但是抑郁症呢是说我们没办法摆脱这个不良的情绪，然后持续两周以上，而且自己拿自己没办法，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是抑郁症了。那我想接着了解一下，就是除了我们这个情绪特别的不良特别低落，那么抑郁症还有哪些症状呢？
8: 除了这个抑郁这个情绪低落哈，它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症状，那么我们还有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症状呢，包括像哎，你有没有这个兴趣爱好的减退啊，啊以前说可能哎呀我特别喜欢唱歌啊跳舞外出旅游啊，现在这些事儿我都不愿意干了啊，这个是一个兴趣爱好方面的减退。那么再有呢就是动力的不足啊，那我们像说的是哎呀这个什么都没干我就觉得好像特别的累啊，我能躺着呢我就不坐着，我能坐着呢我就不站着，然后一天到晚的就好像浑浑噩噩的什么精神头都没有啊，其实这一点呢往往就会被人忽视啊，因为我们更多的都会感受到呀这个人抑郁症那肯定是情绪不好，肯定老想哭，那我们可能联想不到这个动力体力精力这样的一个不足会出现一些症状，我们可能往往会被忽视掉这个关键的一个症状。刚才咱们提到的啊，说情绪低落呀兴趣爱好减退呀然后没精神啊动力不够，这些呢可能是他的一个典型的症状。那么这个抑郁症呢其实他还会有很多的伴随的症状，比方说他会有一些伴随着这种情绪冲动哎，或者呢伴随着一些焦虑的症状啊，像是啊有一些比如说担心啊或者是紧张啊或者是胡思乱想的哈，遇到事儿呢总是往这个不好的方向想啊，然后对于情绪的把控的能力呢好像稍微的脆弱了一些，觉得这件事情以前可能是情绪的问题能够处理好，但是呢好像就是有一点控制不住，甚至是点火就着啊，也许他做完了这些事情之后呢他可能心里还是会后悔的啊，他可能后悔觉得当时呢他为什么就没有控制住啊，那因为这个疾病他就是这样啊，有的时候呢他是不受我们能控制住的啊，那如果真的是有频繁的哈出现了我们控制不住这样的行为，那最好还是让医生哎来帮助您一起解决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6: 因为我觉得这种情绪暴躁的可能是我们比较不太容易识别的抑郁症，但我还听说有一种就是特别乐观特别阳光的这样的人，然后突然有一天比如说出现了这个自杀的行为，然后一诊断原来是抑郁症，就是大家可能会想不到这个人平常总是微笑着总是笑呵呵的啊，甚至是很活泼的，那怎么他也是抑郁症呢？
8: 的确有的人是这样哈，就是因为他得了这个病啊，他不太愿意让同事啊，让同学或者是让身边的人知道，然后因为现在咱们大家的想法总会把这个抑郁症啊和这个精神病啊联系在一起，所以对于这个病呢，其实呢它是有一种病耻感的啊，所以即便呢他自己内心很痛苦，哎，强撑着呢，其实也要让别人看不出来这个问题啊，就觉得我很好没有问题啊。那其实这种痛苦啊只有自己的心里才能知道啊，我们其实不妨也把它当成一种心灵的感冒啊，就是和平对待就好了。
6: 有人说这个叫微笑型抑郁症，想问一问杨主任，抑郁症还有分型吗？
8: 其实说到分型啊，就是说我们一般呢会根据他的年龄再分啊，这可能是我们平常多用的一些啊，比方说有儿童青少年的抑郁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可以归到儿科的范畴啊，像儿童青少年抑郁呢最近的这个发病率啊是越来越高啊，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家庭的问题啊，所以这个需要呢来综合的治疗啊，包括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啊，那当然了还有老年性抑郁啊，那一般呢其实是针对60岁以上的人群啊，那么在专科医院呢有的时候会设立这个老年科啊，老年人他的发病呢和儿童这样的病因可能又不一样啊，但是呢我们可能还是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6: 抑郁症它有没有季节性的发作的问题呢？
8: 是的，这个在门诊上啊就是有的患者呢他会自己就说到，说大夫我好像每年到了秋冬的时候就容易犯病啊，还有的患者呢就说哎，我一到春天好像就容易不舒服，所以我们说其实这个季节性还是有的啊，我们在工作中呢是有这样的体会的，所以在每年的3月份或者是9、10月份的时候呢，其实在患者的这个门诊量啊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多的一个时间段啊，所以其实从人数上呢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啊，有一些情绪的疾病呢它还是会有一些季节性的。
6: 就是特别是春天和秋天，
8: 对，
6: 这样就是可能气候变化波动比较大的季节，
8: 对，换季的时候
6: 就人的情绪可能容易，跟他说杨主任说叫情绪感冒是吧，这个我们人容易得感冒，那我们心灵也是容易在这个季节得感冒的。所以要小心一点哈。然后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哈，我们有位听众朋友，他呢是出现了一过性的头晕，去了神经内科呀耳鼻喉科呀都没查出问题，后来医生呢建议他去咱们心肾医学科，怀疑他是焦虑抑郁，其实他挺不理解的哈，但是确实呢在这个心肾医学科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心理治疗，他这个头晕的症状慢慢就消失了。哎，我们也来问一下，那么为什么抑郁症还有这种躯体上的问题出现呢？
8: 这位患者的情况啊确实在我们平常的工作中呢它非常常见啊，因为这位患者他是一个以头晕为主诉的一个情况啊，其实在很多科室呢都会见到有头晕的患者啊，所以我们平常呢一定是先从器质性疾病的角度入手啊，比方说出现了头晕的问题，那么我们呢先要去像神经内科呀、耳鼻喉科呀、骨科呀先完善一些相关的必要的检查啊，如果说都没有发现有什么器质性的疾病所导致出现的这样的头晕呢，那我们就要换一个角度去考虑哈，是不是因为这个神经调节的问题呢出现的头晕。要知道这个头晕啊，这个患者其实他共病精神障碍的比例呢是能够高达30%到50%的啊，那这种常见的疾病呢包括了像焦虑障碍、抑郁症啊，还有像躯体形式障碍，那我们说其实这些精神常见的疾病里面都会有头晕的问题啊，那可能到时候还会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
6: 那我们就顺便接着问一下，就是因为焦虑抑郁可能会以这个躯体疾病来表现出来，那么都有哪些可能的躯体疾病？比如说我听说过，就是我在采访那个脾胃科的大夫的时候，大夫就跟我说过，说这个肠胃不舒服的症状可能有60%以上其实都是心理问题。我想问一下，那么还有哪些躯体症状如果说我们查半天查不出躯体的这个毛病，那有可能就是我们焦虑抑郁的问题呢？
8: 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头晕是非常常见的，然后您刚才说的这个消化系统的疾病哈，就是比方说我们看的最多的就是有肠易激综合征，哎，就一到紧张的时候他就想去上厕所，然后每天的排便次数会很多啊，然后 也是经过反复检查，肠镜的检查也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确实消化科。

0: 这个其实也会考虑到这是有心脏神经的这方面的因素。其实他犯起病来呢会和这个就是像心梗的这样的症状啊一样一样的啊，但是呢他其实是一个心脏神经官能的问题啊。再有呢就是像神经系统的头疼啊，我们也非常常见，有很多都会有一些偏头疼这样的患者啊。其实这个也是客观的有一些神经性啊这个心理性的因素在。
1: 嗯，就是说当我们出现刚才杨主任说到的这些症状，如果反复查都没有器质性的问题，那可能我们需要到心身医学科去就诊，是吧？
0: 是是，因为很多患者就很迷茫，就说我确实身上难受啊，我那查不出来，那可能是不是我换一家医院再查呀，但发现呢其实换一个更好的医院再去查还是同样的结果啊。有的时候在这个门诊中我就跟他说，哎，那你看到这些好的结果，那你应该开心啊，那个您是怎么想的呢？他说我看到这些好的结果，我就觉得我还是有问题没有查出来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想多给他一些思路哈，就说您换个角度，哎，咱们从调节神经的角度来看一看啊，也许呢咱们的治疗呢就会好得多。
1: 嗯，好的，那我们接着来问杨主任啊，因为我们老年朋友可能很多人都有一些基础疾病，这些基础疾病呢可能也是长期的折磨着我们的老年朋友，那么这些基础疾病和抑郁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确实呢现在的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比较严重啊，老年人的这个群体数呢也在不断的增加啊，老年朋友他基础病比较多，而且呢是长期的慢性的这种躯体疾病啊，都会增加患有抑郁症这样的风险啊，比方说脑血管病之后的抑郁，中风后抑郁，还有呢就是像冠心病后的抑郁，再有一个比较庞大的人群呢就是肿瘤后抑郁。其实我们从内心也都是比较能理解啊，其实现在谈肿瘤还是会有一部分老年人可能会把一些不好的事情啊甚至是和死亡联系在一起，所以特别能够勾起他的一些心里面这个情绪的一些问题，就这些并发症那我们在老年人群中呢都是比较常见的。
1: 然后我想问一下，老年朋友的抑郁症还有哪些特殊性吗？
0: 像刚才咱们提到的哈，就是因为老年人呢他的基础病比较多，所以他可能呢服药的种类就会比较多啊，就会导致老年人他的抑郁病程的时间就容易变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就是因为给一位老年人或者是给一位老年期抑郁症的患者呢去给他制定治疗方案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技术活，而且又是一个慢功夫。就说他是一个技术活呢，我想因为这个老年患者啊他要考虑到很多的因素，同时作为我们医生来讲呢，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老年人的器官啊还有功能的特点啊，其实要需要考虑到他应用到精神类的药物呢和他现在在治疗其他这个基础病药物在共同使用的时候啊，这个药物之间会不会有相互的影响，会不会有这种叠加啊可能给老年人带来的一些风险。那还有需要考虑到呢，就是要对老年人定期的进行一些健康教育，因为大部分老年人他可能不太理解你跟他讲了一些专业的问题，所以甚至有的时候呢还会和他的家属来沟通病情，然后达到这种治疗疾病最后的一个共识。那我说它是一个慢功夫呢，就是因为我们在门诊中给抑郁症患者诊疗过程中呢一定不能急于求成啊。我们对于老年患者的用药原则呢就是要从小剂量开始缓慢的加量，因为要给他一个足够的时间，有这个足够的时间我们也要观察老年患者在用药之后的一些变化，所以我一直是说一定要把这个安全性放在第一位啊，这些其实都是老年朋友在抑郁症治疗中的一些特殊性。
1: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除了老年朋友，那么一般来说呢，还有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类型的人容易出现抑郁症呢？
0: 其实任何人啊，都可能出现有抑郁的问题，只不过这些特定的年龄段呢，啊，有一些特定的年龄段可能相对会高一些。像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儿童青少年的抑郁啊，以前来门诊看病的孩子啊可能都是像上高三啊或者是上大学考研这个年龄段，可能都得有18、19、20出头的样子啊。现在的话在门诊十几岁的初中生甚至是小学生都有来看病和咨询的啊。那我国其实在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的检出率呢大概是25%，这个检出率它随着 年级的升高而升高。

0: 所以这个数字我觉得真的应该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还有呢，就是产后也是一个抑郁的高发时段啊，就是刚刚生完孩子的女性呢，特别是在产后一个月的时间啊，叠加了自身这个激素水平的一些变化，然后还有她自己社会角色的改变，周围环境的变化啊，都会导致产后抑郁的一个发生啊。这同样其实也是特别需要我们关注的地方啊，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产后我们可能更多的关注点都在孩子身上，往往忽略了这个产后的女性朋友。所以我想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啊，我觉得这个产后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时间点。再有一个特殊的年龄呢，就是更年期前后了啊，那么这个同样也是女性多事之秋的一个年龄段啊，在这个激素水平不稳定啊，再加上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样外界因素的这个相对多的影响下，就非常容易叠加焦虑抑郁的问题啊。那么这些特定的人群呢，也能够反映出其实女性啊患者要比男性患者要高，大概呢是2:1这样的一个数字。
1: 嗯，所以也提醒大家对于这些年龄段的人群哈，多加关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请杨主任给我们详细的理一理，抑郁症到底都有哪些可能发生的原因呢？
0: 嗯，其实对于抑郁症的病因啊，从目前上来看呢，这是一个世界的难题，没有人能够弄清楚到底为什么我会得这个疾病啊，所以大家呢只能是猜测这个抑郁症的原因和什么因素有关系啊。那么我们说呢，其实它还是会和自身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都有关系啊。外在因素比方说呢，就是我们可能遇到一些事情不好解决，或者是牵扯到像换工作呀、换学校啊、退休入职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事件点，遭受了这种生活事件呢，有的人就觉得没什么，但有些人可能就会成为他发病的诱因。再有呢，就是我们内在的因素哈，比方说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因为抑郁症呢它还是有明显的这个家族遗传的倾向，像父母兄弟姐妹患有抑郁症呢自己患抑郁症的概率可能是要比普通人要高2倍。那第三个呢，就是还有性格的原因啊，有些人是这种比较敏感的、多疑的特别内向、不愿意表达的性格。那么这些因素呢，有的是单一的，有的可能是同时具备啊，那他们在这个抑郁症发病过程中呢，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能不能再深入探讨一层啊？因为我确实是觉得，除了外在的因素，除了性格的因素，这个我们既然是新生医学科嘛，那我们身体有没有一些因素？比如说我们可能不可能有一些身体上的某些什么神经递质的缺失啊，或者一些什么物质的缺失，比如说我有没有可能补充一些什么营养物营养品能够缓解这个抑郁症的出现，或者是比如我多晒晒太阳能不能缓解。
0: 对，您说的这个非常对。其实像说我们身体呢是不是可能缺少一些什么物质啊，其实这个也是抑郁症的一个难题，大家也都是在研究和探索啊，可能考虑确实和缺乏某种神经递质有关系。而这种递质呢，像您说的通过这个光照晒太阳也确实能够缓解一些但这是一个非常简便的自己好操作的一个方法如果我们时间充裕，特别是在这种秋冬的暖阳下我经常建议我的患者说中午没事儿，你可以出去走一走晒晒太阳尤其是晒晒后背这样的话觉得对您的情绪的提高也是有帮助的。
1: 然后刚才杨主任说到抑郁症是有遗传倾向的，
0: 是的，
1: 其实我就有一个好奇就是比如说这个家庭里面好几个人都患有了抑郁症，那其实我想关注的是更多的是因为他的遗传倾向，还是说这个家庭的原生环境有问题，那我们有没有办法提前发现呢？
0: 像您说的这个遗传因素我觉得它确实是有一定的因素在的。那关于这个遗传几率其实它没有一个太准确的数字，因为这个抑郁症的病因它毕竟不是因为这一个因素来决定的，就像您说的呢，可能还有一个外界的因素，就是家庭的因素个人性格的因素其实都会有但是呢这个抑郁症的几率呢 也给了我们一个大概的数字，也就是说它可能占到20%左右，所以我们也不用过分担心啊，就是我家里人有直系亲属好像得抑郁症我就一定会得啊，那它没有这么绝对的一个数字。如果我们自己啊能够早一点关注到这个事情，哎，然后能够从性格的这个塑造啊还有家庭关系这些方面来缓和啊，我想其实我们还是不用过分的担心的。
1: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如果抑郁症不积极治疗会有什么危害呢？
0: 这个抑郁患者呢更多的都是一些自我体验的一个下降啊，就是有的时候他可能不说，其他人也根本看不出来他内心是有多痛苦的啊。但是如果呢不积极治疗呢，可能就是会让本来呢是一个轻度或者是中度的这样的抑郁症呢会变成一个慢性化啊，本来就是一个很快能治好的病呢，一下它拖拖拉拉了好几年啊，这样呢它逐渐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让我们的生活质量下降啊。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如果是重性的抑郁的患者啊，比方说呢他已经有了悲观厌世不想活啊这样的想法，甚至他都想好了如何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啊，有一些具体的方式了，那么这样的患者如果不积极治疗的话，真的是有一些安全的风险存在的啊。到时候呢不仅影响的呢是个人，而且他是对整个的家庭和社会都会有一些影响。
1: 抑郁情绪到什么程度，我们需要去心身医学科或者是心理门诊去就诊，来判定一下自己是不是需要治疗呢？
0: 当然我们如果发现了哈，自己好像最近的状态不太好啊，但是呢又没有影响到我们平常的生活啊，我觉得可以先通过自我调节的方法，就像您说的，哎，适当的运动啊，晒晒太阳啊，把作息规律好啊，这样呢多和家人多和朋友来沟通来自我调节哈，这些都是一些我们能够做的一些方法。那么如果这些情况呢，哎，我们的心情好像变好了，那我们可以呢先不用治疗，动态观察看看啊。如果说符合了抑郁的症状，时间呢好像也不短了哈，也能有个2个星期以上了，当然我们这种状况好像就越来越差，甚至呢有这种悲观厌世的这种想法，而且非常影响到我们的日常学习生活啊，那我们就不要犹豫，直接就到医院，然后或者是这个专门的精神卫生的研究所要去就诊，然后让大夫来帮我们评估一下，看看我们的情绪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问题。
1: 其实我刚才一直在想，就是我当年采访的那个把窗帘拉得特别严的那个作家哈，我在想，就是如果我当时要是跟他保持联系，因为我采访后以后没有跟他再联系嘛，就是如果说我当时要是保持联系，也可能过一段时间会发现他有这个问题，就是有抑郁症的倾向。但是其实我挺好奇的，就是为什么他大白天把家里弄得那么暗，这个情况是不是一个心理的问题呢？
0: 其实您看到的哈都是一个现象啊，也许他跟您对答呢，我听您刚才这么回忆，好像这个采访也比较顺利，也都很配合，所以这就是刚才咱们一直在说的哈，其实这种抑郁的这种内心的痛苦体验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可以和您短暂的有一个正常的交谈啊，但是他心里的那种痛苦啊，你如果是他的一个挚友的话，他可能会暴露出来更多啊，那也许并不是就像您表面所看到的这样，他现在的这种方式啊，这种拉窗帘的这种习惯可能也不是一天两天，我们现在可能都是在猜测哈，可能他这种状况也会持续一段时间了。总之这种抑郁症他们这个患者心理的这种体验啊，痛苦啊，肯定是有的，只是他不愿意表达而已。
1: 那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就是比如说一个人如果白天只想把自己窗帘捂得严严实实，光线很暗的状态下生活，是不是就说明他也有问题呢？
0: 那当然我们不能从这么一点上来看哈，就如果您说呢可能之后还会跟他保持一些联系哈，或者可能关系更好一些的话，你可能就会比如说抛给他一个问题哈，问问他你最近怎么样啊，或者你心里怎么样啊，那个您最近的状态怎么样啊，也许这些开放式的问题抛给他，他愿意和您反馈的话，那可能会暴露出更多的问题。
1: 其实我想纠结这个问题啊，就是想跟杨主任探讨，因为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

0: 抑郁症患者其实是没有被发现，没有去得到及时的纠诊的、一个是他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再一个就是我们周围的人可能也没有意识到。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多一些关于抑郁症的知识，然后我们早一点发现，早一点去治疗，可能就会比较简单。那这里呢，我们也是想问问杨主任，这个抑郁症的治疗可以治愈吗？
1: 啊，我们称其实抑郁症它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的易复发的疾病啊，换句话说呢，其实通过系统的治疗，有的患者是可以达到治愈的标准的。所以呢，作为患者来讲，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抑郁症确实是有它易复发的特点，那么这个复发的概率呢，大概也是在三分之一左右啊。所以当我们症状改善了，病情缓解了，一定不能见好就收啊，那还要做好后续的巩固治疗。很多患者其实都是在治疗后呢，觉得自己好了，哎，不用再吃药了，他也就不来医院复诊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很容易出现一个症状的反复啊，或者是疾病复发的这样的风险。所以再次治疗呢，我们还要从头再来啊。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系统治疗，避免走弯路。
0: 那具体的治疗呢，一定是我们医生的事情，但是我们也想好奇一下，我们医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我们的抑郁症患者治疗，特别是咱们中医有什么特色的疗法？
1: 我想呢，咱们从治疗上哈，尤其是中医的治疗，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看啊。首先呢，就是这种轻中度的患者啊，我们可以呢首选这种中医的治疗方法。中医的特色治疗呢，就是我日常生活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吧。中医的特色治疗呢，就有中药的治疗，还有呢针灸的治疗，走罐治疗，耳针治疗啊。具体哪种情况适合您，是选择一种还是多种呢？那可能是需要面诊啊，我们会结合您的这个舌脉，为这个患者来制定一个个体化的治疗方案。那么如果是中度以上啊，甚至是重度的患者呢，我们其实就建议要中西结合治疗，可能效果会比较好。再有呢，如果伴有这种精神病性的症状，或者是有自杀自伤这样的想法或者行为的话，那么我们首先呢还是建议呢先专科治疗，然后再返回来再配合上中医治疗，这样的效果可能是最好的。
0: 那我好奇一下，我们中医治疗无论是药物还是走罐针灸这些，那我们针对的是什么？比如说是疏肝吗还是什么？
1: 每个人呢都有他自己的体质，所以再通过看他的舌苔脉象来看，我们可能会给他有一个辨证分型啊。有的人呢可能就是肝郁气滞啊，有的人呢就是肝郁脾虚啊，还有呢心脾两虚、阴虚内热等等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质。那么根据这个体质呢，中药呢就会有一个辨证论治的这样的一个思路。那如果您是一个肝郁的体质，我们可能就会配合有疏肝的药物啊。如果您有脾虚的体质呢，我们可能就把健脾放在首位，可能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跟失眠相关的，我们可能在这个汤药里面再会加入一些重症安神的药物啊，就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法。
0: 就是说其实通过体质调整也是可以有效的对抗抑郁的。
1: 是的。
0: 好的，那接下来杨主任给我们讲讲您治疗抑郁症的病例故事呗。
1: 那我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病例呢，其实是因为他女儿先来找我看病啊。经过治疗以后呢，这个女儿呢比之前的状况好了很多，所以她到最后的时候呢，她就跟我说非常感谢啊，您治好了我的病，所以呢我下次我能不能把我妈妈带来您给她看看，就是因为她受这个疾病的困扰呢可能已经有一年多哈、尤其是最近的一年多她都不能出门了啊。我说那你就下次把她带来吧。那下次来就诊的时候呢，她是推着用轮椅推着她妈妈来的哈、这个老年女性呢大概是66岁左右。那来就诊的时候，其实您从他的表情上啊根本看不出任何的问题啊。那他就跟我说呢，其实困扰他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腰腿疼。那我们想其实腰腿疼能够困扰一个老年人啊能到什么程度呢？那我就说那您具体说说哈，您这一年多都是什么情况。然后他就跟我说呢这两年多了跑遍了北京啊所有的骨科啊，做了无数的检查，反馈给他的意见呢都是说呀，您这个腰椎间盘啊没有什么问题啊，不用做手术啊，您就平常多注意一些体位，然后多休息就可以了。但是呢他就不能理解的就是为什么我到了这么多的医院告诉我的呢都是 没有什么问题。

0: 但我确实太难受了呀，啊，我真的是非常难受，我没装啊，尤其是到晚上，这个腿啊简直都没地儿放啊，只有平躺的时候他觉得这个疼痛呢才能缓解，而且这个疼痛啊就特别影响他睡觉，有的时候他就说到凌晨两点左右他就醒了，醒了之后呢就睁着眼睛到天亮啊，然后这个疼痛就一直伴随着他，所以有的时候他就在想，哎呦真是不如死了算了，太痛苦了，走也走不远，哪儿也去不了。那身体呢其实是很好的一个状态啊，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些都没有啊，但是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了，而且他也不想吃饭啊，最近这半年呢瘦了得有40斤，嗯，平常那个孩子都非常忙，然后他觉得还拖累着孩子带他到处看病啊，他就觉得他不仅拖累孩子也拖累了家里人啊，所以听完这位阿姨的描述啊，我就问他，就是你看您做了这么多检查哈，都没有问题，您愿不愿意咱们换一个思路治疗一下啊，或许呢可能对您的疼痛呢是有帮助的。然后他马上就回答啊，眼睛一亮，就好像找到了一个治疗的新的方法似的，然后他就说我愿意试试。那之后呢我就帮他梳理了一下这个治疗的经过啊，那么我们其实啊已经除外了器质性的问题哈、啊、那我再结合您平常的精神状态、情绪状态、睡眠啊、饮食还有体重等等这些哈、啊、所以到最后呢我就给他选择了一个抗抑郁药物加上中药啊，我们的这个草药联合一起啊，这样的一个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半个月之后这位阿姨来复诊啊，她的状态呢真的改变了很多，她是自己走着进入诊室的，而且也会笑了啊，除了这个腰腿疼啊明显的减轻以外呢，她的睡眠食欲啊都有了改善啊，甚至她都可以简单的做一些家务了，所以他们家呢都特别的高兴啊，也都特别的配合她啊。那么这位阿姨呢现在其实还在复诊中啊，这就是我呢想和大家来分享的病例。其实有的时候抑郁症啊并不都是我们想的那种、哎、情绪低落呀老想哭啊，其实还有很多是那种不典型的症状，就是包括像这位阿姨、这个躯体的疼痛啊。那么这就可能提醒我们哈，就是在平常的治疗中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改变一下治疗思路啊，如果他说疼那我们就一味的给他去止疼，然后一味的让他去对症治疗啊，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或许能得到比较好的治疗效果。
1: 抑郁症患者如何自救？那我想可能首先就是发现了是吧？
0: 嗯，对，发现非常重要，自己的识别呀、筛查呀，也许可能就是您的一句话点醒了他啊、他可能才会想到我应该去看看神经科。
1: 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想问一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如何能够发现自己或者身边的人可能患上了抑郁症呢？这里我想先举一个例子，嗯，就是很多很多年前我做读书节目的时候，说实话那会儿真的是年轻不懂啊。有一次我去采访一个很著名的作家，一个女性，当时大概50多岁，然后我一进他们家门呢，我就特别奇怪，她把所有的窗帘都拉得严严实实的，然后灯也开得非常暗。我当时真的是不懂，其实那个采访还是很顺利的，没有什么问题，但我就是非常奇怪，我说哎，他为什么大白天的把窗帘拉这么严。但后来过了几年以后，我听说这位作家就是自杀去世了、就当时我确实不懂，那时候也很年轻，我现在反过来想，我觉得当时他是不是一个抑郁症的征兆呢、
0: 其实您的这个观察力还是很强的哈，就是至少发现了和别人的这种不一样啊，这种不同点。这个抑郁症呢它的识别来讲呢其实就是这样，它应该是这个非精神科医生要学习的，同时我们作为每一个普通人哈、我们都应该要具备一些这样识别的能力啊，这样可能就会帮助到我们自己，甚至帮助到身边的人，能够少走很多的弯路啊。那么如果我们发现呢这个家人或者呢我们的朋友啊，他的状态和以前不一样啊，因为您可能也不知道刚才的那个作家他以前是个什么状态，但是那个点给您心里的触动，哎，他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啊。还有呢就是像本身是一个外向开朗的人哈、突然就变得这种少言寡语啊，或者是唉声叹气，或者他动不动就哭啊，或者又很容易发脾气，又点火就

0: 好，嗯，白天的精神状态呢，好像也不太好。以前是很勤快的一个人，好像就什么也不想干了。或者他身体上呢也会出现一些症状，这些症状哈，就像刚才咱们提到的，怎么查也查不出任何的器质性的问题啊。那么这些前后变化的一个对比呢，我想呢可以提醒咱们身边的人，哎，是不是可以多关注一下自己的心理啊，或者是多去像神经科呀，或者是精神心理科啊、心神科去看一看，哎，我们换个角度来看一下。
1: 嗯，然后我们接着再聊一下，就是如果得了抑郁症，我们自己可以做点什么来帮助自己呢？
0: 得了抑郁症啊，我觉得不要怕哈，这只是一次心灵的感冒。我们除了和医生配合好，遵医嘱治疗以外呢，我们也要勇敢去面对哈。对于这个做点什么呢，能够帮助自己，我觉得就是能做多少做多少啊，不勉强啊。首先呢，就是我们可以注意一些健康的饮食，特别是有睡眠不好的朋友呢，咱们到睡觉前啊，尽量的避免呢喝这个浓茶、浓咖啡因这样的饮料啊，或者是避免饮酒，这样的话呢，以免呢影响我们的睡眠啊。再有呢，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些适当的运动，来加速我们身体的代谢，让身体呢能够分泌有利于让我们快乐的一些物质啊。第三个呢，就是闲暇之余，我们可以来丰富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包括阅读啊、听音乐呀、晒晒太阳，这些慢节奏的生活方式，其实这些都是有助于我们情绪平稳。
1: 嗯，那我们也确实很多朋友知道要缓解自己的抑郁情绪哈，要学会控制情绪。那我们也想请杨主任给我们支支招，我们该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呢？
0: 其实自我管理啊，确实比较适合慢性病的管理。其实老年人的这种慢性病啊，非常的多啊，像高血压啊、糖尿病、冠心病，这些都是有自我管理的方法的。那抑郁症呢，也不例外。我想对于这个程度比较轻的人来说，我们还是可以控制并且调整好我们的负性的不良情绪的啊。那我们可以啊，通过比如喝杯饮料啊，或者是看个电影啊，或者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啊，这都是可以把我们的不良的情绪化解掉。但是呢，当我们察觉到啊，自己的情绪好像通过自我调节也没有那么好，而且天天都处在这种不高兴、心烦、没精神这样的状态，那我们不妨可以找一找抑郁的自评量表。我想现在呢，各种渠道哈，我们都可以非常容易的就获得了这个自评的量表啊。这个量表呢，就9道题，那也叫 PHQ9 啊，上面都有一些评分的方法和等级啊，非常便于操作啊。我们不妨给自己打个分儿啊。当发现自己呢，这个有症状，而且呢分数呢也偏高，那我们就可以到医院啊，再找医生再做进一步的筛查或者是评估。嗯，
1: 这里特别想跟大家说一句，就是千万不要不好意思去看这个心理门诊，就是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自己情绪可能有问题，但是他很担心，哎呀，我会不会被诊断为神经病啊，所以就好像就躲着不想去，那这样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0: 好多人都和您刚才说的那个特别符合哈，他们就说，那这个我是不是有神经病啊？然后我会不会有精神分裂呀？这个可能就是他们对于这个疾病的误区哈。我觉得确实是有好多人因为怕自己戴上这样的帽子，哎，所以呢难受也就忍着，所以就都不来医院啊。实在是受不了了，某一天可能来了，嗯，那当时可能，你想他难受的这个痛苦的时间就会变长啊，对他自己的影响也是会很大的。那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真是要避免少走弯路，发现了问题的话，我们一定不要有这种病耻感啊，直接来医院让大夫帮助你啊，来一起治疗，这样是最好的。
1: 嗯，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面对抑郁症患者哈，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可以为他们做点什么。
0: 如果我们的家人啊，或者是朋友患上抑郁症的话呢，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这是一个软弱、不坚强啊、玻璃心，或者是没病找病，这样去回答他们。就是因为抑郁症它其实还是一种精神心理的疾病啊，它是与这种懒啊，或者是很矫情啊、软弱，就这些贬义词，它其实没有关系啊，并不是说靠自己强大的意志就能够战胜的啊。那比方说我们抑郁症的患者呢跟我们说哈，我觉得我抑郁了 啊，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这样的回答他了，说，哎，你有什么可抑郁的，你这么聪明，

0: 你又能干，你有什么可抑郁的？那这样的话一说出来呢，可能下一次这个抑郁的患者他就选择不说了啊。那我们可以换成说，哎，你快告诉我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呢？那个咱俩聊聊，看看我能帮助你什么啊。不如我们换一个这种反馈的方式。还有呢，就是咱们再打个比方哈，就是抑郁症的患者有的时候也会说，说我早上起不来床啊，我太累了。那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也会说，你别这么懒，你整天都跟那儿坐着躺着，你有什么累的呀？啊，我们也可以换一个方法去说吧，就是说，哎，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呀？你可以说一说为什么会累吗？有什么让你困扰你的事儿吗？啊，如果我们身边啊有抑郁症的患者啊，不妨呢多给他们一份理解和陪伴啊，多一点呢耐心和支持。
1: 嗯，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如果身边有抑郁症的患者朋友，那么我们可能倾听和陪伴更重要，
0: 嗯，
1: 而不要去指责或者是点评人家。
0: 对，
1: 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办法知道他内心的痛苦。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刚刚杨主任其实很多的解答都是说，尽可能的让抑郁症的患者朋友说出自己的困难，说出自己的心事，那就是可能家人和朋友学会倾听，对他们更有帮助，是吗？
0: 对的。
1: 我们平常的生活中如何预防抑郁症的发生呢？
0: 医学其实它的最高境界哈，是不治已病而治未病啊，这是要防止疾病的发生，这也是我们中医《黄帝内经》中提到的一条医疗原则啊，所谓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嘛。所以我们本着未病先防的原则呢啊，要具备一些健康的方式，比如您喜欢跑步也好，游泳啊，瑜伽呀，啊，跳绳啊等等哈，啊，这些方式都好啊。我们可以每天保持15到30分钟的一个运动量，能够让咱们的心率微微变快，出汗呢也是微微汗出即可啊。而且这样的运动呢适量即可啊，不要过量。同时呢，我们还要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饮食习惯，保证充足的睡眠，别熬夜，别靠饮酒助眠。其实这些都是一些生活中的一些小方式，希望能够和大家共勉。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4: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处暑之后，夏天是真的结束了，秋天正式登场。可这换季变天的节骨眼啊，咱的身体也得跟着适应啊。尤其是被称为是后天之本的脾胃，您一不小心，他们就会跟你闹情绪。比如按老理儿呢，这段时间啊，咱们该贴秋膘了。可很多人啊，别说考虑滋补了，平时扒拉两口饭都觉得顶得慌。要么呢，就是感觉浑身没劲儿啊，早上起来呢，嘴里发苦，还黏糊糊的，上厕所啊也不爽快。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怎么趁现在用家常温和的食物把咱身体的脾胃的底子给捋顺了。特别提醒一句啊，今儿咱们还有双重福利要发，不要走开，咱们马上开始本时段的食养有方。其实说到秋冬食养，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啊，大家都不陌生。东西是好东西，自己做起来是真的麻烦。山药得洗，得削皮，得切，红豆呢得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全弄好了还得开火慢慢煮，一个人吃吧一锅吃不下，忙活半天最后还得刷锅。所以很多时候啊，不是咱们不愿意食养，而是没有时间也嫌麻烦。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把咱们熟悉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做成方便冲调的粉，想吃的时候呢，一袋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可以了。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不需要您掐着表按着点吃，您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每天去吃，也可以阶段性的安排。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关键点，您买山药粉啊，首先要问清楚用的到底是什么山药，因为山药和山药完全不一样哈。河南焦作呢是大家熟悉的铁棍山药的产区，卤土环境和当地的种植条件形成了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真正的铁棍山药啊，通常

0: 比较细长，表皮颜色也偏深，毛须很明显，做熟以后呢，口感是偏粉偏绵。所以咱们不是简单的告诉您说这是山药粉，而是要把原料讲清楚，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好了，既然产品原料和吃法都给您讲明白了，那今天到底什么价格？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只要49元。如果您一个人吃，想先体验一组就可以，但是您想一想，秋天可不是只有这几天哦，除暑以后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接下来就是整个秋冬。所以如果您本来就准备在这段时间把它作为家里的日常食养搭配，那么订购两组更合适。因为订购两组呢，每盒还可以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两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所以您两种选择都可以。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36 400-710-2836。接下来啊，咱们再说一说为什么我一直强调秋冬这段时间食养本来就不是吃2天停3天，秋冬是一段连续的季节变化，咱们的饮食也可以跟着调整。您可以每天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吃一段停一停再接着吃，所以家里常备着比临时想吃的时候再去准备要方便得多。而且这一款粉经过低温烘焙熟化，冲出来比较浓稠顺滑，像过去家里喝的粮食糊啊，您不用洗山药削山药，不用泡红豆，更不用守着锅，以前做一碗很麻烦，现在开水一冲就可以。咱们呢再把今天的福利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只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如果你想的是除暑以后一直到秋冬，家里常备着，需要的时候可以冲一杯，那么2组更合适。因为2组订购呢，每盒39元，前20名还可以额外再送2盒。您注意啊，我不是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为了让您本来就准备秋冬的时候要常备着的。既然要吃一段时间，2组的优惠自然会更实在。订购热线已经接近满线了，额外再送2盒的名额也所剩不多，赶紧来拨打400-710-2836 400-710-2836。有一位王阿姨问我说，您一直说铁棍山药，那跟普通山药粉到底有什么区别？我跟她说啊，您买东西不能只看包装上的山药2个字，咱们这款明确用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产地和原料说得清清楚楚，对咱们老百姓来说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才知道这钱花的值不值。还有一位赵叔叔问我，一个人吃到底买5盒还是2组？我说的也很简单，您只是先想试一试，5盒够了。您本来呢，如果就准备秋冬这段时间啊，家里面要常备，那2组更合适。因为2组不但每盒从49元进一步优惠到39元，前20名还有2盒额外赠送，所以您不用纠结，按自己的需求来。但手速一定要快，赶紧来拨打400-710-2836 400-710-2836。秋冬食养不需要多复杂，就是选择熟悉的食材，选择自己愿意坚持的方式。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过去需要洗泡煮，现在一冲就可以吃。秋冬脾胃食养可以选择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秋冬这段时间家里常备一杯，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方便又省事。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订购2组，每盒39元，前20名再送2盒。400-710-2836 400-710-2836。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特别发起了50岁专享补贴政策。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现在打个电话，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更放心。时间有限，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2: 没错，如果您看会手机电视，眼睛就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眼睛见风就流泪，看啥都模模糊糊不清亮，只要打个电话，直接送给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400-855-8282 400-855-8282。
1: 专门为中老年群体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一样，非常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轻松多了，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明显缓解。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大家尽管放心用。
2: 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50岁以上听众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准时的和您相约，陪您聊聊天，解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今天呢是9月23号了，星期四，农历的8月13，也就是说后天就是中秋节了哈。在这也是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是今天明天，然后就是25 26 27这三天我们是休息的，我想大家也都是需要放松一下哈。那中秋节我想大家想到的就是吃月饼，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月饼。我觉得这个月饼啊，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含糖啊含油比较高，但是呢好像好像也躲不了，好像你看这个月饼大家会觉得盒装的也比较贵啊，油糖比较高，但是呢好像在过节啊在亲朋好友走访啊，总免不了要吃月饼，我觉得尝一尝也没什么关系。那我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个月饼。那有的月饼呢会打着这个，比如说是无糖月饼，那无糖月饼真的是无糖吗？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就是我们中秋买前啊，中秋这个节的时候，在买之前一定要仔细的看一看。那中秋节是月饼消费的旺季，那天我看到新闻说今年的月饼好像比以前这个大家对这个销量啊或者是感兴趣的程度好像不如往年了，但是也看到一个新闻说虽然说这个是这样报道的，但是呢好像这个月饼的销量也并没有太多太少，就大家的需求还是要有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无糖或者什么或者是含糖含油啊也不是说一年两年了。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比如说有的是不想吃糖或者是不能吃糖的，就会买这种无糖的月饼啊，无糖月饼又贵，然后呢就是觉得你吃了之后真的是无糖吗？其实相较于传统的高糖的月饼啊，这个今年市面上主打的就是无糖，还有零蔗糖 DGI 就是血糖生成指数的月饼也是迅速走红，就是低的这个血糖生成的指数就是成为不少家庭的首选。那不少糖尿病患者也嘴馋也想吃，还有减肥的人，还有脾胃虚弱的，都将这类月饼当作零负担更健康的代替的，就是代餐的替代品。但是呢这个像比如说现在是网红的这种月饼，其实呢也暗藏的一些风险，也就是说你本来就是不太适合吃月饼的这样一些人群，因为是宣传的无糖的，所以呢就买了就吃了。那无糖的月饼真的是不含糖吗？吃了不升血糖不长胖不伤脾胃吗？和普通的月饼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了帮助大家避免这个消费的陷阱啊，健康的过中秋，我们也一起了解一下，揭开这个无糖月饼的真实面目，送上实用的月饼选购实用还有避险的全攻略。我们在选购月饼的时候呢，很多消费者一看到是无糖的零蔗糖的标识，就默认这类月饼不含糖更健康。那专家指出啊，他说市面上所谓的无糖零蔗糖的月饼更多的只是一种概念，它可能不含蔗糖，但是它并不代表不含其他的糖类，也并不意味着吃完之后不会升血糖，不会给身体增加一些负担。大众对无糖月饼的认知普遍存在一些误区，就是真正的无糖食品呢，就是要求每100克当中所含的单糖和双糖呢，总含量是小于或等于 0.5 克的，也就是说千分之五啊，就是

之零点五，就是千分之五嘛。那市面上多数的无糖月饼仅仅是不额外的添加蔗糖。那月饼饼皮的精致面粉、馅料当中的淀粉、坚果还有果干等等，也都是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那进入人体之后，依旧会转化为糖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无糖的食品。另外呢，就是这刚才说的是无糖啊，但是呢，就是比如说你糖尿病也不太适合吃过多的这种果干啊，因为这个比如说就是蓝莓干或者什么，它也是含有糖的。那零蔗糖另外呢也不等于是无糖，它仅代表生产过程当中没有添加蔗糖，就完全可以添加这个麦芽糖浆、果葡糖浆、葡萄糖浆，这些东西我跟你说其实还不如加糖。这类糖分升糖速度更快，吸收率更高，对血糖的冲击并不亚于蔗糖，只是商家规避了蔗糖的标签，极易误导消费者。就是说这个果葡糖浆还有葡萄糖浆、麦芽糖浆，其实有时候你还不如吃糖，就是它可能会口感更好一些。比如说我们很多的这种奶茶的品牌，你看那种就是就挤出来的那种白白的那种糖浆，它就是可能都是这种果葡糖浆，都是好像应该从玉米淀粉当中提取出来的。其实食用了之后对人的身体更不利于健康。那真正好的，比如说有的比较讲究的，或者你自己在家里做奶茶的话，你可能就会用这个冰糖，就是很好的这种冰糖，把它熬，就是熬成这个水之后，就是你再放在这个奶茶里，它可能就比较容易把它稀释把它充分的溶解。就是这个呢是比较好的。那其实绝大多数我看过一些报道，就是说他在给你添加这个果葡糖浆的时候，就是奶茶你看基本上好像都是这个为主比较多一些。这个果葡糖浆其实它对人体的伤害其实也真的是非常大。你看现在年轻人得糖尿病啊，或者是血脂啊什么都挺高的，这也是和平常的饮食是有很多的这个关系的。所以呢就是大家在吃糖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也不要是这种误区吧。比如说有些饮料宣称的是零蔗糖，但它可能就是含有这个果葡糖浆，零蔗糖然后我没有加蔗糖，就是白糖，但是我加的是果葡糖浆，然后就是偷换这个概念吧。所以我们大家在买月饼的当中也要注意这些。就你问他是不是他跟你说哎呀我要买无糖的，好，这是无糖的零蔗糖的，但是他可能还有果葡糖浆，但他对身体的危害可能比糖要更高一些。我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还要注意这些，了解了之后可能就不被忽悠了吧。那至于这个鸡鸭月饼，鸡鸭我们刚才说了，就是一种血糖生成的指数。那对于这种月饼呢，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可能也要更加注意。那鸡鸭呢只是反映食物的升高血糖的速度，和总热量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低的鸡鸭月饼通常呢用糖醇慢吸收碳水来替代部分的精制糖，升糖速度变慢，但是呢为了保证口感往往会添加更多的油脂，总热量甚至可能比普通月饼还要高。所以呢就是就是各种噱头吧。然后我们说吃完这些糖啊或者什么，你可能血糖会快速的升高，但是呢它低的鸡鸭月饼，它的这种糖醇啊，它的或者是慢吸收碳水啊来替代这个精制糖，升糖的速度呢是变慢啊，变慢。就是比如说水龙头我们是开的是大的，一下子这个血糖就升高了，那现在呢开的小一点啊，血糖浓度你吃完之后没有这么快，但是它细水长流啊，其实都是一样的这个道理。然后呢就是我这段时间也看了一些视频啊或者是什么，然后制作这个月饼的时候就是好像基本上都不用水来和面了吧，就是直接用色拉油来和面，或者是猪油和面，或者加一点少量的水。我看了之后我感觉我就没有什么胃口了。然后昨天晚上我婆婆给我打电话。

说，哎呀，我买的什么榴莲月饼，咱们家只有我和我婆婆吃这个榴莲，其他人都不吃。说你要不要吃啊？说正好好像是说有人说他拿错了，想要的人就是可能留给别人了，让我婆婆拿走了。我说赶紧拿走，赶紧拿走。我说我不吃，然后我说这个还是少吃。我说如果想吃榴莲的话，那直接去买榴莲吃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要吃这种榴莲的月饼呢？我觉得其实过节吧，象征性的吃一些，我觉得也没什么。挺好的，吃一点点月饼，你可能可以会去这个超市啊，或者去这个蛋糕房啊，也有卖月饼的。现在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还有一些私人卖月饼的，也是挺受欢迎的。有时候大家送礼的时候，可能也不去超市啊什么，可能会有一些私人的来制作这个月饼，然后他们也就是更精进了吧，与时俱进。然后我看那个群里还会把这个月饼给它做成这种包装盒，然后呢就是送亲朋好友啊，也都挺好的。其实你也可以给人家说啊，这我不是超市里买来的，而是谁谁谁人家手工私坊来制作的，可能好像感觉更有新意一些。然后那天在电梯里，就不是电梯，我看到了，就是看到一个视频啊，就是一个电梯，然后进来一个中年男士，然后手里拿的是单位发的一个的那个裸露出来的最简单的那种月饼，然后呢，其他人哇也是进电梯，好像这是肯定是拍段子嘛，然后人家拿的是一盒一盒的精致的月饼，那你看下面的评论就说，哎呀，也许这些精致的月饼还不如你手里拿的这个月饼，这个人呢就感觉到特别好，特别不好意思。你看人家单位发的都是特别精致的月饼，那我们发的就是这种很简单的、很简陋的、没有包装、只有塑料袋提着的这个月饼，他感觉也不好意思。人家就说：“哎呀，其实他的月饼可能还不如你的月饼。”可能确实是这样的。然后我对月饼，我觉得。对月饼好像没有特别感兴趣，因为我觉得每年过年的时候我就象征性的掰那么一点点吃，然后就是看到网上也有说咱们好像就是不缺吃不缺喝的拿一个月饼直接啃，还有呢就是就是有人就比较精致一点，一个月饼分成八块或者是六块或者四块，大家一起品尝，好像一桌人两三个月饼就是一家人吧，两三个月饼可能就够吃了。我觉得这也挺好的，就是尝一尝嘛。其实在前段时间前几天我在节目当中不也说了嘛，大家买月饼啊什么的，其实我觉得最传统的就是家里自己做的月饼。那天我说完之后，一个阿姨就给我打电话，她说哎呦王爷，我跟你说，她说我们现在都变懒了，就是我们都会做，像你说的我们都会做，其实我还不会做，我只会吃，就是自己，我不说嘛，就是也就是自己家里的老人，然后爷爷奶奶啊蒸月饼，然后一层一层的这种千层饼，我小时候也吃过。还有呢，就是把它包成这个就是馒头里面加一点芝麻糖的馅儿，然后包起来也挺好吃的。还有呢，就是芝麻卷儿，就是面皮擀的很大很大的，然后就是把它。就是撒上芝麻糖或者是芝麻，就应该是芝麻盐，芝麻糖又太黏了，撒一点芝麻盐，然后把它卷起来，然后就做成这种一个一个的，就是切嘛，切成这个卷，就是卷子嘛，然后吃的时候也特别香。其实还可以把它做成这个辣椒的或者葱花的，其实现在想想还有更创新的，就是可以把它做成那种肉的，你撒一些这个肉酱在里面和这个辣椒啊和这个葱花呀一起，其实我觉得做的话可以去外面卖了嘛，这个特别受欢迎。就是有人也做嘛，就是啊油油的，然后那个就是满桌子，你在擀这个饼啊切这个就是面的时候，满桌子的都是辣椒啊或者什么油啊，就感觉特别香。我觉得也就是挺有意思的。就是那天那个阿姨就跟我说，好像就是现在因为就是生活条件好了，然后随手都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月饼，好像自己懒了，也懒得去蒸月饼了，懒得去做了。她说哎呦，真的要感谢你，你一说呢让我们回忆起了，其实你说很简单，我说是不是就这样做，她说是的，就很简单嘛，然后就自己也会蒸这个
蒸这个就是红豆沙啊，蒸这个红豆沙也会。

0: 就是盐啊什么油啊可能都会少放一些，那做出来的味道可能就是不如那个油大的多，油大的那个好吃，但是自己家的还是追求这个本味。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7: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8: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9: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9: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0: 怎么个意思？
9: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9: 哎，
11: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9: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12: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接下来呢说一下好视力的活动。那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了，马上就给大家送个福利。现在记一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呢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55-8282打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的流泪，严重的就跟大家就是像下大雾一样，生活呢都会受到影响。你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加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够缓解。想试试的呢别犹豫，15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855-8282，现在买呢都能够领补贴，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台多功能的按摩仪。就这呢还没有完，额外呢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呢就是要加倍送。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好的，我们继续来说一下这个月饼和过节哈。这个我们说无糖月饼其实不等于不升糖，没有负担，和普通的含糖量以及对餐后血糖的影响相比呢，无糖月饼是不是仍然占有一定优势呢？那抛开营销的这个噱头，无糖月饼属于高碳水高热量精加工节日的食品，过量使用呢依旧是存在多重的健康风险，尤其是对特殊人群危害也比较显著。那以一呢就是隐性的热量超标，那去掉蔗糖之后呢，月饼的香甜酥脆的口感就会大幅的下降，就是你会感觉到有一些糖确实是挺好吃的。那为了保证口感呢，厂家会添加大量的植物油、起酥油、高脂坚果馅料，直接拉高了整体的热量。那我刚才也说了嘛，你看一下，就是大家可以搜一下到网上这个月饼的制作，那它的这个油它的这个面，就是你除去里面的馅料，它外面的这一层面，不管是那种老式的那种起酥的那个月饼，还是那种像面粉一样的就是黄黄的那种月饼，其实都是用这个油和的面会比较多一些，那油会占大量，或者是有的基本上就是用油来和面。我觉得如果说你不看到的话，你觉得吃一点也没关系，那我看到了之后就觉得你就没什么胃口了，就和吃油没什么关系嘛。那数据显示呢，每100克普通月饼的热量大概是400千卡，相当于三碗米饭，就说你吃一个100克的月饼就相当于吃了三碗的米饭，占成年女性单日热量需求的1/3。无糖月饼的整体热量与芝士持平的甚至更高，不存在低卡减脂的优势。还有呢就是碳水化合物也会升高血糖啊，就是不是说你只有吃糖才升高血糖，那你吃了很多碳水化合物也会升高血糖。很多糖尿病患者因为轻信无糖无害，无节制的用这个无糖月饼啊，非常容易引发这个血糖的骤升，增加这个并发症的风险。还有呢过量使用这个糖醇非常容易损害这个肠胃，那你吃完之后就觉得不饿，压着了，就是积食了。无糖月饼依靠这个木糖醇、麦芽糖醇，哎呀，各种各样的物质，这类代糖适量使用是无害的，但是过量使用会刺激肠道，诱发这个肠道的渗透压的失衡，会腹胀、
腹泻、消化不良等等症状。有的老人吃完这个月饼之后就不想吃东西，两三天都消化不了，因为它太硬实了，就是油太多了。

后糖分也多，然后压着了，就是老人啊，脾胃虚弱的小孩啊，其实还是不建议吃的。所以大家在买月饼的时候呢，还是要看看这个宣传。其实我觉得可以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就是大家都不爱吃月饼，但是还有月饼在大量的售卖。你看这个超市啊，或者是门口的小超市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礼盒，大家都觉得不实用，就觉得但为什么它销量还好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面子问题。我们大家就是给别人送礼的时候，哎呀，其实比如你收到一个礼物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出来别人送礼是不是真心。我比如说我今年给我奶奶买的这个就是两袋米，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米。以前呢会给她买面，但是我觉得后来我就给她买这个今天看到比较好的那种就是陕西的那个小米，然后再两桶花生油啊，我觉得这样就挺好的。因为我奶奶就是也是我大爷家，在我大爷家一起嘛，然后就等于感谢了大爷，然后奶奶呢就是想吃什么平常可以买，也没必要在过节的时候给她买这个月饼。就是我觉得这个是送礼的一个准则吧，就是买什么。我刚才说的就是大家对这个月饼可能不太喜欢，但是为什么它还会销量很大，需求量很大，其实就是一个面子工程。就是大家会觉得，哎呀，只要觉得给大家把这个礼送出去了，面子好看就行了。但是我觉得送礼其实还是挺有讲究的，你给大家送的实不实惠，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你是凑合的，那别人给你的话可能也会凑合，或者是你礼送出去了，钱也花了，然后并没有得到别人的好评。别人就是大家，你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别人如果给你送这个什么月饼，一打开之后就几个月饼，外表看着特别好看，然后里面就花而不实的，其实还不如实实在在的，就是这种比较实惠的，就是这种东西。你比如说有看老人啊，买鸡买鱼啊，然后都菜市场新鲜的，然后都是买好的。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以前再去看病人啊或者什么，我不太喜欢买水果，因为我认为这个水果后来我才知道，在后来在做更多的健康知识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水果其实病人他并不适合吃水果，甚至有的是不能吃。还有我当时的感觉呢，就是你去给病人送这个水果，大家都拎着水果去了，那水果是不是就成为一种负担了？你买个香蕉也不值多少钱，然后你买个苹果，大家可能还能放一点，但是呢好像就成为负担了嘛，这种不好放的一些东西。然后我当时去看人的话，我当时就记得我认识一家卖这种坚果啊，或者是红枣啊、小米呀、百合呀，然后还有这种坚果呀，我就记得当时就买四份或者买六份。我当时就觉得你去送给别人这些的时候，那别人就是比如在生病啊或者什么，我这段时间不太适合吃，或者是这段时间大家都送的是这些东西啊，可能它就是量太多了，它也不容易这个把它给食用了，因为太多了嘛，可能就分给朋友啊或者什么，也会成为一种负担。还有呢，就是去看病人可能会送这个鲜花，但你不觉得这个鲜花放在这个病房里，它是一种污染吗？这个有的鲜花它还是，比如说你放在屋里它是有毒的。其实有时候你放鲜花还不如送一盘这种盆花，就比较精致的那种绿叶的花，然后它还能比较好养活。然后这个鲜花确实是挺好，你比如你送给老师，你送给这个自己的女朋友，或者什么就是平常过节的时候送给妈妈，可能会代表一份这个惊喜。但是如果说你到病房里去送一个鲜花，我觉得不仅是这个病房的这个你的这个朋友亲戚然后受到一些污染，然后我就觉得你这个，因为病房也很小，那个鲜花又很密集，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去看病人的时候有鲜花就觉得熏死我了，我就觉得特别难受。所以我在送礼的时候可能也不会选择这些东西。就是你在送礼的时候，你会选择一个呢是实实在在的，那比如说你包装过度的这种月饼可能就显得不实在，然后比如说你去送给别人了，别人可能转手送给别人了。然后我觉得如果说是比较好的送礼的方式呢，你送完之后别人会觉得，哎呀，我这就是我需要的，哎呀，我把它放起来，我妈

0: 慢吃，我慢慢享受。还有就是他也不舍得送给别人啊。你如果送礼送到这个份上，我觉得还算是比较成功，然后也是需要花一些心思的。嗯，其实确实这个送礼呢也是有讲究的。嗯，那比如说大家在去看老人的时候，比如说要8月15啊就是看老人，其实有时候其实不如去给这个比如说购物卡，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嗯，就是老人需要什么就他自己去买什么，然后呢去买一点实用的一些东西。那比如说可能就是你给老人买的东西他可能需要，但是就是他可能不太喜欢，也许他需要但是他不太喜欢。嗯，就是你买衣服呢可能他也不如他自己去逛街他自己去买，然后你给他钱呢他可能又存起来了不爱花。但是我感觉我们很多老人是这样的，就是你给他钱他还觉得是钱，然后他去买东西的时候也抠抠巴巴的舍不得买，然后你给他卡的时候，哦，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觉得，哎，不花钱然后到超市买啊，然后就特别开心，然后他自己选购啊这个过程也都是他自己喜欢的。嗯，就是你不管他买什么你送给他就行了。我觉得送给父母啊什么的购物卡，那老人就是觉得就是心，就是你到超市那个看价钱啊或者是舍不得买啊，那跟闲可能就没有了。嗯，然后就是特别的开心，然后放肆的去购物，这个快感可能只有这个购物卡能够给老人。所以我觉得还真的，如果是自己家的或者是老人啊，好像真的没必要去讲究这么多。然后那天在网上看到一个画面，就是一个老人吧，一个老爷子，他坐在这个院子里发呆，然后我不知道到底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因为他说他有九个女儿，我不知道这是段子还是什么，他有九个女儿，他只来了四个，但是呢好像买了好多这个东西，当然也有比较实用的，像奶啊鸡蛋啊或者什么，当然也有可能有不实用的。嗯，你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会买东西都会送礼。然后老人就坐在这个院子里啊，就发呆，你也不知道他是高兴还是不高兴。那个好像这个表达的意思就是有九个女儿，然后给买东西，那过节肯定吃不完了，可能也会成为一种负担，然后就是放在那儿，只有四个女儿给他买的，然后放在那儿。然后后来有评论就是说你不如给老人钱啊或者购物卡呀，这个老人到什么时候才能吃完。我觉得有时候家里是这样的，就是有时候吃完一样东西的时候我感觉特别开心，就好像终于把它吃完了，你把它当成一种负担。所以我下次再买东西的时候呢也会特别注意，就是有些不需要的东西或者是不太实用啊或者不太喜欢的东西还是尽量的就是少买。嗯，就是或者是就是少买一些，就是大家可能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家里的东西或者是别人送给你的东西或者是你自己买的也不是特别喜欢的东西，但是又不想浪费，然后坚持吃一点，然后等到吃完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终于放松了，我终于可以买我自己特别喜欢的那一款了。然后其实送礼也是这样的，你送给老人了，这个可能不是我喜欢的，但是扔了又可惜，那很多老人就会就是自己慢慢去吃嘛，慢慢去消化，然后可能也不是他喜欢的，可能会也会变成一种负担，一种心理压力，就是终于吃完了。如果有这种心情的话，那可能就是你不太喜欢。如果你买的比较好的东西，哎呀，我最喜欢的东西吃完了，然后你可能在没吃完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下单同样的品牌同样的东西，那这种就是你可能需要的或者适合你的你喜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送礼呢你看还是挺有讲究的。那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会儿，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聊聊天。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来海中，游山水，览秋月， 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刚才聊了月饼，聊月饼的时候我又想到了这个，就是为什么就是每年大家都觉得月饼又甜又油，但是每年还是要有卖大量的月饼，其实就是有这种送礼的需求。那有了送礼的需求之后，你会觉得大家多多少少家里都会有一些月饼，所以有时候可能不是自己买的，或者是单位发的，或者是亲戚朋友送的，特别是老人家里，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月饼。其实之前我也遇到过一个老人，他就跟我说，他说也很后悔，就是自己家的大孙子然后给自己送了一些月饼，然后就觉得哎呀，我孙子上班了给我送月饼了，然后每天吃一点每天吃一点。他当时啊，家里的人也提醒他，就是孙辈啊什么其他的也提醒他，说奶奶你不要这样吃月饼，这样吃月饼对身体不好。没事儿，我没事儿，这个好吃，然后谁谁送的开心，然后就吃了，吃了之后就出现糖尿病的这种情况，然后就是终身的需要打针。我这是就一个老人跟我说的嘛，这个事儿，我就觉得确实啊，就有些老人他比较节俭，然后你给他的东西他确实也舍不得，舍不得扔，然后呢就是要自己慢慢的去消化，然后呢就是其实我们可以想象，现在八九十岁的老人，七八十岁的老人，在他小时候啊或者年轻的时候，真的就是在短衣缺食的这种年代，然后他看到了这些东西可能是他小时候梦寐以求的每天想吃的一些东西，所以呢就是如果你给他的话，他就会想方设法的各种各样的就是原因他会把它吃完。我觉得这就对老人的终身会造成一些伤害。我记得之前我这可能也都有20年了嘛，那在节目当中也说过，也有人就是这样说，就是哎呀，吃不完的月饼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好像又是煮粥啊，又是炒啊，又是怎么弄啊。我记得我就觉得也说过怎么吃，现在我感觉到扔了我都不会吃，就是这些东西你吃，就是你饿着或者是我吃个馒头，我觉得可能有些东西就是总比就是吃到肚子里要好。就如果家里真的有各种各样的月饼啊什么的，我觉得中秋节的时候尝一尝没关系，但是如果说你就要强迫他自己吃完，你觉得很多人觉得比如说像剩饭一样，这个剩一口饭你扔了感觉可惜，你把它吃掉就不可惜了。其实我觉得这个理念是错的，你把它扔了或者是我有时候家里会一些东西，我就把它扔到小区里，就是饼啊什么的吃不完的扔到小区里，有小鸟啊小猫啊，然后给他们吃。然后就是你如果吃到肚子里，你不觉得它也是一种浪费，既浪费，然后因为你身体不需要嘛，你只是为了节约把这个东西吃完，然后呢你吃到肚子里可能会造成除了浪费，因为你不需要就是浪费，然后你要吃到肚子里，然后对身体造成一些负担，那是不是更大的浪费？那你长此以往

你就是吃很天天这样吃很多你身体不需要的东西，那你就是时间久了之后会不会出现一些健康的问题？我觉得你如果一次两次的话没有问题，如果你长时间的这样吃的话肯定会出现一些问题的，这是肯定的。一个呢是吃剩饭剩菜，一个呢是吃超出你这个需求范围的一些食物，都会造成一些伤害。所以呢我也建议，就是比如说我们听我们节目的去送礼的话呢，尽量的送点食用的。老人如果想吃月饼的话，我觉得没有这个月饼礼盒，老人依然可以吃到月饼，因为他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到超市去买一个两个，然后可以吃了。然后更多的东西呢是更实用的，可以存放的。那比如说有些老人过年过节有油有米，然后或者有奶，然后他可能就是一年两节嘛，他可能整年他都不需要去买油了买米了，我觉得这不也挺好的嘛。就是你给老人买的米可能还都是比较好的，然后老人买的米呢可能还是超市里称的那个两三块钱一斤的。所以我觉得送礼还真的是要用点心，去讲究一下，要不然我觉得这个钱也花了，人情也没了。大家是不是有这种感受？反正我是这种感受，就是送礼要有诚心，也不一定好看，实用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有一些人就比较实在，去买两只鸡两条大鲤鱼，然后或者是就是买米买面买油，我觉得还都是挺实惠的，就是哪个家庭都需要吧。就是这个月饼呢，哎呀看来还是要吃一点。那专家就说呢，怎么吃，什么时间吃，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说说。其实吃月饼的专家说呢，最好的时间就是在十点或者三四点左右的这个时候，就是吃一点点当这个加餐。那上班的时候啊，带一点，让大家一起来尝尝，可能还挺好的。这个时候呢，人的代谢会比较活跃，有利于这个平稳血糖，消耗这个热量。那你吃的话呢，你晚餐啊，或者是中午餐呢，就可以适量的少一点了。另外呢，就是吃了之后，到底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抵消，然后就是更有助于身体健康和消化吸收。那专家说呢，可以搭配一些绿茶或者是陈皮水，帮助这个理气消食，化解甜腻啊。这个我觉得倒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然后就是其实这个到秋冬的时候还是要少喝一点绿茶，但是呢如果是这个吃了这个月饼之后啊，可以配一点这个绿茶，或者是配一点这个陈皮水，就是理气的，有助于消化的。另外呢要特别注意，就是吃完月饼之后，我刚才说了应该减少主食的摄入，菜肴要以清淡为主，多吃一些绿叶蔬菜和优质的蛋白，控制全天总热量和油脂不超标。另外呢吃完月饼之后只是轻度的血糖升高，没有其他明显不适，可以通过控制饮食啊，增加运动啊等一些方式来进行调整。一般呢就是3到5天之后就会有所回落。那很多这个血糖高的人呢可能就不太敢吃这个月饼，其实可以理解，就是我们血糖正常的人，你在吃完月饼之后血糖可能也会升高，只是它依然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我们没有去量而已。我觉得这个你要量的话你可能会害怕，然后觉得啊我的血糖升高了。那一次两次比如说正常的在这个临界点啊或者低于这个的也都没事儿，但是要警告，就这些东西还是要少吃。所以呢中秋佳节是传统的节日，就是无论是普通的月饼还是无糖的月饼，本质上都是高糖高脂的一些精致食品，就是不要迷信健康的噱头，不如科学的选购，适量的食用。就是我觉得这个健康的这种噱头啊，它害人害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你说它是没有蔗糖的，那我就信了啊，这个没有糖。其实有时候有些人他有这种执念之后，你再给他去说的话，其实你看他没有蔗糖，他可能有果葡糖浆，他不信你。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人？就是你给他说，你给他，他相信商家的，商家说什么，他就认为是对的。然后你给他说真正的一些科学的健康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不信，因为他想吃，他就觉得这个是人家说的是对的。
或者是嘴硬，然后就吃掉了很多。就是如果他有健康问题的话，或者是正常的人的话，他可能吃一点点。如果你给他说这个含头含含糖就是含油比较高，你可以吃，你少吃一点。哦，对，我少吃一点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你给他说这是无糖的，你放心吃，好，他可能就放心吃了。但是真的没有危害吗？这是一种宣传而已。你像很多饮料，它也是，它跟你说无蔗糖，但是它有果葡糖浆。那你去给他较真的话，他就说，那我就是没有蔗糖呀，我没有添，没有说错呀。那还有的就是，我们之前也看到一些新闻，一些什么品牌，然后就是，他的这个品牌就是零添加，就是什么多少发酵，然后就是零添加，这是他的品牌，它不是他的这个配料表。就是这个，就是有点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就是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我觉得绝大多数99.99%的人，包括我也是相信它就是零添加的。然后其实它的品牌就是叫什么零，然后这个添加，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噱头嘛，宣传的噱头。但是爆出来之后呢，大家在使用的时候才能知道。就有些时候这个新闻的作用啊什么还真的是挺大的，你不爆出来大家都不知道。你不爆出来这个无蔗糖的，大家还都知道可以随便吃。所以呢，就是大家在选用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科学的宣传。那只要是香的好吃的甜的东西，它肯定是要添加一些东西的，就是你说起酥皮的肯定是要加油的，那个吃起来特别香的，它糖啊油啊肯定是要高的，这个是一定的。所以呢，就是要就是和家人在分享这个节日氛围节日美食的时候，就是要守住这个健康的底线。最后我感觉我突然想到还想说，就是这个月饼是传统的食物，我觉得传统的食物它有这个历史的背景，就是我们现在吃饱吃好，然后吃得更加精细，我们什么都不缺了。其实在漫长的这个就是这个几千年的过程当中，我们真正能吃饱吃好的这个并不多，也可能只有这些年我们每个人才能吃饱吃好。然后可能以前都是挨饿呀，或者吃不饱呀，或者穿不暖呀，更多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以前这些食物就是含糖含油这个高的食物，大家能消化了，没有问题。但是对于现在我们什么都不缺，然后血糖都超标，血压都高的这种情况下，可能这样的食物也确实应该改一改了啊，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就是以前大家的这个身体一年也吃不了什么糖，也吃不了什么油，然后都没有油水的时候，那你吃一点这个食物肯定是很香很好吃，然后你的身体机能，哎呀，没有糖啊，没有糖分啊，没有油啊，没有油水啊，那吃这些的时候你可以充分的吸收。但是现在这个大家的这个肠胃啊或者是营养啊都过剩了，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呢这个食物也确实可以改，或者是我们改变，改不了这个食物，我们可以改这个饮食的这种习惯，可以少吃，是不是？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家里送那个什么五仁的月饼，我就拿一个，感觉真的挺好吃的。但是现在好像就没有这种那个，我觉得还是大家的这种意识也非常重要。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

0: 27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天气凉爽了，正是我们进行各种运动锻炼的好时候，登山、慢跑、快步走、打球，你喜欢的运动都可以。这里希子提醒您，秋季运动时要注意三防：一防受凉感冒，锻炼时不要一下子脱太多衣服，等身体微微发热后再脱下外衣；二防运动损伤，在每次运动前一定要注意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三防运动过度，秋天是锻炼的好时候，但此时我们身体的阳气正处在需要收敛内养阶段，因此运动也要顺应这一原则，运动量不宜过大，以防出汗过多耗损阳气。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种植牙也被人们看作第三副牙齿，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种植牙的利弊。想种牙但害怕手术痛苦，医生有话说告诉您，如今口腔治疗技术很精准。种植牙很坚固，还需要维护吗？大夫敲重点提醒您，种植牙的维护有讲究。
3: 健康专家号，
2: 牙齿缺失是上了年纪后常见的问题，不疼不痒的，似乎对生活的影响不大，真是这样吗？我们先来听听贺女士的经历。
4: 最近贺女士掉了一颗牙，她觉得反正也不疼不痒的，也不影响生活，甚至也不影响咀嚼，就一直没管她。直到有一天洗牙的时候，医生发现她的牙齿已经移位，建议她做正畸，再修复这颗缺失牙。想到不少的费用和可能花费很多时间，贺女士犹豫起来。医生告诉她，如果缺牙长期不修复，会加速其余牙齿松动移位，增加晚年牙齿早脱落的风险，到那时就会影响咀嚼和营养吸收，等到七八十岁牙都掉了，那可不行。贺女士终于下定决心正畸种牙。当他终于把牙种上以后，医生告诉他，这是他满口牙齿中最坚固的一颗。
2: 大家对种植牙已经不陌生了，种植牙被人们看作第三副牙齿，那是不是只要有牙齿缺失都适合种植牙呢？是不是种上了一齿就一劳永逸了呢？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种植牙，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0: 本期嘉宾田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种植中心主任医师，擅长牙齿种植、口腔美学修复。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种植科的田斌医生。
2: 今天呢，来了解一下种植牙的问题。可能我们首先想问的就是，到底老年人能不能种植牙呢？可能好多老年朋友会觉得，哎，我是不是年龄大了，我牙龈萎缩了，就种不了牙了呢？那么到底我们老年人能不能种牙呢？
5: 您这个问题吧，特别有普遍性，很多

0: 我们门诊的患者包括我的朋友他们都特别质疑这个问题，我是不是应该年轻的时候就把牙所有都种了，等我一旦年龄大了就种不了牙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以前呢年龄是一个相对的一个禁忌症，也就是说70岁以后然后可能就觉得他的身体状况不行，或者是当年我们的种植体的条件不好不适合种牙。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的材料有进步，我们的技术也在进步，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些辅料啊都在进步，所以年龄不是一个大的问题。然后真正制约的问题是你的全身的健康状况，你有没有系统性的疾病，还有就是你这个要种牙的局部的骨头的情况，这个确实是我们需要制约这个我们患者本身能不能做种植牙这个技术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1: 嗯，我们其实不要觉得我们年龄大了就一定不能种牙，
0: 对，
1: 很多老年朋友是可以的。那我们就来从头了解一下种植牙到底是怎么回事。嗯，
0: 我们的种植牙呢，简单来说呢，它是一个异物，然后呢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工的一个牙根种到我们的骨头里，在这个骨头里这个牙根要和骨头形成一个骨的结合，这骨结合的过程根据这个种植体的它的技术还有它的这个工艺的不同，愈合的时间会不同，有的是一个多月有的两个多月，如果做了一个植骨的复杂的操作成骨的时间长，有可能就需要半年多的时间。这样的话这个种植到骨头里的人工材料要和骨头形成一个骨结合，就像我们的骨折断了长到一起，其实意思有点差不太多。这样的话伤筋动骨100天，所以我们这个种植体到骨头里和骨形成一个骨结合大概也是需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常规来说，当然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有的短有的会长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完成了一个牙根的骨结合，我们上边再做一个牙冠，而这个牙冠和这个牙根中间是有一个连接的部分，我们专业上叫基台，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基台把牙根和我们上边的牙冠连在一起，这样在我们口腔中就形成了一个类似于我们天然牙的一个状况。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有的时候到我们门诊来的病人总说，大夫我来种牙，你是不是就给我种一个种子它就长出一颗牙，有很多患者有这种疑问，但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误区。我们现在的技术并不能种一个种子，也就是说种一个胚胎然后它发育出一个牙，这是不可能的。在现在的技术来讲，也许未来的多少年以后会出现这种仿真的牙齿种上以后长出一颗牙，现在我们都是种上一个牙根，它跟骨头形成一个骨结合，我们上边再做一个牙冠来恢复我们的咀嚼功能，恢复我们的美观，这是一个种植牙的基本的一个原理。
1: 嗯，就是说我们这个牙根其实和我们的牙槽骨是已经长在一起了，
0: 对的、
1: 但是这个牙冠、比如说如果过些年坏了我们其实是可以换牙冠的，但牙根是
0: 牙根的话呢，如果它没有发生炎症没有发生骨吸收，一般它是不用取出来的。假如说牙冠比如说掉了可以重新再粘回去，或者是重新做一个都是有可能的，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就是我们这个牙根其实呢就是说它必须保证你通过你的这个维护，然后呢要保证它跟骨头是一个稳定的结合状态就可以。
1: 嗯，那我们后面也会谈到这个种植牙的维护问题哈。我们先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情况下我们能种植牙，因为可能传统的老年人会觉得啊，我这个牙掉了我去镶一颗牙，那么种植牙和镶牙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0: 这样的话呢我需要就是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比如说普通的就是我作为一个患者我想来种牙是一个什么程序，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大家最应该关注最应该清楚的一个程序。很多我们临床来的患者或者是说我的朋友和我咨询的时候，哎呀我这掉了一颗牙，我去你到医院来你帮我种上，我来那个恢复一下美观或者是恢复一下功能就可以了。其实我们需要的程序是什么，我第一次来见我的这个主诊医生，主诊医生要根据我的情况来给我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检查，包括虽然我们是口腔医生，但是我要询问你的全身健康状况怎么样，你有没有一些系统性的疾病，包括一些肿瘤呀长期吃的药啊，这是大的方面。还有就是你的心脏情况，有没有心脏病，做没做过支架，然后呢

0: 这个血压高不高，那个有没有糖尿病，所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关注的。然后这是一个全身的一个状况，那么局部的情况就涉及到我们的口腔内了。口腔内你来的时候可能就关注我就掉了一颗牙，我想种这一颗，但是我们的口腔是一个大的一个系统工程，就像我要建一座大楼，我要把这个地基平整好了，然后呢平整好了我要先做一个设计的方案，然后我再开始一步一步的做地基，然后建房子做装修。其实我们种牙也是这个过程，所以我们这个大夫要根据你口腔内的情况给你整体设计一下，而不是缺一颗就种一颗。因为你现在我们自己本人关注的是种一颗牙，但是你种完这一颗牙你其他的牙怎么做我也是要关注的，所以大夫刚来的时候要检查你的全身状况适不适合种牙，然后还有就是给你的局部做一个整体的设计。整体的设计包括几个方面，然后我们后面呢一点一点给大家接着讲。
1: 嗯，那我也分享一下我种牙的经历，好不
0: 好？好呀，好呀。
1: 然后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我这里有好多教训啊。
0: 好的，好的。
1: 我因为是种了两颗牙，
0: 嗯，
1: 其中一颗呢是我在怀孕的时候，有一颗牙就可能因为当时骨质疏松，就一颗牙就崩了。崩了以后，因为怀孕，我就没管它。
0: 怀孕的时候是不能照一些那个片子啊，
1: 嗯，
0: 会影响胎儿的，
1: 就是其实等于耽误
0: 了，拖了一段时间，
1: 对，等于耽误了修复的过程。
0: 嗯，
1: 然后等到哺乳期结束以后呢，我其实也没太重视。但是去修了，修了，但是过了几年它还是掉了。
0: 嗯，
1: 掉了以后呢，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那个医生帮我拔掉牙根的时候跟我说你三个月以后去考虑种牙或者镶牙。
0: 嗯，
1: 但是我又没重视，结果就大概过了两年，哎，等我想起来去种牙的时候，医生说你已经种不了了，因为你的牙全部都错位了，我需要
0: 牙移位了。
1: 嗯，然后我就不得不又花了大概两年的时间去正畸，
0: 把这个空隙给它那个重新调整出来。
1: 对，那田主任是不是这个地方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三个月以后其实我应该去积极的去看牙，不管是种还是镶，我不能让这个牙过了两年全部都错位的，因为我又花了两年的时间，而且这个过程消费也不小嘛，
0: 对，
1: 就是又花钱了又花时间了。
0: 对，
1: 其实倒还不算痛苦啊，我觉得正畸也算不上痛苦，还可以，只是很麻烦，因为
0: 会花很多的时间精力，还有当然经济上也会有很大的投入。
1: 对呀，啊，基本上好像一两个月总要去复诊一次嘛，就是还是挺麻烦的。
0: 是的。
1: 然后正畸完成以后，这颗牙是种上，然后另外一颗牙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在我正畸之前，医生给我检查牙的时候，发现我有一颗智齿，然后那颗智齿呢，这也是一个教训哈。
0: 嗯，
1: 我就到40多岁，我也不肯拔，结果就是那颗智齿其实是把我旁边
0: 有用的牙
1: 给
0: 顶坏了，
1: 顶坏了。
0: 对，
1: 然后呢，我开始还不舍得拔那颗牙，所以就一直都说治了以后，医生让我三个月以后来复诊，结果复诊以后说不行，这个牙根里面还有炎症，然后这样经历了两三次以后。看来是没办法了才拔了，这也是个教训啊，就是其实我一开始就在听医生的话，医生说建议你拔，那其实我自己等于又耽搁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嘛。
0: 嗯嗯，
1: 就是我是想能不能保住，但是医生其实已经帮我判断了这个牙不行，但我怎么说呢，还是自以为试了一把，结果没成功。你看等于就是我种了一颗大牙，种了一颗
0: 掉的一颗耽误了的一个牙。
1: 对，嗯，然后这个过程其实挺艰难的，经历了好长时间。
0: 对对。
1: 但是特别好的是，我记得我这两颗牙种好以后，种植牙的医生跟我说了一句话，说这两颗牙可能是你口腔里面最健康的两颗牙，
0: 最坚固的，
1: 最坚固的。然后我就想啊，总算完成了。
0: 对对对，就是根据您的这个病程啊，我解读一下，就是我们那个就是口腔的一个过程。第一呢，就是我们应该有一个概念，我应该定期去看牙齿，这样的话你的小病就不会发展到特别严重的病。第二点就是因为您这个妊娠然后哺乳这些原因没有办法种牙，那个时候还没到种牙，这个牙坏了还没法治，没法做牙冠，因为很多身体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种牙前边自己天然牙的事儿。这个时候其实如果说在您决定生小孩之前，就是像我们老年朋友家的孩子呢也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就是一旦他决定妊娠决定怀孕要小孩，就一定要先再做一个口腔检查，如果有问题在他怀孕之前就把所有的口腔问题都给他解决掉，然后这样您那第一颗牙就保住了，就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啊。然后就是口腔定期检查保健的一个 关键点。第二个就是您就是这颗牙最终还是没有保住，然后掉了。然后我说这一段的故事，就是说您等于这颗牙齿掉了，医生告诉您3个月最好去种。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说伤筋动骨100天，他这颗牙拔掉以后，拔牙窝我们觉得是个洞，但是这个洞呢，我们身体是有愈合功能，它这个骨头3个月的时候是会长平的。我们就是如果年轻人3个月他这个骨头已经长得很好，当时您很年轻嘛，所以3个月就可以。像年龄大的人呢，不是说拔完牙以后3个月就一定要种上，这个时候有的患者可能骨头没有长实，然后呢基本上3个月以后可以开始种。有的长得不好的，医生检查了根据你的情况会告诉你可以再长1-2个月，等骨头完全长平了就可以种了，这个是后牙。但是要是前牙的情况呢，医生就会建议你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是需要即拔即种，也就是说拔了以后马上就种上，保存它的纯侧易吸收的这个骨头。所以不同的牙的情况呢是有不同的种植时机，我们临床上就是有即拔即种的，有早期种植的，还有常规的种植，还有延期种植。就是您的这个牙的情况应该是后牙，属于我们最常规的一种种牙的情况。所以呢大家一定是千万不要自己自作主张，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听专业的医生的建议，这个是最好的。这是前边咱们这颗牙的情况。第二个牙的情况我再帮你解读一下，就是说像很多很多患者都是说，哎呀我这个智齿我觉得拔了太疼了，然后我就能拖一天是一天。但是拖的过程如果这颗智齿是正位的那没问题，你可以把它刷干净然后保护好正常的使用。但是一旦如果它是歪着长的，它要不就是这个地方容易食物残渣积存，然后把这两颗牙，也就是说智齿加上前边最有用的第二磨牙，也就是我们这颗大牙，就会都会取坏。取坏完了以后，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没有重视到，慢慢坏得特别厉害，就只能像您这种情况拔了。拔完牙以后，那么基本上也是年轻的人呢，基本上长上3-4个月，我们就可以考虑种牙了，因为它是最后一颗牙。我们除了有种牙的修复方式，还有活动义齿这种修复方，还有固定义齿，最好的办法就是种植牙。嗯，就是针对您的这个情况，我给您解读的这2段故事。
1: 好吧，我现身说法，提供了自己的这么多教训啊。其实归根到底也是一条啊，就是遵医嘱了。其实医生都告诉我该怎么做了，但是呢，很多时候就是拖着。
0: 对，
1: 当然可能咱们可以说我有理由啊，工作忙啊什么，但其实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还是没有重视，而且没有想到这个牙我没有定期去看牙医，
0: 是的，
1: 会产生这么麻烦的后果。
0: 嗯嗯。其实我觉得特别关键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呢生活条件也好了，然后医疗水平也比较高。其实我们现在的无论是社区医院、基层医院还有专科医院，针对不同的情况，我们都可以到不同层级的医院去定期的检查自己的口腔，小问题的时候就小修小补，然后真正有了大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层级的到更专业的医院来解决，都是可以把它在很轻的时候给它解决是最好的。种植牙当然了是我们最后一步，但这最后一步呢，我们也是需要就是根据医生的建议需不需要种，我们这个是需要医生来判断你能不能种，然后呢能不能种，能种的情况下该怎么做，也是有1-2-3，医生会建议你1-2-3步怎么走。
1: 嗯，这个呢确实我是深有感触哈，就是如果我能够听医生的话，定期去看牙医的话，可能首先我那颗牙都不至于掉，
0: 对，
1: 那么后面就不存在这些问题。包括那个智齿，如果我听医生的话，早早的
0: 拔掉，
1: 该拔的就拔掉，它也不会伤到我的那颗后面的大牙。就是这些呢都是自己的一个教训。但是我这里呢其实也想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可能对于您来说什么时候来看牙都不晚，但是呢您不要能拖就拖，因为将来看牙可能会比现在更麻烦。
0: 是的是的是的。我接着您的话题说，就是刚才呢咱们说我们到了最后一步种牙的时候，可能我们患者呢就是觉得，哎，我缺了一颗牙，我就去找医生给我种这一颗就完了。那医生给我说了1-2-3很多的事情，怎么这么麻烦呀，就给我种上就完了。但其实真的不是，种牙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异物种到我们口腔中，要跟我们的骨头形成一个骨的结合，上面还要做一个牙冠，然后你这个全口有28到32颗牙齿，它是共同行使功能的，可能 我们作为自己来说只发现了一颗牙的问题，但其实医生给你检查的时候，他是做一个建房子的系统工程，他要给你做一个整体的规划，所以呢他要告诉你

0: 不仅关注到我们的种植芽能不能成功，能不能种，能不能待得久远，还有关系到我们天然芽是不是能够待得久远。所以呢，一般我们的种芽的前提就是一定要保证你的芽周健康，所以医生也会建议你在种芽前要把芽洗干净，种完芽以后的维护一定是要把这个芽长期的一个维护的状况。至于具体怎么来维护这个芽，后面呢我们再接着慢慢给大家讲。所以大家就记住，你在种芽之前要先去找医生看，医生可能会给你提供一个系统的方案 ABC。 A 可能是先拔出口腔内其他不需要留的或者是不能留的芽，第二步可能就是要把你该有的芽补的需要治的芽给它治好，然后还有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芽周的问题，需要洗牙，需要深刮，或者是你有一些黏膜的疾病，或者是有关节的问题，把这些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完了以后，我们再开始踏踏实实的种芽，这样你的芽才能有一个根本的保证。
1: 刚才田主任说到了我们在种植芽之前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怎么说呢，可能有的朋友会问了，那我这颗牙掉了，反正我也不疼也不痒，实际上也不太影响我现在的咀嚼，那我不种它行不行呢？
0: 这个也是很多人存在的一个想法，也是一种误区。假如说前牙掉了，大家可能因为美观受到很大的影响，大家说肯定会马上就我一定要去种牙，或者我一定要去镶牙，肯定会做。但是后牙呢，如果不是那个关键的牙掉了，或者说只掉一颗牙，可能对咀嚼功能影响的不大，很多人就忽略了。就像您刚才您第一颗牙掉了，大夫让您三个月去种，您没有种，可是过了两年以后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其他牙的移位。这样的话呢，就是你缺的这颗牙的缝隙，然后你经过一个月两个月它旁边的牙没有动，但是经过一年两年三年甚至于五年的时候，其他牙就会往这个空隙移动，然后其他牙会出现牙的间隙，出现了一个食物嵌塞的一个情况，而这个空隙的地方就不够种牙，或者是不够做修复。还有一点呢，就是对合牙的伸长，就是缺的牙对着的这颗牙也会往这个空隙的地方长，它长长了邻牙的那个移位，这个时候都会对我们的种牙造成一个影响。所以就是你需要做正畸，把牙回到原来的位置，然后再开始种牙。所以这个工作其实我们觉得，哎呀，本来我几年前我可以不需要这么复杂的工作，我就可以种牙，就是因为我的疏忽，然后我就没有做。所以呢，就是说如果缺了牙是一定要及时的做修复，避免影响你其他的牙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如果有多颗牙的缺失，还有可能影响我们的关节，因为你这颗牙缺失，有一颗牙缺失，你可能用另一侧咀嚼，或者是用前牙咀嚼，这样的话你的这个下颌骨的位置是不在一个正常的位置，你的关节会出问题，关节出问题这个时候再要做种牙再要做修复就更难，就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做正畸把牙齿移到一个正常的位置够我们这个种牙的空隙就行，而关节是一个长期的调整的过程，很有可能就是关节出问题就是你种不了，或者是需要咬合重建，就需要投入更多的金钱精力，然后还有时间，还有就是你患者的痛苦也会痛苦值也会增加。所以我们一定是缺了牙及时看医生，及时做修复或者是种植。
1: 嗯，这里我特别想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句，就是无论您现在多大年龄，无论您现在口腔是什么状况，我们早一点去看牙都是最好的选择。
0: 是的是的，这一点提醒特别特别关键。就像我们在门诊有的时候，我的患者二三十岁，他这个口腔意识很好，他也是缺牙马上就来种，你看他缺了一颗牙，我们给他种上以后，他一下子功能恢复得特别好。然后像老年人呢，就是刚才提到为什么七八十岁以前就觉得哎呀是一个禁忌症，现在呢通过我们的所有的技术的改进，材料的进步，还有手术方式的改进，然后可以放宽。但是如果要是说你的这个放任不管，你的口腔情况变得很复杂，等到你再来种的时候，其实以前的账还是要补上的，还是要看很多很多次，然后呢可能你的手术完了以后的痛苦也会很大。
1: 嗯，是的是的。然后不瞒田主任说，其实我自己在这个正畸之前治疗的过程当中，我其实就有过放弃的心理，我就想哎呀这么麻烦，我现在真的什么都不影响，虽然说这个牙错位了，但是其实它已经建立了一个新的平衡，我就这么凑合，也好像似乎也可以。

0: 但是后来当时给我治疗的牙医就批评我说，你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有可能你七八十岁的时候你的牙就该脱落了。那么这样的话，其实看看你预期寿命，如果你觉得你能活一百岁的话，那老年人缺牙其实对营养吸收是影响非常大的，那就看你怎么想了。好吧，我就咬牙坚持下来了。
1: 确实是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生活水平也在提高，卫生健康的水平也在提高，其实我们现在人的寿命就像您说的，真的已经延长到80岁都不夸张，可能北京的平均寿命都已经到80岁左右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假如说我现在40岁或者是50岁，那你想想你的预期寿命后面还有几十年，然后你就为了一颗牙齿然后放任它，然后到最后你的其他所有的牙齿都在移动。其实我觉得口腔健康是关乎我们的生活质量的，如果想让我们自己活得更有质量，然后一定是把我们的牙齿保护好。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不管你是跟人社交的时候的这种感受，就是美学的感受，然后自信的感受，还有就是你的咀嚼功能，咀嚼功能是直接关系到我们的身体的消化吸收的，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对于身体健康一个指数水平的一个提高吧，我觉得。
0: 嗯，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0: 所以说我们确实也是希望我们青年人中年人我们要定期去看牙医，发现问题及早去修修补补，这样也避免将来更麻烦的治疗。但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可能有些人就会说了，哎呀，我牙齿已经这样了，我一辈子都这样了，那我是不是就这么凑合下去了，我还需要去看牙医吗？
1: 这个是很多很多人的一个想法，包括我父母，原来在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他们也有这个想法。以前我们家里没有口腔医生，等我从事的做口腔医生以后，我给他们检查，我也很吃惊很震惊，我发现他们口腔里边怎么这么多坏牙呀。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一点一点，然后因为我就是从事这个专业，然后我就帮他们把该补的都补上，该拔的都拔了，拔完以后该修复的修复上，该种的种上，然后他们自己的感受真的是不一样。所以就是说我们去看牙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因为我们马上开始看牙，这个看牙确实很多人都在说太麻烦了，我得去很多次，一颗牙我没准就5、6次、7、8次，假如我有10颗牙那不得几倍的增加。但其实呢，我觉得这几次呢是在补你以前的这些亏欠的次数。再一个就是你这一次细细统统的看完，然后以后你会幸福很长很多年。这很多年你可能每年只需要看1次、2次的口腔医生，去看你的牙医就够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什么时候开始看都不晚，然后呢去了很多次都是值得的。
0: 嗯，还有一点刚才田主任说到的，就是经过了一个系统治疗以后，真的是发现自己其实是有很大的改观，只是以前不觉得。就是我这个牙修之前，我现在反过来想，其实当时很多时候其实咀嚼并不彻底，但是因为年轻嘛，囫囵吞下去没关系。但是这事儿如果到70、80岁你再囫囵吞下去，那可能真的消化吸收不了了。
1: 是的是的，您说这点挺关键的。可能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吧，本身身体健康状况也好，然后很多工作忙啊，也不在意这些，真的是囫囵吞枣，或者说我很快的吃了一餐。但是年龄大了以后，确实年龄大了，就是你的牙周会有一些退化，你的食物欠塞本身就有，而且你的消化也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就需要你把食物嚼得更细更碎，然后有助于你的这个身体健康。所以我们把牙齿保护好了，其实是在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做第一道防线。
0: 田主任首先告诉大家，种植牙是没有年龄限制的，但受到个人的全身健康情况和口腔健康情况等因素的限制，所以还是应该尽早就诊。在做种植牙治疗之前，医生会帮助大家做口腔的全面检查和治疗，只有口腔问题都解决了，达到种植条件了，才可以开始种植牙。
2: 医生有话说。
0: 很多朋友有种植牙的意愿，但怕手术过程痛苦。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种植中心主任医师田斌带您了解如今精准的口腔治疗技术。那我们回来说一说我们种植牙的这个过程。

0: 哈。
1: 嗯，我自己有一个非常深的体会，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口腔技术已经发展得特别好了。
2: 确实，
1: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拔牙，因为之前我一直不想拔嘛，我就一直在做治疗，然后到那一天啊，口腔医生跟我说，说你这个确实得拔，你不拔还是会发炎。当时决定拔啊，特别有意思。上午去看牙嘛，当时决定拔，我就同意了拔。那个麻醉真的好到一点的感觉都没有，就拔掉了。拔掉以后，我突然说坏了。我说我下午有个访谈，然后口腔医生问我说下午几点？我说两点。然后他跟我说一点钟你的麻醉就恢复了，因为当时连那个漱口都漱不了嘛，真的很神奇。就是两点钟我正常做了一个访谈。
2: 是的，是的，现在
1: 好到这个程度。
2: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药物跟原来也不一样，然后我们的这个注射器，它的针头真的是特别细，让你就是在注射麻药的时候几乎是感觉很弱。然后我们现在还有这个舒适化无痛治疗，然后都是让你感觉很舒适。然后我们的拔牙不光是拔牙可以做到这种，我们的种植牙的手术过程中也可以做到舒适化无痛治疗，确实跟原来的感受差别会很大，让我们不用那么恐怖吧，我觉得至少是。嗯，
1: 对，这个我也是特别想现身说法的跟听众朋友说哈，因为经过大家说种植牙是个小手术，但是这个手术真的没有什么太痛苦的过程，就是很舒适。尤其是种植牙，因为是有预期的嘛，事先约好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很轻松很简单。然后种完牙根以后，医生让我长一段时间哈，然后再装这个牙冠，先装了一个假牙冠我记得，
2: 对，
1: 一个临时
2: 牙冠。 对，
1: 对，
2: 就是就着您说的这个情况，我给大家简单讲一下这个种植的过程。假如说你的口腔只缺了一颗牙或者是两颗牙，这个种植手术如果说骨头条件很好的情况，确实是非常简单，可能十几二十分钟或者是甚至于半个小时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手术做完。麻醉的包括消毒麻醉的过程，然后都是很简单，没有什么痛苦。然后麻醉完了以后手术的过程也是这样，包括我平时给患者做种植牙手术，我做完了手术他说啊，大夫已经做完了吗？我觉得我没有感受呀，才十几分钟就结束了。确实越是早去治疗，你的手术越简单，你的手术过程会很轻松。手术完了以后呢，按照医生说的用消炎药，然后呢抗菌药，然后我们的漱口液，再休息个一两天，基本上不影响工作，然后你就可以正常的生活工作。一周到两周来拆线，长上三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如果植骨的情况下长上半年，再做我们后边的这个牙冠。确实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也去了很多次，但是只是去了很多次，真的没那么痛苦，我觉得我们都是能够接受的。这个是我们普通的一个种植牙的一个过程。
1: 嗯嗯，是的，而且不影响吃饭，因为我这两颗种的两颗牙是右上和左下嘛，当时医生给我安排说同时做，我当时还在想这同时做了我还怎么吃东西啊，结果后来发现完全没有关系。
2: 其实真的是影响不大，
1: 嗯，
2: 然后对你的这个咀嚼食物来说影响不是很大。如果要是种的前牙可能会短暂的影响那么几天的美观效果，但是我们医生都会通过临时牙呀尽量的给大家满足一个美观的一个恢复。所以就是这个种植牙的过程，首先大家不用害怕，基本上我觉得现在的技术比较进步，然后呢如果在你局部情况好的前提下，手术没那么痛苦，手术完了以后的恢复也很就是也很平常吧，可能真的比拔牙还要轻松。有的时候
1: 这个我深有体会。
2: 是吧，嗯，
1: 确实拔牙好像还疼个三四天，种植牙的这个手术好像做完以后我觉得就没啥感觉。
2: 对，拔完牙可能这个伤口还得疼个一两天，种植牙反而没那么痛苦，确实是这样。所以还是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一定要就是说及早的看自己的医生，然后呢在自己病情没那么复杂身体条件好的时候，这些都做了以后你自己反而是轻松没那么痛苦的事情。
1: 嗯，那反过来我也来问一下我们老年朋友种植牙哈，
2: 嗯，
1: 因为对于我来说种植牙的时候算是中年的时候，
2: 嗯，
1: 其实都经历了比较麻烦的一个过程，其实不痛苦啊但是很麻烦，
2: 嗯，
1: 那么老年朋友是不是也是很麻烦的一个过程？有些老年朋友就会说哎呀那么麻烦我就算了吧就这样吧。
2: 是这样，就是老年朋友呢就是说种牙首先年龄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坎儿，可能你全身状况和局部状况是决定你能不能种牙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如果老年人他全身状况可以，缺牙又很少，其实他的种牙和年轻人无异，差不太多。假如说他口腔全身的健康状况不好了，他需要把全身的

0: 健康状况调整到一个相对平和的状态，再开始种牙。然后呢，就是你的局部的情况，你口腔内你的其他牙可能也不好，而不是说医生只能说你就掉了这一颗，我就种这一颗。但是他医生会给你全体的设计，你毕竟咀嚼的是一个全口的运动，所以呢，他不能说单种你要求种一颗，大夫就给你种一颗，他要根据你的全体状况，然后你可能其他牙也不行了，他得一块儿给你做设计。有的时候，如果你其他牙或者是咬合状况特别不好的前提，可能做不了种植牙。然后如果说别的牙也缺失了几颗，但其实整个的状态还好，只是多做了几颗牙。如果全身状况好，可能一次也能。一次种几颗也是可以的。如果说你的身体状况没那么好，大夫可能根据你的全身状况分两次甚至于三次来给你把所有的种植牙给种上，这也是有可能的。但其实这些真的是需要我们大夫根据每个人制定一个个性化的方案，不用害怕，真的不用害怕。
1: 是，我记得我这个牙冠就是临时牙冠，大概三个月的时候，然后医生要给我换那个长期的
0: 正式的
1: 正式的牙冠的时候，他跟我说，说虽然换了正式的，但是其实你这颗种植牙牙骨还在长，还在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我当时听了以后就觉得很神奇啊，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和我们现在的科技是可以结合的，最后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融合，回到一个很完美的状态。
0: 对对，就是您说的这一点也挺关键的，就是我们的骨改建是一个终身改建的过程，所以虽然这个种植牙在临床上我们结束了，但这个骨的改建是一直在存在。所以呢，为什么说我们的牙齿的维护很重要，口腔种植牙种完了以后，大夫会跟你说，好，现在我的工作结束了，后面就是你的工作了。在你的工作的时候呢，我觉得一个是我们不要吃太硬的东西，然后来尽量的保护这颗种植牙，因为它的骨头还在一个改建的过程，它是一个逐渐的趋于平衡的一个状态，它也是还是在改建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个就是要注意我们的口腔卫生的维护，只有这样的你的种植牙牙周不发炎，它的骨头就会很稳定，就 OK， 没有问题。
1: 种植牙之后确实需要多次复诊，现在我们的口腔医学技术越来越先进，每次口腔治疗的过程都不会带来太大痛苦，所以虽然可能是有点麻烦，但我们的生活质量会有很大改善。
2: 大夫敲重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涉及到种植牙的维护问题了。就像我当时种完牙以后，医生跟我说的，你种的这两颗牙是你口腔里最坚固的两颗牙，那我还需要维护吗？
0: 这是必须要维护的。
1: 好吧，那给我们讲讲该怎么维护呢？
0: 好的好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的种植牙医生，我们不夸张的说是完成了 50% 的工作，而剩下的 50% 的工作是患者来进行的。这 50% 的工作，一方面就是我刚才和大家聊的，就是说一定不能吃太硬的东西，毕竟它是一个人工种植体，它承受的力量是有限的，而且它是跟骨头是一个骨结合，它不像我们的天然牙有一个牙周膜，我咬到硬的东西啊，我觉得不舒服，我就会反射性的我不再咬了。但是这个种植牙它是没有神经的，你咬多硬的东西它没有感受，所以呢就需要你人工的控制，我不要吃太硬的，我来主观的判断一下我能不能吃这么硬的，而不是像天然牙它有牙周膜来辅助你判断太硬了，哎呀我觉得不舒服了，那时候你就会被动的停止咬合。这个种植牙它没有这个过程，所以就需要我们来主动的选择一下，不要吃太硬的东西，对这个种植牙根一个保护。再一个就是我们口腔卫生的维护。口腔卫生的维护呢，我们有口腔保健的几件套。首先是刷牙，我们最好是把牙齿先刷干净。那么我们简单的刷牙就够了吗？绝对不够，因为我们这一个牙呢它是有几个面的，而我们刷牙只能把露在外边的面刷干净，而我们的牙缝的位置是刷不干净的。牙缝的位置是需要什么呀？需要我们用牙缝刷、牙线、冲牙器这几件宝来辅助我们把这个牙齿的周围的卫生做干净，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把我们这颗种植牙刷干净维护好了。所以呢，就是提醒大家，我们口腔健康的维护、卫生的维护，不光是刷牙，刷牙只是一个最基础最基础。

0: 基础的一个保健，然后剩下的我们需要用牙线，需要用牙缝刷，需要我们的冲牙器，把这几件工作都做好，我们的种植牙的卫生才能够得到保证。
1: 因为种植牙本身它没有自己的一个神经保护，
0: 对，
1: 所以需要我们有意识的保护一下我们的种植牙，
0: 是的，是的，
1: 不能硬碰硬。
0: 对的，对的。如果你要是硬碰硬的话，它没有反馈，它是绝对还在咬，因为它没有感受。但这个时候，它其实承受力已经承受不住了，所以就需要我们主观的判断一下，我控制一下自己，不要吃太硬的东西。
1: 那刚才田主任说到，我们要保持口腔的清洁，这就涉及到了刷牙呀、牙缝刷呀、牙线啊、冲牙器啊这些。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刷牙谁不会啊，我都刷了几十年了。但是可能对于口腔医生来说，可能有些朋友还真的是刷牙不正确，是吧？
0: 是的，是的。这个刷牙呀，就是其实我们原来做过一个口腔健康科普的工作，就是在中小学生中的时候做过，就是我们自己刷牙父母没有教过，因为我们不会，我们没有教过孩子。在我们给孩子们讲完刷牙以后，我们再给他同期做对比，发现他刷牙的效率是不一样的。然后所以我们刷牙呢，要求的是每天至少刷两次，每次至少三分钟，每颗牙要刷三个面儿，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而我们刷的时候呢，是需要每颗牙都刷到，然后是要求我们一个水平浮刷式，然后也就是说我们的牙刷与牙面形成一个45度角，主要是刷牙龈的位置。这个呢，我估计大家我们现在做科普的工作呢做得很到位，然后大家上网或者是电视上都能看到怎么正确刷牙的方法。我在这里就是跟大家强调，就是一个333的原则，每天至少刷2次到3次，然后三餐都刷是最好的，然后就是每次至少要刷3分钟，每颗牙的3个面我们是要刷到的。那么刚才说的是这个刷牙的问题，
1: 我觉得大家可能数一数或者计算一下自己刷牙的时间，可能你每天能刷个2-3次，也会考虑到每个面都涉及，但是我真的想说，有没有人能刷到3分钟？
0: 我们最开始就是我教我家孩子刷牙的时候，我是给他买一个小沙漏，确实是这个沙漏，然后呢3分钟我给他倒过来，然后就让他刷牙。就是孩子小的时候他不会刷牙，然后我们其实正规的办法是要父母来帮他刷牀，至少就是我们在可能5-6岁之前孩子的精细动作都没有那么完善的时候，我们需要给他刷牙。
1: 然后我想问的是，现在的电动牙刷，那我们是不是电动牙刷的效率会比我们普通的牙刷效率要高一点呢？
0: 其实我觉得就是电动牙刷也好，手动牙刷也好，它只是就是一个方式不同，但是它的目的都是为了把牙齿刷干净。就是我觉得你电动牙刷，如果说你只是在每颗牙上胡乱的走一下，它也是刷不干净。就是你也是要我们这个333的原则，每次呢它可能也得是每颗牙一颗牙一颗牙的走，你自己计算一下，这个就是你每颗牙都走到，每颗牙的每个面儿都刷到，其实你的时间也是差不多的。所以就是好多人都问我，那我是不是用了电动牙刷会更好呀？其实用了电动牙刷也一样，要把这个牙每个面儿都刷到，每颗牙都刷到，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刷牙的效果。
1: 嗯，但我觉得电动牙刷对我有一个帮助哈，就是说你开开以后它是自动设置会3分钟，就是你要刷到这个电动牙刷停。
0: 对，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督促你这个达到时间的一个过程。
1: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个电动牙刷的时间的督促，我其实真的可能是
0: 刷
1: 不
0: 到。
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电动牙刷有个好处，不同牌子不一样啊，但它大概会在半分钟的时候停2秒，
0: 停一下，
1: 这样的话你大概知道啊，我现在这个位置我
0: 刷了，
1: 哎，1/4的位置我刷1/5分钟，
0: 对，
1: 然后我再换一个位置，这样的话基本上就也可以让我们平均把这个
0: 对把这个就是可以平均的，就是每个区段每个象限刷多长时间，就是你可以自己计划。我觉得这个倒是一个比我们手动来说更好的一个优势。
1: 对，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能自觉的做到每次刷牙刷3分钟的话，电动牙刷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帮助。然后我们再来简单的了解一下
0: 牙线
1: 和牙缝刷，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0: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刷牙是在你表面上，里面、外面、上面 就是我们通俗的说法能刷到，但是每两颗牙中间的位置你是刷不到的。那这个位置怎么来清洁呢？就是需要牙线和牙缝刷。牙线呢，就是说在我们的牙齿牙龈没有退缩到有一个牙缝的时候，我们用这个牙线给它进去以后，贴着两个牙的牙面来清洁，这是我们一个正确的一个牙线的用法，而不是说这个牙线进去一下出来这就叫用牙线了，这不是的。我们的牙线一定是进到牙两颗牙中间，贴着前边的牙上下蹭，然后再贴着后边的牙上下蹭，摩擦几下，把它上边的牙菌斑给它清洁掉，这是一个牙线的一个正确的一个用法，也能够达到它清洁牙齿邻面的一个效果。嗯，这是牙线的一个用法，所以我们每天都应该在用完牙刷以后再用牙线来清洁牙齿的邻面，这个我们在正常的天然牙的时候，这个基本上我们就可以保证牙齿的一个很完善的一个清洁作用了。
1: 嗯嗯，就是如果说我们牙齿已经有缝的话，那么可能牙缝刷更好用一点。
0: 对对，就是说在我们种植牙种完了以后，有很多患者说，哎呀，我这个有一个牙缝，或者是说年龄大了牙龈退缩的时候有牙缝了，那这个时候用牙线可能效率太低，或者是你用的不好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用这个牙缝刷，而这个牙缝刷不是在这个牙缝过一下就完了，就和我们牙线是一样的效果。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是要牙缝刷进到这个牙缝里，贴着两边的牙来蹭一下这个牙面上的牙菌斑，达到一个彻底的清洁的作用，这个是我们最关键的一个做法。所以呢，就是牙刷是清洁牙齿的三个面，牙线是清洁牙齿的邻面，而我们的牙缝刷也是清洁牙齿的邻面。这个邻面呢，就是在你的牙龈有一定退缩，或者是说我们的种植牙，我们的种植牙是把牙种上了，但是我们的牙槽骨很多时候它是不能长上了，这样的话牙龈就没有附着，会有一定的牙缝的存在，这个时候也是需要用牙缝刷来清洁的。
1: 嗯，好，那我们再来问问水牙线又是干嘛用的呢？
0: 水牙线也是大家就是近些年关注特别多的一个情况。有很多人问我，我用了水牙线是不是我就可以不用牙线了，或者说我不刷牙了，我不用牙缝刷了，其实这个都是不能替代的。我们这个水牙线一定是在我机械性的清洁，我的刷牙也好，牙线也好，牙缝刷也好，都是一个机械的清洁作用。在这些清洁完了以后，我用水牙线把上边残存的一些菌，就是说脏东西也好啊，细菌也好，或者是说菌斑食物残渣把它冲掉，或者说还有一定的牙龈的按摩作用的。所以说水牙线是一个辅助的，而不能替代前面三种的这种牙齿清洁的办法。
1: 嗯，那我想问一下田主任，就是比如说我早晚在家里会努力认真刷牙啊，
0: 嗯，
1: 然后中午因为在单位就不是那么方便，我在单位中午放一个水牙线，就是餐后冲一下可以吗？
0: 可以呀，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就是你一般我们有很多时候呢，中午在单位可能我吃完饭用漱口杯清水漱漱口，如果你能用牙线清洁那肯定会更好，它至少把食物残渣牙缝里的残渣刷得很干净，但是我们的牙线是可以随身携带的。
1: 那我们再说说在这个种植牙的维护方面，
0: 嗯，
1: 是还有一个是要定期复诊是吧？
0: 对的，因为我们的种植牙呢，就是基本上我们可能种完牙以后一周到两周复诊一次，一个月左右复诊一次，然后半年一年以后是每年都需要找我的医生来复诊的。这个时候呢，大夫会发现你的这个种植牙牙冠有没有问题，你的牙龈的维护是不是到位，还有你的咬合有没有出问题，他都会随时的调整，会给你一些健康的一个保证。比如说你的牙龈不好，他会给你进行牙龈的炎症的一个处理。如果说你的牙冠的咬合有问题，他会做一个咬合的一个调整，让它的力量不要受那么大。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的定期复诊是非常必要的，而这个时候医生也会发现你其他牙的一些问题。
1: 嗯，所以说回到我们最开头的说法啊，就是无论你有没有问题，其实我们都是应该定期看牙医的。
0: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的最终的一个落脚点，定期看牙医，保证你在牙齿一些小问题的时候就给它及时的处理掉，不发展到严重的程度。如果到严重的程度，不要发展到非拔不可， 拔了以后及时的去种牙，我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流程吧。
1: 嗯，大家不要觉得看牙医很麻烦，其实它是保证我们口腔健康非常重要的部分。
0: 嗯，是的是的，我们的牙齿健康，身体健康。
1: 种植牙当然不能一劳永逸，需要我们定期复诊，像爱护真牙一样好好保护它。希望大家关爱牙齿，多了解一些口腔保健知识。
2: 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两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都随只是风飘渺远走，痴人梦话，我钟情的依托，就像枯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到晴，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到晴，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

0: 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1: 女人和男友交往三年，一直坚持分房住，引发对方不满。男友在母亲怂恿下，竟强行与女人发生关系，女人愤怒之下报警。男友被指控涉嫌强奸罪，他却辩称二人是情侣关系，只是感情纠纷而已。他的辩解能否成立？被侵害的准新娘即将播出。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晚上九点多，在我国北方某市，20多岁的白领女孩程月终于加完班。她揉了揉僵硬的脖子，叫了网约车，累了一天呀，是想赶紧回家洗个澡睡觉。然而当程月疲惫地推开家门，她原以为男朋友已经睡了，没想到客厅的灯光把她是照得睁不开眼睛。沙发上坐着一位老太太，地上躺着几个行李箱。程月还没反应过来，沙发上的老人先开口了：“月月，怎么这么晚才回来？”程月这才反应过来，赶紧打招呼：“阿姨，你怎么在这儿？”老人走过来拉着程月的手说道：“马上就要成一家人了，怎么还这么客气？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工作忙，以后呀，你们就只管在外拼搏事业，家里的活我全包了。”老人以为程月听到这句话会非常开心地感谢自己呢，没想到程月竟然把手缩了回来，一句话都没说，转身就回了卧室。接着他就冲屋里的一个男人喊道：“崔明，这是我家，谁让你妈来的？你问过我的意见了吗？”这个男人听到这话呀，明显生气了，冲着程月喊道：“你知道我妈为什么来吗？就是因为你这种态度，她觉着你根本就不是真心想和我过日子。”程月不甘示弱地喊：“那你就让你妈来监视我呀，你赶紧让你妈回去，我不允许任何人干涉我的生活。”通过这段对话不难得知，这个老人正是程月男友的母亲。难道说程月是个不孝顺的女孩吗？事情并非如此。这位老人啊叫王春华，他的儿子崔明和程月呢是一对小情侣。在王春华的眼里，这两个孩子呀是快要结婚了。那王春华和程月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会让程月如此抵触王春华呢？这还要从这对小情侣的恋爱经历来说起。程月从来没有见过爸爸，他是妈妈一个人抚养长大的。小的时候，每当他问起爸爸的时候，妈妈就忧郁地看着远方不说话，他怕惹妈妈伤心，也就不再问了。但随着程月的长大，出落得越来越漂亮，妈妈对他管的呢也是越来越严。他不停地警告程月：“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千万不要相信男人说的鬼话，更不要在结婚前就把自己交出去，到时候吃亏的只能是我们女人自己。”当初程月的妈妈就是被男友欺骗，未婚先孕后呢，男友就和她分手了。她舍不得打掉肚子里的孩子，便坚决生下了程月，独自抚养她长大。程月妈妈虽然一个人养大了程月，但是在物质上从来没有亏待过她。程月大学一毕业，妈妈就给他买了个小两室的房子，给足了他一个人生活的底气。崔明和程月呢是大学同学，上学的时候程月就知道崔明呀喜欢他，但是他不敢接受，总担心自己像妈妈一样被骗。他明里暗里的拒绝了崔明好多次，可是崔明却一直都没有退缩过。从学校到工作，她一直以男闺蜜的身份陪在程月的身边。就这样，程月终于答应了崔明的追求，两个人在一起谈起了恋爱。她想， 虽然妈妈说男人都是骗子，或许崔明是个例外，哪有骗子是可着一个人骗的呀，还一骗就骗好几年。他要是能这么骗自己一辈子，那也认了。两个人在一起以后，程越觉着自己呀、啊、是真的选对了。作为男朋友，崔明堪称完美，不仅生活上把他是照顾得无微不至，情绪上更能为他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
1: 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程越对崔明越看越满意，于是决定让他退掉租的房子，搬来和自己同住。然而自从崔明搬进程越家，两个人就一直分房住。崔明多次试探想要住进程越的房间，却都被他拒绝了。崔明开始怀疑程越心里到底有没有认可自己这个男友。
2: 程越告诉崔明，他一定要等到婚后才肯与崔明真正的在一起。崔明无奈，只得答应。可是程越却始终不提结婚的事儿呀，每当崔明问他啥时候结婚，程越就总说想先打拼事业，等两年再结婚。一晃三年过去了，一个周末，程越和崔明一起回家呢，去看望崔明的妈妈王春华。这还是程越第一次去看望崔明的妈妈。刚到家的时候啊，一切都还好，一家人坐在一块儿聊聊天，聊聊工作和生活。聊了一会儿呢，王春华就把崔明叫到厨房去做饭。当时程越听见王春华和崔明在厨房里面小声嘀咕着什么，但呢也没往心里去。可这到了吃饭的时候，气氛就有点不对了。饭桌上，王春华像变了个人，脸上不再有笑容了，语气也硬了几分。他对程越说，月月，我刚才问明明了，你们是打算年底结婚呀？程越一听这话立马紧张起来，说话都有点结巴。他回答道，啊，阿姨，我们是商量过结婚的事儿，但是呢还没具体定下来。王春华一听赶紧说，那抓紧定啊，你俩都多大岁数了，再不结婚还要不要孩子了，你不着急我还着急呢。程越不敢再接话了，只是低着头吃饭，迅速的吃完饭呢就叫上崔明回家去了。在回家的路上，他问崔明，你跟你妈妈说什么了？她怎么突然问结婚的事儿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现在还不想结婚。崔明无奈地说，我也没说什么呀，我妈就是觉着咱们两个都处了三年了，也该结婚了，她着急抱孙子，可一听说咱俩还在分房睡呢，就有点生气了。程越一听这话就急了，什么？你多大了？怎么什么事儿都跟你妈说呀？这是我们的隐私好不好？崔明解释，我妈也不是外人呀，我跟我妈之间是没有隐私的，再说了咱俩住在一块儿也挺长时间了，现在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有分房睡的情侣吗？程越听到这话就更气了，这是我妈给我买的房子，你要是不想睡客房，那你就搬出去睡外面。两个人是越吵越凶，最后还是崔明主动认错，才化解了这次争吵。
1: 王春华为让儿子崔明尽快和程越结婚，竟住进小情侣家，频繁干涉他们的生活。
2: 更过分的是，他还直接问程越的生理期，说是要计算最佳的受孕时间，还经常劝程越与崔明同房。
1: 程越觉得王春华的管控令他窒息，每天躲到深夜才回家，遭到崔明猜忌。
2: 我妈说的对，你根本不在乎我，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说呀。
1: 崔明感到情感危机，在母亲怂恿下，他竟对程越做出了疯狂举动。被侵害的准新娘正在播出。
2: 周末一大早，程越还没起床，王春华就已经开始按门铃了，理由是送早餐，顺带帮忙收拾屋子。王春华甚至还收拾起程越的衣柜，他是一边收拾一边语重心长地说，月月，你这衣服收起来吧，以后可别穿了，太露了，不是我们崔家儿媳妇儿应该穿的衣服。 着收拾冰箱的时候呢，又会说，月月，你看看这冰箱放了一堆的化妆品，这能当饭吃呀？你这成天美容减肥的，影响受孕呢。更过分的是，他还直接问程月的生理期，说是要计算最佳的受孕时间，还经常劝程月与崔明同房。程月安慰自己，这是老人想抱孙子心切才会无理取闹，但他实在容忍不了崔明对这一切的无视和纵容。程月开始认真地审视这段关系，崔明到底是不是能和自己共白头的良人，他决定要和崔明好好的聊一聊。崔明在知道程月的想法后呢，赶紧保证说，月月，你放心，我会和我妈谈的，我们的生活我们自己做主，我不会再让我妈干涉你的生活。程月听了崔明的保证，把心里的不安就压下去了。可崔明的保证还没到一个星期，王春华不仅没有退出他们的生活，反倒是搬进来了。于是程月呢与崔明是大吵一架，可是吵归吵，毕竟还是得面对现实呀。程月呢也不好意思直接就把王春华赶走，只是想着等过段时间再找机会说吧。就这样，王春华住进了程月的家里，他每天看似是无微不至地关心着程月，但是句句都在暗示小情侣啊要抓紧要孩子。比如说要做哪些是对备孕好，哪些呢是不利于备孕，这个家彻底让程月喘不过气来了。
1: 为了躲避王春华，程月开始主动要求加班，如果实在没有工作可做，他就躲在家附近的咖啡馆，找个角落一直坐到咖啡馆关门，才不得不回到那个令他窒息的家。程月本以为自己的逃避能够换来平静的生活，没想到竟把自己推向深渊。
2: 这天呢，他又在咖啡馆里坐到了深夜，给自己是鼓了鼓劲儿，才向家走去。当程月终于推开家门，他闻到了满屋子的酒气，客厅呢也没开灯，崔明一个人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摆着半瓶洋酒。崔明看程月回来了，便带着怒气问道，你去哪儿了？程月冷冷地说了一句，加班，便往卧室走去了。崔明嗖的一下就站了起来，直接挡住了他，喊道，撒谎，我给你同事打电话了，他说你五点就下班了，我们要结婚了，我有权利知道你的行踪。崔明越说越愤怒，我妈说的对，你根本不在乎我，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说呀。程月是惊恐地后退了一步，你疯了吗崔明，我只是想一个人静一静，自从你妈搬进来，这个家还有我的位置吗？崔明听到程月又提起他的妈妈，语气呢稍微软了下来，月月，对不起，是我太激动了，我太爱你了，我怕失去你。说着就想抱住程月，可是程月下意识的侧身躲开了这个拥抱，没想到这个侧身再一次激怒了崔明，他的眼神瞬间就变得吓人，他猛地抓住程月的手腕，怒气冲冲地问，为什么，你为什么总是拒绝我，三年了你连碰都不让我碰一下。他死死地盯着程月，开始变得失控，我妈说的对，你就是故意吊着我，你根本没想过要跟我结婚生孩子是不是。程月想甩开崔明，放开我，你弄疼我了。崔明不仅没有松手，反而粗暴地将他狠狠地推向沙发，咣的一声，程月的后背重重地撞在沙发的扶手上，剧烈的疼痛让他眼前一黑。崔明随即扑了上去，开始解程月的腰带，程月绝望地哭喊，不要，崔明住手，我求求你。可任凭他如何反抗都无济于事，都不能让崔明停下来。崔明用身体死死地压住他，一只手粗暴地捂住他的嘴，另一只手撕扯着他的衣服，随着衣料撕碎的声音，程月的眼泪夺眶而出，他的身体和心理承受着双重暴力的碾压，世界在那一刻彻底崩塌。 半个多小时后，卧室门。

0: 吱呀一声开了，崔明的妈妈王春华揉着眼睛走出来，嘟囔着：“大半夜的，吵什么吵呢？”刚走到客厅，他突然停住了，呈现在他眼前的画面让他当场愣住。儿子衣衫不整地瘫坐在沙发上，程月蜷缩在沙发的另一端，头发凌乱，衣衫破碎，裸露的肩膀和手臂上都是触目惊心的青紫淤痕，身体无法控制的剧烈颤抖。王春华当即明白了刚刚发生了什么，他冲过去就开始打崔明，边打边骂：“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我是让你生米煮成熟饭，我没让你来硬的呀，你就不能好好的商量吗？”程月看着还在打崔明的王春华，面无表情地说：“阿姨，崔明他强奸我，我要报警。”王春华一下就停下了打崔明的手，转身就抱住了程月：“不行啊，月月，不能报警啊，这是家丑，不能外扬。再说你俩马上要结婚了，这也是早晚的事儿，不能报警啊。”程月挣脱了王春华的怀抱，一字一句地说道：“就算结婚了，他也不能强迫我，更何况我们还没结婚，你护着你的儿子，难道我不是人吗？我没尊严吗？我活该被欺负吗？”说完他不顾母子二人的阻拦，披了一件外套就跑出家门。程月一路跑到最近的派出所，此时他身上破碎的衣服和伤痕就是最无声也是最有力的证据。值班民警看到他狼狈不堪、惊恐万分的样子，立刻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1: 程月报警后，警方迅速介入，崔明涉嫌强奸罪被依法逮捕。
0: 月月，我在看守所里每一天都能梦到出事的那晚，我很后悔，我不该那么伤害你。
1: 王春华向程月道歉，想得到程月谅解，却遭到拒绝。
0: 自己不可能再和崔明结婚了，自己只希望崔明受到应有的制裁。
1: 法庭上，程月看到崔明憔悴不堪，令他十分动容，最终做出了谅解决定。崔明终将为自己的冲动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被侵害的准新娘正在播出。
0: 程月强忍着巨大的羞耻感和身体的不适，在女警耐心细致的引导下，艰难而清晰地复述了这个夜晚发生的所有事。警方同步申请了对程月住所的搜查令，并在客厅沙发以及程月的衣服上提取到了关键的生物痕迹和微量物证。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崔明被依法刑事拘留，随后检察院以强奸罪对其批准逮捕。崔明被捕后，程月暂时住进了单位宿舍。崔明的妈妈王春华一直试图联系程月，因为程月拒绝见面，他呢就给程月发微信：“月月，阿姨错了，阿姨不该管你和崔明之间的事儿。如果不是因为阿姨总在崔明面前说让他抓紧和你在一起，他也不会做糊涂事儿。你们之间是有感情的，你原谅他这次好不好？”看着这些信息，程月始终没有回话。王春华还托亲戚给程月带话，询问程月想要多少彩礼，什么样的婚礼，只要程月肯原谅崔明，他全都答应。然而程月的态度很明确，自己不可能再和崔明结婚了，自己只希望崔明受到应有的制裁。案件进入司法程序，程月接到了崔明委托律师的电话，有一些话崔明办托律师转达给他：“月月，我在看守所里每一天都能梦到出事的那晚，我很后悔，我不该那么伤害你。那天我喝多了，自从我妈知道咱们俩分房睡，她就一直跟我说你不是真的喜欢我。现在哪有情侣在一块儿三年了还分房的？我信了妈妈的话，那天我也是真的控制不住自己。我最怕的、最心疼的就是你受伤呀。可是最后伤害你最深的竟然是我。月月，求你原谅我，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我还想和你结婚，用一辈子补偿你。”
1: 崔明的话令程月很感动，

强奸罪的构成要件。我国刑法第236条明确规定，强奸罪呢，是指违背妇女的意志，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交的行为。其核心构成要件呢，包括一，客体要件，侵犯的是妇女性的自主决定权。无论双方是陌生人、朋友，还是情侣、夫妻关系，只要违背妇女意志强行发生性关系，就可能构成本罪。二是犯罪行为，行为人实施了与妇女性交的行为。三是实施的手段，行为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那么暴力呢，是指对被害妇女的人身施加了有形力，比如殴打、捆绑、卡脖子、按倒等，使其不能反抗。胁迫是指以杀害、伤害、揭发隐私、毁坏名誉、加害亲属等进行精神上的恐吓和强制。其他手段呢，是指使妇女不知道反抗、不能反抗或者不敢反抗的手段，比如说灌酒、下药等。总结上来说，性行为违背了被害妇女的意愿，是强奸罪的本质特征。判断是否违背意志呢，关键就在于妇女是否同意。本案中，程月在事发过程中有明确、持续、强烈的表示拒绝，并伴有激烈的肢体反抗，其拒绝的意思表示和行为清晰无误。崔明在程月明确拒绝和激烈反抗的情况下，依然实施了侵犯行为，其主观上存在强行奸淫的故意，因此崔明的行为完全符合强奸罪的构成要件，他与程月的情侣关系不能成为其免责的理由。开庭的日子终于到来，当法警将崔明带入到被告人席时，程月是几乎认不出来他。短短数月，他憔悴了许多，曾经明亮的眼睛变得躲躲闪闪，不敢与他对视。那个阳光自信的男人彻底不见了。公诉人宣读了起诉书，清晰有力地指控崔明犯强奸罪，并出示了详实的证据。庭审接近尾声，法官看向程月，依照程序询问被害人程月。被告人崔明及其辩护人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并请求你的谅解，你是否愿意出具谅解书？程月看了看严肃的法官，又看了看崔明，无数个画面涌入脑海。他想起了大学时阳光明媚的崔明，陪着他读书、照顾他生病的崔明，也想起了三年恋爱时光里认真工作的崔明，还有那个让他终身难忘的夜晚。他爱过他，也恨过他。此刻他明白，崔明虽然伤害了自己，可这段时间的煎熬也已经让崔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程月也不忍心让崔明再受牢狱之灾，最终程月闭上了眼睛说道，我愿意出具谅解书。最终人民法院充分考虑了案件的全部情节，崔明违背程月的意志，使用暴力强行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鉴于其系初犯，归案后能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当庭表示悔罪，并最终获得了被害人的谅解。法院依法对其予以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崔明终于不用入狱服刑了，他重获自由后第一时间找到程月表达歉意。而程月虽然对崔明做出了谅解，但他拒绝了崔明结婚的请求，他并没有原谅崔明的所作所为，他永远都无法忘了崔明对他的伤害，他不能带着这份伤害和崔明走进婚姻。程月明白了，那些法律看似冰冷的条文所捍卫的是违背意志的认定，所保护的是每个人拥有说不的神圣权利，无论被谁侵害，都要有勇气用法律来保护自己。还有，程月无法

原谅崔明也不仅仅是因为他伤害了自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崔明妈妈王春华对二人婚事的强加干涉。程月知道崔明早已习惯于被妈妈操控人生，这样的男人即便将来成了家，也免不了引发婆媳矛盾，未来也未必会幸福。这场失败的恋情也提醒广大父母们，不要过度干预子女的恋情，适当把关，合理建议即可，别用父母对子女所谓的关爱毁掉子女本该幸福的恋情。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马上给大家送个福利，快记下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打400-855-8282，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您快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赶快拨打400-855-8282，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就要加倍送，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到晴，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到晴，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肺喜润恶燥，秋季气候干燥，最容易伤肺，所以秋天养生的重点就是养肺。多喝水，适量多吃银耳、百合、莲子、梨、藕、萝卜、蜂蜜这些滋阴润肺的食物，同时也要补充富含维生素和胡萝卜素的食物，比如胡萝卜、番茄，对呼吸道黏膜的修复和保护很有帮助。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总悲秋是因为矫情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抑郁情绪和抑郁症的区别，老年抑郁症有哪些特殊性，抑郁情绪发展到什么程度就需要去医院治疗。大夫敲重点告诉大家，遵医嘱坚持治疗，抑郁症是有可能被治愈的。抑郁症如何及早识别，医生有话说，和您说说抑郁症早期不典型症状。
6: 健康专家号，
5: 诗人杜甫看到无边落木萧萧下，也会感叹万里悲秋常作客。每到秋风瑟瑟，就会让一些朋友出现悲秋的情绪。有人说是因为太矫情，是这样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罗女士的经历。
3: 罗女士性格比较清冷，想法也总是比较悲观。别人到了秋天会去欣赏金色落叶的美景，而她看到这萧萧落叶，心情就会特别的低落。去年秋天，罗女士的儿子周先生休假回家，她本以为自己回来会让母亲特别高兴，却无意中发现罗女士看着窗外默默流泪，而且还不止一次。周先生试图和母亲沟通，是不是碰到什么事情了？罗女士也说不出具体因为什么事情情绪不好。无奈，周先生自己先去咨询了医生，医生怀疑罗女士可能是抑郁情绪的表现，需要及时疏导，避免发展得更严重，建议带罗女士来就医。
5: 确实有很多朋友会因为外界环境变化而产生悲秋的情绪，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只是太过情绪化了，甚至认为太矫情，这种情绪很可能是抑郁情绪，任其发展可能导致抑郁症。接下来健康专家号新生医学科专家带大家了解抑郁情绪和抑郁症的表现有哪些区别。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杨静，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新生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擅长针灸为主，针药并用治疗抑郁症、认知功能障碍、睡眠障碍。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中医院新生医学科杨静，杨大夫，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能聊一聊关于情绪的那些事儿。
5: 非常欢迎杨主任哈，首先呢，请杨主任。

0: 给我们讲一个您门诊当中抑郁症患者的病例故事。
1: 嗯，好的，我先和大家呢就是分享一个病例哈。那么这个病例呢，其实她是一个60出头的一个女性患者啊。那她来到诊室的时候呢，她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当时呢，我就问她哈，我说您怎么不好啊？然后她就说啊，大夫，我退休之后最近的这半年，哎，我就出现了好像什么都不想干。那我以前不是这么一个懒惰的人，我自己都特别的着急啊，而且我以前呢特别喜欢到外面和大家一起跳个广场舞啊，唱个歌啊，爬个山啊，参加这个老年大学的合唱团，我现在都觉得就这些都特别没意思啊，体力也不如以前好，心情更是没有以前好，我根本高兴不起来。我以前真的不是这样，我60岁才退休啊，退休之前什么都能干，上班呢虽然比较忙，但是呢我也不觉得累啊，我还可以跟大家一起去爬山啊，去锻炼，就是我不明白我怎么就成这样了。这就是这位女性朋友啊，她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当然了她会面对一些困惑啊，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想一想，其实这个患者她的经济很充裕，时间也很充裕，而且是不缺时间哈，也不缺钱，多少人都会羡慕的一种生活的状态，那她怎么就抑郁了呢？嗯，我们说其实在这位患者的身上呢，其实能够看到他导致他改变的一个时间点啊，就是退休。其实按理说这个中老年人到了退休的年龄啊，其实是应该是非常让人开心的一个事情啊，毕竟颐养天年呀，可以无忧无虑的过好晚年的生活。但是退休呢，确实发生在老年抑郁症身上呢，是一种常见的因素啊，就是因为他的社会角色出现了改变啊，社会的义务丧失了啊，它会让老年人的精神感到一些空虚和寂寞，他的生活呢逐渐失去了重心啊，自我价值呢也会降低啊，所以其实像这位患者能够看到他身上有3个典型的症状啊，比方说像情绪低落呀，兴趣爱好减退呀，还有呢精力和动力的不足啊，可以说呢他其实是因为这个退休这个诱因啊引发的一个抑郁的情绪的体验。
0: 嗯，那我们听了这个故事啊，我们也可以想见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这样的情况其实非常的常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请杨主任帮我们厘清一个概念，所谓的抑郁情绪和抑郁症是一码事儿吗？比如说哎，我最近情绪特别低落，是意味着我可能就是抑郁症了吗？
1: 我们说呢，其实这个2个含义呢还是不一样的啊。那咱们先说一说抑郁情绪。这个抑郁的情绪呢，就是由于像外在事物的影响啊导致的，有一些原因的啊，它出现了一个一过性的。所以呢，这个重点呢，它是在后面，就是它是有原因，它是一过性的啊。我相信呢，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情绪的体验啊。比如说，我今天没考好啊，我会不高兴。那么我今天呢被领导批评了，我可能也会有情绪低落的这样的感受啊。那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呢，其实这些不高兴它都是有原因的，但是呢通过呢我们自己的调整，通过啊我们和朋友啊和父母的开导，包括我们自己啊说看个电影或者是去游乐园玩一圈大吃一顿啊，这样很快就能够好，就又恢复到了我们正常的一个情绪状态啊，我们的这个学习啊工作啊能力呢完全是正常的。所以我们说呢，这就是一过性的啊，这就是出现了一个我们叫抑郁的情绪。那抑郁症呢，它其实是一个疾病的诊断了，也就是说它除了有刚才提到的最主要的情绪低落这种体验以外，它还有很多别的症状，接下来呢我想还是会和大家去介绍。当然除了抑郁的这个情绪低落，它还要有2个条件啊。一个条件呢就是说哎呀它得持续至少2周以上啊。我们刚才说可能就一过性就一会儿就一天，那么这个抑郁症不是，它是要持续2周以上啊，这才符合这个病的一个诊断。那么第二个条件呢就是说它是对日常的学习生活工作啊都会有一些影响啊，只是说这个程度轻的患者呢可能对日常的影响并不大啊，是可以正常的学习生活的。但是程度重了甚至是啊特别重的患者，那可能就因此啊学不了习，上不了班啊，也做不了饭啊，这样了。
0: 那我们来一个分析一下哈，就是听了杨主任刚才的介绍，我大概有这样一个理解，

0: 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可能谁都会碰到点事儿，但碰到事儿呢出现这个情绪非常的低落或者非常难过，其实这都是正常的。那只要我们在一段时间之内，就不超过两周是吧，我们自己能够调节了，您跟朋友聊也好，您哭一场也好，您怎么宣泄出来也好，吃一顿也好啊，只要能缓解了那就没有关系。但是抑郁症呢是说我们没办法摆脱这个不良的情绪，然后持续两周以上，而且自己拿自己没办法，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是抑郁症了。那我想接着了解一下，就是除了我们这个情绪特别的不良特别低落，那么抑郁症还有哪些症状呢？
1: 除了这个抑郁这个情绪低落哈，它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症状，那么我们还有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症状呢，包括像哎，你有没有这个兴趣爱好的减退啊，啊以前说可能哎呀我特别喜欢唱歌啊跳舞外出旅游啊，现在这些事儿我都不愿意干了啊，这个是一个兴趣爱好方面的减退。那么再有呢就是动力的不足啊，那我们想说的是哎呀这个什么都没干我就觉得好像特别的累啊，我能躺着呢我就不坐着，我能坐着呢我就不站着，然后一天到晚的就好像浑浑噩噩的什么精神头都没有啊。其实这一点呢往往就会被人忽视啊，因为我们更多的都会感受到呀这个人抑郁症那肯定是情绪不好，肯定老想哭，那我们可能联想不到这个动力体力精力这样的一个不足会出现一些症状，我们可能往往会被忽视掉这个关键的一个症状。刚才咱们提到的啊，说情绪低落呀，兴趣爱好减退呀，然后没精神啊，动力不够，这些呢可能是他的一个典型的症状。那么这个抑郁症呢其实它还会有很多的伴随的症状，比方说它会有一些伴随着这种情绪冲动，哎，或者呢伴随着一些焦虑的症状啊，像是啊有一些比如说担心啊，或者是紧张啊，或者是胡思乱想的哈，遇到事儿呢总是往这个不好的方向想啊，然后对于情绪的把控的能力呢好像稍微的脆弱了一些，觉得这件事情以前可能是情绪的问题能够处理好，但是呢好像就是有一点控制不住，甚至是点火就着啊。也许他做完了这些事情之后呢他可能心里还是会后悔的啊，他可能后悔觉得当时呢他为什么就没有控制住啊，那因为这个疾病他就是这样啊，有的时候呢他是不受我们能控制住的啊。那如果真的是有频繁的哈出现了我们控制不住这样的行为，那最好还是让医生哎来帮助您一起解决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0: 因为我觉得这种情绪暴躁的可能是我们比较不太容易识别的抑郁症，但我还听说有一种就是特别乐观特别阳光的这样的人，然后突然有一天比如说出现了这个自杀的行为，然后一诊断原来是抑郁症，就是大家可能会想不到这个人平常总是微笑着总是笑呵呵的啊，甚至是很活泼的，那怎么他也是抑郁症呢？
1: 的确有的人是这样哈，就是因为他得了这个病啊，他不太愿意让同事啊让同学或者是让身边的人知道，然后因为现在咱们大家的想法总会把这个抑郁症啊和这个精神病啊联系在一起，所以对于这个病呢其实呢它是有一种病耻感的啊，所以即便呢他自己内心很痛苦哎，强撑着呢其实也要让别人看不出来这个问题啊，就觉得我很好没有问题啊。那其实这种痛苦啊只有自己的心里才能知道啊，我们其实不妨也把它当成一种心灵的感冒啊，就是和平对待就好了。
0: 有人说这个叫微笑型抑郁症，想问一问杨主任，抑郁症还有分型吗？
1: 其实说到分型啊，就是说我们一般呢会根据他的年龄再分啊，这可能是我们平常多用的一些啊，比方说有儿童青少年的抑郁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可以归到儿科的范畴啊。像儿童青少年抑郁呢最近的这个发病率啊是越来越高啊，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家庭的问题啊，所以这个需要呢来综合的治疗啊，包括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啊。那当然了还有老年性抑郁啊，那一般呢其实是针对60岁以上的人群啊，那么在专科医院呢有的时候会设立这个老年科啊，老年人他的发病呢和儿童这样的病因可能又不一样啊，但是呢我们可能还是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0: 抑郁症它有没有季节性的发作的问题呢？
1: 是的，这个在门诊上啊就是有的患者呢他会 自己就说到，说大夫，我好像每年到了秋冬的时候就容易犯病啊，还有的患者呢就说，哎，我一到春天好像就容易不舒服。所以我们说其实这个

0: 季节性还是有的啊，我们在工作中呢是有这样的体会的，所以在每年的三月份或者是九十月份的时候呢，其实在患者的这个门诊量啊，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多的一个时间段啊，所以其实从人数上呢，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啊，有一些情绪的疾病呢，它还是会有一些季节性的。
1: 嗯，就是特别是春天和秋天，
0: 对，
1: 这样就是可能气候变化波动比较大的季节哈，
0: 对，换季的时候，
1: 嗯，就人的情绪可能容易跟他说。梁主任说叫情绪感冒是吧，这个我们人容易得感冒，那我们心灵也是容易在这个季节得感冒的，嗯，所以要小心一点哈。然后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哈，我们有位听众朋友，他呢是出现了一过性的头晕，去了神经内科呀耳鼻喉科呀都没查出问题，后来医生呢建议他去咱们心肾医学科，怀疑他是焦虑抑郁，其实他挺不理解的哈，但是确实呢，在这个心肾医学科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心理治疗，他这个头晕的症状慢慢就消失了。哎，我们也来问一下，那么为什么抑郁症还有这种躯体上的问题出现呢？
0: 嗯，这位患者的情况啊，确实在我们平常的工作中呢，他非常常见啊，因为这位患者他是一个以头晕为主诉的一个情况啊，其实在很多科室呢都会见到有头晕的患者。啊，所以我们平常呢，一定是先从器质性疾病的角度入手啊。比方说出现了头晕的问题，那么我们呢，先要去像神经内科呀、耳鼻喉科呀、骨科呀，先完善一些相关的必要的检查啊。如果说都没有发现有什么器质性的疾病所导致出现的这样的头晕呢，那我们就要换一个角度去考虑哈，是不是因为这个神经调节的问题呢出现的头晕。要知道这个头晕啊，这个患者其实他共病精神障碍的比例呢是能够高达30%到50%的啊。那这种常见的疾病呢啊，包括了像焦虑障碍、抑郁症啊，还有像躯体形式障碍，那我们说其实这些精神常见的疾病里面都会有头晕的问题啊，那可能到时候还会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
1: 嗯，那我们就顺便接着问一下，就是因为焦虑抑郁可能会以这个躯体疾病来表现出来，那么都有哪些可能的躯体疾病？比如说我听说过，就是我在采访那个脾胃科的大夫的时候，大夫就跟我说过，说这个肠胃不舒服的症状可能有60%以上其实都是心理问题。
0: 嗯，
1: 我想问一下，那么还有哪些躯体症状，如果说我们查半天查不出躯体的这个毛病，那有可能就是我们焦虑抑郁的问题呢？
0: 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头晕是非常常见的，然后您刚才说的这个消化系统的疾病哈，就是比方说我们看的最多的就是有肠易激综合征，哎，就一到紧张的时候他就想去上厕所，然后每天的排便次数会很多啊，然后也是经过反复检查，肠镜的检查也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确实消化科的一些躯体疾病含有这个心身疾病的这个因素啊是非常多的。再有的呢像心慌胸闷啊，我们听起来其实就像犯心脏病一样的症状啊，胸闷憋气，严重的时候就觉得不行了，这个我要快憋死了，我马上我就得打120，我得去急诊。那么120来了之后，哎，给拉到急诊了，好像到那儿以后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了，反复的检查，然后反复的去急诊，大夫都说哟，您这是第四次来了啊。其实在反复的检查之后也没有什么问题，那么这个其实也会考虑到这是有心脏神经的这方面的因素，其实他犯起病来呢会和这个就是像心梗的这样的症状哈一样一样的啊，但是呢他其实是一个心脏神经官能的问题啊。再有呢就是像神经系统的头疼啊，我们也非常常见，有很多都会有一些偏头疼这样的患者啊，其实这个也是客观的有一些神经性啊这个心理性的因素在。
1: 嗯，就是说当我们出现刚才杨主任说到的这些症状，如果反复查都没有器质性的问题，那可能我们需要到心肾医学科去就诊是吧？
0: 是，因为很多患者就很迷茫，就说我确实身上难受啊，我那查不出来，那可能是不是我换一家医院再查呀，但发现呢其实换一个更好的医院再去查还是同样的结果啊。有的时候在这个门诊中我就跟他说，哎，那你看到这些 好的结果，那你应该开心啊。那个您是怎么想的呢？他说我看到这些好的结果，我就觉得我还是有问题没有查出来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想多给他一些思路哈，就说您换个角度，哎，咱们从调节神经的角度来看一看啊，也许呢咱们的治疗呢就会好得多。嗯，
1: 好的，那我们接着来问杨主任啊，因为我们老年朋友可能很多人都有一些基础疾病，这些基础疾病呢可能也是长期的折磨着我们的老年朋友，那么这些基础疾病和抑郁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确实呢，现在的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比较严重哈，老年人的这个群体数呢也在不断的增加啊，老年朋友他基础病比较多，而且呢是长期的慢性的这种躯体疾病啊，都会增加患有抑郁症这样的风险啊，比方说脑血管病之后的抑郁、中风后抑郁，还有呢就是像冠心病后的抑郁，再有一个比较庞大的人群呢就是肿瘤后抑郁。其实我们从内心也都是比较能理解哈、啊、其实现在谈肿瘤还是会有一部分老年人可能会把一些不好的事情啊甚至是和死亡联系在一起，所以特别能够勾起他的一些心里面这个情绪的一些问题，就这些并发症那我们在老年人群中呢都是比较常见的。
1: 然后我想问一下，老年朋友的抑郁症还有哪些特殊性吗？
0: 像刚才咱们提到的哈，就是因为老年人呢他的基础病比较多，所以他可能呢服药的种类就会比较多啊，就会导致老年人他的抑郁病程的时间就容易变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就是因为给一位老年人或者是给一位老年期抑郁症的患者呢去给他制定治疗方案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技术活，而且又是一个慢功夫。就说他是一个技术活呢，我想因为这个老年患者啊他要考虑到很多的因素，同时作为我们医生来讲呢，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老年人的器官啊还有功能的特点啊，其实要需要考虑到他应用到精神类的药物呢和他现在在治疗其他这个基础病药物在共同使用的时候啊，这个药物之间会不会有相互的影响，会不会有这种叠加啊，可能给老年人带来的一些风险。那还有需要考虑到呢，就是要对老年人定期的进行一些健康教育，因为大部分老年人他可能不太理解你跟他讲了一些专业的问题，所以甚至有的时候呢还会和他的家属来沟通病情，然后达到这种治疗疾病最后的一个共识。那我说它是一个慢功夫呢，就是因为我们在门诊中给抑郁症患者诊疗过程中呢一定不能急于求成啊。我们对于老年患者的用药原则呢就是要从小剂量开始缓慢的加量，因为要给他一个足够的时间，有这个足够的时间我们也要观察老年患者在用药之后的一些变化，所以我一直是说一定要把这个安全性放在第一位啊，这些其实都是老年朋友在抑郁症治疗中的一些特殊性。
1: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除了老年朋友，那么一般来说呢还有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类型的人容易出现抑郁症呢？
0: 其实任何人啊都可能出现有抑郁的问题，只不过这些特定的年龄段呢啊，有一些特定的年龄段可能相对会高一些。像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儿童青少年的抑郁啊，以前来门诊看病的孩子啊可能都是像上高三啊或者是上大学考研这个年龄段，可能都得有18、19、20出头的样子啊。现在的话在门诊十几岁的初中生甚至是小学生都有来看病和咨询的啊。那我国其实在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的检出率呢大概是25%，这个检出率它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升高，所以这个数字我觉得真的应该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还有呢就是产后也是一个抑郁的高发时段啊，就是刚刚生完孩子的女性呢特别是在产后一个月的时间啊，叠加了自身这个激素水平的一些变化，然后还有她自己社会角色的改变，周围环境的变化啊，都会导致产后抑郁的一个发生啊。这同样其实也是特别需要我们关注的地方啊，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产后我们可能更多的关注点都在孩子身上，往往忽略了这个产后的女性朋友，所以我想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啊，我觉得这个产后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时间点。再有一个特殊的年龄呢就是更年期前后了啊，那么这个同样也是女性多事之秋的一个年龄段 啊，在这个激素水平不稳定啊，再加上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样外界因素的这个相对多的影响下，就非常容易叠加焦虑抑郁的问题啊。那么这些特定的人群呢，也能够反映出其实

0: 女性患者要比男性患者要高，大概呢是2:1这样的一个数字。
1: 嗯，所以也提醒大家，对于这些年龄段的人群哈，多加关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请杨主任给我们详细的理一理，抑郁症到底都有哪些可能发生的原因呢？
0: 嗯，其实对于抑郁症的病因啊，从目前上来看呢，这是一个世界的难题，没有人能够弄清楚到底为什么我会得这个疾病。所以大家呢只能是猜测这个抑郁症的原因和什么因素有关系啊。那么我们说呢，其实它还是会和自身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都有关系啊。外在因素比方说呢，就是我们可能遇到一些事情不好解决，或者是牵扯到像换工作呀、换学校啊、退休入职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事件点，遭受了这种生活事件呢，有的人就觉得没什么，但有些人可能就会成为他发病的诱因。再有呢，就是我们内在的因素哈，比方说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因为抑郁症呢，它还是有明显的这个家族遗传的倾向，像父母、兄弟姐妹患有抑郁症呢，自己患抑郁症的概率可能是要比普通人要高2倍。那第三个呢，就是还有性格的原因啊，有些人是这种比较敏感的、多疑的。特别内向不愿意表达的性格，那么这些因素呢，有的是单一的，有的可能是同时具备啊，那他们在这个抑郁症发病过程中呢，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2: 来海州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3: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能不能再深入探讨一层啊？因为我确实是觉得，除了外在的因素，除了性格的因素，这个我们既然是新生医学科嘛，那我们身体有没有一些因素？比如说，我们可能不可能有一些身体上的某些什么神经递质的缺失啊，或者一些什么物质的缺失？比如说我，有没有可能补充一些什么营养物？营养品能够缓解这个抑郁症的出现，或者是比如我多晒晒太阳能不能缓解？
0: 对，您说的这个非常对。其实像说我们身体呢是不是可能缺少一些什么物质啊，其实这个也是抑郁症的一个难题，大家也都是在研究和探索啊，可能考虑确实和缺乏某种神经递质有关系，而这种递质呢像您说的通过这个光照晒太阳啊，也确实能够缓解一些啊，但这是一个非常简便的自己好操作的一个方法啊。如果我们时间充裕，特别是在这种秋冬的暖阳下哈，我经常建议我的患者说，中午啊没事儿，你可以出去走一走，晒晒太阳啊，尤其是晒晒后背啊，这样的话觉得对您的情绪的提高也是有帮助的。
1: 然后刚才杨主任说到抑郁症是有遗传倾向的，
0: 是的，
1: 其实我就有一个好奇哈，就是比如说这个家庭里面好几个人都患有了抑郁症，那其实我想关注的是更多的是因为他的遗传倾向，还是说这个家庭的原生环境有问题，那我们有没有办法提前发现呢？
0: 像您说的哈，这个遗传因素我觉得它确实是有一定的因素在的。那关于这个遗传几率啊，其实它没有一个太准确的数字，因为这个抑郁症的病因它毕竟不是因为这一个因素来决定的，就像您说的呢，可能还有一个外界的因素，就是家庭的因素啊，个人性格的因素，其实都会有啊。但是呢，这个抑郁症的几率呢也给了我们一个大概的数字，也就是说它可能占到20%左右，所以我们也不用过分担心啊，就是我家里人有直系亲属好像得抑郁症我就一定会得啊，那它没有这么绝对的一个数字。如果我们自己啊能够早一点关注到这个事情，然后能够从性格的这个塑造啊，还有家庭关系这些方面来缓和啊，我想其实我们还是不用过分的担心的。
1: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如果抑郁症不积极治疗会有什么危害呢？
0: 这个抑郁患者呢，更多的都是一些自我体验的一个下降啊，就是有的时候他可能不说，

0: 其他人也根本看不出来他内心是有多痛苦的啊。但是如果呢不积极治疗呢，可能就是会让本来呢是一个轻度或者是中度的这样的抑郁症呢，会变成一个慢性化啊。本来就是一个很快能治好的病呢，一下他拖拖拉拉了好几年啊，这样呢他逐渐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让我们的生活质量下降啊。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如果是重性的抑郁的患者啊，比方说呢他已经有了悲观厌世不想活啊这样的想法，甚至他都想好了如何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啊，有一些具体的方式了，那么这样的患者如果不积极治疗的话，真的是有一些安全的风险存在的啊。到时候呢不仅影响的呢是个人，而且他是对整个的家庭和社会都会有一些影响。
1: 情绪到什么程度，我们需要去心身医学科或者是心理门诊去就诊，来判定一下自己是不是需要治疗呢？
0: 嗯，当然我们如果发现了哈，自己好像最近的状态不太好啊，但是呢又没有影响到我们平常的生活啊，我觉得可以先通过自我调节的方法，就像您说的，哎，适当的运动啊，晒晒太阳啊，把作息规律好啊，这样呢多和家人多和朋友来沟通，来自我调节哈，这些都是一些我们能够做的一些方法。那么如果这些情况呢，哎，我们的心情好像变好了，那我们可以呢先不用治疗，动态观察看看啊。如果说符合了抑郁的症状，时间呢好像也不短了哈，也能有个两个星期以上了，当然我们这种状况好像就越来越差，甚至呢有这种悲观厌世的这种想法，而且非常影响到我们的日常学习生活啊，那我们就不要犹豫，直接就到医院，然后或者是这个专门的精神卫生的研究所要去就诊，然后让大夫来帮我们评估一下，看看我们的情绪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问题。
1: 其实我刚才一直在想，就是我当年采访的那个把窗帘拉得特别严的那个作家哈，我在想，就是如果我当时要是跟他保持联系，因为我采访后以后没有跟他再联系嘛，就是如果说我当时要是保持联系，也可能过一段时间会发现他有这个问题，就是有抑郁症的倾向。但是其实我挺好奇的，就是为什么他大白天把家里弄得那么暗，这个情况是不是一个心理的问题呢？
0: 其实您看到的哈都是一个现象啊，也许他跟您对答呢，我听您刚才这么回忆，好像这个采访也比较顺利，也都很配合，所以这就是刚才咱们一直在说的哈，其实这种抑郁的这种内心的痛苦体验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可以和您短暂的有一个正常的交谈啊，但是他心里的那种痛苦啊，如果是他的一个挚友的话，他可能会暴露出来更多啊，那也许并不是就像您表面所看到的这样，他现在的这种方式啊，这种拉窗帘的这种习惯，可能也不是一天两天，我们现在可能都是在猜测哈，可能他这种状况也会持续一段时间了。总之这种抑郁症他们这个患者心理的这种体验啊，痛苦啊，肯定是有的，只是他不愿意表达而已。
1: 那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就是比如说一个人如果白天只想把自己窗帘捂得严严实实，光线很暗的状态下生活，是不是就说明他也有问题呢？
0: 那当然我们不能从这么一点上来看哈，就如果您说呢可能之后还会跟他保持一些联系哈，或者可能关系更好一些的话，你可能就会比如说抛给他一个问题哈，问问他你最近怎么样啊，或者你心里怎么样啊，那个您最近的状态怎么样啊，也许这些开放式的问题抛给他，他愿意和您反馈的话，那可能会暴露出更多的问题。
1: 其实我想纠结这个问题啊，就是想跟杨主任探讨，因为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抑郁症患者其实是没有被发现，没有去得到及时的纠诊的，一个是他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再一个就是我们周围的人可能也没有意识到，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多一些关于抑郁症的知识，然后我们早一点发现，早一点去治疗，可能就会比较简单。那这里呢，我们也是想问问杨主任，这个抑郁症的治疗可以治愈吗？
0: 我们称其实抑郁症它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的 易复发的疾病啊。换句话说呢，其实通过系统的治疗，有的患者是可以达到治愈的标准的。所以呢，作为患者来讲，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抑郁症确实是有它易复发的特点，那么这个复发的概率呢，大概也是在三分之一左右啊。所以当我们症状改善了，病情缓解了，一定不能见好就收啊，那还要做好后续的巩固治疗。很多患者其实都是在治疗后呢，觉得自己好了，哎，不用再吃药了，他也就不来医院复诊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很容易出现一个症状的反复啊，或者是疾病复发的这样的风险。所以再次治疗呢，我们还要从头再来啊。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系统治疗，避免走弯路。
1: 那具体的治疗呢，一定是我们医生的事情。但是我们也想好奇一下，我们医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我们的抑郁症患者治疗？特别是咱们中医有什么特色的疗法？
0: 我想呢，咱们从治疗上哈，尤其是中医的治疗，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看啊。首先呢，就是这种轻中度的患者啊，我们可以呢首选这种中医的治疗方法。中医的特色治疗呢，就是我日常生活、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吧。中医的特色治疗呢，就有中药的治疗，还有呢针灸的治疗、走罐治疗、耳针治疗啊。具体哪种情况适合您，是选择一种还是多种呢？那可能是需要面诊啊，我们会结合您的这个舌脉，为这个患者来制定一个个体化的治疗方案。那么如果是中度以上啊，甚至是重度的患者呢，我们其实就建议要中西医结合治疗，可能效果会比较好。再有呢，如果伴有这种精神病性的症状，或者是有自杀自伤这样的想法或者行为的话，那么我们首先呢还是建议呢先专科治疗，然后再返回来再配合上中医治疗，这样的效果可能是最好的。
1: 那我好奇一下，我们中医治疗无论是药物还是走罐针灸这些，那我们针对的是什么吗？比如说是疏肝吗还是什么？
0: 每个人呢都有他自己的体质，所以再通过看他的舌苔脉象来看，我们可能会给他有一个辨证分型啊。有的人呢可能就是肝郁气滞啊，有的人呢就是肝郁脾虚啊，还有呢心脾两虚、阴虚内热等等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质。那么根据这个体质呢，中药呢就会有一个辨证论治的这样的一个思路。那如果您是一个肝郁的体质，我们可能就会配合有疏肝的药物啊。如果您有脾虚的体质呢，我们可能就把健脾放在首位。可能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跟失眠相关的，我们可能在这个汤药里面再会加入一些重症安神的药物啊，就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法。
1: 就是说其实通过体质调整也是可以有效的对抗抑郁的。
0: 是的。
1: 好的，那接下来杨主任给我们讲讲您治疗抑郁症的病例故事呗。
0: 那我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病例呢，其实是因为他女儿先来找我看病啊。经过治疗以后呢，这个女儿呢比之前的状况好了很多，所以她到最后的时候呢，她就跟我说非常感谢啊，您治好了我的病，所以呢我下次我能不能把我妈妈带来您给她看看，就是因为她受这个疾病的困扰呢可能已经有一年多哈，尤其是最近的一年多她都不能出门了啊。我说那你就下次把她带来吧。那下次来就诊的时候呢，她是推着用轮椅推着她妈妈来的哈。这个老年女性呢大概是66岁左右。那来就诊的时候，其实您从他的表情上啊根本看不出任何的问题啊。那他就跟我说呢，其实困扰他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腰腿疼。那我们想，其实腰腿疼能够困扰一个老年人啊能到什么程度呢？那我就说，那您具体说说哈，您这一年多都是什么情况。然后他就跟我说呢，这两年多了跑遍了北京啊所有的骨科啊，做了无数的检查，反馈给他的意见呢都是说，哎呀，您这个腰椎间盘啊没有什么问题啊，不用做手术啊，您就平常多注意一些体位，然后多休息就可以了。但是呢他就不能理解的就是，为什么我到了这么多的医院告诉我的呢都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我确实太难受了呀啊，我真的是非常难受，我没装啊，尤其是到晚上这个腿啊简直都没地儿放啊，只有平躺的时候他觉得这个疼痛呢才能缓解，而且这个疼痛啊就特别影响他睡觉，有的时候他就说到凌晨2点左右他就醒了，醒了之后呢就睁着眼睛到天亮啊，然后这个疼痛就一直伴随着他。 所以有的时候他就在想，哎呦，真是不如死了算了，太痛苦了，走也走不远，哪儿也去不了。那身体呢其实是很好的一个状态啊，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些都没有啊，但是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了。而且他也不想吃饭啊，最近这半年呢瘦了得有40斤。平常那个孩子都非常忙，然后他觉得还拖累着孩子，带他到处看病啊，他就觉得他不仅拖累孩子也拖累了家里人啊。所以听完这位阿姨的描述啊，我就问他，就是你看您做了这么多检查哈，都没有问题，您愿不愿意咱们换一个思路治疗一下啊，或许呢可能对您的疼痛呢是有帮助的。然后他马上就回答啊，眼睛一亮，就好像找到了一个治疗的新的方法似的。然后他就说我愿意试试。那之后呢，我就帮他梳理了一下这个治疗的经过啊。那么我们其实啊已经除外了器质性的问题哈、啊。那我再结合您平常的精神状态、情绪状态、睡眠啊、饮食还有体重等等这些哈、啊。所以到最后呢，我就给他选择了一个抗抑郁药物加上中药。啊，我们的这个草药联合一起啊，这样的一个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半个月之后，这位阿姨来复诊啊，她的状态呢真的改变了很多。她是自己走着进入诊室的，而且也会笑了啊。除了这个腰腿疼啊明显的减轻以外呢，她的睡眠、食欲啊都有了改善。啊，甚至他都可以简单的做一些家务了，所以他们家呢都特别的高兴啊，也都特别的配合他啊。那么这位阿姨呢，现在其实还在复诊中啊，这就是我呢想和大家来分享的病例。其实有的时候，抑郁症啊，并不都是我们想的那种、哎、情绪低落呀，老想哭啊，其实还有很多是那种不典型的症状，就是包括像这位阿姨、这个躯体的疼痛。啊，那么这就可能提醒我们哈，就是在平常的治疗中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改变一下治疗思路啊。如果他说疼，那我们就一味的给他去止疼，然后一味的让他去对症治疗啊。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或许能得到比较好的治疗效果。
1: 抑郁症患者如何自救？那我想可能首先就是发现了，是吧？
0: 对，发现非常重要。自己的识别呀、筛查呀，也许可能就是您的一句话点醒了他啊、他可能才会想到我应该去看看神经科。
1: 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想问一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哈、啊、我们如何能够发现自己或者身边的人可能患上了抑郁症呢？这里我想先举一个例子，就是很多很多年前我做读书节目的时候，说实话那会儿真的是年轻不懂啊。有一次我去采访一个很著名的作家，一个女性，当时大概50多岁，然后我一进他们家门呢，我就特别奇怪，她把所有的窗帘都拉得严严实实的，然后灯也开得非常暗。我当时真的是不懂，其实那个采访还是很顺利的，没有什么问题，但我就是非常奇怪，我说哎，他为什么大白天的把窗帘拉这么严。但后来过了几年以后，我听说这位作家就是自杀去世了。就当时我确实不懂，那时候也很年轻，我现在反过来想，我觉得当时他是不是一个抑郁症的征兆呢？
0: 其实您的这个观察力还是很强的哈，就是至少发现了和别人的这种不一样啊，这种不同点。这个抑郁症呢，它的识别来讲呢，其实就是这样，它应该是这个非精神科医生要学习的，同时我们作为每一个普通人哈、我们都应该要具备一些这样识别的能力啊，这样可能就会帮助到我们自己，甚至帮助到身边的人，能够少走很多的弯路啊。那么如果我们发现呢，这个家人或者呢我们的朋友啊，他的状态和以前不一样啊，因为您可能也不知道刚才的那个作家他以前是个什么状态，但是那个点给您心里的触动，哎，他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啊。还有呢，就是像本身是一个外向开朗的人哈、突然就变得这种少言寡语啊，或者是唉声叹气，或者他动不动就哭啊，或者又很容易发脾气，又点火就着。白天的精神状态呢好像也不太好，以前是很勤快的一个人，好像就什么也不想干了啊、或者他身体上呢也会出现一些症状，这些症状哈、就像刚才咱们提到的，怎么查也查不出任何的器质性的问题啊。那么这些前后 变化的一个对比呢，我想呢可以提醒咱们身边的人，哎，是不是可以多关注一下自己的心理啊，或者是多去像神经科呀，或者是精神心理科啊，心神科去看一看，哎，我们换个角度来看一下。
1: 嗯，

0: 然后我们接着再聊一下，就是如果得了抑郁症，我们自己可以做点什么来帮助自己呢？
1: 得了抑郁症啊，我觉得不要怕哈，这只是一次心灵的感冒。我们除了和医生配合好，遵医嘱治疗以外呢，我们也要勇敢去面对哈。对于这个做点什么呢，能够帮助自己，我觉得就是能做多少做多少啊，不勉强啊。首先呢，就是我们可以注意一些健康的饮食，特别是有睡眠不好的朋友呢，咱们到睡觉前啊，尽量的避免呢喝这个浓茶、浓咖啡因这样的饮料啊，或者是避免饮酒，这样的话呢，以免呢影响我们的睡眠啊。再有呢，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些适当的运动，来加速我们身体的代谢，让身体呢能够分泌有利于让我们快乐的一些物质啊。第三个呢，就是闲暇之余，我们可以来丰富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包括阅读啊、听音乐呀、晒晒太阳，这些慢节奏的生活方式，其实这些都是有助于我们情绪平稳。
0: 嗯，那我们也确实很多朋友知道要缓解自己的抑郁情绪，还要学会控制情绪。那我们也想请杨主任给我们支支招，我们该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呢？
1: 其实自我管理啊，确实比较适合慢性病的管理。其实老年人的这种慢性病啊，非常的多啊，像高血压啊、糖尿病、冠心病，这些都是有自我管理的方法的。那抑郁症呢，也不例外。我想对于这个程度比较轻的人来说，我们还是可以控制并且调整好我们的负性的不良情绪的啊。那我们可以啊，通过比如喝杯饮料啊，或者是看个电影啊，或者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啊，这都是可以把我们的不良的情绪化解掉。但是呢，当我们察觉到啊，自己的情绪好像通过自我调节也没有那么好，而且天天都处在这种不高兴、心烦、没精神这样的状态，那我们不妨可以找一找抑郁的自评量表。我想现在呢，各种渠道哈，我们都可以非常容易的就获得了这个自评的量表啊。这个量表呢，就九道题，那也叫 PHQ9 啊，上面都有一些评分的方法和等级啊，非常便于操作啊。我们不妨给自己打个分儿啊。当发现自己呢，这个有症状，而且呢分数呢也偏高，那我们就可以到医院啊，再找医生再做进一步的筛查或者是评估。
0: 嗯，这里特别想跟大家说一句，就是千万不要不好意思去看这个心理门诊，就是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自己情绪可能有问题，但是他很担心，哎呀，我会不会被诊断为神经病啊，所以就好像就躲着不想去，那这样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1: 好多人都和您刚才说的那个特别符合哈，他们就说，那这个我是不是有神经病啊？然后我会不会有精神分裂呀？这个可能就是他们对于这个疾病的误区哈。我觉得确实是有好多人因为怕自己戴上这样的帽子，哎，所以呢难受也就忍着，所以就都不来医院啊。实在是受不了了，某一天可能来了啊，那当时可能，你想他难受的这个痛苦的时间就会变长啊，对他自己的影响也是会很大的。那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真是要避免少走弯路，发现了问题的话，我们一定不要有这种病耻感啊，直接来医院让大夫帮助你啊，来一起治疗，这样是最好的。
0: 嗯，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面对抑郁症患者哈，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可以为他们做点什么。
1: 如果我们的家人啊，或者是朋友患上抑郁症的话呢，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这是一个软弱、不坚强啊、玻璃心，或者是没病找病，这样去回答他们。就是因为抑郁症它其实还是一种精神心理的疾病啊，它是与这种懒啊，或者是很矫情啊、软弱，就这些贬义词，它其实没有关系啊，并不是说靠自己强大的意志就能够战胜的啊。那比方说我们抑郁症的患者呢跟我们说哈，我觉得我抑郁了啊，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这样的回答他了，说，哎，你有什么可抑郁的，你这么聪明，你又能干，你有什么可抑郁的。那这样的话一说出来呢，可能下一次这个抑郁的患者他就选择不说了啊。那我们可以换成说，哎，你快告诉我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呢，那个咱俩聊聊看看我能帮助你什么啊，不如我们换一个这种反馈的方式。还有呢，就是咱们再打个比方哈，就是抑郁症的患者有的时候也会说，说我早上起不来床啊，我太累了。那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也会说，你别这么懒，你整天都跟那儿坐着躺着，你有什么累的呀啊。

0: 尽可能的让抑郁症的患者朋友说出自己的困难，说出自己的心事，那就是可能家人和朋友学会倾听，对他们更有帮助，是吗？
1: 对的。
0: 我们平常的生活中如何预防抑郁症的发生呢？
1: 医学其实它的最高境界哈、啊、是不治已病而治未病啊，这是要防止疾病的发生，这也是我们中医《黄帝内经》中提到的一条医疗原则啊。所谓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嘛。所以我们本着未病先防的原则呢，啊，要具备一些健康的方式，比如您喜欢跑步也好，游泳啊、瑜伽呀、啊、跳绳啊等等哈、啊，这些方式都好啊。我们可以每天保持15到30分钟的一个运动量，能够让咱们的心率微微变快，出汗呢也是微微汗出即可。啊，而且这样的运动呢，适量即可啊，不要过量。同时呢，我们还要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饮食习惯，保证充足的睡眠，别熬夜，别靠饮酒助眠。其实这些都是一些生活中的一些小方式，希望能够和大家共勉。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处暑之后，夏天是真的结束了，秋天正式登场。可这换季变天的节骨眼啊，咱的身体也得跟着适应啊。尤其是被称为是后天之本的脾胃，您一不小心，他们就会跟你闹情绪。比如按老理儿呢，这段时间啊，咱们该贴秋膘了。可很多人啊，别说考虑滋补了，平时扒拉两口饭都觉得顶得慌。要么呢，就是感觉浑身没劲儿啊，早上起来呢，嘴里发苦，还黏糊糊的，上厕所啊也不爽快。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怎么趁现在用家常温和的食物把咱身体的脾胃的底子给捋顺了。特别提醒一句啊，今儿咱们还有双重福利要发，不要走开，咱们马上开始本时段的食养有方。其实说到秋冬食养，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啊，大家都不陌生。东西是好东西，自己做起来是真的麻烦。山药得洗，得削皮，得切，红豆呢得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全弄好了还得开火慢慢煮，一个人吃吧一锅吃不下，忙活半天最后还得刷锅。所以很多时候啊，不是咱们不愿意食养，而是没有时间也嫌麻烦。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把咱们熟悉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做成方便冲调的粉，想吃的时候呢，一袋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可以了。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不需要您掐着表按着点吃，您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每天去吃，也可以阶段性的安排。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关键点，您买山药粉啊，首先要问清楚用的到底是什么山药，因为山药和山药完全不一样哈。河南焦作呢是大家熟悉的铁棍山药的产区，卤土环境和当地的种植条件形成了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真正的铁棍山药啊，通常比较细长，表皮颜色也偏深，毛须很明显，做熟以后呢，口感是偏粉偏绵。所以咱们不是简单的告诉您说这是山药粉，而是要把原料讲清楚，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好了，既然产品原料和吃法都给您讲明白了，那今天到底什么价格？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只要49元。如果您一个人吃，想先体验一组就可以。但是您想一想，秋天可不是只有这几天哦，除暑以后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接下来就是整个秋冬。所以，如果您本来就准备在这段时间把它作为家里的日常食养搭配，那么订购两组更合适。因为订购两组呢，每盒还可以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两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所以您两种选择都可以。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接下来啊，咱们再说一说为什么我一直强调秋冬这段时间。食养本来就不是吃2天停3天，秋冬是一段连续的季节变化，咱们的饮食也可以跟着调整。您可以每天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吃一段停一停再接着吃。所以家里常备着，比临时想吃的时候再去准备要方便得多。而且这一款粉经过低温烘焙熟化，冲出来比较浓稠顺滑。像过去家里喝的粮食糊啊，您不用洗山药、削山药，不用泡红豆，更不用守着锅。以前做一碗很麻烦，现在开水一冲就可以。咱们呢，再把今天的福利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只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如果你想的是除暑以后一直到秋冬，家里常备着，需要的时候可以冲一杯，那么2组更合适。因为2组订购呢，每盒39元，前20名还可以额外再送2盒。您注意啊，我不是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为了让您本来就准备秋冬的时候要常备着的。既然要吃一段时间，两组的优惠自然会更实在。订购热线已经接近满线了，额外再送2盒的名额也所剩不多，赶紧来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有一位王阿姨问我说：“您一直说铁棍山药，那跟普通山药粉到底有什么区别？”我跟她说啊。

0: 您买东西不能只看包装上的山药两个字，咱们这款明确用的是河南焦作卢土铁棍山药，产地和原料说得清清楚楚，对咱们老百姓来说，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才知道这钱花的值不值。还有一位赵叔叔问我，一个人吃到底买五盒还是两组？我说的也很简单，您只是先想试一试，五盒够了。您本来呢，如果就准备秋冬这段时间啊，家里面要常备，那两组更合适，因为两组不但每盒从49元进一步优惠到39元，前20名还有两盒额外赠送，所以您不用纠结，按自己的需求来，但手速一定要快，赶紧来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秋冬食养不需要多复杂，就是选择熟悉的食材，选择自己愿意坚持的方式。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过去需要洗泡煮，现在一冲就可以吃。秋冬脾胃食养可以选择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秋冬这段时间家里常备一杯，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方便又省事。今天五盒一组，每盒49元，订购两组每盒39元，前20名再送两盒。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到晴，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到晴，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8: 还记得这个味道，
7: 让你非常想念？
8: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7: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4: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9: Fly me to
4: 音乐时光机，
9: 音乐时光机，
4: 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第《小钓雨后》叶培。高晓松的歌词像一首优美的散文诗，西风老树下人家，池塘边落落野花，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一幅静谧又带着一丝落寞的乡村画卷。叶培的声音温柔又干净，像雨后的清风轻轻拂过心田。这首歌唱的是青春，也是时光。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童安格，等我一起入梦，

等我一起入梦，来自童安格。这就是童安格独有的气质，温柔克制，儒雅有风骨，不煽情不浓烈，却把陪伴与守候唱得入骨入心，像一首温润的诗。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 Bright Blue Rose， 明亮的蓝玫瑰，来自 Mary Black。

0: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爱有你。这是一首充满活力和温暖的歌曲。 DAD 组合突破了之前团体组合的男生主要以外形取胜的特点，演唱才华完全在线，团内三人的唱腔各具特色，却总能完美搭配。不知道他们的歌声当年有没有占据你的青春记忆。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好听，许茹。

0: 好听。许茹芸，爱情里的甜言，相处时的许诺，初听之时总能轻易打动人心，让人不自觉放下防备，心甘情愿沉浸在美好的氛围当中。可人心与感情从来不会一成不变，慢慢相处的过程中，种种细节总会悄悄暴露真相，内心渐渐生出疑惑。有人选择撕破局面争执不休，有人则默默保留体面，不再执着求证答案。当清楚这场梦境终究会醒来，不必纠缠对错，安静抽身离去就好，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黎明《赤脚男人的山谷》。
1: 那年

0: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1: 还记得这个味道，
0: 让你非常想念？
1: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0: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2: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3: Fly me to
2: 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
4: 好时光。

且行且珍惜，来自张信哲。这段旋律来自音乐人伍思凯的创作和首唱，后来张信哲在1996年发行的专辑《梦想》当中又重新演唱了一版，微调了部分歌词。张信哲的版本褪去了眼前的伤感，多了几分回望过往的温柔与千帆过尽的释然。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彤， Stop 停下来吧，来自 Spice Girls。

Stop， 停下来吧，来自 Spice Girls。 这首歌收录于辣妹组合1997年的第二张专辑 Spice World， 虽然最终止步于英国单曲榜的亚军位置，但这丝毫不影响它的经典地位。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飞鸟，来自任贤齐。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

0: 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许巍《旅行》，歌里一半是看得见的风景，晚风、松涛、青山、归鸟是我们向往的自由旷野，一半是看不见的人生，相遇带来惊喜，离别留下遗憾，相聚分离本就是旅途常态。旅行不止脚步的奔赴，更是内心与生活的和解。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王力宏 Selina 任嘉轩，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来自王力宏、 Selina、 任嘉萱。这首歌像极了恋爱初期的模样，小心翼翼的试探，满心欢喜的憧憬，将那些青涩又美好的瞬间谱写成了永恒的浪漫诗篇。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 Twins 下一站天后。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到晴，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到晴，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4: 中秋节是我国传承已久的民俗节日，在我国传统节日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阖家团圆的主题和意境下，除了春节之外，中秋节最具有团聚之意。中秋节在唐代宋代逐渐发展起来，已经伴随中华文明走过了1000多年的漫长历程。不过中秋节并非从产生之时就以团圆为主题，而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影响下，逐步加入了月圆人意团圆的节日内涵。宋代以前的中秋节到底是什么样的？北宋时期的中秋节又是怎样逐渐大众化的？在南宋时期的中秋节，人们又是如何表达浓浓的思乡情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古代中秋节内

关于中秋节形成的过程，学术界的看法是相对一致的。中秋节的根基可以追溯到古人对月亮的祭祀和崇拜。早在周代就有祭日于坛、祭月于坎的记载。到了秦汉时期，祭月仍然是皇家重要礼制之一。魏晋时期，文人赏月，对月抒怀之作也大大增多。不过此时的咏月之作大多不限于八月十五日，诗中出现的中秋也跟后来的中秋节是有所区别的。古代用梦、仲、祭来表达季节的顺序关系，而所谓的中秋实际上是仲秋，也就是秋天的第二个月份。在中秋节兴盛之前，中秋这个词更多的是用来表示秋天过半了，而不是某一节日的专有名词。另外，诗人所著的节序书籍也并没有把中秋跟其他岁时月令并列记载，比如荆楚岁时记当中并没有出现中秋一条。到了唐代，虽然在律令格式当中没有明确记载八月十五的官方名称还有相关规定，但是从魏晋时期流传下来的赏月拜月之风就愈演愈烈了。尤其是文人阶层在八月十五月圆之夜掀起了一股玩月之风。中唐以后，欧阳詹在《玩月诗序》中阐述了当时人们在八月十五赏月的原因。在八月十五夜玩月，是因为天气合适，不冷不热，而这天夜里呢，月亮又是最圆最亮的，最适合玩月，也最容易让人浮想联翩，感慨万千。在中秋之夜流传下来的唐代文人玩月抒怀之作可以说是不胜枚举，比如白居易的《万里清光不可思，天愁意恨绕天涯》，王建的《八月十五夜玩月诗》记载：“何望月时常望月，分明不得似今年。仰头午夜风中立，从未圆时直到圆。”中秋玩月在唐代文人群体当中已经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唐诗中这样的诗句是随处可见。这虽然是中秋之夜诗人对大自然的感受，但诗中大多表明作者独自一人赏月，赏月地点大多在高楼和山水寂静冷清之处。关于中秋节的具体定型的时间，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中秋节最早定型于宋代，以宋人最早将八月十五日定为官方给假节日为证明。而另一种认为，中秋节啊定型于唐代，大致是在中唐以后，起码文人阶层已经开始将八月十五作为一个特殊日子，用一些特殊表达方式来庆祝八月十五日。宋代提倡者大多认为，宋代以前朝廷未对中秋节做相关的解释，并且当时著作《荆楚岁时记》和《岁华纪历》等文献的岁时部也未出现中秋一条，直到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

才将中秋单独列幕。另外，支持者大多认为，即便唐代中秋已有赏月之风，也只是文人群体的单独行动，普通百姓们并没有大规模参与其中。认为中秋节定型于唐代的支持者多数认为，唐代中秋玩乐师众多，因此唐代文人已把八月十五看作一个有一定意义的独立日期了。甭管怎么说，虽然两者在判断标准上有些许不同，但是呢，也有一点相通之处，那就是在判断一个节日是否形成之时对大众百姓的重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唐代的玩乐只停留在文人圈里，因为这种对乐吟诗之风只能让普通百姓是望尘莫及。到了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赏月的风俗加入更多娱乐气息，市井之民自然也更容易接受，于是一股中秋宴饮娱乐之风从上而下蔓延开来，这时中秋之夜可以说真正繁盛起来。到了南宋时期，宁宗颁布假宁令，官员中秋休假一天，中秋节才算真正列入国家政策和岁时节日中。不得不承认，一个节日及其民俗的起源问题往往存在争议，因为民俗节日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不断的传承创新的。我们再来说说北宋时期，中秋节已经不再局限于文人士大夫阶层，逐渐迈出了附庸风雅的高贵门槛，开始走向民间，成为文人唱喝宴饮与民众饮酒娱乐双面并行的节日了。北宋的文人士大夫在继承唐代文人对乐吟诗的基础上，安排了更加丰富的节日内容，像宴请唱喝、觥筹交错、漫舞轻歌不一而足。中秋时呢，气候最为适宜，在中秋之夜宴饮同僚好友、赋诗唱和，成为北宋文人雅士必备之事。像晏殊，北宋文人领袖之一，与王君玉为同朝好友，以诗赋饮酒为乐，中秋之夜常有唱和宴饮的聚会。根据《岁时广记》卷31记载，中秋这天啊，晏殊家的厨房一早就准备好了中秋宴请的准备，而且宴请的人数应该比较多，所以厨房才要早做准备。无奈碰巧赶上天气阴雨，无月可赏，晏殊大为扫兴，很早就睡了。而王君玉则如往常一般来到晏殊家中，准备参加中秋夜宴，并赋诗一首以劝诱晏殊。于是呢，晏殊重新招揽宾客，请出歌舞乐伎奏乐唱和。由此可知，宾主双方都将在中秋之夜具有宴饮视为平常之事。再比如北宋的文豪欧阳修、梅尧臣也经常在中秋夜相聚玩乐。庆历八年，也就是1048年，欧阳修至扬州中秋设宴，许发运、梅尧臣、王琦等好友都前来，这席上既有美酒珍馐，又有轻歌漫舞，罗绮陈随，歌扇动，管弦声杂，欲何干。就连水中池鱼都忍不住前来凑热闹，中秋夜宴的气氛相当的轻松欢快。不仅是晏殊、欧阳修、梅尧臣这几位文坛领袖的中秋之夜少不了歌舞夜宴、赋诗唱和，其他文人的中秋节也基本上是大同小异。比如李之仪的《玉管传声》《羽衣催舞》《此欢难解》，还有像陈顺瑜的《中秋玩乐宴友》等等，宋代文人士大夫所作的中秋玩乐宴饮的诗词也是不胜枚举。在唐诗中体现出来的唐代文人的中秋意境却多是孤寂清冷、文艺高雅，是让普通百姓望尘莫及的。唐代文人的中秋情节并没有过多的影响到老百姓的生活。宋代文人雅士的中秋节已经脱离了唐代文人的轨道，从对乐自赏发展为好友宴饮唱和，并且以歌舞为伴，从唐代清冷孤寂的意境当中解脱了出来，向世俗娱乐的方向发展。宋代文人以同僚好友赋诗唱和为主，辅以歌舞宴饮助兴的节日庆祝方式，更加的世俗化、娱乐化，也更加贴近老百姓的生活。

更加便于老百姓的理解和模仿。也正是受到文人士大夫影响，中秋节宴饮娱乐之风也扩大到了普通的市民阶层。但毕竟不同的文化层次有不同的文化追求，还有精神需求，他们在模仿的同时抛弃了唱和作诗的风雅，加入了自身对中秋节欢庆的理解和要求。北宋市民欢度中秋的情景，最有代表性的应该属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所描绘的景象。从其中的记载可以看出，在中秋节前夕，各种酒铺就开始重新的装饰店面，挂起酒旗吸引客人，市民们也争相买酒畅饮，还没到下午，酒就已经争抢一空了，各种时令水果也是琳琅满目。中秋之夜，富贵人家登上绵延至月中的台榭饮酒，还要撤去遮挡门窗的帘幕共赏明月。普通老百姓呢，也一样在酒楼畅饮玩乐，有管弦奏乐助兴，夜市的喧闹与儿童嬉戏一并通宵达旦。不仅如此，在皇宫里也是丝竹鼎沸，直至深夜。如此可见，北宋时期中秋节已经具有浓厚的节日氛围，尤其是在都城汴京地区，已经成为社会各阶层普遍参与玩赏游乐的节日了。当然，在北宋时期，无论对文人士大夫还是普通百姓来说，中秋节大多展示出轻松娱乐的一面。但是到南宋以后，特别是在靖康之乱和蒙元亲宋这两个特殊时期，中秋宴饮之时记录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和对国家破亡的伤感之作就有所增加，以中秋圆月寄托情思，中秋节加入了对阖家团圆与山河重复的期望与期盼。北宋时期的中秋节日，文人大多与同僚好友共同赏明月，宴游吟诗，与兄弟子女等亲人团聚的记载是寥寥无几。从对全宋诗的搜索结果来看，较早提到中秋之夜与家人团聚记载的，那就得说是孔平仲所作的熙宁四年中秋了。月满光友好，秋阴气更清，频年苦阴雨，此夜独晴明。后阁罗生妹，前堂何弟兄，团圆最相衬，尽饮至深经。除此之外，其他涉及团圆的诗词大多属送别兄弟之作，虽然也表达了对亲情团圆的期盼，但大多属于送别兄弟子侄外任之作，只是涉及到家族中男性成员的活动，对家人子女的活动很少提及。到了南宋，虽然文人对同僚好友在中秋之时欢聚一堂的热情不减，但是对于家宴阖家团圆的记载却有所增加了。表现在诗词中主要有李光于绍兴十四年所作的《临江仙·甲子中秋微雨》，闻诗君家宴喜赠，还有像中秋佳人婉月，女诗人朱淑珍的《中秋夜家宴咏月》这几首诗词，在题目中就明确道出了中秋夜与家人玩乐或中秋家宴的情况。中秋节不再只是男性亲属或者朋友的团聚了，妻妾子女也参与其中，尤其是女诗人朱淑珍的诗词更表现出女性家庭成员已经参与到中秋家宴之中。另外，像王岩在淳熙十三年所作的《丙午中秋夜》当中写道，免与蓬柴争翰墨，聊呼儿女聚杯盘。您看，这些诗文虽然只有寥寥数语，却体现了南宋中秋节日内涵的变化。除了诗词之外，宋人笔记小说当中也出现了一些关于中秋家人团聚宴饮的记载，最常见的应属无字幕的《孟良录》中关于中秋节的记载。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此日三秋恰半，故谓之中秋。此夜月色背明于长时，又谓之月夕。此季金风渐爽，玉露生凉，丹桂香飘，银蝉光满。王孙公子，富家巨士，莫不登危楼，临轩玩乐，或开广榭，待宴罗列，琴瑟铿锵，浊酒高歌，以补静息之欢。
至如铺席之家，一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一筹佳节。虽陋巷贫聚之人，解衣嗜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此夜，天街卖买，直到五谷，玩乐游人，婆娑于世，至晚不绝，盖今无不尽故也。如果把孟良路和东京梦华路中中秋一条进行对比，两者除了都写到中秋欢乐节日气氛之外，最大不同在于对普通百姓过节的记载。东京梦华路中只是提到中秋夜民间征战酒楼玩乐，闾里儿童连宵嬉戏，而孟良路增加了普通人家也会登上小小赏月之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共度中秋佳节。两部文字一对比，就可以说明到了南宋以后，中秋节安排家宴，子女团聚已经属于寻常之事了。而在孟元老所追溯的北宋汴京，这个习俗显然并没有像饮酒赏月一样流行。家宴流露出了对亲人团圆的希望和期盼，正如远在他乡之人对故乡还有故国的思念。我们都知道南宋天安一隅，由月亮圆缺想到不能归乡，想到家国何时能复，更引文人无限的愁思。尤其是在南宋的靖康之乱和蒙元攻宋以后，这种家国之思在中秋月圆之夜就显得更加浓郁了。像词人赵诗霞的《京华倦客难堪》，羁思历尽愁边，寄予横额休笑，月圆人亦团圆。还有辛弃疾所作的《太常饮·健康中秋夜》，为吕书前赋写道：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把酒问横额，被白发欺人奈何。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濯去贵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借中秋圆月展现出了靖康之后渴望收复故国山河的心愿。刘晨翁中秋作词《水调歌头》，表达国家沦陷故国已逝的伤感之情。在中秋时节思念家乡感怀故国的记载可以说不胜枚举。靖康之乱后，宋氏失去了半壁江山，天安一隅，为免于战火，北方士人和百姓随高宗大量南迁，成为南方的异客。即使是举家南迁，亦受安土重迁思想的深刻影响，对北国故乡和亲人产生了深深的思念。在中秋夜天上月圆之时，更加深入了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因此对家人团聚是倍感珍惜。这时一些文人士大夫壮志未酬，走出小家的界限，将月圆与山河破碎联系了起来，用中秋诗词倾诉自己恢复旧山河的满腔热情。经历了山河沦陷和骨肉分离之痛的南宋人，在中秋之时不像北宋一般只是一味的宴饮娱乐以度佳节，他们在歌舞升平中加入了对家宴的重视和对家人团聚的渴望，因此对家宴的记载也更多的显现出来。到宋氏南渡，北人大量南迁以后，中秋节不再是单纯的文人唱和、市民宴饮的娱乐性节日，它被赋予了自身独特的节日内涵——团圆。南宋中期以后，随着理学的发展，作为儒家伦理根基的忠孝悌节义也自然更加被提倡，因此随着自身团圆意义的凸显，中秋节也日渐得到朝廷和官方的认可，在官方文书和法律制度中也出现了中秋节的记载。南宋朝廷增加了中秋节官员放假的规定，表明了官方对中秋节作为一个独立节日的认可。统治者的倡导也推动了中秋节民俗文化的发展，家国团圆的思想在朝廷的倡导下越发重要，成为中秋节日风俗的核心内涵。总的来说，
节日民俗。

0: 代代相传，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中秋节由古代祭月、拜月之风演变而来，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的完善，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联系到人间的悲欢离合。随着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宋代文人士大夫社会地位的提高，他们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心态，中秋赏月也走出了唐人孤冷凄清的氛围，向娱乐化、大众化方向发展，中秋宴请同僚、观歌舞、作诗词成为主流。而到了南宋时期，中秋节的团圆之意更加表达了人们对亲情和国家团圆的希望，成为人们在异地他乡的精神支柱，也使中秋节日永葆活力，保证了它在中国传统节日中的重要地位。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7: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8: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到晴，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到晴，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4: 嗯，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5: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嘛，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4: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6: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0: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1: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2: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的9月23号星期三，周三的节目呢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我们将关注以下几个话题。首先呢，说一说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经常谈论到的，就是看我们的指甲盖是不是身体健康。那么通过指甲盖可以观察到身体的问题吗？尤其是指甲长这个竖纹，长长的那个竖纹，这不是正常的老化，其实它确实是有问题的，很多人一直理解错了。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待会儿呢跟大家详细的去分解。另外第二个话题呢，说一说胰腺疾病。那么前两天跟大家讲这个有效的去预防胰腺炎，那就要经过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的一些饮食，包括生活的小细节。那么除了胰腺炎之外呢，胰腺癌也是如此啊。那么胰腺癌呢，它是有前兆的，通常身体呢会出现一些信号啊。待会儿呢我们再跟大家讲解过程当中，您一定要记好，对照一下，看看你中了几条，如果真的有，咱们务必要引起足够重视。第三个话题说一说陈皮。那么陈皮呢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啊，确实是我们这个喝茶的时候，咱们在购买陈皮的时候都说这个陈皮对身体有益，是吧，对脾胃也有益。那么医生也忠告，喝陈皮的时候，咱们在喝的时候千万要多留意五点啊。那么这五点呢都是咱们在饮用过程当中可能特别容易就是没有留意到的一些小细节，我们关注这些呢才能把这个陈皮发挥到它的最大功效。最后第四个话题呢，说一说这个高血脂的人。那么查出高血脂的人呢，往往在饮食方面都多加注意，是吧，这个也不敢吃。前两天刚跟大家讲过这个蛋黄，有些人看到这个蛋黄呢都很紧张啊，每天吃鸡蛋呢只吃蛋白不吃蛋黄，是吧，昨天跟大家交流了啊，这是不正确的。但是如果您真的查出了有高血脂，也不用紧张，一定要摄入四种营养，因为它是有助于稳定血脂的啊。待会儿呢跟大家详细讲解过程当中还是提醒一下，准备好纸和笔，咱们把它给记录下来，这样呢我们再翻看多看几遍才能够加深印象。好了，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接下来健康学堂的第一个话题，咱们先说一下指甲盖，就是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过自己的手指甲，把指甲呢对着光仔细看，你会发现指甲呢表面有一条条纵向的细纹。从小到大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指甲上有竖纹是年纪大了，它属于正常的老化现象，不用管。那么很多人看到指甲竖纹呢都抱着无所谓的心态，觉得这只是岁月留下的痕迹，不用放在心上。可是很多医生却坦言，这个说法其实是流传多年的健康误区，绝大多数的人都理解错了指甲竖纹背后的含义。在健康的状态下，我们的指甲呢应该是光滑平整，带有自然淡粉色的光泽，随着年龄的增长

0: 长甲母质的功能呢也会轻微的减弱，部分人指甲呢会出现极其细微浅浅的纹路。那么这种纹路的颜色和指甲本体呢接近，摸上去没有凹凸感，一般不会持续加深，但是这并不等于只要指甲长出竖纹就是老化。如果说竖纹又深又明显，用手触摸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它的凹凸不平，甚至纹路越来越多越来越宽，那就绝对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自然衰老。指甲呢其实是咱们身体的晴雨表，那么指甲本身是角质蛋白，没有血管和神经，但是生成指甲的甲母质藏在指甲根部的皮肤下面，甲母质负责制造指甲细胞，一旦身体内部出现了变化，最先影响到的就是甲母质的工作状态，直接反映在新长出来的指甲上。所以指甲上的纹路啊、斑点啊、凹陷啊，很多时候是身体悄悄递出来的信号。很多年轻人二十出头就发现指甲布满了竖纹，他们明明年纪很小，根本谈不上老化，那为什么也会出现明显竖纹呢？最常见的原因就是长期作息紊乱，经常熬夜，睡眠不足，它就会持续消耗身体，影响甲母质细胞的正常新陈代谢。甲母质呢没有办法稳定生成均匀平整的指甲角质，长出来的指甲自然就带着一道道的竖纹。很多熬夜党、长期睡眠质量差的人，不信您看一下，都会发现自己指甲的纹路比同龄人重很多。再一个，营养摄入不均衡也是指甲竖纹高发的重要原因。因为指甲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蛋白质，当身体长期蛋白质摄入不足，缺乏维生素 A、B 族啊，还有就是钙、铁这些微量元素，那么指甲生长呢就会受到影响。很多人为了减肥节食挑食，你像肉类啊、蛋奶啊还有蔬菜吃的特别少，身体的营养供给呢也跟不上，那么甲母质呢缺少原料，长出的指甲就粗糙带竖纹，这不是老化，而是营养缺口发出的提醒。长期手部损伤同样会加重指甲的竖纹，日常频繁的接触洗洁精、洗衣液啊，包括消毒液，不戴手套做家务，一些化学物质就会持续刺激指甲和甲周皮肤，习惯性的抠指甲、撕这个甲周倒刺，经常做美甲、打磨甲面，都会损伤甲母质。那么很多美甲爱好者频繁的打磨本甲之后啊，这个指甲就会变薄，竖纹暴增。那么这种属于外部伤害造成的纹路和年龄老化是毫无关系的，停止伤害之后，随着新指甲的慢慢生长，情况就会逐步的改善。需要特别区分的，也是大家要足够重视的，就是单纯生理性的浅竖纹和需要警惕的病理性竖纹。生理性的细纹，它的纹路很浅，光滑不凸起，所有的指甲均匀出现，没有其他不适，指甲颜色也正常，没有开裂，没有分层，也没有黑点儿。那么这种呢一般不用紧张。但是如果你的竖纹很深，摸起来有明显的沟壑，指甲变脆，容易断裂，而且分层颜色发黑发黄，部分指甲单独出现严重的竖纹，这就需要提高警惕。部分皮肤疾病也会以这个指甲竖纹作为表现，比方说扁平苔藓啊、苔藓还有这个甲营养不良，这些问题它都会破坏甲母质，造成指甲出现深刻的纵纹，那严重的还会出现指甲开裂。另外啊，缺铁性贫血的人群除了脸色苍白、容易乏力，指甲也会粗糙、竖纹明显，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出现指甲凹陷，也就是大家听说过的这个齿甲状啊，齿状甲就是说药齿的齿啊。那么这些情况呢都不是单纯的老化，它是身体疾病带来的外在表现，所以应该引起足够重视。网上很多养生文章一看到这个指甲竖纹就直接渲染成什么肝肾重病，其实也是过于夸张了，并不是有竖纹就等于内脏出大问题，大家不必过度恐慌。但是我们要摒弃那种就是竖纹都是老化不用管的错误认知， 学会读懂指甲发出的信号，不要把所有的异常全部忽略。很多人就是被老化这个说法误导，忽视了指甲持续的变化，等到指甲开裂疼痛才想到去就医。想要改善指甲竖纹，咱们可以从日常的小事做起。接下来教给各位一定要听好，第一个就是调整作息，不要熬夜啊，保证稳定的充足的睡眠，给甲拇指足够的修复时间。第二就是饮食方面要均衡，要补充优质蛋白，你像鸡蛋啊、牛奶啊、鱼虾啊、瘦肉啊，搭配一些新鲜果蔬，补足维生素与矿物质，不要盲目的吃大量的保健品，食补是优先的。那么第三点就是保护手部的指甲了，咱们在做家务的时候，接触一些清洁剂的时候，记得戴上手套，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家里比较忽略的地方，我们很少去戴手套做家务，认为那种这个戴上手套做家务的时候就是不得手，感觉到哎呀总是觉得被一层东西隔着，是吧？就是你做什么事情都不上手，所以很少有去戴手套。但是现在呢，有那种橡胶的手套，比方说类似于咱们手术手套一样，还有钉钉手套哈。那现在呢，它都比较薄的，咱们不妨可以尝试着戴这些手套呢，做一些家务，尤其是接触清洁剂的时候，就可以有效的减少指甲的损伤。大家可以养成习惯，定期的观察自己指甲状态，咱们可以每月看一次，啊，留意这个竖纹有没有加深，有没有变色变脆。啊，如果只是淡淡的细纹，调整一下生活习惯之后慢慢稳定了，那就不用焦虑。但是如果说竖纹短期内突然加重，而且这个指甲开裂疼痛颜色异常了，那就一定要到皮肤科就诊，让医生来给判断一下，不要自己在网上对号入座，胡乱进补或者是用药。其实养生的本质呢，它不是盲目进补，而是留意身体的微小变化，读懂它传递的信息。很多健康的问题呢，在早期都会通过细微的外在的表现显现出来，指甲就是一个低成本的观察窗口。不必看到竖纹就过度焦虑，你也不能再继续抱着都是老化不用管的想法置之不理。所以记住，指甲是咱们身体的一面小镜子，光滑健康的指甲代表着甲拇指功能稳定，身体营养状态相对的平稳。当指甲长出了深深的竖纹，别在第一句话告诉自己，哎呀，我只是老了，停下来想一想，最近是不是熬夜太多，饮食不均衡，或者是手部指甲受到太多的刺激，及时的调整生活习惯，必要时寻求专业的医生的帮助，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1: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2: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3: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2: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3: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2: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4: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5: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6: 好医院怎么去？
5: 好医生哪里找？
6: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第二个话题，说一说

胰腺癌，我们先举一个案例。一位55岁的老刘，他坐在消化科的门诊外，脸色发黄，人也明显瘦了一大圈。那么看到医生，他就问医生，我就是胃有点不舒服，哪想到会那么严重呢？半年里啊，他总觉得自己胃胀没胃口，一开始以为是老胃病犯了，吃了点胃药，喝点粥就算了。后来呢，连最爱吃的红烧肉也不想动筷子，人一下子瘦了十几斤，家人才硬拉着他去医院。做完 B 超 CT 肿瘤标志物检查之后，医生沉默了几秒，情况不太好，考虑是胰腺肿瘤，已经不算早期。很多人听到胰腺癌，第一反应就是这病来得快，发现得晚，治起来更难。确实，胰腺呢被称为沉默的器官，它生病的时候呢往往是不疼不痒的，等到有明显的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但是并不是毫无征兆，胰腺癌在早中期身体常常会发出一些暗号，只是很多人当成小毛病忽略了。那么这些信号呢到底有哪些，哪些需要特别当心呢？接下来我跟大家讲，咱们一定要听好。首先，咱们胰腺它位于上腹部深处，前面是胃，后面是脊柱，它的位置很隐蔽，通常呢体检很难直接摸到和看到。那么从医学研究看呢，胰腺癌多是一个长期积累的结果。你想长期抽烟啊，这个饮食不注意，肥胖，糖尿病啊，血糖控制不好，长期高脂饮食，慢性胰腺炎等等，都会增加风险。那么它早期的表现呢，往往像胃病、胆结石、老年糖尿病一样，所以说呢，很容易被误判和拖延。所以说，识别那些看着像小问题，其实可能与胰腺有关的信号，就变得格外关键。胰腺癌的常见前兆啊，接下来我跟大家讲，咱们对照看看有没有在您身上出现过啊。这里强调一下啊，有这些症状不等于一定就是胰腺癌，但是咱们如果多一条同时出现的话，而且持续时间在数周以上的话，那就非常值得到医院去查明原因了。首先第一点，说不清原因的体重直线下降。很多中老年人把瘦了当成变健康了，但如果你饮食没有特意控制，运动量没有明显增加，却在3个月内体重下降超过原本体重的 5%， 比方说原本是70公斤啊，那么掉到了66公斤以下，那就需要警惕。这个意思就是大家不要觉得，哎呀，70公斤66不就是4公斤才8斤吗、啊、三个月8斤还是可以的呀。前提是你没有特别控制饮食，也没有增加运动量，和平时一样，每天饮食都是那么多量，也没有过多的去运动，但是我在3个月内突然下降了 5%、啊、下降了8斤或者是10斤，有些人可能更多，那么就需要警惕。胰腺癌呢会影响胰腺分泌消化酶，脂肪和蛋白质吸收变差，身体就开始消耗自己，出现乏力、消瘦、肌肉减少，这是第一点，体重下降。第二点，刚查出或者是突然加重的糖尿病。因为胰腺呢，它是负责分泌胰岛素的，一旦被肿瘤破坏，血糖就会失控。研究发现，大约有近一半的胰腺癌患者在确诊前1到3年内，新发或血糖突然恶化。如果你本来血糖一直很稳定，那么最近突然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明显升高，那么原来的这个降糖药效果变差了，我以前吃1粒2粒一天吃2次的，结果现在呢同样也吃那么多量，而我饮食呢也是正常的，结果控制不住了，体重反而还在下降。尤其是50岁以后新发糖尿病合并消瘦，建议要做进一步的腹部影像检查，排查一下胰腺的问题。这是第二点，血糖。第三，上腹部隐痛，腰背酸痛，总是在同一个片，就同一片区域内。因为胰腺呢在上腹部偏后的位置，我们说胃的后面是吧，那么胰腺癌

第四个，第四个现象就是突然出现的黄疸。你像眼睛啊、皮肤啊慢慢变黄，那么部分胰腺癌长期在胰头部啊，长在这个胰头部，容易压迫胆管，那导致胆汁排不出去，那就会出现眼白啊、皮肤发黄，尿液颜色像浓茶，大便的颜色变浅发灰，皮肤发痒。不少人以为是肝出了问题，但是 B 超一查，肝反而没有多大事情，真正的卡点呢在胰腺附近。第五个现象就是长期食欲差，恶心，油腻食物吃不下。哎，你说到这一点，他又想肝病是吧，又想肝的问题。胰腺酶分泌不足就会影响食道食物的消化，典型的表现就是一吃油腻就胀恶心啊，看到肥肉就想吐，大便的次数也增加，粪便发亮，油乎乎，难冲干净，慢慢对食物失去兴趣，尤其是肉类。那么这些情况呢，也可能是胆囊、肝脏问题，是吧？但是如果久治不见效，那就要考虑胰腺方面的检查了。所以出现这些情况，咱们建议尽早要做哪些检查呢？怎么做啊？做得更加安心呢？首先强调一句啊，不要自己吓自己，但也不要一拖再拖。如果你符合以下几类的情况，尤其建议尽快的就医排查。首先，年龄在50岁以上，近期出现不明原因消瘦，食欲明显下降，突发糖尿病或者是血糖控制突然变差了，同时又伴有体重下降、腹部痛啊，再一个就出现黄疸、尿色加深啊，大便颜色变浅，有胰腺癌家族史的，同时呢有上述任意症状，到医院的时候咱们可以和医生沟通一下，通常会考虑医生会让你做一个腹部超声，初筛一下这个胆囊啊、肝脏啊，就是肝的部分，包括部分胰腺问题啊，再一个就是做一下增强 CT 或者是核磁，因为它可以更清晰的查看胰腺的形态有没有占位，必要的时候再去检查肿瘤标志物啊，配合一下影像综合判断。当然这个肿瘤标志物是医生来给你判断的，如果你做了 CT 加增强 CT 或者是核磁的时候看清楚了这个胰腺有变化了，有问题了，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必须做一个肿瘤标志物的筛查。那么这个筛查呢，做完之后配合影像综合来去判断。所以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想要把胰腺癌的风险尽量压低，接下来教给各位几件小事情，咱们一定要坚持做起。戒烟，少酒，甚至不喝酒。长期吸烟呢是胰腺癌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控制体重，减少高脂肪高糖的饮食，多吃一些蔬菜啊、全谷物。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每天都会苦口婆心的告诉大家，我们饮食一定要掌握的均衡。所谓的均衡啊，就是很简单，我自己个人理解的哈，咱们每一天都要吃蔬菜，蔬菜两个拳头，如果我要吃一个拳头的肉，那我就要吃至少两个拳头的蔬菜，当然这是那种已经超过水的紧致的量，是吧？那么然后呢再吃优质蛋白，鸡蛋是每天必须要有的，然后呢可以吃鸡鱼啊，这个深海鱼肉是首选，然后呢鸡肉尽量少吃鸡皮啊。昨天跟大家讲了，咱们那个鸡肉是它的做法吃法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吃一些鸡胸肉啊，包括鸡鸭肉都可以，是吧？这些都属于优质蛋白。那么只有这样的饮食我们才更加的均衡，既需要蔬菜的维生素，又需要优质蛋白的肉类，还有一个再还要再需要这个膳食纤维的摄入啊。所以管好血糖、血脂、血压，规律的复查，出现以上可疑信号的时候，咱们不要只靠哎呀我熬一熬我吃点药就可以了，这些都是错误的，而是尽早的到正规的医院查明原因。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到晴，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到晴，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4: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5: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3: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3: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3: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6: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7: 健康学堂，
8: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陈皮。秋冬时节，空气里总弥漫着干燥的气息，是吧？有的，尤其到这个季节，很多人习惯泡上一杯陈皮水来润燥解腻。确实，这个陈皮它可以润燥解腻，尤其在南方城市，很多地方呢，他们在街头巷尾的茶馆里，啊，都会有这种叫润燥茶、解渴茶，里面就有陈皮。咱们自己呢，或者在办公室的桌面上，都能够看到那抹橙黄色的果皮在热水当中舒展。因为50多岁的阿姨，她平时里呢，啊，最爱收集各种年份的陈皮，觉得啊，越陈越香，养生效果越好。她每天雷打不动的喝上几大杯，结果呢，没过多久却感觉到胃部隐隐作痛，而且还出现了口干舌燥的反常现象。也就是咱们喝陈皮本来就可以解渴的润燥的，结果呢，他喝完之后反倒出现越喝越干。那么去医院一查，才发现原来是陈皮喝错了方法。医生提醒啊，陈皮虽然是好东西，但是在饮用的时候大有讲究，如果不留意细节，反而可能给身体添堵。首先，市面上咱们挑选陈皮的时候，一定要看清它的来源，因为市面上陈皮的种类太多了，尤其是现在啊，这个网络平台那么发达，在网上购买商品的时候，我们只是看到镜头里的，往往这个镜头里的东西和实物呢，它是有差别的，而且它的价格差异也很大，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一斤不等。那么很多消费者呢，容易被包装上的什么十年陈、百年老陈皮这些字样吸引，追求盲目的去追求高年份。其实对于日常养生而言呢，并非年份越久就越适合每个人。盲目的迷信老陈皮，不仅可能花费冤枉钱，还可能因为储存不当而导致发霉变质。 摄入之后啊损害健康。首先，不排除有部分不良商家为了把陈皮伪装成老皮，使用染色剂或者是特殊工艺进行做旧，他们来这样处理，真正的老陈皮呢，内瓤呈现自然的脱落感，颜色深沉但是不均匀，闻起来呢香气醇厚内敛，而做旧的陈皮往往颜色死黑，内瓤紧实没有层次感，闻起来呢有一股刺鼻的酸味或者霉味。那么购买的时候呢，务必要仔细地观察表皮纹理和内层囊的状态，避免买到人工催熟的劣质品。这是第一点。第二，一定要认准核心产区，因为不同产地的这个柑橘皮呢，它这个挥发油的含量还有药用价值是存在差异的。咱们传统的观念认为啊，特定核心产区出产的这个柑橘皮经过规范加工和陈化之后品质更为优异，但是这些地区的土壤气候条件独特，孕育出的这个果皮香气浓郁，口感甘醇。那么在选购的时候，咱们可以关注产地标志，优选那些信誉良好的正规渠道产品，确保原料纯正，避免混杂普通橘子皮来充数。第三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储存环境。因为陈皮的保存呢，需要干燥、通风、避光的环境。如果说储存不当，极易受潮发霉或者是虫蛀。家庭存放的时候，应该定期检查陈皮的状态，发现软烂或者是有异味，一定要及时处理，不要把陈皮随意的堆放在厨房或潮湿的角落。最好呢，使用透气的容器盛装，并且置于高处阴凉位置。只有保存得当的陈皮，才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散发出真正的陈香。这是几个误区，这三点啊，这是我们选购的时候要注意的。第二个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冲泡方式决定着它的药效发挥。很多人泡陈皮就像泡普通茶叶一样，随手扔进杯子里倒点热水就喝。那么这种做法呢，很难让陈皮中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导致喝下去的水寡淡无味，养生的效果呢也是大打折扣。正确的冲泡方式能让陈皮的香气和营养更好的融入水中，提升饮用体验。首先，清洗的步骤不可少，因为陈皮在晾晒和陈化过程当中，表面可能会附着灰尘或杂质，直接冲泡不仅不卫生，还会影响口感。建议在正式冲泡前，咱们先用温水快速地冲洗一遍陈皮，洗去浮尘。那么这一步呢，既能清洁表皮，又能够唤醒陈皮的香气，为后续的营养析出做好准备。切记不要用滚烫的开水长时间的浸泡清洗啊，因为你浸泡清洗的时候，已经把里面的营养给流失了。那么第二点就是控制水温与时间，咱们在冲泡陈皮的水温不宜过低，否则难以激发它内在的物质，建议使用沸水进行冲泡，并且可以适当的延长闷泡的时间，或者是煮饮效果更佳。咱们把陈皮放入壶中，加入沸水之后转小火慢炖几分钟，能够让汤色更加的金黄透亮，滋味呢也会更加醇厚。简单的开水冲淋往往只能得到浅层的味道，没有办法深入提取精华。第三点，搭配食材有讲究。陈皮呢单独泡虽然说好，但是没有，如果它能够与其他食材合理搭配，往往事半功倍。比方说咱们搭配普洱茶，尤其是普洱熟茶啊，就可以增强消食解腻的功效。搭配生姜有助于驱寒暖胃，搭配蜂蜜能够缓解陈皮的微苦，增加润肺的效果。不过搭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食材属性的协调，避免性质冲突。比如说你体质偏热啊，那就不宜过多的搭配温热性的食材，以免上火。第三点，咱们在饮用的时候关乎身体，就是饮用时机关乎身体吸收。喝陈皮水并不是随时随地都适合，不同的时间段人体的消化功能和代谢状态呢有所不同，选对时机饮用 能够让身体更好地吸收利用其中的营养成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反之，如果你在错误的时间大量饮用，它就可能会干扰正常的生理节奏。首先，饭后饮用，它是助消化的，因为陈皮呢有这个理气健脾啊，这个燥湿化痰的功效，特别适合在进食油腻食物之后饮用。而且呢，饭后半个小时左右泡上一杯温热的陈皮水，就可以帮助促进胃肠蠕动，加速食物的消化，缓解腹胀。那么这个时候饮用呢，既能

0: 腻又能减轻胃脾的负担，是很多注重养生人士的习惯做法。第二点，避免空腹大量饮用。虽然说陈皮性温，但是它含有挥发油成分，对胃黏膜有一定的刺激作用。空腹状态下胃酸分泌较多，这个时候如果大量饮用浓烈的陈皮水，它就可能会引起胃部不适，甚至导致反酸、烧心这些症状。尤其是本身就有胃病的人群，更应该避免空腹喝陈皮水，以免加重病情。再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睡前不能过量，晚上临睡之前不应该大量饮用陈皮水。陈皮呢具有利尿的作用，睡前喝太容易导致夜尿增多，影响睡眠质量，是吧？这点要记好。另外还有一个要跟大家交代的，就是特殊人群需要谨慎的对待。虽然说陈皮是好物，但是并非人人皆宜，不同体质的人群对陈皮的耐受程度和反应各有不同。那某些特定健康状况下盲目的跟风喝陈皮水，可能会适得其反，引发不必要的健康问题。所以一定要了解自身体质，理性的去选择，这才是养生正道。首先，陈皮它性温燥，主要的功效在于燥湿化痰。对于那些本身属于阴虚体质，或者是患有干咳无痰啊、咽干口燥症状的人来说，过量的饮用陈皮水可能会加重体内的燥热，导致你咳嗽加重啊，加重之后呢喉咙也更干。所以这类人群如果想调理身体，应该选择滋阴润肺的食材，而非单纯的依赖陈皮。第二点需要注意的就是气虚体弱的这些人群，就是部分人群平时容易疲劳，说话声音都很低微，属于气虚体质。那么陈皮呢具有行气破气的作用，如果这类人长期大量的饮用，可能会耗伤正气，让人觉得更加的疲倦无力。气虚者在食用陈皮时，那应该严格的控制用量，或者是搭配一些补气食材，这些食材一起食用，比方说加一些这个黄芪啊，您在喝陈皮的时候加上两片黄芪，再加上一些枸杞，以平衡它的行气之性。那么再一个就是需要注意的是，服药期间需要咨询。如果你正在服药，服用一些其他药物，那么在饮用陈皮水的时候，最好咨询一下专业人士的意见，问问你的医生。无论多么健康的食材，都离不开适量二字。过犹不及的道理在养生领域同样适用，所以很多人觉得陈皮好啊，那我就天天喝，顿顿喝，甚至把陈皮当水喝。其实这种做法呢极其不可取，因为它是药食同源的一种食材，掌握合理的摄入量，才能让陈皮真正发挥养生价值。所以每天一定要控制好量，几克足矣。再一个就是观察自己身体的反应，如果喝了之后出现口干便秘、燥热烦躁，那不就立刻停止。再一个就是轮换着搭配饮用，是吧？养生茶呢饮应该是丰富多样的，咱们可以根据季节的变化和身体的需求，轮换着搭配不同的花草果实或者是根茎类的食材，这样既能保证营养摄入的均衡，又能避免单一成分累积带来的潜在风险。刚才在开头的时候讲到，那位50多岁的阿姨在听取了医生建议之后，调整了饮食的这个陈皮的挑选标准啊，改进了冲泡方法，并且严格控制了饮用的时间和用量，没过多久她的胃部不适就消失了，整个人也显得精神焕发。所以陈皮确实是大自然馈赠的宝物，但是只有用对方法才能真正领略其妙处。希望大家在享受陈皮香韵的同时，也能够多一份细心与科学，让这份传统的养生智慧更好地服务于现代生活，守护好咱们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 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7: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6: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最后呢，跟大家讲一讲高血脂。查出高血脂的人一定要摄入4种营养，因为它有助于稳定血脂。实际上咱们体检报告单上出现的这个血脂偏高箭头的时候，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是吧？就像昨天跟大家举这个例子，有些人胆固醇，总胆固醇，尤其是低密度胆固醇高，那么他呢就不敢吃蛋黄啊，仿佛从此只能与清水白菜为伴。其实这种过度紧张的情绪呢，反而不利于身体机能的恢复。其实啊，对于血脂异常的人群而言，盲目的节食并非良策，科学的补充特定营养，这才是关键。医生常常提醒了，日常饮食当中如果能够注重4类营养素的摄入，不仅不会加重负担，还能辅助维持血脂水平的平稳，让血管保持通畅的状态。那么哪4种关键营养呢？接下来给大家聊一聊，您一定要记好。面对血脂的问题，单纯的依靠忌口难以达到理想效果，主动出击补充有益营养素显得尤为重要。接下来记好以下4种营养成分，它是维护咱们血管健康的重要帮手。第一，膳食纤维，它是肠道里的清洁工。膳食纤维呢，被誉为肠道健康的守护者，它在调节血脂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水溶性膳食纤维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像海绵一样吸附肠道内的胆汁酸和胆固醇，阻止它们被重新吸收进入血液，从而促进其随粪便排出体外。富含此类纤维的食物记好了，再次提到燕麦、豆类，还有就是新鲜的蔬菜。那么坚持食用这些食物，有助于减少血液中坏胆固醇的堆积，减轻血管壁的压力。非水溶性膳食纤维呢，虽然能够促进肠道蠕动，缩短食物残渣在肠道内停留的时间，防止毒素滞留，间接改善代谢环境。第二，不饱和脂肪酸，它是血管的润滑剂。提到脂肪，很多人避之不及，但是并非所有的脂肪都是健康的敌人。你像不饱和脂肪酸。

特别是欧米伽3系列，它对心血管系统具有保护作用。那么这类脂肪酸呢，能够帮助降低甘油三酯的水平，同时提升好胆固醇的比例，优化血脂结构。深海鱼类它就是不饱和脂肪酸的优质来源，定期适量的食用可以为血管提供必要的润滑支持，减少脂质在血管壁的沉积风险。当然了，还有亚麻籽油、核桃等这些植物性来源呢，也是含有丰富的同类物质，适合融入日常三餐，替代部分动物油脂，从源头上改善脂肪摄入质量。第三点，植物固醇它是胆固醇的竞争对手，植物固醇在化学结构上与胆固醇颇为相似，这使得它们在肠道吸收过程当中能够由与这个胆固醇形成竞争关系。当植物固醇占据了吸收通道的时候，那胆固醇它的吸收率就会下降，是吧？没地方了，从而降低血液当中总胆固醇含量。那植物固醇在哪里找呢？坚果呀、种子呀，以及部分的植物油当中，它就含有植物固醇。咱们不妨在家里的这个花生油当中，你看一下它的含量、营养含量当中，是吧？包括其他的一些植物油里，你找找有没有植物固醇的。如果有，那么它是降低我们胆固醇的一种食用油。所以在日常烹饪或零食选择当中，咱们适当增加这类食物的比例，相当于为身体设置了一道天然的屏障，阻挡多余的胆固醇入侵。第四个就是抗氧化维生素，它是细胞的防护盾。氧化应激反应是导致血管内皮损伤加速动脉硬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抗氧化维生素比方说 VC、VE 能够有效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保护血管内壁细胞免受氧化损伤。新鲜的果蔬是这些维生素的天然宝库，色彩丰富的蔬菜和水果呢，往往意味着更高的抗氧化活性。所以充足的维生素摄入啊，你看这又不得不提到我们每天跟大家讲到的饮食的均衡化。咱们现在饮食都是不均衡的，为什么？蔬菜坚果吃的少，那肉类摄入比较多，尤其是红肉。不是说不能吃哈，那我们就是主张大家要吃的更均衡，有维生素，有这个抗氧化物质啊，也就我们说的果蔬，那也有膳食纤维啊，这个膳食纤维帮助清理肠道啊，还有就是肉类呢所占的比例要稍微小一些。那如果说我们已经发生这个体检的时候发现胆固醇高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可以把蔬菜水果的量增加一些，红肉减少甚至不吃，我用白肉来代替，还有优质蛋白，只有这样才能更加的均衡。咱们饮用一段时间过后，看一看是不是身体内部的胆固醇发生了变化啊。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呢是非常重要的，再配合我们平时的运动啊，饮食方面的注意，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你不需要去吃一些降脂的药物，通过饮食就可以改善我们的胆固醇含量了。所以说愿咱们每个人都能正确的掌握养生知识，轻松应对血脂挑战，拥抱充满活力的生活。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点钟不见不散。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马上给大家送个福利，快记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打 400-855-8282， 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内先打先得。 400-855-8282 400-855-8282， 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

0: 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您赶快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赶快拨打400-855-8282，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就要加倍送，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到晴，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到晴，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5: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6: 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梦，如果人人沿着这个梦走下去，说不定我们今天将生活在一个都是大师的世界。可惜这并没有发生，因为万事开头难，有人选择安全，因为功成名已就，有人停滞不前。对我而言，创造是一件快乐的事，就像孩子在做一个令自己欢心的游戏，主动摸索，搭建智慧，推倒重来，历练心智，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中国制造2025就是这样一个全新的开始，释放国产品牌心中的自主呐喊，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用行动向世界说出我的态度，中国品牌的态度，致敬中国制造者，我的梦，中国梦。
7: 叔，什么事儿啊？我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8: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7: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9: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8: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9: 哎呀，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8: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10: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5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5小时乘以4周乘以12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1: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

0: 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1: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2: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1: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欢迎您的关注和收听。
0: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1: 好的，节目刚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在我们稍后时间，热线电话8080-9393将为您开通。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或者是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2: 那我们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公安局。在我们假期回来的时候，三天工作日，我们28号呢是自由接听的时间。那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080-9393，在上下午两个节目。同时呢，我们29号来到我们节目的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9月30号呢是市城管局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听众通过航风热线的栏目向我们咨询啊。他说家人参加徐州职工医保，他说近期啊有计划是外出旅游，想询问医保卡能否在外地正常使用。针对大家关心的问题啊，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徐州市医保中心异地就医科。据了解啊，按照国家和江苏省异地就医管理相关要求，参保人员异地就医的核心原则为先备案后结算。那么参保人在外出结合自身出行情形和停留的时间，按照政策规定完成对应类型的备案，在外地联网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医疗费用，即可以直接刷卡结算，正常享受职工的医保待遇。那么市医保中心异地就医科科长仲玉田介绍说啊，根据外出时间和就医属性，异地就医人员分为两大类，共6种具体情况。
3: 所谓两大类，是根据他外出的时间来划分的，分为长期异地就医居住人员和临时外出就医人员。长期异地居住人员呢，又分为3小类，包括异地安置的退休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临时外出人员呢，又分为3小类。一种呢，是因为各种原因，本地的技术啊或者设备限制啊，我需要转往外地就医的，叫异地转诊人员。另外一个，我临时外出，在当地发生了急诊抢救的情形，这种呢是视同备案，通过医院上传相应的标识，我们叫异地急诊，直接就在当地结算了。最后一个叫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
2: 朱先生表示啊，参保人去外地旅游的情形正好对应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的备案类别，可以通过线上渠道快速完成备案。
3: 可以通过我们线上各类的平台，比如说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啊，或者是我们江苏医保云、徐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来上传备案的申请。材料要求比较简单，只要上传本人的相关身份证明就可以了。人员身份识别之后，上传我要去的城市、去的时间和临时的地址就可以了。一般在一个工作日之内都可以完成备案。
2: 针对参保人普遍关心的待遇问题，钟玉田特别作出说明，参保人完成异地的就医备案之后，在外地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医疗费用可以直接结算，但不同备案情形对应的医保待遇水平存在一些差异，参保人可以提前通过官方渠道查询对应类别的报销规则。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听众王女士打进我们的热线啊，她想咨询一下侯级高级中学在这个铜山招生的一些相关情况。
4: 我是铜山区的，孩子今年上初三了，今年侯级中学在铜山只招200人，往年呢是300人，我想问一下明年还招不招铜山的学生，招的人数还会不会减少？
1: 这个情况我们是联系了徐州市侯级高级中学党委委员副校长张二军，他回复说啊，铜山区学生报考侯级中学的渠道是畅通的。
5: 首先呢，我想可以明确的告诉您，侯级中学从1956年建校至今，一直是面向铜山区招生的。铜山区呢，始终是我们重要的生源区域。铜山区的孩子报考侯级中学的渠道是畅通的。需要强调几点，第一呢，就是今年铜山区的招生计划是由铜山区教育局和市教育局统筹安排的。那第二呢，就是2027年的招生计划目前还是没有确定。第三点说明呢，就是我想请家长呢还是以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每年中考招生计划一般会是在5月底6月初这个时间段，由市县啊两级教育主管部门统一发布。
2: 我们的电话80809393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刘先生给我们打电话反映啊，说在九鼎山野生动物园，他在网上买的儿童票，但是到现场呢是不让用，说这个儿童身高也是超标了，要求买成人票。昨天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他也是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投诉。那么现在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徐州九鼎山野生动物园营销专员沈先生。沈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2: 我们刘先生反映的问题，我们现场有没有经过核实，是属实的吗？
6: 有的。
1: 沈先生反映说，他的这个孩子大概当时去动物园的时候可能是10岁多，但身高呢可能是超出了这个1米5。像这种情况，他想问一下，是不是我们比方说有一些这个学生票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如果说直接购买这个成人票，是不是有一点不太合理？因为他还反映说，我们当时还推出了一些大学生票的一些优惠的情况。那目前这块我们怎么来进行这个定价的？
6: 是这样子的。就是也关注到了，然后我们是这样子的，那我们景区呢，它是一个自负盈亏的一个运营性的民营企业，门票政策像儿童票1:2以下免费，1:2到1:5是半价80，1:2以上是按实行成人票价，我们都是按规定明码标价提前公示的，也接受我们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督的。第二块呢，是我们园区呢，它会根据市场的环境、经营情况，不定期针对不同区域、不同人群推出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优惠活动。像那个刘先生提出的大学生票的一个问题，我们也是一个结合徐州本地高校集中开学季相关大学生福利政策的导向推出的一个专项的一个优惠活动，它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活动，并非一个常态化的一个活动。然后呢，这超过1米5的儿童不适用于此大学生的一个优惠活动，这个可能需要进行理解一下。第三块呢，针对儿童这一块，我们景区呢也是高度重视的，始终就是重视儿童群体。像我们在今年也在6.1期间推出了14周岁以下的儿童免票的一个政策，然后在今年暑期8月份，我们也推出了针对15周岁以下的儿童19.9元的一个优惠活动。那我们景区也是非常感谢啊，咱们南部对我们的一个关注与监督嘛，我们也会持续的去改进说明情况，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就是我们日常的就是这个票价当中，如果说是孩子的年龄和这个就是身高方面，我们还是以身高这样为准，是吧？
6: 对。
1: 好，当然这位听众提出这样一个这方面的这个意见，我们后期也可以再来去具体的去这个去调研啊，或者是再来去考虑一下相关的一些情况，看看是不是比方说身高和这个年龄能有一个这样双轨制的这样一种调整，这个情况也请我们园区进行一些考虑好吗？
6: 好的。
1: 好，
6: 谢谢。
1: 这样这位听众的这个情况，沈先生，我们线下把他联系方式留给您可不可以？具体情况我们再来跟他去解释和对接一下。
6: 可以的。
1: 非
6: 常感谢。
1: 好的，好，沈先生啊，
2: 好，
1: 再见。
2: 就说到这里。

0: 好，再见。好，接下来关注在前两天的时候，市民黄先生打进我们电话反映，他想咨询一下，说这个 KTV 里面不让未成年人进入是否合理？我们来听一下。
1: 我是一个孩子家长，我孩子今年八岁了，平时比较喜欢唱歌，就是在暑期的时候啊，我带孩子想去 KTV， 就是唱歌娱乐一下子，但是我们 KTV 他的工作人员说这个法律规定不让我排未成年人进，我就想问一下我们这个主管部门，就是他这个要求是不是合理的？
0: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啊，记者是联系到了徐州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邮件，他回复说啊 ，KTV 的做法是没有问题的。
2: 我首先明确给你回复一下，这个我们如果你带着孩子到 KTV 去唱歌，经营业主未让你进入，这说明呢就是他们做法是合法的、合情的、是合理的。因为那个 KTV 这种场所呢，人员是比较复杂的，所以这种环境呢，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不利的。我们国家呢，就是为了保护未成年的健康成长，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当中，都明确的规定，营业性的娱乐场所、歌舞娱乐场所不得接纳未成年人。
0: 在这儿也是特别希望家长可以理解和支持娱乐场所的这些工作哈，体验一下我们这个法律法规对我们未成年人的保护。
3: 是的啊。
0: 好，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5: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6: 来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7: 小时候在月台看烧煤火车，是对父亲一整年的思念。我在这头，城市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段绿皮火车两天的奔波。学校在这头，亲人在那头。现在啊，诗与远方是手机买车票的轻轻一点。高铁在这头，瞬间到那头。
8: 从蒸汽机车到绿皮绿燃，从红皮电力到高铁动车，中国铁道，中国制造，中国品质，中国力量。
9: 林青发，陆湾的炒茶师傅，每年三四月他都足不出户，耐心地等待清明时节的新茶从山上运下来，选茶、晾茶、炒茶，等制作好这批新茶，下一次就得等到明年。
10: 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徽州砖雕的代表作郭子仪上寿，就方寸大小的砖雕。
9: 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的、最不能代替的，只有一个字：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有一颗专注的匠心。时间会将所有人的名字淹没，但匠心却在传承着文化的每一个细节。专注，极致的中国制造，敬业，诚信的匠心精神。
11: 您的关注是前

0: 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2: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着，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互动。
1: 那我们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公安局，在节后三天的时间有两天上线单位，29号呢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30号呢是徐州市城管局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在今天下午的时间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080-9393。
2: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线下有一位听众的这个留言反馈的情况。他反映的情况呢是这个毛村镇梅庄红绿灯路口经常有一些百吨王闯红灯，交警呢是不是能够去这个查一下这个情况啊。目前我们从交管部门得到的反馈是这样，前期呢他们已经和交通局联合在104国道毛村段进行联合集中整顿的查处，并对超载车辆的源头企业进行了约谈，同时针对违法车辆逃避检查等问题，运用科技手段对车辆进行比对处理，将超载车辆的信息录入系统，针对闯红灯、遮挡号牌等违法行为加大查处的力度。那么下一步呢，将会加大路面的巡查力度，提高路面见警率和管事率，同时根据重点时间段调整勤务模式，加大同有关部门的联合机制，从源头上去解决车辆超载的问题，也是会加大科技设备的建设，加强监控巡查力度，同辖区中队建立联动机制，尽可能的做到及时发现违法，及时查处违法。
1: 好，继续来关注市民孟先生打进栏目热线向我们咨询啊，他想问的是在国庆期间是否有地方可以免费看戏，我们来听一下。
3: 湖山附近的这个住户，我家这个老母亲呢，就说是比较喜欢听戏，我就想问问咱这个国庆节期间，咱这附近啊，或者咱这个全市有没有这种戏曲类的，就是演出类的一些这个活动？另外呢，就是这个怎么收费的，是不是免费啊，或者是怎么买票啊？
1: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记者是联系到了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艺术科科长刘波，那么他回复说，
4: 为丰富呢广大市民节日文化生活，中秋国庆期间，我局呢将组织开展烹饪有戏系列演出活动，像我们这个云龙区、泉山区、鼓楼区、开发区都将呢这个举办多场呢文艺演出活动。刚才呢你这个提出呢活动也都是免费的、公益性的，你说呢就是想庆祝传统戏曲呢，应该讲就是我们这个回龙窝果朝汉文馆10月1号呢到5号呢下午这个3:30都有呢柳青戏演出，特别是呢我们这个江苏梆子剧院在这个10月1号到6号，每天下午4点呢在这个徐州户部山土山广场也精心安排了梆子戏啊，届时呢也你可以呢陪同老人呢到这个现场听戏。
1: 另外如果有市民朋友想要去了解具体的演出节目时刻表，可以关注徐州文旅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那么也是可以关注到每天最新发布的推文。
2: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热线追踪的情况。前段时间有听众向我们反映说，嘉明苑小区1号楼楼下澡堂门口的这个路面啊出现塌陷，这个路面已经下沉好几个月的时间了，希望能够来处理一下。那么当天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和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起来到了现场，在听众所反映的这个位置呢，记者看到嘉明苑小区1号楼楼下的路面台阶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沉。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和平街道工程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苗新也做了一些介绍。
5: 接到这个居民的反映，嘉明苑菜市场南侧路面出现了塌陷。根据居民反映，这附近有两家浴室，是否和通采地下水有关？我们及时联系到了水政监察大队。

0: 在是有来了两次，看到了之后呢，给出了一个整改的建议，大概是在这30平米范围内呢，先用这个水泥把它给全部给修缮修平整，凹陷部分进行一个填埋，然后后续呢会关注这个平整地方是否还有凹陷的情况发生。如果还有这个凹陷的情况发生呢，及时给这相关部门再去汇报。
1: 我们的电话8080-9393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3: 你好啊，请讲。
2: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从东山寺向紫方山地铁口一号线那个地铁口位置，锦浦东路向东紫方山脚下那片地是什么时候利用的？我听有城乡建设局上线吗？
3: 我们这个在节假日之后9月29号是这个住建局会上线。您反映这个片区是什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现在？
2: 它现在就是叫杂草丛生，这个蚊虫呀太多，因为住那一片附近。我就想问一下那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时候准备利用还是怎么？
1: 就是您想问问那片的规划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您再给我们说说那个具体的位置。
2: 就是锦浦东路从东山寺紫方山上那个东山寺向南，地铁口紫方山地铁口一号线的地铁口向北这一片，
1: 紫方山地铁口向北，
2: 紫方山脚下就是锦浦东路向锦浦东路东边，就是边上锦浦路边上，锦浦东路。
3: 好，这块片区大概就是闲置多长时间了？
2: 哎呦，多少年了吧？从拆迁以后，拆了以后一直都在那闲置啊。
1: 是哪年做的拆迁啊？
2: 拆了好些年了。
1: 哦，就是时间可能也是有点长了。
2: 对对对。
1: 行，那这个问题我们只能来咨询一下，看看有什么样的这个规划没有。
3: 对，您到时候9月29号上午可以关注一下节目，我们就是提前会转交给他们，请他们去核实一下现场的情况，好吗？
1: 您还有什么要咨询的吗？
2: 好，谢谢。没有了，谢谢。
3: 好的，好，
1: 就这么说。
3: 好，
1: 再见。
2: 谢谢，好，再见，好的。

0: 好，继续来关注几则问题的回复。那有网友通过我们栏目反映啊，说在市中心富国街商圈人流特别的密集，那近期是频繁出现非法改装的电动三轮车违规上路行驶啊，说不少市民担忧这类车啊大多没有合规的保险，驾驶员也未必持有相应的准驾资质，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那也是希望交管部门加大巡查的力度。针对群众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徐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回应说，市公安局已经会同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制定了关于规范电动三四轮车的经营及道路通行秩序的通告，对全市电动三四轮车实行分别监管，从销售源头到道路通行安全全链条规范秩序，全力消除这类车辆带来的道路安全隐患。特别是针对富国街路段的非法改装电动三轮车的乱象，辖区全山交警大队已经启动专项的稽查行动，在商圈周边重点路段安排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对非法改装无牌无证无保险上路的违规电动三轮车依法依规进行处置，为市民营造安全有序的通行环境。
1: 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来接听热线。您好。
0: 喂，你好。
2: 哦，您好。
1: 哎，请讲。
2: 哦，我要反映什么事吧，我就是我邻居，他是那个月中房，他有那个办了营业执照，他营业执照呢就是建的，他这个人租房子呢他不是说固定的时间，也是固定人员，那经常扰民，我打这个幺零零不也打了不知道多少次了，也调解了。不管孩子营养我正常休息啊。
0: 他是做什么的呀？
1: 您说月租房是吗？
2: 啊，
1: 就是对外出租的这个房
0: 子。租的房子吗？
2: 哦，他是网约房，他不是长期住房。我看来那个工农管路跟这个社会有法则，他我无意当中看的。
1: 您说是什么？是类似于民宿这样的吗？
2: 对，他是网约
0: 啊
2: 住学生
1: 啊，差不多就民宿这种性质的是吧？在具

0: 在什么地方、啊？
1: 对，我在那个就俺做这个小曲子丁瑞雅剧啊，
0: 丁瑞雅
1: 上海路那里。哦，
0: 丁瑞雅剧。
1: 我看那个公众广场跟上雨法这，我胃当中我得看着哦，这个有点小鬼。
0: 丁瑞雅剧几号楼啊？几号楼？
1: 哦，我是十四号楼，
0: 二
1: 单元。二
0: 单元啊。
1: 二单元1900003。
2: 那您有
1: 1903
2: 有没有具体了解过？比如说，他这个房子是他本身的这个户主在对外经营，还是他租给另外一家公司？另外一家公司在进行二次转经营这种？
1: 啊，我说这就明白了。他是俺到段了就了解嘛，他是办的月租嘛，他有这个证，
0: 就他办的营业执照上是月租房这个性质的，是吧？
1: 啊、对，那我是网约，这就不去谈网约房了。我看了一个无时间无人员，就是什么时候来做都可以。
0: 嗯
2: 啊。
1: 我就反映我有什么情况嘛，我就问是不是咱这个证能把这个证能给他，就是办那个证给他撤这个证，他现在才能扰民了。
2: 他是有这个证的对吧？您现在想反映把他这个证取消掉？
1: 对，我到段上回头反映了啊，怎么说是吧？说咱一去反映呢，说人有证，咱无能为力，要不然呢，你打官司。我问过人了，人说这个不需要，可以打官司。你就根据咱那个民典法，
2: 是这样，先生，您贵姓啊？
1: 哦，你说慢点，我喉咙不大好，知道吧？
2: 啊，您贵姓啊？
1: 我姓司，意思是司。
2: 啊，司先生是这样，您有没有跟这个房主联系过、沟通过这个事情啊？
1: 俺联系，俺打幺零，俺到派出所，一夜都两点钟到派出所，都好几次了。
0: 您说这个扰民的这个情况，我不知道具体，您这一层大概有几个住户啊？有几户？
1: 俺那一层是三户，
0: 三户。
1: 他在楼上，我在楼下，我在楼下。
0: 啊，您
2: 是
0: 楼下啊？您是说就是，比方说是有人在入住之后产生的这个噪音比较大，是吗？
2: 是走动啊？是您是在楼下这户是吧？
1: 对的，我在楼下。
0: 啊，
2: 那是就是，那你可能这个噪音是源自于比如说搬东西啊、走路啊这种呢，还是声音比较大、
1: 哎、
2: 这种？
1: 对，没啊，对，租房子人呢，你想想，都叫清点。来到大早闹到俺断了，不知道来过多少次。
0: 嗯，
1: 我都有最大1010，我这个有记录，你可以也调就调。
2: 好，那我们这个情况，确实也是一个邻里之间嘛，就比较一个常见的问题哈。我们要来和户主沟通一下。
0: 对，
2: 而且你从这个。最好还是能从比如说邻里之间的这种关系上面去下手，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再一个，您提到这个营业执照方面呢，应该是由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他们来这个具体的来颁发这个证件。
2: 嗯，
0: 具体的一些要求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好不好？看看是否符合相关的一些这样的资质，然后这块怎么来进行监管，好吗？我们都去了解一下情况。
1: 对，我也不看那个什么那个公众关注给这个进社会法吧，我就不知道他明天吧有这条，必须经过是一个人的关系也是同意
0: 啊，
1: 他才能办那个证，才能真正的这个营业证，知道吧？
0: 嗯，
2: 好，我们来跟我们
0: 政
2: 府沟通
0: 一
2: 下吧，
0: 啊，再给您反馈啊，
2: 好吗，司先生？我们就说到这里。
1: 你好，
0: 哎，好，
2: 好，不客
0: 气，再见，
2: 再见。
0: 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明天上午是公安局上线，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为啥？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到晴，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到晴，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马上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中秋十一双节同庆，今天直接发放2000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出门迎风就流泪，还是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赶紧打好视力订购电话，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2000份送完结束。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成分特讲究，精选人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中草药，当时贴上眼睛就很滋润很舒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针对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前100名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不仅多送78元眼贴，还有双节超值大礼包，送豪华收音机，再送全新升级的按摩披肩。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400-855-8282。
1: 全域旅游，假汪真汪，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假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3: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1: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4: 叔，什么事儿啊？不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公司来。
5: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4: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6: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5: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6: 哎呀，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5: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7: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5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5小时乘以4周乘以12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人生的每个阶段，书对于我们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8: 从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世界的奇妙故事，
9: 在书中能了解和把握更多成功的机会。
10: 闲暇时光读书是我最好的休闲方式，
11: 读书唤醒我们对过往生活的回忆。
1: 与书为伴，快乐你我。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

0: 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
0: 我们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公安局，在节后的三天时间两家上线单位，29号呢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30号呢是徐州市城管局。那么对于以上这三家单位，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在今天下午的时间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0809393。好，继续来关注，有网友向我们栏目咨询啊，他说自己家正在装修，拆下来的建筑垃圾想要清运，但是啊，这个小区物业指定了一个清运公司，但是收费是比较高的。他说自己找便宜的车，物业又不让进小区。他说听说啊，兴盛集团可以处理建筑垃圾，想请问是怎么收费的？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记者是联系到了环保集团董事长孙阳阳，他表示啊，按照相关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倾倒丢弃建筑垃圾。徐州兴盛旗下的建筑垃圾收运，那目前主要是通过徐州市装修垃圾收运处理一体化平台微信小程序进行线上预约。
2: 如果你要处置这装修垃圾的话，你先登录这个平台，然后输入你的相关信息，选择这个我是居民这一项，然后进去之后呢，填写你相关的一些信息之后，然后呢，我们会进行一个上门的一个收运。收运完之后呢，然后在我们这个循环经济产业园有一个建筑垃圾的处置基地，这样的话呢，我们把这个装修垃圾相当于是变废为宝。
0: 那么通过这个平台预约清运建筑垃圾是如何收费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价格呢是经过核准的，大概呢是一吨呢大概是120块钱，然后车呢有个四方车还有八方车两种，这样的话你可以根据你家里边的这个装修的量来选择不同的车型，它有要收取一定的运费，然后10公里以内，这样的话根据不同的车型呢大概在150块钱左右，还有一个呢如果是车稍微大一点呢大概都在200多块钱，对啊，就根据你个人的需要吧进行选择。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还有一位市民王女士打进我们的电话，她咨询说孩子呢在侯吉中学上学，学校外面这个道路啊一直在挖水管，上下学不安全，想问一下这个工程的进度情况怎么样了。
3: 我们孩子在侯中，就是侯吉高中，现在这不是开学送孩子嘛，就是发现他外边在挖水管，就是路啊都被挡住了，路面也都挖开了，这个孩子上学放学这么多人这么多车，我就觉得特别的不安全呀。
4: 相关的我们
3: 的
4: 工程进展的情况。
1: 那对于听众咨询的这个问题，我们是联系到了徐州经开区水务有限公司董事刘体刚，他也做了回复。
5: 然后呢目前呢就是我们主要是涉及了这个老区改造的工程项目，目前呢这个眼见门面的工程改造已基本完成，我们在这个开学之前就算一个能完工。接下来我们是从商业楼到文化路，顺着文化路沿街，然后到酒厂附近。我们目前的封闭的主要是人行通道，对于机动车不受影响。然后呢，门面也能正常营业。这次改造呢，主要是涉及的民生工程的项目。完工呢，该片区的水价和水质都能有效保障。考虑到周边的学校和周边的商业门面，我们这个相应的施工安排，包括施工围挡。包括这个周边的这个设计的，我们也下发了通知，它不会影响到正常的这个出行工作，然后分阶段进行这个施工改造。
1: 那么在施工改造完成之后呢，可以确保周边用户的用水安全。到9月底，学校门口啊以及周边门面房水质改造工程即将完工，下一步呢将会继续分阶段在其他的片区继续施工。
0: 好，我们的热线8080-9393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再来预告一下明天的上线单位，明天呢是徐州市公安局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在节后的3天工作日，两家上线单位，在29号呢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30号呢是徐州市城管局。那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在今天下午的时间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080-9393。
1: 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6: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7: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8: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7: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8: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9: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7: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12: 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2: 老板，来2根油条。
1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1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1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8: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0: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 我是静茹，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那如果您不方便打电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徐州航分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0: 嗯，那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公安局，在节后回来3天时间，两家上线单位。29号呢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30号是徐州市城管局。 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今天下午的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8080-9393。
1: 好，来关注一下市民李先生，他向我们咨询说，大黄山工人村拆迁安置房什么时候能够开建，什么时候呢能够上房？
19: 我是咱大黄山工人村的住户，房子在2022年就被拆了，新房子呢到现在一直说盖也没动静，现在一直在外面租房子住的。今天打电话进来问一下，咱那房子什么时候盖，什么时候能够上房？
1: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联系到了徐州产发项目管理有限

0: 电公司总经理肖峰，他回复说，目前这个项目招标已经完成了，会尽快的来进行开工建设。
1: 我们推安置房项目呢，是建设面积是13.77万平方米，共计12栋住户，安置户数是1083户。目前呢，主要是安置呢是安顺华新社区以及张庄村的居民。目前呢，项目呢已经招标完成了，总包呢正在筹备进场，应该是本月就开始进行动工，预计呢应该是在2028年的下半年完成交付。
2: 好，接下来关注有市民通过新媒体平台向我们反映啊，徐州汽车东站南进站口周边道路通巡秩序的问题。说到这个，在南站涵洞的东侧路段为双向两车道，本来通行的空间就非常紧张，那如今非机动车道长期被大量等候接单的网约车占用，不少市民啊下班骑车途经此处时啊，只能被迫绕道机动车通行，多次出现险情啊，也是存在一些明显的交通隐患。针对网友反映的这个问题，辖区交管部门也是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实确认，该路段网约车违停扎堆的核心原因是当前高铁站区内尚未设置专属于这个网约车候客的停车区，叠加日常网约车接单量需求比较大，那不少驾驶员啊为了方便接客接单，直接占用非机动车道长期时间等滞留等单，进一步挤压了原本就有限的通行空间。那目前辖区开发区交警大队已经启动常态化的管控措施，通过定点值守加警车动态巡逻的方式，对违停候单的网约车及时进行驱离，引导车辆前往合规的区域等候。那么下一步啊，交管部门也会对这个路段开展专项的调研，推进违停监控的抓拍设备的布控与启用工作，通过非现场执法的方式提升长效治理的成效，切实消除安全隐患，保障过往行人和非机动车辆的通行安全。那么在此啊，也是提醒广大网约车驾驶员，途经东站接客时啊，请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到指定合规的区域靠边等候，不要占用非机动车道长时间的滞留，共同去维护站区周边有序的通行环境。
0: 好，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心仪的听众向我们反映说，这个北沟街道新东村自建房翻建，要这个危房鉴定之后可以进行翻建，他认为是不太合理的。那这个情况我们也向新仪方面进行了一些咨询了解。那根据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苏建村2026-88号文的规定，危房改造政策支持范围是家庭唯一住房为 C 级或者是 D 级危房的。新仪市人民政府新政发2016-14号文当中适用范围内明确，本市行政区域内只有一处住房并实际居住，经房屋安全鉴定部门鉴定为 D 级的危房。那这个情况接到这位听众的申请之后呢，他们也联合属地对这个房屋进行了实地的一些核查。那么经过核查，这一户呢它是用于生产经营，并未用于居住使用，同时邀请第三方房屋安全鉴定部门对房屋进行了安全鉴定。鉴定部门人员在这个今年的6月份抵达现场，对该户房屋进行安全鉴定。那么经过鉴定呢，这处的房屋没有达到地及危房的标准，所以呢是不符合这个翻建的相关条件的。
2: 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则网友的反映回复。那有网友通过我们栏目反映啊，云龙区经济开发区检测小镇片区啊，有多个路口尚未安装红绿灯配套的监控摄像头，他说尤其是湘江路交汇处的几处车流密集比较大的路口啊，车辆闯红灯的现象十分的突出，过往的行人和非机动车的通行安全隐患非常大。他说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的去推进监控的设备布控。那么徐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对此做出了回复，回复是这样的，那么在收到群众的诉求之后，是交管支队第一时间赴片区路口开展实地的摸排核查，经过核查， 检验检测小镇周边道路在前期规划建设阶段未同步配套道路交通技术监控系统，目前区域内的监控设备缺失点比较多，相关布设的工作需要按照规章的规范流程分步推进。那目前啊，该区域的这个车流量也是最大，通行秩序最复杂的湘江路与彭祖大道路口、黄浦路与彭祖大道路口配套的监控设备已经完成安装，并且是正式投入使用了。青海路与彭祖大道交叉口等其余六个重点路口的监控设备目前正处于进场施工、流程审批等不同阶段。全区域的监控安装工作正常严格按照规定进行稳步推进，后续将根据工程进度及时向公众通报投入的使用时间。

0: 好的，看一下时间，今天的栏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提醒大家呢，明天上午的时间是公安局上线。那么在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继续通过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向我们反映您的问题，给我们留言或者是发私信都可以，最好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1: 好，看一看时间，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来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一位妈妈在网上分享了自己孩子因为写不出作业而哭的视频。原来老师让孩子们写上学或者放学路上见到的风景，视频里的小朋友声称自己家里离学校实在是太近了，感觉100米都不到，根本写不出来，越想越委屈，孩子就难过的哭了。网友们纷纷吐槽，真是难为小朋友了，大概这就是买了学区房的烦恼吧。也有网友给小朋友出主意，虽然没有风景，可是学校门口应该有很多小超市啊，光是写这个，估计一篇几百字的作文是不成问题的。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让你写一篇关于每天上下班路上的风景这样的作文，你会怎么写呢？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出行方面。中秋假期即将来临，徐州路网中心发布中秋假期出行服务指南，为市民提供出行参考。中秋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公路收费站7座含以下小型客车通行不免费。因中秋假期时长较短，且临近国庆假期，公众出行需求主要集中在市内周边短途。受假日出行因素的影响，普通国省道车流量与2024年同期相比略有增长，较2025年同期有所下降。其中9月25号假期首日车流量较平日有所下降，9月26号假期第二天预计车流量将出现明显增长，9月27号假期的最后一天预计车流量相比前两天趋于平稳。 预计中秋假期，普通国省道每日流量总体呈潮汐型变化，每天有早晚两个高峰时段，早高峰为11点到12点，晚高峰为17点到18点，早高峰时段晚于日常出行。从部分国省干线拥挤指数研判，拥挤指数数值越高，代表道路拥挤风险越大。国237、国235等线路拥挤指数数值较低，代表道路通行条件良好。省252拥挤指数达到0.91，拥挤数值较高，公路通行压力较大。预计中秋假期该线路拥堵风险较大，请公众错峰出行，提前做好出行规划。预计中秋假期，我市城市出入口中，除城南方向国206三铺车流量小，其他方向出入口车流量均较大，尤其是西北方向省322南港出城方向流量最高。日前，由市农业农村局、铜山区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徐州主会场暨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在铜山区一庄镇泥园村吕梁水街开幕。本次活动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紧扣庆祝丰收、品牌提升、消费促进、文化赋能四大方向，让农民站在舞台中央，尽显乡村魅力。活动中精彩的非遗表演将丰收喜庆的氛围烘托得热烈而浓郁。苏农优品徐州好物丰收季大市集展示了一众产自徐州的优质农产品和特色美食，现场还推介了铜山区乡村旅游资源，发布了铜山原味四季领先农产品品牌。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丰收大礼包发放点，市民游客到此打卡即可领取消费券、折扣券、购物券等实用好礼。此外，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眼下已到了深入推进的关键节点，将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和农民丰收节活动一起举办，不仅集中展现了三农发展成果，也对农业普查工作进行了深度宣介。庆丰收、查树情、双向赋能，共同夯实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根基。近日，贾汪区大泉街道泉西村开展心系百姓、惠利于民中秋敬老福利集中发放活动，让村里的老年人提前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和村集体的关怀温暖。据了解，泉西村中秋敬老惠民政策从2009年开始实施，至今已连续开展18年。村里按照年龄梯度差异化发放福利，60到69周岁老人每人发放过节费300元，70到79周岁每人400元，80到89周岁每人500元，90周岁及以上高龄老人每人800元，同时为每位老人发放月饼两斤。本次活动累计发放中秋过节费45万余元。中秋佳节来临之际，日前由徐州市供销合作总社与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举办的2026庆中秋惠师生校园供销大集火热开市，活动持续三天，共设置50家展位，涵盖特色美食、农副产品、非遗手工艺品及便民服务四大板块，为在校师生带来一场集吃喝玩乐购于一体的校园盛会。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随着秋分节气的到来，秋意渐浓，季节交替，空气逐渐变得干燥。此时节早晚出门的时候，除了需要多穿一件外套，饮食方面还要注意多吃一些白色的蔬果，比如白萝卜、银耳和梨。还有一件事情也比较重要，那就是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9月23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的气温19度到24度。明天夜里到25号阴有中到大雨，东到东北风3到4级，气温20度到24度。 明天的徐州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整体清爽舒适，早晚温差不大。穿搭方面，建议穿长袖薄的上衣搭配长裤，出门随身带一件薄的外套，随时应对气温的变化。明天的降水概率较高，出门时请备好雨具。喜爱运动健身的小伙伴可以选择在非降雨时段进行相应的户外活动，散步、慢跑、骑行等都比较适宜。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如遇到降雨应及时回到室内，以免淋雨着凉。饮食方面，秋风秋雨带来凉意，饮食上可以多吃一些温润的食物，多喝温水，少吃冰饮、生冷的凉菜，可以吃山药、南瓜、莲藕这类食材润燥养胃。这段时间天气忽雨忽晴，容易着凉，尽量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多吃新鲜的蔬果，补充维生素，增强抵抗力，预防感冒。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9度到28度。苏州多云有阵雨，20度到26度。南京阴有阵雨，19度到25度。上海阴有阵雨，21度到26度。杭州多云转阴，局部地区有阵雨，20度到26度。青岛多云，20度到24度。济南多云，18度到27度。9月23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的气温19度到24度。明天夜里到25号阴有中到大雨，东到东北风3到4级，气温20度到24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已果断，有一样东西会令梦想无法成真，那就是担心失败，优柔寡断。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眼瞅着到中秋节了，中秋节的月饼现在是越来越卷了。那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各式各样的月饼。形如满月的美食中啊，月饼蕴含了历史的多少流转，而各地的月饼形制各异，滋味有别，又和当地的自然风物、文化传统是密切相关。中秋之夜，阖家赏月，膏蟹肥，石榴甘美，橙橘飘香，而桌上的主角呢，少不了的自然是月饼，这形如秋之圆月的美食。相对于中秋节，月饼的诞生其实要晚得多。不过呢，唐代开始风行各种以胡桃、芝麻、蜜、糖等做馅儿，油面做皮儿的所谓胡饼，这个呢可以看作是算是月饼的前身吧。在北宋时期，用油脂、蜜和白面揉合在一起，再放到一个模子中，然后印出花样，入炉烘烤而成的北宋酥饼，和今天的月饼有点像。那明代开始呢，家家户户吃月饼就成为了一种很普遍的中秋习俗。各地的月饼因为风土人情的不同，从形制到滋味都有着很大的差别。那接下来我们就按照产地和这个馅料来做一个大致的介绍，来了解一下在月饼江湖上几大有势力的月饼门派。现如今市场上畅销的月饼，你按照产地来分的话，有京式的、广式的、滇式的、潮式的、苏式的、台式、港式、徽式、衢式、秦式、晋式等等。先看广式月饼。广式月饼起源于1889年，当时广州城西有一家糕酥馆，用莲子熬成了莲蓉做酥饼的馅料，没想到清香可口，非常受欢迎，后来呢，就逐渐的闻名海外。广式月饼经过包馅、成型、刷蛋液等工艺加工而成，口感酥软，皮儿薄馅儿大的广式月饼外形最为精美。饼面上呢，精致的雕花印纹、玲珑浮凸，不仅让人想起同样以细腻繁复而著称的广绣和广雕。广式月饼的馅料大多选用当地著名的特产，比如说椰丝、橄榄仁，还有蜜橘饼、广式香肠、叉烧肉、咸蛋等等。它出其不意的那种馅儿心，体现了制作和享用它的人们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无与伦比的创造力。而在广东人的记忆当中，每年中秋那一盒双黄白莲蓉，咬上一口，那咸香醇厚、惊艳味蕾的滋味，真的令人久久不能忘怀。说起旧时的京式月饼，那老北京会不加思索地说这个自来红、自来白。他们的得名来自于不同的皮色啊，自来红就是烫面制成的，自来白呢则是冷水面团，所以呢呈现出不同的颜色。京式月饼自来红原本的馅儿心就是糖，现在呢加入北京的特产啊，各种的果脯制成的红丝、绿丝还有桂花果仁，比原先要酥软很多。那自来白它的馅儿的种类则更多一些，像有白糖、山楂、枣泥等等，口感呢相对来说更为的松软一些。苏式月饼制作区域为江浙沪三地，传统的正宗技艺保留在了苏州。皮层酥松，色泽美观，馅料是肥而不腻，口感酥松，是苏式月饼的精华。苏式月饼一般会在油酥皮儿上刷一层这个蛋黄液来增色，烤好之后呢，上面用石红印上吉祥的字样，淡淡金黄的酥皮衬着鲜红的红字，那分外的喜庆可爱。
苏式月饼的馅料花色以清水玫瑰、加沙猪油还有白麻椒盐是最为著名，其中清水玫瑰用新鲜玫瑰酱和松子仁来做馅，这是江南特有的清新淡雅。但是近年来呢，苏州流行鲜肉月饼啊，不甜不腻，口碑好的店铺往往中秋节前期前半个月左右就要开始排长队了。滇式月饼地处高原的云南，万山重叠，交通不便，就是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得各种能抗饿的、干燥的、易携带的腌制食品成为了云南饮食的一大特色。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被称为云腿的宣威火腿，诞生于这块土地上的滇式月饼就以火腿馅而著称。好的滇式火腿月饼，它的馅儿心当中有切成碎丁的宣威火腿，和然后呢加上蜂蜜、猪油、白糖，烘成之后呢带有丰腴的蜜汁，甜和咸微妙平衡的那种口感，更形成了一种醇厚的滋味。虽然说滇式月饼的外形没什么棱角，和苏式月饼有些类似，但是饼皮用的是云南高原特产的紫麦面粉，烤好之后形成的是油润润的一层硬壳，而不是苏式月饼那样的千层酥式的外皮。潮式月饼又名是老饼，它是潮汕地区历史悠久的传统饼食。潮汕月饼有绿豆沙啊老饼，还有乌豆沙的、水晶的等等各种品种，特点就是皮儿薄而脆，馅儿厚而轻，香甜柔润，层层绽放的酥皮儿一碰即落，咬上一口呢，酥糖的香甜再碰上猪油的浓郁，入口即化，吃起来口感比较丰富。潮汕人又喜爱喝茶，所以吃月饼的时候如果说佐以清茶，一则是可解油腻，二则呢可以细嚼慢咽，增味助兴。月饼的口味和粽子还是有些不同的，不能够仅仅靠甜和咸来划分，而是一种有点混战的局面。豆沙、五仁、蛋黄、莲蓉、玫瑰、冰糖、肉松、黑芝麻、火腿，这些都是比较常规的口味。那近年来每到中秋节前后，总会有种种重口味月饼强势霸屏，再加上国人月饼可以塞一切的优良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所以诞生了诸多的黑暗月饼口味。比如说香菜馅的月饼，拿这种极具争议的菜来做月饼的馅儿，也是一种常规操作了，就是基本上两个极端，爱的人爱到不行，恨的人也是恨到不行。还有你觉得这很过分吗？还有更过分的蒜泥月饼，就是你隔着屏幕都能够闻到那种浓烈的蒜味，吃上一口基本上就是不需要出门见人的感觉了。还有就是韭菜鸡蛋月饼，我就很纳闷，他为什么要出这种馅料的月饼？韭菜盒子不香吗？非要整成这个馅料的月饼吗？还有皮蛋馅的月饼，咸鸭蛋都能够做月饼，那皮蛋怎么就不行了？而且非得是那种溏心的皮蛋。听说过二锅头巧克力榛子月饼吗？这东西反正我是没吃过，也不敢说，就是你看着名字就好像已经上头了。补品界也没有闲着，还有推出的是燕窝馅的月饼，还有芥末三文鱼的，甚至还有钵钵鸡月饼，就是如果你不喜欢把钵钵鸡塞到月饼里，也是可以把月饼当做钵钵鸡，或者直接就涮了，可能也不是不行吧。中秋佳节将要到来，在这里也是提前的祝大家假期愉快，可以适当的尝

2282，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打400-855-8282，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您快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赶快拨打400-855-8282，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就要加倍送，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汉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到了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5: I love it。
6: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
7: 这里是菜菜。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特别想唱一首歌
7: 啊，
6: 来作为开场曲。
7: 日子好呀，今天。
6: 哎哎，对对对，今天是个好日子。哎、今天是秋分，
7: 对。
6: 哎，跟喊那个谁的名字人。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节气。
7: 嗯，也是我们的农民丰收节。
6: 对，是咱们这个咱们国家啊新算是新进的这么一个节日。
7: 2018年开始。
6: 嗯
7: 啊，就
6: 之后也会成为咱们的传统节日了。
7: 对
6: 啊，一半呢是平分昼夜的节气浪漫，一半是这个稻谷满仓的丰收喜悦。
7: 对，
6: 南方已经收稻米了啊，咱北方呢基本上啊，尤其咱们徐州这附近的话，大概就是国庆之后啊、就准备开收了。
7: 嗯，
6: 这两天再让它长一长、啊，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全拿上啊！今天要在昼夜之中找平衡啊，在丰收里面挑好礼，然后去送简历。
7: 这怎么也不在我们的雨中丰收呢？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就去了、啊，如果大家
6: 为什么后半句不唱宝宝？
7: 嗯，那怎么弄啊？这个又要催了吗？
6: 不能催。哎，这样吧，咱今天既然是个好日子，咱就预定一下，等哪天哈，就是心平气和的时候，咱心平气和的时候，咱在节目里头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你看有的被催婚呀、啊、有的被催生什么、
7: 哦、
6: 咱也用这种语气和状态咱催一催别人，
7: 可以
6: 行不行、啊、咱就先挖那么个坑，
7: 对
6: 啊，咱预定一下有这么个坑，看哪天跳一把，
7: 看哪天给你辞麦啊。但是今天说实话，如果是送节礼的朋友比较多、大家路上有啥情况也欢迎跟我们言语一声、我们好告诉更多的车友
6: 啊，就是欲速则不达油嘛、今天车依然会很多，
7: 会多一些
6: 啊，大家可能会挑着下班路上啊，就是晚上休息的点去给家里的亲朋好友去送节礼，是不是、据说据小灿儿转述天气预报、据我刚才听天气预报，明天醒区会下雨，
7: 对，后
6: 天
7: 也有、
6: 所以今天晚上可能有不少年轻人觉得我那赶紧吧，别凑下雨了，是不是啊？这个时候大家出门更要减速慢行，
7: 是
6: 是
7: 是，
6: 是不是啊？多个5分钟10分钟怕什么呢？
7: 其实就是

0: 咱之前说的慢就是快啊，慢点你就是能快点、哎、
1: 对，
0: 嗯，讲完这话就觉得自己像个谜语人
1: 自己给自己绕进去了。
0: 对、嗯哎、但是其实有时候家里说话也这样。
1: 哦，怎么说、
0: 啊、咱不是说咱不真诚哈
1: 啊，
0: 但是面对妇女妇女面对父母、啊、有所保留啊、
1: 哦，
0: 有所保留，
1: 是有小心思了。
0: 也不是，就是你、啊、你比如说哈，就是吃团圆饭啊，送节礼、嗯，这是一个流程，这得做，咱肯定去干。但是你比如说生活的烦恼和工作的事情，好像越来越不想去给他们做个汇报了。
1: 嗯、
0: 啊，是吧？这确实是这种感觉。
1: 说实话，我觉得成年人呢，尤其在自己的父母面前，首先一个我觉得孝顺的点就是报喜不报忧
0: 啊，
1: 不想给老人平添这种心理上的这个担心。
0: 对，
1: 啊，第二一个呢，我觉得也处于所有人的这种真实感。就我如果给我父母说了以后，他们也。有很多人就是自己成家立业之后，父母也慢慢年纪大了，退休了嘛，他们也可能毕竟和我们生活的时代不同
0: 啊，
1: 工作的性质不同，我们说
0: 局限性
1: 如隔山，他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是人生的哲理道理，或者是生活上的一些这个引导，但是你说帮你具体解决什么工作困难，这玩意儿恐怕并没有很明晰，或者是很怎么着的，
0: 就方式方法也不一定适配了、
1: 哎、
0: 所以有时候你说这些事儿吧，就相当于给二位徒增烦恼，
1: 平添烦恼，
0: 对、你欺负老人是吧
1: 以后有困难就别跟我说了，
0: 对，
1: 你自己克服就行了、
0: 而且你想你把这个困难再说一遍、相当于你再反刍一遍自己的不高兴，
1: 哎，我这是第三点，
0: 是吧？
1: 第三点，对对对、
0: 哎，真的是，
1: 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些能在生活当中找快乐的人，一定有一个共同的能力，就是，把不快乐的事情，当我迈过去这个坎儿之后，我会迅速的放下，不再去想它。
0: 忘性比较大，
1: 对、
0: 必须要的。
1: 就你一开始你不会，你就强制自己先比量着做，先学着做。假装，慢慢你就学会了。学会以后，我觉得，不是说面对困扰立刻就做鸵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迈过去这个坎之后，你赶紧的把这个事儿给它放下，就不要成为你心里的压力的一个来源，
0: 不要再消耗你。
1: 对对对。

0: 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一说，长大以后有哪些话再也没跟父母说过。
1: 一说这话题就想那个是什么、出了事儿不要告诉父母。不是那个出了事儿不要提为师的姓名。虽然我一直会想到那个、就是你告诉父母他们可能帮不上忙，然后可能还睡不着觉。
0: 啊，一定是
1: 太重，
0: 一定是。你说这个，我不敢说绝对，凡事都没有绝对啊。我想大多数的家庭，绝大多数的家庭，父母对于孩子的爱是非常的无私的。这个对于孩子的这种牵挂和担心，它是必然的。那你如果跟父母说了，首先他是担心，首先这是一件事情。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他和你有年龄差，有时代差，甚至有行业的这个差异，你跟他说了，他能给你解决什么？啊，只能告诉你，就是他们就是比如说哈，就是如果这些差距太大，他只能告诉你和别人相处如何如何。我觉得这个事儿不在于面对事儿的时候去跟你说，而在于平时的这种言传身教。
1: 我觉得最多可能解决情绪上的问题，但是情绪上的问题你有同辈的人去解决会更顺畅一点，我是觉得。
0: 对。
1: 对吧？
0: 顶多是告诉你啊，就是你要犯错了或者是出现什么。

0: 什么困难了，他告诉你，你多问问这个师长啊什么的，这玩意儿咱也会，是不是啊？
1: 嗯
0: 嗯，你要跟他说没有用什么的，嗯，父母还被堵一下的。你要跟他，你要是认可了吧，他还就一直跟你这个话题展开说，
1: 嗯，
0: 那确实是大家都可能心里更添堵，嗯，
1: 就是时代变化了，
0: 嗯，
1: 就是咱可能还是就是社会上的小螺丝钉啊，咱需要在这个运转中去迎难而上，
0: 嗯，
1: 但是他们在能力和信息上是无法驾驭了，所以你跟他说这种事情有点造成心理负担，
0: 嗯，
1: 对不对啊？
0: 我怎么说呢？跟蔡蔡说，就出事背说
1: 啊，背说，
0: 背替我的命，
1: 背说，
0: 哎，
1: 工作连坐制，
0: 在家里头其实就是关心则乱啊，
1: 嗯，是的，
0: 那个刚才我说了，就是他们去帮你的时候，我觉得建设性的意见有限，一定是有限的，
1: 嗯，对，
0: 但是。你可给他带来了无限的惆怅和睡不着觉的理由，
1: 对，而且有时候你比如说在他给你提供了有限的东西，你去否定他之后，
0: 嗯，
1: 他又会给你造成一种情绪的反噬，我觉得这个对你可能会有一个二次的消耗，
0: 对，
1: 所以就是可能基于这个原因，很多人有些话就对父母不再做沟通了，可能更愿意跟朋友啊跟同辈的人去讲一讲这个事情，
0: 因为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父母给你出点点呢，你觉得你很找到了一个点啊，就是告诉他，哎，这个可以，
1: 嗯，
0: 好，你去实施了，我相信很多人不会说我做一步跟家长汇报一下，不可能，他就照着做，就趟路来嘛，对不对？嗯，但是家长可就很长时间得不到你的反馈了，
1: 哦，
0: 他就得主动问你
1: 问
0: 怎么样了，
1: 嗯，
0: 哎，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没解决，
1: 嗯，
0: 然后你就会散无不失的，甚至是警昌的接到父母电话，怎么样了？
1: 哦，
0: 没事的吧？进展到哪一步了？
1: 好嘞，
0: 哎，还要怎么着吧？哦，我跟你讲，这个事儿就撕巴大了，
1: 有点耗消耗你自己了。反过来又开始，
0: 哎，我跟你讲，就是一家人都耗在这个事里头，
1: 嗯。
0: 还有一些没心没肺的啊，你比如说像我们可能就是你反正这朋友也多啊，友友们也真的对我们就是我们互相真的很好，自己呢就是想办法能想辙啊，就是我们做这个行业嘛，真的给我们带来很多益处，就在于学会了自己去想辙啊，去趟路去解决事情，那这个友友们也习惯了团队作战啊，大家也都互相帮忙，你这个事儿你可能很快就趟过去了，
1: 嗯，
0: 然后你也就把它暂时放下了。
1: 嗯，
0: 好，你跟家里边说完之后，这个事儿放不下了，
1: 随时问你。
0: 对，你知道吧？提老提。
1: 就是你在这像在练什么健身的举重一样，提起来放下，放下来提。
0: 你连减肥都别给父母说，
1: 得做足在这儿，
0: 你连减肥都别给父母说。
1: 嗯，
0: 首先呢，他会下意识的，你在减什么肥，对身体不好，
1: 拿来放，拿来放。
0: 但是。嗯，等他考虑清楚又觉得，哎，你这现在确实已经很胖了，瘦瘦身呢对身体健康可能会好，另外一个呢外形也会更好看，他就会给你发吃什么能瘦，
1: 吃什么能瘦，
0: 什么运动能瘦，
1: 哦，行，
0: 你每天的问候的那个当当当当当当一朵花的那个视频啊，
1: 哎，
0: 就给你改成了喝什么能瘦，
1: 哦，
0: 嗯，
1: 行，但是我觉得说实话，如果一般家长都在说这个问题，那确实需要考虑一下，家长只会觉得你不用减，如果家长
0: 跟你讲啊，更怕的是我这种人越减越体重越往上飙的这种
1: 啊，
0: 你等着他说你吧，
1: 人家减去脂肪你减起脂肪，咋回事啊，这是
0: 姐夫我疼会听这个
1: 减脂吗，
0: 你这个梗可以啊，
1: 有点恶毒是吧，
0: 加五块加五块。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3: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
4: 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
3: 早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给大家上个好字儿。
1: 啊，小蔡来了，嗯，逛吃开化哈。
0: 哦，开化，
1: 咱翻到了一个《舌尖上的中国二》的同款。
0: 哦，
1: 啊，你如果去吃这个开化青丝的话，
0: 嗯，
1: 啊，导航途中饭店。
0: 哎，我要特别说啊，嗯，你们有些人念螺蛳错了啊，不能，他念螺丝。啊，就是咱徐州人说的五了妞。
1: 我为什么突然想到那个罗黑魂？罗黑魂。
0: 哎，然后呢，就是在人家那儿呢，有时候会说梭罗。
1: 哎，
0: 啊，就是那么一左。
1: 我突然想到梭丢。
0: 啊，那个也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1: 但那个没有罗，
0: 啊，
1: 那
0: 差不多，
1: 那只有十。
0: 那个，它就咂不咂不味儿嘛。啊，嗯，这个不一样了，
1: 这
0: 有
1: 点肉，
0: 螺丝。螺丝金贵，只长在活水源头的这个活水里。
1: 对，人家不脏。嗯
0: 嗯，那个螺壳呢是墨绿细长的。
1: 嗯，
0: 这个炒的时候啊，里边我喜欢的它都有。
1: 那必须的，
0: 什么紫薯，
1: 嗯，
0: 辣椒，
1: 嗯，
0: 啊，那个酱香型的酒，给它往里头一弄，你想猛火快炒，嗡的一下就着了。
1: 哎，我真的，我特别建议大家，就是炒这种海鲜类的东西，就是你确定你不用给它保留原味了哈，
0: 嗯，
1: 你就是想吃这种红烧或者带炒的，你就放把紫薯，你试试
0: 啊，就是水里的东西可以尝试一下，带婆婆的什么的，
1: 嗯，
0: 哎，做鱼也可以，
1: 鱼也行，真的鱼也行，
0: 做虾虾也可以，
1: 跟香菜的功能其实很像，但是它会另外一种风味出来啊，除非你不吃紫苏哈，不然我觉得都会觉得蛮香的。
0: 嗯，
1: 而且说实话，这个东西有点技术。你缩这个螺丝的时候，必须得是，你懂我意思？
0: 趁着那个劲儿，
1: 哎，
0: 嗯，你多缩了二级，你就能明白了。这个在于怎么说呢？
1: 嗯，
0: 在于一个巧劲儿，
1: 对，
0: 和练。
1: 太大劲儿也不行，太小劲儿也吸不出来。反正但是
0: 太大劲实就损进去了。
1: 哎，你这么直白吗？就是你必须要靠嗦这一口把那个汤汁又辣又鲜和这个螺肉裹起来一起进嘴啊， QQ 弹弹是吧，还有一些小苦味的回甘吃上了，金老师
0: 自己嗦了一下。
1: 哎，这空口说不要学习，不要学习，很危险啊！这个东西我跟你说，跟嗑瓜子儿一样。
0: 我这个年纪已经不能轻易尝试这个了，
1: 好心酸呀，啊！
0: 容易控制不了，容易控制不了。哎，
1: 啊，确实是，就是越做越上瘾的这个东西，建议大家可以尝尝哈。啊，根本停不下来。
0: 啊，其实不仅这个，还有现捞的清水鱼
1: 啊，肯定水好嘛。
0: 这个我们不建议弄得太复杂，
1: 嗯，
0: 简单处理啊，红烧呀，做汤呀，啊，那小肉蒜瓣肉，哎，嫩。哎呦，就是你吃过真正的活鱼吗？
1: 嗯，
0: 啊，捞上来，再秒上桌，
1: 哎呦，再秒有点快了，
0: 就那种鱼肉的清甜感，嗯，真的是掀掉眉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一鱼二吃，一半红烧，一半清蒸。红烧鱼先上桌，红亮的汤汁裹着块块鱼肉，夹起来颤巍巍的，放进嘴里抿一下就散，鲜的不带一点泥腥。汤汁确实够味儿，咸中带点甜，拌着米饭吃，不知不觉就见底了。清蒸的那碗更显鱼肉本色，撒着葱丝，蘸点醋，嫩得像豆腐。马筋豆腐干是老板推荐的，切得薄，炒得油亮，夹起来软滑，带点韧劲，嚼着有股豆香，和平时吃的硬豆腐干完全不同。鱼按斤算，倒也不算贵。这样随意能遇上这样的排档，就像捡到宝。不讲究排场，就靠一口鲜，把食客的胃拴得牢牢的。这个深藏浙西一线吃三省的小城，用它生猛的辣意，把游客的胃稳稳地留下了。在开化，慢下来才是正经事。比如在下渝村的百里黄金水岸租辆自行车沿江骑行，或者随便找个看得见山的民宿住下，夜晚在露台上就着星光做一盘辣翻天的青丝，喝一口冰啤酒，听溪水哗哗流过，

接下来这条补贴活动对于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尤其是50岁以上的友友特别友好，抓紧时间来拨打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的好日子，好视力推出了50岁的专项补贴，只要是50岁以上，只要您的眼睛经受了这个折磨啊，怎么说呢，迎风流泪啊，见光呢会感觉到眼睛畏光，平时呢眼睛干涩酸胀的话，那就抓紧时间来拨打400-855-8282，直接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去感受一下。而这个眼贴呢，它是含有人参、石斛等十几味的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倍吸收，适合中老年朋友去贴，贴完之后会感觉到眼睛水润舒服。现在如果拨打电话400-855-8282来购买好视力眼贴的话，除了多送给您78元的眼贴之外，还要送您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还有按摩仪，就是可以垂肩揉背的，还有一个就是收音机，四重好礼送给大家。400-855-8282 400-855-8282，有需要的小伙伴自行拨打电话咨询购买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

0: 综合广播。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3: 开电视，
4: 我来；
3: 看电影，
4: 我行；
3: 上网课，
4: 我举手。
3: 哟，我还难不倒你了。那我还要流量会员和宽带。
4: 嘿嘿，我保冤呢。虚肿油线就这么妞，搞起电视广电宽带，虚肿油线给你好看。

0: 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
1: 这里是菜菜。
0: 嗯，小菜客服快点上线了，
1: 来了，周三嘛，固定的环节。给大家更新个信息哈。
0: 哦，怎么更新？
1: 事情是这样的
0: 啊，
1: 我那天突然发现说那个机顶盒要变形了。
0: 我早说上面不要放东西，
1: 不是这个意思
0: 啊。
1: 是我就是咱徐州有线老本行那个干的那个机顶盒业务，你还记得吗？
0: 哦，
1: 你看电视我来那个
0: 啊，我星
1: 啊，我星，对，我可以那个。
0: 哎呦，你好看、啊、那个。
1: 对对。
0: 怎么了？
1: 不问不知道
0: 啊，
1: 一问吓一跳。
0: 恭喜，
1: 好家伙，人家早就有了。只是说现在这个政策出来，可能老百姓知道的更多了
0: 啊
1: 啊！但是这个就是机顶盒变隐形，其实就是说现在大家不需要外接一个机顶盒了。现在很多人不是盒子是盒子，电视是电视嘛？
0: 对呀、啊，
1: 电视上墙上抵了打挂，还得弄一对盒子搁底下弄线，老丑了啊！
0: 哎呦，您这一段贯口真的
1: 哎，
0: 也没有什么水平了。
1: 如果你现在是新鲜购入电视的朋友们
0: 啊
1: 啊，就跟那个三秒钟上桌的鱼一样那个，那个电视体棒啊
0: 啊、
1: 哦、对。滋哇乱叫的，你可以去问一下有线，如果你办这个就是机顶盒，它是不是有一个隐形的那种方式，它对电视的机型是有要求的、
0: 哦、
1: 就是如果大家是已经用上机顶盒的、
0: 哦、
1: 很遗憾咱没法变回去了、
0: 哦、
1: 但是如果是没用上机顶盒的新型的电视的朋友们、
0: 哦、
1: 啊，咱可以咨询一下这个业务啊，有可能你就不需要外接了
0: 啊、
1: 96296还记得吗？哎，对，就是这个意思。人家有一个世界 TV 啊，世就是咱视力的视
0: 啊，
1: 啊界限的界，
0: 嗯
1: 啊，就是到时候
0: 就能看见的这一圈，
1: 哎，
0: 咱就 TV 了。
1: 到时候这个可能就是你的阿婆婆了，就是你的软件了。
0: 哦，
1: 啊、咱就不需要外接个有点丑的小机顶。

0: 不是说机灵和丑的意思。哎，好得罪人呢。就是你如果觉得
1: 横竖吧，
0: 嗯，都得罪，
1: 那不是把人家东西还说了，还把人得罪了。哎呀，你这是，
0: 就是有些人肯定会有这种美观需求，就觉得我家里有线外露，觉得不好看。我肯定
1: 是
0: 可以的
1: 啊。机顶盒无论是以前我们说的这个看电视的，还是现在我们说的那个、比如说上网的那个猫猫，这玩意儿很容易让我们的网速变慢，是因为绝大多数的家庭
0: 都给
1: 藏
0: 起来了，
1: 不会去擦它。
0: 哦，还得擦，
1: 这里边不好清理。
0: 哦，
1: 时间长了它也会吸灰，也会落灰。
0: 那肯定，
1: 我们还要保养它，明白吗？就是简单做一个保养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外观上也不好看，它也占空。当然，这些现在这些东西，你看，从电脑以前那么大的那个大脑袋，后来变得越来越薄，现在连主机什么都不需要了，都可以在一个这个电脑面
0: 上
1: 就出现了。所以这些东西就是高科技，它就是越来越
0: 进化了。
1: 小，但是功能越来越全面了。
0: 是的，是的。
1: 哎，如果说尤其是新装修的家或者新换电视的家，你们如果真是弄的话，我建议你们可以咨询一下。
0: 对，而且我们还是那个号码哈，96296，这是一个冷知识，给大家都热起来。但当然我们宽带的价格还是冷静下来的。就还是之前的咱说的百兆和千兆的套餐都有。300兆的宽带也有。就是很便宜，给大家立省192做到2年840块钱。你可以试试哈，广电给你承包掉哈。
1: 好嘞，
0: 还是那个电话96296。

0: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1: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0: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1: 周末去哪儿？跟

0: 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有趣又有料，来点小科普。怎么说呢，我不知道大家刚才有没有听到我们的歌啊，它叫深深的我们，
1: 深深的我们
0: 啊。那然后呢，接下来听到一首歌将会是一无所有的我们。
1: 对，
0: 现在不是听歌时间，我只是告诉你们啊，还有一个就是最后一首歌叫我们的世界晴空万里。
1: 对，我们现在进入我们宇宙现在
0: 啊。为什么到我们在那抱团取暖了
1: 啊、
0: 虽然说这两天白天真的很热很热、啊晚上凉快凉快
1: 嗯、
0: 但是啊秋风起，气温就是转凉了
1: 嗯、
0: 别觉得这个汗还在出的啊，但是贴秋膘其实已经成为了热议的养生话题了
1: 啊，大家会默认说你看这都秋粉了吃点好的、中秋了吃点好的
0: 啊，不营养
1: 哎，夏天消耗的给它整回来啊，
0: 我们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啊，我不否认啊，秋天可以略添秋膘、就是保养一下。当然，其实不是添秋膘、是这个秋季的养生，可以吃一些这个平和一点的这个食物啊，可以让自己不要上火啊，对不对？但是你说以前贴秋膘，那是因为夏天它真的是
1: 苦夏，
0: 失了很多元气，
1: 对，
0: 没有空调，甚至没有风扇。那个扑扇啊，就是老人还给孩子扇，
1: 惹得吃不下饭。
0: 哎呀，单压也算压，行。然后呢，你这夏天明显的每个人都能瘦10斤啊、有的就是多的都能瘦20斤，是不是？
1: 这么好的体质、
0: 真的，以前就是这样的。我们小时候就是就空调没有那么普及，家里有风扇的时候，哪怕有空调了也不舍得，就像现在这样，哎呀，就是一直开着，对不对？也是呢，开开弄弄的，小孩那就会，也会热呀，小孩冻得又多，所以呢，就会夏天明显的瘦。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随时吃些好的，啊，以几点晚上吃个好的吧，中午早上只吃鸡蛋了，中午只吃鸡胸肉了，晚上吃鸡圈甲算了，
1: 又得来了，
0: 对不对？以前也没有现在吃的那么狠，所以你别跟以前似的啊，就是必须现在得吃肉，
1: 对，
0: 填膘。你那夏天的膘，春天的膘还没扒下去，
1: 哎，有点冒犯。而且其实人以前也不是说都是贴，人家《黄帝内经》也说了，叫秋冬养阴，虚者补之。你虚不虚？
0: 哎，我虚虚虚。
1: 啊，你虚对虚你才吃，你不虚，心虚不算。
0: 看着自己体重，心都虚了，
1: 心虚更不能这样吃了。其实现在咱苦夏的程度没有那么高了，咱主要是给冬季的健康打打小基础就 OK 了。知道吧，你这夏天你真有营养缺口吗？啊，扪心自问啊，小时候放心口想一下，你夏天的时候劝您拿口了啊，营养过剩
0: 啊，就缺胸口油这一块儿、
1: 我跟你说，如果你现在是照搬什么大量吃肉的这个进步方式、哎呀，得不偿失、别这么干啊，很吓人的，很伤身体。
0: 很多老话说的都对，而且很多传统的这个养生的道理都对，只不过你得选择适合现代人、适合你自己的方式。
1: 对，
0: 啊，补归补，用什么样的方式补，补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是要有拿捏的。啊，你说我150的体重，我吃这些啊，完了你就70-80斤，一个夏天瘦了十几斤下去，你还跟我吃的一样，那你就补不上了。对不对？
1: 而且说实话，他不同的人群，他补的这个准则也不同。
0: 哎呀，刚才把体重说出去了，
1: 没有没有，
0: 我就是那70-80斤的
1: 啊。不找我还好一点。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4: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5: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时的慰藉。

0: 说着聊着到了今天节目尾声了，今天问大家说长大以后哪些话再也没有跟父母说过。我们来看看各位怎么说的。在咱的群里头吧，
1: 群里面吓我一跳
0: 啊，
1: 莫名其妙突出来一个表白
0: 啊，
1: 还未读说我爱你哦，说很久没对父母说的话是吧。
0: 啊，二大爷啊，确实男性去跟父母说这个频次或者是几率其实真的没有女性这么高
1: 啊，就是直白的表达爱意这种情况可能确实是就是对父母说的比较少。
0: 对、
1: 啊、
0: 包括说男的有时候在家里头可能就是
1: 含蓄一些
0: 更含蓄一些、女的嘛有的时候撒娇啊或者是什么，我就这么一说啊，也可能女的跟我似的一拍爸妈肩膀爱你们就是当个话来说是这么个意思、
1: 这么强硬啊现在。
0: 然后还有谁，
1: 还有静心老师说你好烦呀。没再埋怨过父母那挺好的。你是就确实觉得他们不烦了还是你闭嘴了展开聊聊就想听这个。
0: 展开说说。
1: 对对对。
0: 啊来看看大破节 MG 说的我爱你。
1: 啊，跟刚刚的群友说的一样
0: 啊。幼儿园还是小学时期，我坐在家里的红漆木沙发上，心里有种莫名的冲动，酝酿了好一会儿，和我妈说我爱你。当时家里开饭店嘛，妈妈也穿着那个围裙在忙，回了我一句我也爱你，事情到此结束了。我对我爸更是没说过，中国人表达感情的方式太含蓄太内敛、人生很短暂，不要羞于说爱，不要羞于表达。
1: 哎，是的，这跟我们刚刚聊的几乎是一个课题，就是爱要大声说出来。
0: 我觉得是这样哈，我觉得我真正觉得我很爱一个人，无论是我的父母还是爱人还是孩子，我觉得我不会在我觉得情谊非常浓的时候去跟他说我爱你，我觉得这个有点渗人，他不是、他不是我能干的事儿、
1: 浪漫过敏亲情也过敏、
0: 不是
1: 怎么回事儿？这人
0: 不是不是不是，但是我觉得我爱你这句话我对于我的家人是完全可以坦然的说出来的
1: 啊，那不挺好的吗？
0: 啊，你比如说送孩子上学，小钱儿啊，我跟他说啊，妈妈爱宝宝，他会说宝宝爱妈。
1: 哎呀，
0: 他不想进小门，不想进小门，孩子给我走，这样的你知道吧？啊，特别小，一年级的时候送过他两回，反正就那么着，去幼儿园也是这样，
1: 这么能叠了
0: 啊，他就想跟我回家，想跟我到单位来玩。后来长大了，就前段时间我还说呢。啊，我儿你咋也我儿子都快19了，完了我说儿你咋也不说妈妈我爱你啊，他说的他摁着我的脑袋说的别闹
1: 成熟稳重
0: 啊，成熟稳重大人了。我说这样咱来一句啊，我妈妈爱宝宝，然后他在我旁边啊愣了半天，忽然一转脸宝宝爱妈妈告诉你啊记忆当中母子的那种黏腻腻的那个小可爱的感情啊，一点儿都没有
1: 了，破裂了。
0: 啊，我跟他讲，我说你好恶心，你别说了，实在不行。然后呢，你说这个跟父母去说哈，我跟我公公婆婆是没那么说过，因为他们不太像我这样去开玩笑啊，或者是说
1: 啊比较
0: 这么去表达，一般不会，
1: 比较含蓄。
0: 但是关系比较好嘛，跟我爸妈呢，我觉得可能就是更自己的父母可能生活的习惯也通，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在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就一大家人在一起的时候玩比较开玩的时候啊，比较轻松的时候会说哎我爱你们，他们也很坦然说我们也爱你，
1: 你看多好
0: 啊。那年我们单位有一次玩了一个小游戏，就母亲节的时候，忽然就是你进门的时候，我的同事们就是一个一个来，然后一个一个实验啊，人会看客越来越多，现在给妈妈打电话，然后开公放告诉他我爱你，然后看妈妈的表现。好像我是屋里面就是进去偏晚，但是唯一一个我跟我妈妈说妈妈我爱你，我没有就打电话直接说，他连个儿都没打，然后宝宝妈妈也爱你，哇又轰动了，
1: 传承下来的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就可以接受。
1: 得亏我那时候没入职
0: 玩得更大
1: 不是我妈电话能不能打通都另说真的哎呀行吧
0: 也挺好的。其实并不是说非得到感情浓烈多浓烈的时候去说这句话，但是我觉得友友们就说的对，就是到大了有的时候也要去表达，我觉得哪怕给父母提供情绪价值呢，对不对？
1: 也是你的价值
0: 当然啦是不是啊。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就是有烦恼的时候，我们建议和朋友。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妈妈，什么是颜色？
6: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5: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6: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5: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6: 那是绿色的味道。
5: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6: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5: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6: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5: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6: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1: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

0: 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四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 7.6 万人。
0: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0: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4: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0: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5: 六月份就组织了极限进场，清鱼、修整扁坡、呛江鱼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0: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4: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6: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7: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1: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 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8: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9: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8: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10: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8: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11: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0: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九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13: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12: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13: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1: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8.3%、7.5% 和 5%，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5: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 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67% 和 38%。
14: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6.6% 和 11.1%。 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民政部今天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6: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17: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 73%， 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6: 李长官表示，十五五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17: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1: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18: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12: 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9: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0: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0: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21: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20: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援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21: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0: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 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2: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池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两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22: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 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

0: 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3: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4: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3: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2: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1: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5: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 2.9%。
5: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1: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 2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5: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14: 都说早晨要吃好，中午要吃饱，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是全天的基础，可天一转凉啊，您是不是也在犯难，想喝口热乎的吧？熬粥蒸馒头费时又费力，牛奶鸡蛋营养是到位了，可有的时候吃完会胀气。出门买吧，站在早餐摊前啊，犹豫半天，选啥都得7-8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
15: 可不是嘛，吃稀了溜弯呢，买菜没一会儿就饿啊，吃硬了胃不舒服，吃甜了心里犯嘀咕，这到底有没有一款呢既可以吃饱又能吃好花费还不高的营养早餐推荐给我们的听友呢？
14: 当然有了，今天呢咱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食养型燕麦片，它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怕糖怕油的朋友也可以吃，关键每次不到2块钱，可以说是省心省力又省钱。
15: 这个燕麦啊咱们听着倒是不陌生，但是咱们推荐的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它有什么不同吗？
14: 其实一句话概括，就是它不仅仅是好吃又实惠，而且还做到了食养配套。
15: 哦，这个营养的配套又应该怎么样去解释呢？
14: 大家听好了哈，除了燕麦片和燕麦麸皮，这一款产品里面还添加了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菊粉和火麻仁，这8种食养成分呢，有的朋友觉得配料表越简单越好，其实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啊，营养种类要多，而且要搭配的恰到好处。就拿这一款葛根玉竹燕麦片来说，燕麦和麸皮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让您吃完以后有饱腹感，但它们转化成糖分的速度又很慢，这叫吃得饱吃得安心。再说添加的8种食材，它们研磨成细粉，吃下去胃里很舒服，消化也很顺畅，这就叫吃得好吃得讲究，又可以吃得饱又可以对身体好，这才是我们提倡的食养配套。
15: 看来呢这款燕麦真的不一般啊，那咱们前面说冲一大碗不到2块钱，这个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14: 准确的说哈，冲一大碗只要1.96块，我给大家算一笔账，这一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市场价格是79块钱，每盒可以冲泡整整14碗。如果今天您拨打热线整组订购的话，那么每盒活动价只要33块钱，如果您手速够快，抢在节目结束前完成订购的话，还可以享受订购一组免费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的话，您每次冲一碗就只需要1.96块。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正式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如果您体验后感觉不好，那么在30天内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款，您没有任何损失。但一定要记住，福利只在节目时间才可以享受到。参与热线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5: 听众朋友们，您拿到了这款麦片呢，就会发现配料表里面啊都是润养的好食材。平时呢，别说吃了，就是一口气买齐它们都费劲。而且呢咱们即便是买齐了，如何搭配也是个难题。那今天呢咱们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活动，请您来参加。如果呢您抢在节目结束之前啊打进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一盒的葛根玉竹燕麦片呢到手只需要33块钱，而且呢还能够享受到订一组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算下来每只呢只需要1.96块。4009696868，4009696868，先把电话打进来啊，抢到了福利名额，再慢慢的选择呢适合您的组合。导播告诉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呢说每次不到2块钱，实在是啊性价比很高，但是到底好不好吃，口感怎么样，心里没底，所以呢又想要整组来订购享受加赠福利，又有一点犹豫为难。
14: 这个担心其实我特别理解，毕竟上了年纪之后吃东西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随便，太硬了嚼起来 来费劲儿，太粗糙了入口不舒服，太甜了自己又不太愿意经常吃，所以一款燕麦片光说里面有什么原料还不够，好吃吃的放心才是硬道理。我替大家尝过了，告诉您真的很不错。早晨天刚蒙蒙亮，您烧上一壶热水，撕开一包冲进碗里，稍微搅一搅，麦香就飘散出来了，端在手里热乎乎的，吃进嘴里感觉是软糯顺滑，而且燕麦颗粒是越嚼越香，特别好吃，
15: 又香又糯又滑啊！牙口不好的朋友呢，您真的应该订上一组。除了燕麦之外呢，还添加了8种食养食材，这个营养呢又是相当的到位，再加上每次不到2块钱的价格，更是没话说。提醒大家，节目结束之前打进电话才能够享受订一组多送2盒的福利。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聪明的听友呢，都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先占住名额，再慢慢咨询。而来电过后呢，直接订购2组、3组的朋友，更是介绍经验，说买回去呢，不但自己吃啊，全家人都可以吃。它可以用来烙饼、蒸馒头、熬稀饭都可以。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结束加送的福利就会停止。那活动热线呢，我报慢一些，您赶紧来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4: 那我们也看到呢，听友赵阿姨是订购了2组，她就说呢，下午3-4点钟的时候经常觉得有点饿，翻一翻厨房和柜子，吃饼干吧怕太甜，水果吧有时候又不想吃凉的，做饭吧就为了这一口又觉得麻烦，现在可以冲泡葛根玉竹燕麦片，香浓顺口，吃完又有饱腹感，也不用担心影响正餐，尤其是怕油怕糖的体质，这款燕麦片就更加是放心又省心了。
15: 说的太对了，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啊，每一盒呢可以冲泡14次，市场价格呢是79块钱。如果您今天重组订购的话，那每盒到手呢只要33块钱。如果您抢在节目结束之前来电订购的话，还能够享受订购一组就多送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的话，一组到手啊，每只只需要1.96元，价格真的是实惠到家了。咱们的活动热线呢，您也抓紧时间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4: 不用煮，不用熬，用温热水冲开，搅拌均匀就可以吃。如果您孩子不在身边，平时家里就自己一个人，做多了吃不完，做少了又觉得麻烦，这款燕麦片就特别适合您。一只一只独立包装，想吃的时候拿一只，也不用每次都打开一大袋，吃不掉受潮坏掉。如果您想了解一组具体到手多少盒，自己吃需要怎么安排，都可以直接来电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根据家里的实际需要给您推荐。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这一款燕麦片每100克含有蛋白质高达13.6克，可以说是您补充蛋白质的好选择。胃不舒服的时候，可以用这款燕麦片搭配小米一起熬煮，喝起来。牙口不好的朋友呢，可以试试用它和南瓜一起熬成粥。另外呢，将泡软的燕麦片揉进面团，蒸出的馒头麦香浓郁，口感松软，和酵母鸡蛋和牛奶调成面糊，在平底锅上煎熟，就变成了燕麦煎饼，那真的是好吃到停不下来。今天无论新老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市场价每盒79元。如果您抢在前20名打进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盒到手只需33块钱，而且还可以享受订一组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总之就是您订的越多，优惠就越大，赶紧来拨打参与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15: 各位听友，秋冬时节呢，天气转凉，肠胃也是更加娇气的，太凉的不敢碰，太油的不想吃，太甜的又担心负担。那么这个时候呢，一碗热乎乎的葛根玉竹燕麦片啊，既顺口又省事儿，既顶饱又安心，确实呢是中老年人早餐和加餐的好帮手。您可以用热牛奶去冲，奶香和麦香混合在一起，口感更加的醇厚，也可以撒进煮好的小米粥里搅一搅，粥更粘稠也更香。还可以呢去拌进酸奶，加一点坚果碎啊，就是一份像样的点心。家里面有孩子的呢，上学之前冲一杯方便快捷，老人牙口不好呢也能够吃得顺顺当当哈。有独立的小包装，出门带着也特别的轻松放松，走亲访友啊，旅游途中啊，只要有热水就能够吃上一顿热乎的。
14: 最后呢要提醒大家一次哈，吃得好花得少，心里踏实，日子就更有滋味。每天早上冲一碗，不到2块钱。导播告诉我节目即将结束，订购热线也即将关闭，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组订，不但每盒到手只需33块钱，我们还会直接再给您塞2盒进包裹，每只只需1.96元。总之就是您订的越 多优惠就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你的就越多，赶紧来拨打参与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订购成功。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6: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5: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梁家辉，诱惑我一辈子。我们熟知梁家辉炉火纯青的演技，却少有人知他在唱歌方面的较真。1996年录制专辑时，自认唱功尚浅的他放下身段，完全遵从录音师与制作人的指令，一首歌就耗费将近一周的时间磨合，只为呈现最贴合情感的效果。这首歌曲结尾那三个层层递进的冷冷，从克制到浓烈，让整首歌的戏剧冲突瞬间拉满。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如果你也听说张惠妹，人这一生难得的不是有人陪伴一程，而是有人愿意一直相信你。当我们深陷非议，被各种说法定义的时候，身边或许不乏往来的人，却很难找到一个可以安心倾诉的对象。我们不会主动联系旧人求证，成年人的分寸感让我们把疑问藏在心底。一句如果你也听说，没有质问，没有诉苦，仅仅是藏在心底一份微弱又珍贵的期待。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陈小春《友情岁月》。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3: 还记得这个味道，
2: 让你非常想念？
3: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2: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4: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3: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5: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3: 老板，来2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9: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天气凉爽了，正是我们进行各种运动锻炼的好时候，登山、慢跑、快步走、打球，你喜欢的运动都可以。这里希子提醒您，秋季运动时要注意三防：一防受凉感冒，锻炼时不要一下子脱太多衣服，等身体微微发热后再脱下外衣；二防运动损伤，在每次运动前一定要注意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三防运动过度，秋天是锻炼的好时候，但此时我们身体的阳气正处在需要收敛内养阶段，因此运动也要顺应这一原则，运动量不宜过大，以防出汗过多耗损阳气。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种植牙也被人们看作第三副牙齿，健康专家号带你了解种植牙的利弊。想种牙但害怕手术痛苦，医生有话说告诉您，如今口腔治疗技术很精准。种植牙很坚固，还需要维护吗？大夫敲重点提醒您，种植牙的维护有讲究。
9: 健康专家号，
10: 牙齿缺失是上了年纪后常见的问题，不疼不痒的，似乎对生活的影响不大，真是这样吗？我们先来听听贺女士的经历。
11: 最近贺女士掉了一颗牙，她觉得反正也不疼不痒的，也不影响生活，甚至也不影响咀嚼，就一直没管它。直到有一天洗牙的时候，医生发现她的牙齿已经移位，建议她做正畸，再修复这颗缺失牙。想到不少的费用和可能花费很多时间，贺女士犹豫起来。医生告诉她，如果缺牙长期不修复，会加速其余牙齿松动移位，增加晚年牙齿早脱落的风险，到那时就会影响咀嚼和营养吸收，等到70-80岁牙都掉了，那可不行。贺女士终于下定决心正畸种牙。当他终于把牙种上以后，医生告诉他，这是他满口牙齿中最坚固的一颗。
10: 大家对种植牙已经不陌生了，种植牙被人们看作第三副牙齿，那是不是只要有牙齿缺失都适合种植牙呢？是不是种上了一齿就一劳永逸了呢？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种植牙，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1: 本期嘉宾田斌，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种植中心主任医师，擅长牙齿种植、口腔美学修复。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种植科的田斌医生。
10: 今天呢，来了解一下种植牙的问题。可能我们首先想问的就是，到底老年人能不能种植牙呢？可能好多老年朋友会觉得，哎，我是不是年龄大了，我牙龈萎缩了，就种不了牙了呢？那么到底我们老年人能不能种牙呢？
12: 您这个问题吧特别有普遍性，很多我们门诊的患者包括我的朋友，他们都特别质疑这个问题，我是不是应该年轻的时候就把牙所有都种了，等我一旦年龄大了就种不了牙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以前呢，年龄是一个相对的一个禁忌症，也就是说70岁以后，然后可能就觉得他的身体状况不行，或者是当年我们的种植体的条件不好，不适合种牙。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的材料有进步，我们的技术也在进步，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些辅料啊都在进步，所以年龄不是一个大的问题。然后真正制约的问题是你的全身的健康状况，你有没有系统性的疾病，还有就是你这个要种牙的局部的骨头的情况，这个确实是我们需要制约这个我们患者本身能不能做种植牙这个技术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10: 嗯，我们其实不要觉得我们年龄大了就一定不能种牙，
12: 对，
10: 很多老年朋友是可以的。那我们就来从头了解一下种植牙到底是怎么回事。
12: 嗯，我们的种植牙呢，简单来说呢，它是一个异物，然后呢，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工的一个牙根种到我们的骨头里，在这个骨头里，这个牙根要和骨头形成一个骨的结合，这骨结合的过程根据这个种植体的它的技术还有它的这个工艺的不同，愈合的时间会不同，有的是一个多月，有的两个多月，如果做了一个植骨的复杂的操作，成骨的时间长，有可能就需要半年多的时间。这样的话，这个种植到骨头里的人工材料要和骨头形成一个骨结合，就像我们的骨折断了长到一起，其实意思有点差不太多。这样的话伤筋动骨100天，所以我们这个种植体到骨头里和骨形成一个骨结合，大概也是需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常规来说。当然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有的短有的会长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完成了一个牙根的骨结合，我们上边再做一个牙冠，而这个牙冠和这个牙根中间是有一个连接的部分，我们专业上叫基台，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基台把牙根和我们上边的牙冠连在一起，这样在我们口腔中就形成了一个类似于我们天然牙的一个状况。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有的时候到我们门诊来的病人总说，大夫我来种牙，你是不是就给我种一个种子它就长出一颗牙，有很多患者有这种疑问。但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误区，我们现在的技术并不能种一个种子，也就是说种一个胚胎然后它发育出一个牙，这是不可能的。在现在的技术来讲，也许未来的多少年以后会出现这种仿真的牙齿，种上以后长出一颗牙。现在我们都是种上一个牙根，它跟骨头形成一个骨结合，我们上边再做一个牙冠来恢复我们的咀嚼功能，恢复我们的美观，这是一个种植牙的基本的一个原理。
10: 嗯，就是说我们这个牙根其实和我们的牙槽骨是已经长在一起了。
12: 对的。
10: 但是这个牙冠，比如说如果过些年坏了，我们其实是可以换牙冠的，但牙根是。
12: 牙根的话呢，如果它没有发生炎症，没有发生骨吸收，一般它是不用取出来的。假如说牙冠比如说掉了，可以重新再粘回去，或者是重新做一个都是有可能的，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就是我们这个牙根其实呢，就是说它必须保证你通过你的这个维护，然后呢要保证它跟骨头是一个稳定的结合状态就可以。
10: 嗯，那我们后面也会谈到这个种植牙的维护问题哈。我们先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情况下我们能种植牙，因为可能传统的老年人会觉得啊，我这个牙掉了我去镶一颗牙，那么种植牙和镶牙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12: 这样的话呢，我需要就是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比如说普通的，就是我作为一个患者，我想来种牙是一个什么程序。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大家最应该关注、最应该清楚的一个程序。很多我们临床来的患者，或者是说我的朋友和我咨询的时候，哎呀，我这掉了一颗牙，我去你到医院来，你帮我种上。我来那个恢复一下美观，或者是恢复一下功能就可以了。其实我们需要的程序是什么？我第一次来见我的这个主诊医生，主诊医生要根据我的情况来给我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检查，包括虽然我们是口腔医生，但是我要询问你的全身健康状况怎么样，你有没有一些系统性的疾病，包括一些肿瘤呀，长期吃的药啊，这是大的方面。还有就是你的心脏情况，有没有心脏病，做没做过支架，然后呢这个血压高不高，那个有没有糖尿病，所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关注的。然后这是一个全身的一个状况，那么局部的情况就涉及到我们的口腔内了。口腔内你来的时候可能就关注，我就掉了一颗牙，我想种这一颗。但是我们的口腔是一个大的一个系统工程，就像我要建一座大楼，我要把这个地基平整好了，然后呢平整好了，我要先做一个设计的方案，然后我再开始一步一步的做地基，然后建房子做装修。其实我们种牙也是这个过程，所以我们这个大夫要根据你口腔内的情况给你整体设计一下，而不是缺一颗就种一颗。因为你现在我们自己本人关注的是种一颗牙，但是你种完这一颗牙，你其他的牙怎么做我也是要关注的。所以大夫刚来的时候要检查你的全身状况适不适合种牙，然后还有就是给你的局部做一个整体的设计。整体的设计包括几个方面，然后我们后面呢一点一点给大家接着讲。
13: 嗯，那我也分享一下我种牙的经历，好不
12: 好？好呀，好呀。
13: 然后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我这里有好多教训啊。
12: 好的，好的。
13: 我因为是种了两颗牙，
12: 嗯，
13: 其中一颗呢是我在怀孕的时候，有一颗牙就可能因为当时骨质疏松，就一颗牙就崩了。崩了以后，因为怀孕，我就没管它。
12: 怀孕的时候是不能照一些那个片子啊，
13: 嗯，
12: 会影响胎儿的，所以
13: 其实等于耽误
12: 了，就拖了一段时间，
13: 等于耽误了修复的过程。
12: 嗯，
13: 然后等到哺乳期结束以后呢，我其实也没太重视。但是去修了，但是过了几年它还是掉了。
12: 嗯，
13: 掉了以后呢，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那个医生帮我拔掉牙根的时候跟我说，说你3个月以后去考虑种牙或者镶牙。
12: 嗯，
13: 但是我又没重视，结果就大概过了2年，哎，等我想起来去种牙的时候，医生说你已经种不了了，因为你的牙全部都错位了，我需要
12: 牙移位了。
13: 对，
12: 嗯，
13: 然后我就不得不又花了大概2年的时间去正畸，
12: 把这个空隙给它那个重新调整出来。
13: 对，那田主任是不是这个地方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就是我3个月以后其实我应该去积极的去看牙，不管是种还是镶，我不能让这个牙过了2年全部都错位的，因为我又花了2年的时间，这个过程消费也不小嘛，
12: 对，
13: 就是又花钱了又花时间了。
12: 对，
13: 其实倒还不算痛苦啊，我觉得正畸也算不上痛苦，还可以，只是很麻烦，因为
12: 会花很多的时间精力，还有当然经济上也会有很大的投入。
13: 对呀，啊，基本上好像1-2个月总要去复诊一次嘛，就是还是挺麻烦的。
12: 是的。
13: 然后正畸完成以后这颗牙是种上，然后另外一颗牙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在我正畸之前医生给我检查牙的时候发现我有一颗智齿，然后那颗智齿呢，这也是一个教训哈，
12: 嗯，
13: 我就到40多岁我也不肯拔，结果就是那颗智齿其实是把我旁边
12: 有用的
13: 牙
12: 给顶坏了，
13: 给顶坏了。
12: 对，
13: 然后呢我开始还不舍得拔那颗牙，所以就一直都说治了以后医生让我3个月以后来复诊，结果复诊以后说不行，这个牙根里面还有炎症，然后这样经历了2-3次以后看来是没办法了才拔了。这也是个教训啊，就是其实我一开始就在听医生的话，医生说建议你拔，那其实我自己等于又耽搁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嘛，
12: 嗯嗯，
13: 就是我是想能不能保住，但是医生其实已经帮我判断了这个牙不行，但我怎么说呢，还是自以为试了一把，结果没成功。你看等于就是我种了一颗大牙，种了一颗
12: 掉
13: 一
12: 颗
13: 掉
12: 的一颗耽误了的一个牙。
13: 对，然后这个过程其实挺艰难的，经历了好长时间。
12: 对，
13: 但是特别好的是，我记得我这两颗牙种好以后，种植牙的医生跟我说了一句话，说这两颗牙可能是你口腔里面最健康的两颗牙，
12: 最坚固的，
13: 最坚固的。然后我就想啊，总算完成了。
12: 对对对，就是根据您的这个病程啊，我解读一下，就是我们那个就是口腔的一个过程。第一呢，就是我们应该有一个概念，我应该定期去看牙齿，这样的话你的小病就不会发展到特别严重的病。第二点就是因为您这个妊娠然后哺乳这些原因没有办法种牙，那个时候还没到种牙，这个牙坏了还没法治，没法做牙冠，因为很多身体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种牙前边自己天然牙的事儿。这个时候其实如果说在您决定生小孩之前，就是像我们老年朋友家的孩子呢，也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就是一旦他决定妊娠、决定怀孕要小孩，就一定要先再做一个口腔检查。如果有问题，在他怀孕之前就把所有的口腔问题都给他解决掉，然后这样您那第一颗牙就保住了，就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啊。然后就是口腔定期检查保健的一个关键点。第二个就是您就是这颗牙最终还是没有保住，然后掉了。然后我说这一段的故事，就是说您等于这颗牙齿掉了，医生告诉您三个月最好去种。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说伤筋动骨一百天，它这颗牙拔掉以后，拔牙窝我们觉得是个洞，但是这个洞呢，我们身体是有愈合功能，它这个骨头三个月的时候是会长平的。我们就是如果年轻人三个月他这个骨头已经长得很好，当时您很年轻嘛，所以三个月就可以。像年龄大的呢，不是说拔完牙以后三个月就一定要种上，这个时候有的患者可能骨头没有长实，然后呢基本上三个月以后可以开始种。有的长得不好的，医生检查了，根据你的情况会告诉你可以再长一两个月，等骨头完全长平了就可以种了，这个是后牙。但是要是前牙的情况呢，医生就会建议你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是需要即拔即种，也就是说拔了以后马上就种上，保存它的纯侧易吸收的这个骨头。所以不同的牙的情况呢是有不同的种植时机，我们临床上就是有即拔即种的，有早期种植的，还有常规的种植，还有延期种植。就是您的这个牙的情况应该是后牙，属于我们最常规的一种种牙的情况。所以呢大家一定是千万不要自己自作主张，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听专业的医生的建议，这个是最好的。这是前边咱们这颗牙的情况。第二个牙的情况我再帮你解读一下，就是说像很多很多患者都是说，哎呀我这个智齿我就是拔了太疼了，然后我就能拖一天是一天。但是拖的过程如果这颗智齿是正位的，那没问题，你可以把它刷干净然后保护好正常的使用。但是一旦如果它是歪着长的，它要不就是这个地方容易食物残渣积存，然后把这两颗牙，也就是说智齿加上前边最有用的第二磨牙，也就是我们这颗大牙，就会都会取坏。取坏完了以后，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没有重视到，慢慢坏得特别厉害，就只能像您这种情况拔了。拔完牙以后，那么基本上也是年轻的人呢，基本上长上三四个月，我们就可以考虑种牙了。因为它是最后一颗牙，我们除了有种牙的修复方式，还有活动义齿这种修复方式，还有固定义齿，最好的办法就是种植牙。嗯，就是针对您的这个情况我给您解读的这两段故事。
13: 好吧，我现身说法提供了自己的这么多教训啊，其实归根到底也是一条了，就是遵医嘱了，其实医生都告诉我该怎么做了。但是呢很多时候就是拖着。
12: 对，
13: 当然可能咱们可以说我有理啊，工作忙啊什么，但其实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还是没有重视，而且没有想到这个牙我没有定期去看牙医会产生这么麻烦的后果。
12: 其实我觉得特别关键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呢生活条件也好了，然后医疗水平也比较高，其实我们现在的无论是社区医院、基层医院还有专科医院，针对不同的情况，我们都可以到不同层级的医院去定期的检查自己的口腔，小问题的时候就小修小补，然后真正有了大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层级的到更专业的医院来解决，都是可以把它在 很轻的时候给它解决是最好的。种植牙当然了是我们最后一步，但这最后一步呢，我们也是需要，就是根据医生的建议需不需要种，我们这个是需要医生来判断你能不能种，然后呢能不能种，能种的情况下该怎么做，也是有一二三，医生会建议你一二三步怎么走。
13: 嗯，这个呢确实我是深有感触哈，就是如果我能够听医生的话，定期去看牙医的话，可能首先我那颗牙都不至于掉，
12: 对，
13: 那么后面就不存在这些问题，包括那个智齿，如果我听医生的话，早早的
12: 拔掉，
13: 该拔的就拔掉，它也不会伤到我的那颗后面的大牙，就是这些呢都是自己的一个教训。但是我这里呢其实也想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可能对于您来说什么时候来看牙都不晚，但是呢您不要能拖就拖，因为将来看牙可能会比现在更麻烦。
12: 是的是的是的。我接着您的话题说，就是刚才呢咱们说我们到了最后一步种牙的时候，可能我们患者呢就是觉得，哎，我缺了一颗牙，我就去找医生给我种这一颗就完了，那医生给我说了一二三很多的事情，怎么这么麻烦呀，就给我种上就完了。但其实真的不是，种牙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异物，种到我们口腔中要跟我们的骨头形成一个骨的结合，上面还要做一个牙冠，然后你这个全口有28到32颗牙齿，它是共同行使功能的。可能我们作为自己来说只发现了一颗牙的问题，但其实医生给你检查的时候，他是作为一个建房子的系统工程，他要给你做一个整体的规划，所以呢他要告诉你，第一你口腔中可能有其他的牙齿需要拔，然后呢就一块儿来做计划，然后第二步可能你把这些该拔的牙齿都拔掉，有其他的一些牙齿有洞，就是说最简单的，就是你要种的这颗牙前后牙上有洞，那你肯定先要把这个洞补好了才能做种牙，否则的话前后有炎症也会影响我们这个种植牙的这个愈合。那你说咱们受了半天罪，花了半天钱，这牙又没长好，那就是很痛苦很不值得的一个事情。然后再一个就是口腔卫生的情况的，这里呢我觉得就是我要特别特别跟大家强调这个事情，这个口腔卫生呢不仅关注到我们的种植牙能不能成功，能不能种，能不能待得久远，还有关系到我们天然牙是不是能够待得久远。所以呢一般我们的种牙的前提就是一定要保证你的牙周健康，所以医生也会建议你在种牙前要把牙洗干净，种完牙以后的维护一定是要把这个牙长期的一个维护的状况。至于具体怎么来维护这个牙，后面呢我们再接着慢慢给大家讲。所以大家就记住，你在种牙之前要先去找医生看，医生可能会给你提供一个系统的方案 ABC， A 可能是先拔出口腔内其他不需要留的或者是不能留的牙，第二步可能就是要把你该有的牙补的需要治的牙给它治好，然后还有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牙周的问题，需要洗牙，需要深刮，或者是你有一些黏膜的疾病，或者是有关节的问题，把这些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完了以后，我们再开始踏踏实实的种牙，这样你的牙才能有一个根本的保证。
13: 刚才田主任说到了我们在种植牙之前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怎么说呢，可能有的朋友会问了，那我这颗牙掉了，反正我也不疼也不痒，实际上也不太影响我现在的咀嚼，那我不种它行不行呢？
12: 这个也是很多人存在的一个想法，也是一种误区。假如说前牙掉了，大家可能因为美观受到很大的影响，大家说肯定会马上就我一定要去种牙，或者我一定要去镶牙，肯定会做。但是后牙呢，如果不是那个关键的牙掉了，或者说只掉一颗牙，可能对咀嚼功能影响的不大，很多人就忽略了。就像您刚才您第一颗牙掉了，大夫让您三个月去种，您没有种，可是过了两年以后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其他牙的移位。这样的话呢，就是你缺的这颗牙的缝隙，然后你经过一个月两个月它旁边的牙没有动，但是经过一年两年三年甚至于五年的时候，其他牙就会往这个空隙移动，然后其他牙会出现牙的间隙，出现了一个食物嵌塞的一个情况，而这个空隙的地方就不够种牙或者是不够做修复。还有一点呢，就是对合牙的伸长，就是缺的牙对着的这颗牙也会往这个空隙的地方长，它长长了，邻牙的那个移位，这个时候都会对我们的种牙 造成一个影响，所以就是你需要做正畸，把牙回到原来的位置，然后再开始种牙。所以这个工作其实我们觉得，哎呀，本来我几年前我可以不需要这么复杂的工作，我就可以种牙，就是因为我的疏忽，然后我就没有做。所以呢，就是说，如果缺了牙，是一定要及时的做修复。避免影响你其他的牙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如果有多颗牙的缺失，还有可能影响我们的关节，因为你这颗牙缺失，有一颗牙缺失，你可能用另一侧咀嚼，或者是用前牙咀嚼，这样的话你的这个下颌骨的位置是不在一个正常的位置，你的关节会出问题，关节出问题，这个时候再要做种牙，再要做修复就更难，就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做正畸，把牙齿移到一个正常的位置，够我们这个种牙的空隙就行。而关节是一个长期的调整的过程，很有可能就是关节出问题，就是你种不了，或者是需要咬合重建，就需要投入更多的金钱、精力，然后还有时间，还有就是你患者的痛苦也会，痛苦值也会增加。所以我们一定是缺了牙，及时看医生，及时做修复或者是种植。

0: 这里我特别想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句，就是无论您现在多大年龄，无论您现在口腔是什么状况，我们早一点去看牙都是最好的选择。
1: 是的，是的，这一点提醒特别特别关键。就像我们在门诊，有的时候我的患者二三十岁，他这个口腔意识很好，他也是缺牙马上就来种。你看他缺了一颗牙，我们给他种上以后，他一下子功能恢复得特别好。然后像老年人呢，就是刚才提到为什么七八十岁以前就觉得哎呀是一个禁忌症，现在呢通过我们的所有的技术的改进、材料的进步还有手术方式的改进，然后可以放宽。但是如果要是说你的这个放任不管，你的口腔情况变得很复杂，等到你再来种的时候，其实以前的账还是要补上的，还是要看很多很多次，然后呢可能你的手术完了以后的痛苦也会很大。
0: 是的，是的。然后不瞒田主任说，其实我自己在这个正畸之前治疗的过程当中，我其实就有过放弃的心理。我就想哎呀这么麻烦，我现在真的什么都不影响，虽然说这个牙错位了，但是其实它已经建立了一个新的平衡，我就这么凑合也好像似乎也可以。但是后来当时给我治疗的牙医就批评我说，你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有可能你七八十岁的时候你的牙就该脱落了。那么这样的话，其实看看你预期寿命，如果你觉得你能活一百岁的话，那老年人缺牙其实对营养吸收是影响非常大的，那就看你怎么想了。好吧，我就咬牙坚持下来了。
1: 确实是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生活水平也在提高，卫生健康的水平也在提高，其实我们现在人的寿命就像您说的真的已经延长到八十岁都不夸张，可能北京的平均寿命都已经到八十岁左右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假如说我现在四十岁或者是五十岁，那你想想你的预期寿命后面还有几十年，然后你就为了一颗牙齿然后放任它，然后到最后你的其他所有的牙齿都在移动。其实我觉得口腔健康是关乎我们的生活质量的，如果想让我们自己活得更有质量，然后一定是把我们的牙齿保护好。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不管你是跟人社交的时候的这种感受，就是美学的感受，然后自信的感受，还有就是你的咀嚼功能，咀嚼功能是直接关系到我们的身体的消化吸收的，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对于身体健康一个指数水平的一个提高吧，我觉得。
2: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3: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0: 所以说我们确实也是希望我们青年人中年人，我们要定期去看牙医，发现问题及早去修修补补，这样也避免将来更麻烦的治疗。但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可能有些人就会说了，哎呀我牙齿已经这样了，我一辈子都这样了，那我是不是就这么凑合下去了，我还需要去看牙医吗？
1: 这个是很多很多人的一个想法，包括我父母，原来在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他们有这个想法。以前我们家里没有口腔医生，等我从事的做口腔医生以后，我给他们检查，我也很吃惊很震惊，我发现他们口腔里边怎么这么多坏牙呀。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一点一点，然后因为我就是从事这个专业，然后我就帮他们把该补的都补上，该拔的都拔了，拔完以后该修复的修复上，该种的种上，然后他们自己的感受真的是不一样。所以就是说我们去看牙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因为我们马上开始看牙，这个看牙确实很多人都在说太麻烦了，我得去很多次，一颗牙我没准就五六次七八次，假如我有十颗牙那不得几倍的增加。但其实呢，我觉得这几次呢是在补你以前的这些亏欠的次数。再一个就是你这一次细细统统的看完，然后以后你会幸福很长很多年。这很多年你可能每年只需要看一次两次的口腔医生，去看你的牙医就够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什么时候开始看都不晚，然后呢去了很多次都是值得的。
0: 嗯，还有一点刚才田主任说到的，就是经过了一个系统治疗以后，真的是发现自己其实是有很大的改观，只是以前不觉得，就是我这个牙修之前，我现在反过来想，其实当时很多时候其实咀嚼并不彻底，但是因为年轻嘛，囫囵吞下去没关系，但是这事儿如果到七八十岁你再囫囵吞下去，那可能真的消化吸收不了了。
1: 是的是的，您说这点挺关键的，可能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吧，本身身体健康状况也好，然后很多工作忙啊，也不在意这些，真的是囫囵吞枣，或者说我很快的吃了一餐。但是年龄大了以后，确实年龄大了，就是你的牙周会有一些退化，你的食物嵌塞本身就有，而且你的消化也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就需要你把食物嚼得更细更碎，然后有助于你的这个身体健康。所以我们把牙齿保护好了，其实是在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做第一道防线。
0: 田主任首先告诉大家，种植牙是没有年龄限制的，但受到个人的全身健康情况和口腔健康情况等因素的限制，所以还是应该尽早就诊。在做种植牙治疗之前，医生会帮助大家做口腔的全面检查和治疗，只有口腔问题都解决了，达到种植条件了，才可以开始种植牙。
3: 医生有话说。
0: 很多朋友有种植牙的意愿，但怕手术过程痛苦。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种植中心主任医师田斌带您了解如今精准的口腔治疗技术。那我们回来说一说我们种植牙的这个过程哈。
1: 嗯，
0: 我自己有一个非常深的体会，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口腔技术已经发展得特别好了。
1: 确实，
0: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拔牙，因为之前我一直不想拔嘛，我就一直在做治疗，然后到那一天啊，口腔医生跟我说，说你这个确实得拔，你不拔还是会发炎。当时决定拔啊，特别有意思。上午去看牙嘛，当时决定拔，我就同意了拔。那个麻醉真的好到一点的感觉都没有，就拔掉了。拔掉以后突然说坏了，我说我下午有个访谈，然后口腔医生问我说下午几点，我说两点，然后他跟我说一点钟你的麻醉就恢复了，因为当时连那个漱口都漱不了嘛，真的很神奇，就是两点钟我正常做了一个访谈。
1: 是的是的，现在
0: 好到这个程度，
1: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药物跟原来也不一样，然后我们的这个注射器它的针头真的是特别细，让你就是在注射麻药的时候几乎是感觉很弱，然后我们现在还有这个舒适化无痛治疗，然后都是让你感觉很舒适。然后我们的拔牙不光是拔牙可以做到这种，我们的种植牙的手术过程中也可以做到舒适化无痛治疗，确实跟原来的感受差别会很大，让我们不用那么恐怖吧，我觉得至少是。
0: 嗯，对，这个我也是特别想现身说法的跟听众朋友说哈，因为经过大家说种植牙是个小手术，但是这个手术真的没有什么太痛苦的过程，就是很舒适。尤其是种植牙，因为是有预期的嘛，事先约好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很轻松很简单。然后种完牙根以后，医生让我长一段时间哈，然后再装这个牙冠，先装了一个假牙冠，我记得，
1: 对，
0: 一个临时
1: 牙冠。对，
0: 对，
1: 就是就着您说的这个情况，我给大家简单讲一下这个种植的过程。假如说你的口腔只缺了一颗牙或者是两颗牙，这个种植手术如果说骨头条件很好的情况下，确实是非常简单，可能十几二十分钟或者是甚至于半个小时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手术做完。麻醉的包括消毒麻醉的过程，然后都是很简单，没有什么痛苦。然后麻醉完了以后手术的过程也是这样，包括我平时给患者做种植牙手术，我做完了手术他说啊，大夫已经做完了吗？我觉得我没有感受呀，才十几分钟就结束了。确实越是早去治疗，你的手术越简单，你的手术过程会很轻松。手术完了以后呢，按照医生说的用消炎药，然后呢抗菌药，然后我们的漱口液，再休息个一两天，基本上不影响工作，然后你就可以正常的生活工作，一周到两周来拆线，长上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然后如果植骨的情况下长上半年，再做我们后边的这个牙冠，确实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也去了很多次，但是只是去了很多次，真的没那么痛苦，我觉得我们都是能够接受的，这个是我们普通的一个种植牙的一个过程。
0: 是的，而且不影响吃饭，因为我这两颗种的两颗牙是右上和左下嘛，当时医生给我安排说同时做，我当时还在想这同时做了我还怎么吃东西啊，结果后来发现完全没有关系，
1: 其实真的是影响不大，然后对你的这个咀嚼

0: 植物来说影响不是很大，如果要是种的前芽可能会短暂的影响那么几天的美观效果，但是我们医生都会通过临时芽呀尽量的给大家满足一个美观的一个恢复。所以就是这个种植芽的过程，首先大家不用害怕，基本上我觉得现在的技术比较进步，然后呢如果在你局部情况好的前提下，手术没那么痛苦，手术完了以后的恢复也很就是也很平常吧，可能真的比拔牙还要轻松。有的时候
1: 这个我深有体会，
0: 是吧？
1: 对，确实拔牙好像还疼个三四天，种植牙的这个手术好像做完以后我觉得就没啥感觉。
0: 对，拔完牙可能这个伤口还得疼个一两天，种植牙反而没那么痛苦，确实是这样。所以还是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一定要就是说及早的看自己的医生，然后呢在自己病情没那么复杂，身体条件好的时候，这些都做了以后，你自己反而是轻松没那么痛苦的事情。
1: 嗯，那反过来我也来问一下我们老年朋友种植牙哈，
0: 嗯，
1: 因为对于我来说种植牙的时候算是中年的时候，
0: 嗯，
1: 其实都经历了比较麻烦的一个过程，其实不痛苦啊，但是很麻烦。
0: 嗯，
1: 那么老年朋友是不是也是很麻烦的一个过程？有些老年朋友就会说，哎呀那么麻烦我就算了吧，就这样吧。
0: 是这样，就是老年朋友呢就是说种牙首先年龄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坎儿，可能你全身状况和局部状况是决定你能不能种牙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如果老年人他全身状况可以，缺牙又很少，其实他的种牙和年轻人无异，差不太多。假如说他口腔全身的健康状况不好了，他需要把全身的健康状况调整到一个相对平和的状态再开始种牙。然后呢就是你的局部的情况，你口腔内你的其他牙可能也不好，而不是说医生只能说你就掉了这一颗我就种这一颗，但是他医生会给你全体的设计，你毕竟咀嚼的是一个全口的运动，所以呢他不能说单种你要求种一颗大夫就给你种一颗，他要根据你的全体状况，然后你可能其他牙也不行了，他得一块儿给你做设计。有的时候如果你其他牙或者是咬合状况特别不好的前提，可能做不了种植牙。然后如果说别的牙也缺失了几颗，但其实整个的状态还好，只是多做了几颗牙，如果全身状况好，可能一次也能一次种几颗也是可以的。如果说你的身体状况没那么好，大夫可能根据你的全身状况分两次甚至于三次来给你把所有的种植牙给种上，这也是有可能的。但其实这些真的是需要我们大夫根据每个人制定一个个性化的方案，不用害怕，真的不用害怕。
1: 是，我记得我这个牙冠就是临时牙冠大概三个月的时候，然后医生要给我换那个长期的那个牙冠，正式的牙冠的时候，
0: 嗯，
1: 他跟我说说虽然换了正式的，但是其实你这颗种植牙牙骨还在长，还在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我当时听了以后就觉得很神奇啊，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和我们现在的科技是可以结合的，最后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融合，回到一个很完美的状态。
0: 对对，就是您说的这一点也挺关键的，就是我们的骨改建是一个终身改建的过程，所以虽然这个种植牙在临床上我们结束了，但这个骨的改建是一直在存在。所以呢为什么说我们的牙齿的维护很重要，口腔种植牙种完了以后，大夫会跟你说好，现在我的工作结束了，后面就是你的工作了。在你的工作的时候呢，我觉得一个是我们不要吃太硬的东西，然后来尽量的保护这颗种植牙，因为它的骨头还在一个改建的过程，它是一个逐渐的趋于平衡的一个状态，它也是一个还是在改建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个就是要注意我们的口腔卫生的维护，只有这样呢，你的种植牙牙周不发炎，它的骨头就会很稳定，就 OK 没有问题。
1: 种植牙之后确实需要多次复诊，现在我们的口腔医学技术越来越先进，每次口腔治疗的过程都不会带来太大痛苦，所以虽然可能是有点麻烦，但我们的生活质量会有很大改善。
2: 大夫敲重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涉及到种植牙的维护问题了。就像我当时种完牙以后，医生跟我说的，你种的这两颗牙是你口腔里最坚固的两颗牙，那我还需要维护吗？
0: 这是必须要维护的。
1: 好吧，那给我们讲讲该怎么维护呢？
0: 好的好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的种植牙，医生我们不夸张的

0: 说是完成了50%的工作，而剩下的50%的工作是患者来进行的。这50%的工作，一方面就是我刚才和大家聊的，就是说一定不能吃太硬的东西，毕竟它是一个人工种植体，它承受的力量是有限的，而且它是跟骨头是一个骨结合，它不像我们的天然牙有一个牙周膜，我咬到硬的东西，我觉得不舒服，我就会反射性的我不再咬了。但是这个种植牙它是没有神经的，你咬多硬的东西它没有感受，所以呢就需要你人工的控制，我不要吃太硬的，我来主观的判断一下我能不能吃这么硬的，而不是像天然牙它有牙周膜来辅助你判断太硬了，哎呀我觉得不舒服了，那时候你就会被动的停止咬合。这个种植牙它没有这个过程，所以就需要我们来主动的选择一下不要吃太硬的东西，对这个种植牙根一个保护。再一个就是我们口腔卫生的维护，口腔卫生的维护呢，我们有口腔保健的几件套，首先是刷牙，我们最好是把牙齿先刷干净。那么我们简单的刷牙就够了吗？绝对不够，因为我们这一个牙呢它是有几个面的，而我们刷牙只能把露在外边的面刷干净，而我们的牙缝的位置是刷不干净的。牙缝的位置是需要什么呀？需要我们用牙缝刷、牙线、冲牙器这几件宝来辅助我们把这个牙齿的周围的卫生做干净，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把我们这颗种植牙刷干净维护好了。所以呢就是提醒大家，我们口腔健康的维护、卫生的维护，不光是刷牙，刷牙只是一个最基础最基础的一个保健，然后剩下的我们需要用牙线、需要用牙缝刷、需要我们的冲牙器，把这几件工作都做好，我们的种植牙的卫生才能够得到保证。
1: 因为种植牙本身它没有自己的一个神经保护，
0: 对，
1: 所以需要我们有意识的保护一下我们的种植牙。
0: 是的是的，
1: 不能硬碰硬。
0: 对的对的，如果你要是硬碰硬的话，它没有反馈，它是绝对还在咬，因为它没有感受，但这个时候它其实承受力已经承受不住了，所以就需要我们主观的判断一下，我控制一下自己不要吃太硬的东西。
1: 那刚才田主任说到我们要保持口腔的清洁，这就涉及到了刷牙呀、牙缝刷呀、牙线啊、冲牙器啊，这些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刷牙谁不会啊，我刷了几十年了，但是可能对于口腔医生来说，可能有些朋友还真的是刷牙不正确，是吧？
0: 是的是的，这个刷牙呀，就是其实我们原来做过一个口腔健康科普的工作，就是在中小学生中的时候做过，就是我们自己刷牙父母没有教过，因为我们不会，我们没有教过孩子，在我们给孩子们讲完刷牙以后，我们再给他同期做对比，发现他刷牙的效率是不一样的，然后所以我们刷牙呢要求的是每天至少刷两次，每次至少3分钟，每颗牙要刷3个面，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而我们刷的时候呢是需要每颗牙都刷到，然后是要求我们一个水平浮刷式，然后也就是说我们的牙刷与牙面形成一个45度角，主要是刷牙龈的位置。这个呢我估计大家我们现在做科普的工作呢做得很到位，然后大家上网或者是电视上都能看到怎么正确刷牙的方法。我在这里就是跟大家强调，就是一个333的原则，每天至少刷2次到3次，然后3餐都刷是最好的，然后就是每次至少要刷3分钟，每颗牙的3个面我们是要刷到的。那么刚才说的是这个刷牙的问题，
1: 我觉得大家可能数一数或者计算一下自己刷牙的时间，可能你每天能刷个2-3次，也会考虑到每个面都涉及，但是我真的想说有没有人能刷到3分钟。
0: 我们最开始就是我教我家孩子刷牙的时候，我是给他买一个小沙漏，确实是这个沙漏，然后呢3分钟我给他倒过来，然后就让他刷牙。就是孩子小的时候他不会刷牙，然后我们其实正规的办法是要父母来帮他刷牙，至少就是我们在可能5-6岁之前孩子的精细动作都没有那么完善的时候，我们需要给他刷牙。
1: 然后我想问的是现在的电动牙刷，那我们是不是电动牙刷的效果 效率会比我们普通的牙刷效率要高一点呢？
0: 其实我觉得就是电动牙刷也好，手动牙刷也好，它只是就是一个方式不同，但是它的目的都是为了把牙齿刷干净。就是我觉得你电动牙刷，如果说你只是在每颗牙上胡乱的走一下，它也是刷不干净。就是你也是要我们这个333的原则，每次呢它

0: 它可能也得是每颗牙一颗牙一颗牙的走，你自己计算一下，这个就是你每颗牙都走到，每颗牙的每个面儿都刷到，其实你的时间也是差不多的。所以就是好多人都问我，那我是不是用了电动牙刷会更好呀？其实用了电动牙刷也一样，要把这个牙每个面儿都刷到，每颗牙都刷到，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刷牙的效果。
1: 嗯，但我觉得电动牙刷对我有一个帮助哈，就是说你开开以后它自动设置会三分钟，就是你要刷到这个电动牙刷停。
0: 对，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督促你这个达到时间的一个过程。
1: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个电动牙刷的时间的督促，我其实真的可能是
0: 刷
1: 不到。而且还有一点就是电动牙刷有一个好处，不同牌子不一样啊，但它大概会在半分钟的时候停两秒，
0: 停一下，
1: 这样的话你大概知道啊，我现在这个位置
0: 刷了，
1: 哎，四分之一的位置我刷半分钟，
0: 对，
1: 然后我再换一个位置，这样的话基本上就也可以让我们平均把这个
0: 对把这个就是可以平均的，就是每个区段每个象限刷多长时间，就是你可以自己计划。我觉得这个倒是一个比我们手动来说更好的一个优势。
1: 对，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能自觉的做到每次刷牙刷三分钟的话，电动牙刷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帮助。然后我们再来简单的了解一下
0: 牙线
1: 和
0: 牙
1: 缝
0: 刷
1: 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0: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刷牙是在你表面上，里面外面上面，这是我们通俗的说法，能刷到，但是每两颗牙中间的位置你是刷不到的。那这个位置怎么来清洁呢？就是需要牙线和牙缝刷。牙线呢，就是说在我们的牙齿牙龈没有退缩到有一个牙缝的时候，我们用这个牙线给它进去后贴着两个牙的牙面来清洁，这是我们一个正确的一个牙线的用法，而不是说这个牙线进去一下出来这就叫用牙线了，这不是的。我们的牙线一定是进到牙两颗牙中间，贴着前边的牙上下蹭，然后再贴着后边的牙上下蹭，摩擦几下，把它上边的牙菌斑给它清洁掉，这是一个牙线的一个正确的一个用法，也能够达到它清洁牙齿鳞面的一个效果。嗯，这是牙线的一个用法。所以我们每天都应该在用完牙刷以后再用牙线来清洁牙齿的鳞面，这个我们在正常的天然牙的时候，这个基本上我们就可以保证牙齿的一个很完善的一个清洁作用了。
1: 嗯，就是如果说我们牙齿已经有缝的话，那么可能牙缝刷更好用一点。
0: 对对，就是说在我们种植牙种完了以后，有很多患者说，哎呀，我这个有一个牙缝，或者是说年龄大了牙龈退缩的时候有牙缝了，那这个时候用牙线可能效率太低，或者是你用的不好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用这个牙缝刷。而这个牙缝刷不是在这个牙缝过一下就完了，就和我们牙线是一样的效果。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是要牙缝刷进到这个牙缝里，贴着两边的牙来蹭一下这个牙面上的牙菌斑，达到一个彻底的清洁的作用，这个是我们最关键的一个做法。所以呢，就是牙刷是清洁牙齿的三个面，牙线是清洁牙齿的鳞面，而我们的牙缝刷也是清洁牙齿的鳞面。这个鳞面呢，就是在你的牙龈有一定退缩，或者是说我们的种植牙是把牙种上了，但是我们的牙槽骨很多时候它是不能长上了，这样的话牙龈就没有附着，会有一定的牙缝的存在，这个时候也是需要用牙缝刷来清洁的。
1: 嗯，好，那我们再来问问水牙线又是干嘛用的呢？
0: 水牙线也是大家就是最近些年关注特别多的一个情况。有很多人问我，我用了水牙线是不是我就可以不用牙线了，或者说我不刷牙了，我不用牙缝刷了。其实这个都是不能替代的。我们这个水牙线一定是在我机械性的清洁，我的刷牙也好，牙线也好，牙缝刷也好，都是一个机械的清洁作用。在这些清洁完了以后，我用水牙线把上边残存的一些菌，就是说脏东西也好啊，细菌也好，或者是说菌斑、食物残渣，把它冲掉，或者说还有一定的牙龈的按摩作用的。所以说水牙线是一个辅助的，而不能替代前面三种的这种牙齿清洁的办法。
1: 嗯，那我想问一下田主任，就是比如说我早晚在家里会努力认真刷牙啊，然后中午因为在单位就不是那么方便，我在单位中午放一个水牙线，就是餐后冲一下可以吗？
0: 可以呀，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就是你 一般我们有很多时候呢，中午在单位可能我吃完饭用漱口杯清水漱漱口，如果你能用牙线清洁那肯定会更好，它至少把食物残渣牙缝里的残渣刷得很干净，但是我们的牙线是可以随身携带的。
1: 那我们再说说在这个种植牙的维护方面，是还有一个需要定期复诊是吧？
0: 对的，因为我们的种植牙呢，就是基本上我们可能种完牙以后一周到两周复诊一次，一个月左右复诊一次，然后半年一年以后是每年都需要找我的医生来复诊的。这个时候呢，大夫会发现你的这个种植牙牙冠有没有问题，你的牙龈的维护是不是到位，还有你的咬合有没有出问题，他都会随时的调整，会给你一些健康的一个保证。比如说你的牙龈不好，他可能他会给你进行牙龈的炎症的一个处理，如果说你的牙冠的咬合有问题，他会做一个咬合的一个调整，让它的力量不要受那么大。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的定期复诊是非常必要的，而这个时候医生也会发现你其他牙的一些问题。
1: 所以说回到我们最开头的说法，就是无论您有没有问题，其实我们都是应该定期看牙医的。
0: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的最终的一个落脚点，定期看牙医，保证你在牙齿一些小问题的时候就给它及时的处理掉，不发展到严重的程度。如果到严重的程度，不要发展到非拔不可，拔了以后及时的去种牙，我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流程吧。
1: 大家不要觉得看牙医很麻烦，其实它是保证我们口腔健康非常重要的部分。
0: 是的是的，我们的牙齿健康，身体健康。
1: 种植牙当然不能一劳永逸，需要我们定期复诊，像爱护真牙一样好好保护它。希望大家关爱牙齿，多了解一些口腔保健知识。
2: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3: 女人和男友交往3年，一直坚持分房住，引发对方不满。男友在

0: 军怂恿下竟强行与女人发生关系，女人愤怒之下报警。男友被指控涉嫌强奸罪，他却辩称二人是情侣关系，只是感情纠纷而已。他的辩解能否成立？被侵害的准新娘即将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晚上九点多，在我国北方某市，20多岁的白领女孩程月终于加完班。她揉了揉僵硬的脖子，叫了网约车，累了一天呀，是想赶紧回家洗个澡睡觉。然而当程月疲惫地推开家门，她原以为男朋友已经睡了，没想到客厅的灯光把她是照得睁不开眼睛。沙发上坐着一位老太太，地上躺着几个行李箱。程月还没反应过来，沙发上的老人先开口了：月月，怎么这么晚才回来？程月这才反应过来，赶紧打招呼：阿姨，你怎么在这儿？老人走过来拉着程月的手说道：马上就要成一家人了，怎么还这么客气？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工作忙，以后呀你们就只管在外拼搏事业，家里的活我全包了。老人以为程月听到这句话会非常开心地感谢自己呢，没想到程月竟然把手缩了回来，一句话都没说，转身就回了卧室。接着他就冲屋里的一个男人喊道：崔明，这是我家，谁让你妈来的？你问过我的意见了吗？这个男人听到这话呀，明显生气了，冲着程月喊道：你知道我妈为什么来吗？就是因为你这种态度，她觉着你根本就不是真心想和我过日子。程月不甘示弱地喊：那你就让你妈来监视我呀，你赶紧让你妈回去，我不允许任何人干涉我的生活。通过这段对话不难得知，这个老人正是程月男友的母亲。难道说程月是个不孝顺的女孩吗？事情并非如此。这位老人啊叫王春华，他的儿子崔明和程月呢是一对小情侣。在王春华的眼里，这两个孩子呀是快要结婚了。那王春华和程月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会让程月如此抵触王春华呢？这还要从这对小情侣的恋爱经历来说起。程月从来没有见过爸爸，他是妈妈一个人抚养长大的。小的时候，每当他问起爸爸的时候，妈妈就忧郁地看着远方不说话。他怕惹妈妈伤心，也就不再问了。但随着程月的长大，出落得越来越漂亮，妈妈对他管的呢也是越来越严。他不停地警告程月：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千万不要相信男人说的鬼话，更不要在结婚前就把自己交出去，到时候吃亏的只能是我们女人自己。当初程月的妈妈就是被男友欺骗，未婚先孕后呢，男友就和她分手了。她舍不得打掉肚子里的孩子，便坚决生下了程月，独自抚养他长大。程月妈妈虽然一个人养大了程月，但是在物质上从来没有亏待过他。程月大学一毕业，妈妈就给他买了个小两室的房子，给足了他一个人生活的底气。崔明和程月呢是大学同学，上学的时候程月就知道崔明呀喜欢他，但是他不敢接受，总担心自己像妈妈一样被骗。他明里暗里地拒绝了崔明好多次，可是崔明却一直都没有退缩过。从学校到工作，他一直以男闺蜜的身份陪在程月的身边。就这样，程月终于答应了崔明的追求，两个人在一起谈起了恋爱。他想，虽然妈妈说男人都是骗子，或许崔明是个例外，哪有骗子是可着一个人骗的呀，还一骗就骗好几年。他要是能这么骗自己一辈子，那也认了。两个人在一起以后，程月觉着自己呀是真的选对了。作为男朋友， 崔明堪称完美，不仅生活上把他是照顾得无微不至，情绪上更能为他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
0: 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程越对崔明越看越满意，于是决定让他退掉租的房子，搬来和自己同住。然而自从崔明搬进程越家，两个人就一直分房住。崔明多次试探想要住进程越的房间，却都被他拒绝了。崔明开始怀疑程越心里到底有没有认可自己这个男友。
1: 程越告诉崔明，他一定要等到婚后才肯与崔明真正的在一起。崔明无奈只得答应，可是程越却始终不提结婚的事儿呀。每当崔明问他啥时候结婚，程越就总说想先打拼事业，等两年再结婚。一晃三年过去了，一个周末，程越和崔明一起回家呢，去看望崔明的妈妈王春华。这还是程越第一次去看望崔明的妈妈。刚到家的时候啊，一切都还好，一家人坐在一块儿聊聊天，聊聊工作和生活。聊了一会儿呢，王春华就把崔明叫到厨房去做饭。当时程越听见王春华和崔明在厨房里面小声嘀咕着什么，但呢也没往心里去。可这到了吃饭的时候，气氛就有点不对了。饭桌上王春华像变了个人，脸上不再有笑容了，语气也硬了几分。他对程越说，月月，我刚才问明明了，你们是打算年底结婚呀？程越一听这话立马紧张起来，说话都有点结巴。他回答道，啊，阿姨，我们是商量过结婚的事儿，但是呢还没具体定下来。王春华一听赶紧说，那抓紧定啊，你俩都多大岁数了，再不结婚还要不要孩子了，你不着急我还着急呢。程越不敢再接话了，只是低着头吃饭，迅速的吃完饭呢就叫上崔明回家去了。在回家的路上，他问崔明，你跟你妈妈说什么了？她怎么突然问结婚的事儿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现在还不想结婚。崔明无奈地说，我也没说什么呀，我妈就是觉着咱们两个都处了三年了，也该结婚了，她着急抱孙子，可一听说咱俩还在分房睡呢，就有点生气了。程越一听这话就急了，什么？你多大了？怎么什么事儿都跟你妈说呀？这是我们的隐私好不好？崔明解释，我妈也不是外人呀，我跟我妈之间是没有隐私的。再说了，咱俩住在一块儿也挺长时间了，现在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有分房睡的情侣吗？程越听到这话就更气了，这是我妈给我买的房子，你要是不想睡客房，那你就搬出去睡外面。两个人是越吵越凶，最后还是崔明主动认错，才化解了这次争吵。
0: 王春华为让儿子崔明尽快和程越结婚，竟住进小情侣家，频繁干涉他们的生活。
1: 更过分的是，他还直接问程越的生理期，说是要计算最佳的受孕时间，还经常劝程越与崔明同房。
0: 程越觉得王春华的管控令他窒息，每天躲到深夜才回家，遭到崔明猜忌。
1: 我妈说的对，你根本不在乎我，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说呀。
0: 崔明感到情感危机，在母亲怂恿下，他竟对程越做出了疯狂举动。被侵害的准新娘正在播出。
1: 周末一大早，程越还没起床，王春华就已经开始按门铃了，理由是送早餐，顺带帮忙收拾屋子。王春华甚至还收拾起程越的衣柜，他是一边收拾一边语重心长地说，月月，你这衣服收起来吧，以后可别穿了，太露了，不是我们崔家儿媳妇应该穿的衣服。这收拾冰箱的时候呢，又会说，月月，你看看这冰箱放了一堆的化妆品，这能当饭吃呀？你这成天美容减肥的，影响受孕呢。更过分的是，他还直接问程越的生理期，说是要计算最佳的受孕时间， 还经常劝程月与崔明同房。程月安慰自己，这是老人想抱孙子心切才会无理取闹，但他实在容忍不了崔明对这一切的无视和纵容。程月开始认真地审视这段关系，崔明到底是不是能和自己共白头的良人。他决定要和崔明好好的聊一聊。崔明在知道程月的想法后呢，赶紧保证说，月月你放心，我会和我妈谈的，我们的生活我们自己做主，我不会再让我妈干涉你的生活。程月听了崔明的保证，把心里的不安就压下去了。可崔明的保证还没到一个星期，王春华不仅没有退出他们的生活，反倒是搬进来了。于是程月呢与崔明是大吵一架，可是吵归吵，毕竟还是得面对现实呀。程月呢也不好意思直接就把王春华赶走，只是想着等过段时间再找机会说吧。就这样，王春华住进了程月的家里。他每天看似是无微不至地关心着程月，但是句句都在暗示小情侣啊要抓紧要孩子。比如说要做哪些是对备孕好，哪些呢是不利于备孕，这个家彻底让程月喘不过气来了。
0: 为了躲避王春华，程月开始主动要求加班，如果实在没有工作可做，他就躲在家附近的咖啡馆，找个角落一直坐到咖啡馆关门，才不得不回到那个令他窒息的家。程月本以为自己的逃避能够换来平静的生活，没想到竟把自己推向深渊。
1: 这天呢，他又在咖啡馆里坐到了深夜，给自己是鼓了鼓劲儿，才向家走去。当程月终于推开家门，他闻到了满屋子的酒气，客厅呢也没开灯，崔明一个人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摆着半瓶洋酒。崔明看程月回来了，便带着怒气问道，你去哪儿了？程月冷冷地说了一句，加班，便往卧室走去了。崔明嗖的一下就站了起来，直接挡住了他，喊道，撒谎，我给你同事打电话了，他说你5点就下班了，我们要结婚了，我有权利知道你的行踪。崔明越说越愤怒，我妈说的对，你根本不在乎我，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说呀。程月是惊恐地后退了一步，你疯了吗崔明，我只是想一个人静一静，自从你妈搬进来，这个家还有我的位置吗？崔明听到程月又提起他的妈妈，语气呢稍微软了下来，月月，对不起，是我太激动了，我太爱你了，我怕失去你。说着就想抱住程月，可是程月下意识的侧身躲开了这个拥抱，没想到这个侧身再一次激怒了崔明，他的眼神瞬间就变得吓人，他猛地抓住程月的手腕，怒气冲冲地问，为什么，你为什么总是拒绝我，3年了，你连碰都不让我碰一下。他死死地盯着程月，开始变得失控，我妈说的对，你就是故意吊着我，你根本没想过要跟我结婚生孩子，是不是？程月想甩开崔明，放开我，你弄疼我了。崔明不仅没有松手，反而粗暴地将他狠狠地推向沙发，咣的一声，程月的后背重重地撞在沙发的扶手上，剧烈的疼痛让他眼前一黑。崔明随即扑了上去，开始解程月的腰带，程月绝望地哭喊，不要，崔明住手，我求求你。可任凭他如何反抗都无济于事，都不能让崔明停下来。崔明用身体死死地压住他，一只手粗暴地捂住他的嘴，另一只手撕扯着他的衣服，随着衣料撕碎的声音，程月的眼泪夺眶而出，他的身体和心理承受着双重暴力的碾压，世界在那一刻彻底崩塌。半个多小时后，卧室门吱呀一声开了，崔明的妈妈王春华揉着眼睛走出来，嘟囔着，大半夜的吵什么吵呢。刚走到客厅，他突然停住了，呈现在他眼前的画面让他当场愣住，儿子 衣衫不整地瘫坐在沙发上，程月蜷缩在沙发的另一端，头发凌乱，衣衫破碎，裸露的肩膀和手臂上都是触目惊心的青紫淤痕，身体无法控制的剧烈颤抖。王春华当即明白了刚刚发生了什么，他冲过去就开始打崔明，边打边骂，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我是让你生米煮成熟饭，我没让你来硬的呀，你就不能好好的商量吗？程月看着还在打崔明的王春华，面无表情地说，阿姨，崔明他强奸我，我要报警。王春华一下就停下了打崔明的手，转身就抱住了程月，不行啊月月，不能报警啊，这是家丑不能外扬，再说你俩马上要结婚了，这也是早晚的事儿，不能报警啊。程月挣脱了王春华的怀抱，一字一句地说道，就算结婚了他也不能强迫我，更何况我们还没结婚，你护着你的儿子，难道我不是人吗？我没尊严吗？我活该被欺负吗？说完他不顾母子二人的阻拦，披了一件外套就跑出家门。程月一路跑到最近的派出所，此时他身上破碎的衣服和伤痕就是最无声也是最有力的证据。值班民警看到他狼狈不堪惊恐万分的样子，立刻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0: 程月报警后，警方迅速介入，崔明涉嫌强奸罪被依法逮捕。
1: 月月，我在看守所里每一天都能梦到出事的那晚，我很后悔，我不该那么伤害你。
0: 王春华向程月道歉，想得到程月谅解，却遭到拒绝。
1: 自己不可能再和崔明结婚了，自己只希望崔明受到应有的制裁。
0: 法庭上，程月看到崔明憔悴不堪，令他十分动容，最终做出了谅解决定。崔明终将为自己的冲动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被侵害的准新娘正在播出。
1: 程月强忍着巨大的羞耻感和身体的不适，在女警耐心细致的引导下，艰难而清晰地复述了这个夜晚发生的所有事。警方同步申请了对程月住所的搜查令，并在客厅沙发以及程月的衣服上提取到了关键的生物痕迹和微量物证。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崔明被依法刑事拘留，随后检察院以强奸罪对其批准逮捕。崔明被捕后，程月暂时住进了单位宿舍。崔明的妈妈王春华一直试图联系程月，因为程月拒绝见面，她呢就给程月发微信，月月，阿姨错了，阿姨不该管你和崔明之间的事儿，如果不是因为阿姨总在崔明面前说让他抓紧和你在一起，他也不会做糊涂事儿。你们之间是有感情的，你原谅他这次好不好？看着这些信息，程月始终没有回话。王春华还托亲戚给程月带话，询问程月想要多少彩礼，什么样的婚礼，只要程月肯原谅崔明，他全都答应。然而程月的态度很明确，自己不可能再和崔明结婚了，自己只希望崔明受到应有的制裁。案件进入司法程序，程月接到了崔明委托律师的电话，有一些话崔明办托律师转达给他。月月，我在看守所里每一天都能梦到出事的那晚，我很后悔，我不该那么伤害你，那天我喝多了，自从我妈知道咱们俩分房睡，她就一直跟我说你不是真的喜欢我，现在哪有情侣在一块儿三年了还分房的，我信了妈妈的话，那天我也是真的控制不住自己，我最怕的最心疼的就是你受伤呀，可是最后伤害你最深的竟然是我。月月，求你原谅我，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我还想和你结婚，用一辈子补偿你。
0: 崔明的话令程月很感动，但是自己受到的伤害已无法挽回，他不敢回忆那个夜晚，也不敢相信感情，他无法原谅崔明，拒绝出具谅解书。而崔明认为自己和程月是情侣， 自己的荒唐行为是害怕失去这段感情，在绝望之下才做出这种出格的事，因此自己的行为只能算是情侣间的情感纠纷，并不构成犯罪。
1: 那么程月和崔明的情侣关系会影响崔明的强奸罪认定吗？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法律点，强奸罪的构成要件。我国刑法第236条明确规定，强奸罪呢是指违背妇女的意志，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交的行为。其核心构成要件呢包括：一、客体要件，侵犯的是妇女性的自主决定权，无论双方是陌生人、朋友还是情侣夫妻关系，只要违背妇女意志强行发生性关系，就可能构成本罪。二是犯罪行为，行为人实施了与妇女性交的行为。三是实施的手段，行为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那么暴力呢，是指对被害妇女的人身施加了有形力，比如殴打、捆绑、卡脖子、按倒等，使其不能反抗。胁迫是指以杀害、伤害、揭发隐私、毁坏名誉、加害亲属等进行精神上的恐吓和强制。其他手段呢，是指使妇女不知道反抗、不能反抗或者不敢反抗的手段，比如说灌酒、下药等。总结上来说，性行为违背了被害妇女的意愿，是强奸罪的本质特征。判断是否违背意志呢，关键就在于妇女是否同意。本案中，程月在事发过程中有明确、持续、强烈的表示拒绝，并伴有激烈的肢体反抗，其拒绝的意思表示和行为清晰无误。崔明在程月明确拒绝和激烈反抗的情况下，依然实施了侵犯行为，其主观上存在强行奸淫的故意，因此崔明的行为完全符合强奸罪的构成要件，他与程月的情侣关系不能成为其免责的理由。开庭的日子终于到来，当法警将崔明带入到被告人席时，程月是几乎认不出来他。短短数月，他憔悴了许多，曾经明亮的眼睛变得躲躲闪闪，不敢与他对视。那个阳光自信的男人彻底不见了。公诉人宣读了起诉书，清晰有力地指控崔明犯强奸罪，并出示了详实的证据。庭审接近尾声，法官看向程月，依照程序询问被害人程月。被告人崔明及其辩护人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并请求你的谅解，你是否愿意出具谅解书？程月看了看严肃的法官，又看了看崔明，无数个画面涌入脑海。他想起了大学时阳光明媚的崔明，陪着他读书、照顾他生病的崔明，也想起了三年恋爱时光里认真工作的崔明，还有那个让他终身难忘的夜晚。他爱过他，也恨过他。此刻他明白，崔明虽然伤害了自己，可这段时间的煎熬也已经让崔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程月也不忍心让崔明再受牢狱之灾，最终程月闭上了眼睛说道，我愿意出具谅解书。最终人民法院充分考虑了案件的全部情节，崔明违背程月的意志，使用暴力强行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鉴于其系初犯，归案后能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当庭表示悔罪，并最终获得了被害人的谅解。法院依法对其予以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崔明终于不用入狱服刑了，他重获自由后第一时间找到程月表达歉意。而程月虽然对崔明做出了谅解，但他拒绝了崔明结婚的请求，他并没有原谅崔明的所作所为，他永远都无法忘了崔明对他的伤害， 他不能带着这份伤害和催眠走进婚姻。程月明白了，那些法律看似冰冷的条文所捍卫的是违背意志的认定，所保护的是每个人拥有说不的神圣权利。无论被谁侵害，都要有勇气用法律来保护自己。还有，程月无法原谅崔明，也不仅仅是因为他伤害了自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崔明妈妈王春华对二人婚事的强加干涉。程月知道，崔明早已习惯于被妈妈操控人生，这样的男人即便将来成了家，也免不了引发婆媳矛盾，未来也未必会幸福。这场失败的恋情也提醒广大父母们，不要过度干预子女的恋情，适当把关，合理建议即可，别用父母对子女所谓的关爱毁掉子女本该幸福的恋情。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6: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5: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8: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9: 中秋节是我国传承已久的民俗节日，在我国传统节日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阖家团圆的主题和意境下，除了春节之外，中秋节最具有团聚之意。中秋节在唐代、宋代逐渐发展起来，已经伴随中华文明走过了1000多年的漫长历程。不过，中秋节并非从产生之时就以团圆为主题，而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影响下，逐步加入了月圆、人意团圆的节日内涵。宋代以前的中秋节到底是什么样的？北宋时期的中秋节又是怎样逐渐大众化的？在南宋时期的中秋节，人们又是如何表达浓浓的思乡情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古代中秋节内涵的演变。 中秋节形成的过程，学术界的看法是相对一致的。中秋节的根基可以追溯到古人对月亮的祭祀和崇拜。早在周代就有祭日于坛、祭月于坎的记载。到了秦汉时期，祭月仍然是皇家重要礼制之一。魏晋时期，文人赏月，对月抒怀之作也大大增多。不过此时的咏月之作大多不限于八月十五日，诗中出现的中秋也跟后来的中秋节是有所区别的。古代用梦、仲、祭来表达季节的顺序关系，而所谓的中秋实际上是仲秋，也就是秋天的第二个月份。在中秋节兴盛之前，中秋这个词更多的是用来表示秋天过半了，而不是某一节日的专有名词。另外，诗人所著的节序书籍也并没有把中秋跟其他岁时月令并列记载，比如荆楚岁时记当中并没有出现中秋一条。到了唐代，虽然在律令格制当中没有明确记载八月十五的官方名称还有相关规定，但是从魏晋时期流传下来的赏月拜月之风就愈演愈烈了。尤其是文人阶层在八月十五月圆之夜掀起了一股玩月之风。中唐以后，欧阳瞻在《玩月诗序》中阐述了当时人们在八月十五赏月的原因。在八月十五夜玩月，是因为天气合适，不冷不热，而这天夜里呢，月亮又是最圆最亮的，最适合玩月，也最容易让人浮想联翩，感慨万千。在中秋之夜流传下来的唐代文人玩月抒怀之作可以说是不胜枚举，比如白居易的《万里清光不可思，天愁意恨绕天涯》，王建的《八月十五夜玩月诗》记载：“何望月时常望月，分明不得似今年。仰头午夜风中立，从未圆时直到圆。”中秋玩月在唐代文人群体当中已经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唐诗中这样的诗句是随处可见。这虽然是中秋之夜诗人对大自然的感受，但诗中大多表明作者独自一人赏月，赏月地点大多在高楼和山水寂静冷清之处。关于中秋节的具体定型的时间，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中秋节最早定型于宋代，以宋人最早将八月十五日定为官方给假节日为证明。而另一种认为，中秋节啊定型于唐代，大致是在中唐以后，起码文人阶层已经开始将八月十五作为一个特殊日子，用一些特殊表达方式来庆祝八月十五日。宋代提倡者大多认为，宋代以前朝廷未对中秋节做相关的解释，并且当时著作《荆楚岁时记》和《岁华纪历》等文献的岁时部也未出现中秋一条，直到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才将中秋单独列目。另外，支持者大多认为，即便唐代中秋已有赏月之风，也只是文人群体的单独行动，普通百姓们并没有大规模参与其中。认为中秋节定型于唐代的支持者多数认为，唐代中秋玩月诗众多，因此唐代文人已把八月十五看作一个有一定意义的独立日期了。甭管怎么说，虽然两者在判断标准上有些许不同，但是呢，也有一点相通之处，那就是在判断一个节日是否形成之时对大众百姓的重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唐代的玩月只停留在文人圈里，因为这种对月吟诗之风只能让普通百姓是望尘莫及。到了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赏月的风俗加入更多娱乐气息，市井之民自然也更容易接受，于是一股中秋宴饮娱乐之风从上而下蔓延开来，这时中秋之夜可以说真正繁盛起来。到了南宋时期，宁宗颁布假宁令，官员中秋休假一天， 中秋节才算真正列入国家政策和岁时节日中。不得不承认，一个节日及其民俗的起源问题往往存在争议，因为民俗节日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不断的传承创新的。我们再来说说北宋时期，中秋节已经不再局限于文人士大夫阶层，逐渐迈出了附庸风雅的高贵门槛，开始走向民间，成为文人唱和宴饮与民众饮酒娱乐双面并行的节日了。北宋的文人士大夫在继承唐代文人对月吟诗的基础上，安排了更加丰富的节日内容，像宴请唱和、觥筹交错、漫舞清歌不一而足。中秋时呢，气候最为适宜，在中秋之夜宴饮同僚好友、赋诗唱和，成为北宋文人雅士必备之事。像晏殊，北宋文人领袖之一，与王君玉为同朝好友，以诗赋饮酒为乐，中秋之夜常有唱和宴饮的聚会。根据《岁时广记》卷31记载，中秋这天啊，晏殊家的厨房一早就准备好了中秋宴请的准备，而且宴请的人数应该比较多，所以厨房才要早做准备。无奈碰巧赶上天气阴雨，无月可赏，晏殊大为扫兴，很早就睡了。而王君玉则如往常一般来到晏殊家中，准备参加中秋夜宴，并赋诗一首以劝诱晏殊。于是呢，晏殊重新招揽宾客，请出歌舞乐伎奏乐唱和。由此可知，宾主双方都将在中秋之夜具有宴饮视为平常之事。再比如北宋的文豪欧阳修、梅尧臣也经常在中秋夜相聚玩乐。庆历八年，也就是1048年，欧阳修至扬州，中秋设宴，许发运、梅尧臣、王琦等好友都前来。这席上既有美酒珍馐，又有清歌漫舞，罗绮陈随，歌扇动，管弦声杂，欲何干。就连水中池鱼都忍不住前来凑热闹，中秋夜宴的气氛相当的轻松欢快。不仅是晏殊、欧阳修、梅尧臣这几位文坛领袖的中秋之夜少不了歌舞夜宴、赋诗唱和，其他文人的中秋节也基本上是大同小异。比如李之仪的《玉管传声》《羽衣催舞》《此欢难尽》，还有像陈顺余的《中秋玩乐宴友》等等。宋代文人士大夫所作的中秋玩乐宴饮的诗词也是不胜枚举。在唐诗中体现出来的唐代文人的中秋意境却多是孤寂清冷、文艺高雅，是让普通百姓望尘莫及的。唐代文人的中秋情节并没有过多的影响到老百姓的生活。宋代文人雅士的中秋节已经脱离了唐代文人的轨道，从对月自赏发展为好友宴饮唱和，并且以歌舞为伴，从唐代清冷孤寂的意境当中解脱了出来，向世俗娱乐的方向发展。宋代文人以同僚好友赋诗唱和为主，辅以歌舞宴饮助兴的节日庆祝方式，更加的世俗化、娱乐化，也更加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更加便于老百姓的理解和模仿。也正是受到文人士大夫影响，中秋节宴饮娱乐之风也扩大到了普通的市民阶层。但毕竟不同的文化层次有不同的文化追求，还有精神需求，他们在模仿的同时抛弃了唱和作诗的风雅，加入了自身对中秋节欢庆的理解和要求。北宋市民欢度中秋的情景，最有代表性的应该属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所描绘的景象。从其中的记载可以看出，在中秋节前夕，各种酒铺就开始重新的装饰店面，挂起酒旗吸引客人，市民们也争相买酒畅饮，还没到下午，酒就已经争抢一空了，各种时令水果也是琳琅满目。中秋之夜，富贵人家登上绵延至月中的台榭饮酒，还要撤去遮挡门窗的帘幕共赏明月。普通老百姓呢，也一样在酒楼畅饮玩乐，有管弦奏乐助兴，夜市的喧闹与儿童嬉戏一并通宵达旦。不仅如此，在皇宫里也是丝竹鼎沸，直至深夜。 如此可见，北宋时期中秋节已经具有浓厚的节日。

日氛围，尤其是在都城汴京地区，已经成为社会各阶层普遍参与玩赏游乐的节日了。当然，在北宋时期，无论对文人士大夫还是普通百姓来说，中秋节大多展示出轻松娱乐的一面。但是到南宋以后，特别是在靖康之乱和蒙元亲宋这两个特殊时期，中秋宴饮之时，记录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和对国家破亡的伤感之作就有所增加，以中秋圆月寄托情思，中秋节加入了对阖家团圆与山河重复的期望与期盼。北宋时期的中秋节日，文人大多与同僚好友共同赏明月、宴游吟诗，与兄弟子女等亲人团聚的记载是寥寥无几。从对全宋诗的搜索结果来看，较早提到中秋之夜与家人团聚记载的，那就得说是孔平仲所作的熙宁四年中秋了。月满光友好，秋阴气更清，频年苦阴雨，此夜独晴明。后阁罗生妹，前堂何弟兄，团圆最相称，尽饮至深经。除此之外，其他涉及团圆的诗词大多属送别兄弟之作，虽然也表达了对亲情团圆的期盼，但大多属于送别兄弟子侄外任之作，只是涉及到家族中男性成员的活动，对家人子女的活动很少提及。到了南宋，虽然文人对同僚好友在中秋之时欢聚一堂的热情不减，但是对于家宴、阖家团圆的记载却有所增加了。表现在诗词中主要有李光于绍兴十四年所作的《临江仙·甲子中秋微雨》，闻诗君家宴细赠，还有像《中秋佳人晚月》、女诗人朱淑珍的《中秋夜家宴咏月》这几首诗词，在题目中就明确道出了中秋夜与家人玩乐或中秋家宴的情况。中秋节不再只是男性亲属或者朋友的团聚了，妻妾子女也参与其中，尤其是女诗人朱淑珍的诗词更表现出女性家庭成员已经参与到中秋家宴之中。另外，像王岩在淳熙十三年所作的《丙午中秋夜》当中写道，免与蓬柴争翰墨，聊呼儿女聚杯盘。您看，这些诗文虽然只有寥寥数语，却体现了南宋中秋节日内涵的变化。除了诗词之外，宋人笔记小说当中也出现了一些关于中秋家人团聚宴饮的记载，最常见的应属吴自牧的《孟良录》中关于中秋节的记载，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此日三秋恰半，故谓之中秋。此夜月色背明于长时，又谓之月夕。此季金风渐爽，玉露生凉，丹桂香飘，银蝉光满。王孙公子，富家巨士，莫不登危楼，临轩玩乐，或开广榭，待宴罗列，琴瑟铿锵，浊酒高歌，以补静息之欢。至如铺席之家，一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栾子女，以酬佳节。虽陋巷贫聚之人，解衣嗜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此夜，天街卖买，直到五谷，玩乐游人，婆娑于世，至晚不绝，盖今无不尽故也。如果把《孟良录》和《东京梦华录》中《中秋一条》进行对比，两者除了都写到中秋欢乐节日气氛之外，最大不同在于对普通百姓过节的记载。《东京梦华录》中只是提到，中秋夜，民间征战酒楼玩乐，闾里儿童连宵嬉戏；而《孟良录》增加了普通人家也会登上小小赏月之台，安排家宴，团栾子女，共度中秋佳节。两部文字一对比，就可以说明，到了南宋以后，中秋节安排家宴、子女团聚已经属于寻常之事了。而在孟元老所追溯的北宋汴京，这个习俗显然并没有像饮酒赏月一样流行。家宴流露出了对亲人团圆的希望和期盼，

0: 远在他乡之人对故乡还有故国的思念。我们都知道南宋天安一隅，由月亮圆缺想到不能归乡，想到家国何时能复，更引文人无限的愁思。尤其是在南宋的靖康之乱和蒙元攻宋以后，这种家国之思在中秋月圆之夜就显得更加浓郁了。像词人赵诗霞的《京华镌刻难堪》，羁思历尽愁边，寄予横额休笑，月圆人亦团圆。还有辛弃疾所作的《太常饮·健康中秋夜》，为吕叔前赋写道：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把酒问横额，被白发欺人奈何。乘风豪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濯去贵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借中秋圆月展现出了靖康之后渴望收复故国山河的心愿。刘晨翁中秋作词《水调歌头》，表达国家沦陷、故国已逝的伤感之情。在中秋时节思念家乡、感怀故国的记载可以说不胜枚举。靖康之乱后，宋氏失去了半壁江山、天安一隅，为免于战火，北方士人和百姓随高宗大量南迁，成为南方的异客。即使是举家南迁，亦受安土重迁思想的深刻影响，对北国故乡和亲人产生了深深的思念。在中秋夜天上月圆之时，更加深入了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因此对家人团聚是倍感珍惜。这时一些文人士大夫壮志未酬，走出小家的界限，将月圆与山河破碎联系了起来，用中秋诗词倾诉自己恢复旧山河的满腔热情。经历了山河沦陷和骨肉分离之痛的南宋人，在中秋之时不像北宋一般只是一味的宴饮娱乐以度佳节，他们在歌舞升平中加入了对家宴的重视和对家人团聚的渴望，因此对家宴的记载也更多地显现出来。到宋氏南渡，北人大量南迁以后，中秋节不再是单纯的文人唱和、市民宴饮的娱乐性节日，它被赋予了自身独特的节日内涵——团圆。南宋中期以后，随着理学的发展，作为儒家伦理根基的忠孝悌节义也自然更加被提倡，因此随着自身团圆意义的凸显，中秋节也日渐得到朝廷和官方的认可，在官方文书和法律制度中也出现了中秋节的记载。南宋朝廷增加了中秋节官员放假的规定，表明了官方对中秋节作为一个独立节日的认可。统治者的倡导也推动了中秋节民俗文化的发展，家国团圆的思想在朝廷的倡导下越发重要，成为中秋节日风俗的核心内涵。总的来说，节日民俗代代相传，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中秋节由古代祭月、拜月之风演变而来，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的完善，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联系到人间的悲欢离合。随着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宋代文人士大夫社会地位的提高，他们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心态，中秋赏月也走出了唐人孤冷凄清的氛围，向娱乐化、大众化方向发展，中秋宴请同僚、观歌舞、作诗词成为主流。而到了南宋时期，中秋节的团圆之意更加表达了人们对亲情和国家团圆的希望，成为人们在异地他乡的精神支柱，也使中秋节日永葆活力，保证了它在中国传统节日中的重要地位。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

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

0: 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0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肺喜润恶燥，秋季气候干燥，最容易伤肺，所以秋天养生的重点就是养肺。多喝水，适量多吃银耳、百合、莲子、梨、藕、萝卜、蜂蜜这些滋阴润肺的食物，同时也要补充富含维生素和胡萝卜素的食物，比如胡萝卜、番茄，对呼吸道黏膜的修复和保护很有帮助。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总悲秋是因为矫情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抑郁情绪和抑郁症的区别，老年抑郁症有哪些特殊性，抑郁情绪发展到什么程度就需要去医院治疗。大夫敲重点告诉大家，遵医嘱坚持治疗，抑郁症是有可能被治愈的。抑郁症如何及早识别，医生有话说，和您说说抑郁症早期不典型症状。
1: 健康专家号，
2: 大诗人杜甫看到无边落木萧萧下，也会感叹万里悲秋常作客。每到秋风瑟瑟，就会让一些朋友出现悲秋的情绪。有人说是因为太矫情，是这样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罗女士的经历。
3: 罗女士性格比较清冷，想法也总是比较悲观。别人到了秋天会去欣赏金色落叶的美景，而她看到这萧萧落叶，心情就会特别的低落。去年秋天，罗女士的儿子周先生休假回家，她本以为自己回来会让母亲特别高兴，却无意中发现罗女士看着窗外默默流泪，而且还不止一次。周先生试图和母亲沟通，是不是碰到什么事情了，罗女士也说不出具体因为什么事情情绪不好。无奈周先生自己先去咨询了医生，医生怀疑罗女士可能是抑郁情绪的表现，需要及时疏导，避免发展得更严重，建议带罗女士来就医。
2: 确实有很多朋友会因为外界环境变化而产生悲秋的情绪，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只是太过情绪化了，甚至认为太矫情，这种情绪很可能是抑郁情绪，任其发展可能导致抑郁症。接下来健康专家号新生医学科专家带大家了解抑郁情绪和抑郁症的表现有哪些区别。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杨静，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新生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擅长针灸为主，针药并用治疗抑郁症、认知功能障碍、睡眠障碍。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中医院新生医学科杨静，杨大夫，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能聊一聊关于情绪的那些事儿。
2: 非常欢迎杨主任哈。首先呢，请杨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您门诊当中抑郁症患者的病例故事。
4: 嗯，好的，我先和大家呢就是分享一个病例哈。那么这个病例呢，其实她是一个60出头的一个女性患者啊。那她来到诊室的时候呢，他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当时呢我就问他哈，我说您怎么不好啊，然后他就说啊，大夫，我退休之后最近的这半年，哎，我就出现了好像什么都不想干，那我以前不是这么一个懒惰的人，我自己都特别的着急啊，而且我以前呢特别喜欢到外面和大家一起跳个广场舞啊，唱个歌啊，爬个山啊，参加这个老年大学的合唱团，我现在都觉得就这些都特别没意思啊，体力也不如以前好，心情更是没有以前好，我根本高兴不起来，我以前真的不是这样，我60岁才退休啊，退休之前什么都能干，上班呢虽然比较忙，但是呢我也不觉得累啊，我还可以跟大家一起去爬山啊，去锻炼，就是我不明白我怎么就成这样了。 这就是这位女性朋友啊，她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当然了，她会面对一些困惑啊，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想一想，其实这个患者她的经济很充裕，时间也很充裕，而且是不缺时间哈，也不缺钱，多少人都会羡慕的一种生活的状态。那她怎么就抑郁了呢？我们说其实在这位患者的身上呢，其实能够看到他导致他改变的一个时间点啊，就是退休。其实按理说这个中老年人到了退休的年龄啊，其实是应该是非常让人开心的一个事情啊，毕竟颐养天年呀，可以无忧无虑的过好晚年的生活。但是退休呢，确实发生在老年抑郁症身上呢，是一种常见的因素啊，就是因为他的社会角色出现了改变啊，社会的义务丧失了啊，它会让老年人的精神感到一些空虚和寂寞，他的生活呢逐渐失去了重心啊，自我价值呢也会降低啊。所以其实像这位患者能够看到他身上有三个典型的症状啊，比方说像情绪低落呀，兴趣爱好减退呀，还有呢精力和动力的不足啊，可以说呢，他其实是因为这个退休这个诱因啊，引发的一个抑郁的情绪的体验。
2: 那我们听了这个故事啊，我们也可以想见，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这样的情况其实非常的常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请杨主任帮我们厘清一个概念：所谓的抑郁情绪和抑郁症是一码事儿吗？比如说，哎，我最近情绪特别低落，是意味着我可能就是抑郁症了吗？
4: 我们说呢，其实这个两个含义呢还是不一样的啊。那咱们先说一说抑郁情绪。这个抑郁的情绪呢，就是由于像外在事物的影响啊导致的，有一些原因的啊，它出现了一个一过性的。所以呢，这个重点呢，它是在后面，就是它是有原因，它是一过性的啊。我相信呢，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情绪的体验啊。比如说，我今天没考好啊，我会不高兴。那么我今天呢被领导批评了，我可能也会有情绪低落的这样的感受啊。那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呢，其实这些不高兴它都是有原因的，但是呢通过呢我们自己的调整，通过啊我们和朋友啊和父母的开导，包括我们自己啊说看个电影或者是去游乐园玩一圈大吃一顿啊，这样很快就能够好，就又恢复到了我们正常的一个情绪状态啊，我们的这个学习啊工作啊能力呢完全是正常的。所以我们说呢，这就是一过性的啊，这就是出现了一个我们叫抑郁的情绪。那抑郁症呢，它其实是一个疾病的诊断了，也就是说它除了有刚才提到的最主要的情绪低落这种体验以外，它还有很多别的症状。接下来呢，我想还是会和大家去介绍。当然除了抑郁的这个情绪低落，它还要有两个条件啊。一个条件呢就是说，哎呀，它得持续至少两周以上啊。我们刚才说可能就一过性，就一会儿，就一天，那么这个抑郁症不是，它是要持续两周以上啊，这才符合这个病的一个诊断。那么第二个条件呢，就是说它是对日常的学习生活工作啊都会有一些影响啊，只是说这个程度轻的患者呢可能对日常的影响并不大啊，是可以正常的学习生活的。但是程度重了，甚至是啊特别重的患者，那可能就因此啊学不了习，上不了班啊，也做不了饭啊，这样了。
2: 那我们来那个分析一下哈，就是听了杨主任刚才的介绍，我大概有这样一个理解，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可能谁都会碰到点事儿，但碰到事儿呢，出现这个情绪非常的低落或者非常难过，其实这都是正常的。那只要我们在一段时间之内，就不超过两周是吧，我们自己能够调节了，您跟朋友聊也好，您哭一场也好，您怎么宣泄出来也好，吃一顿也好啊，只要能缓解了那就没有关系。但是抑郁症呢是说我们没办法摆脱这个不良的情绪，然后持续两周以上，而且自己拿自己没办法，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是抑郁症了。那我想接着了解一下，就是除了我们这个情绪特别的不良特别低落，那么抑郁症还有哪些症状呢？
4: 除了这个抑郁这个情绪低落哈，它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症状，那么我们还有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症状呢，包括像哎，你有没有这个兴趣爱好的减退啊，啊以前说可能哎呀我特别喜欢唱歌啊跳舞外出旅游啊，现在这些事儿我都不愿意干了啊，这个是一个兴趣爱好方面的减退。那么再有呢就是动力的不足 啊，那我们想说的是，哎呀，这个什么都没干，我就觉得好像特别的累啊，我能躺着呢我就不坐着，我能坐着呢我就不站着，然后一天到晚的就好像浑浑噩噩的，什么精神头都没有啊。其实这一点呢往往就会被人忽视啊，因为我们更多的都会感受到，呀，这个人抑郁症，那肯定是情绪不好，肯定老想哭，那我们可能联想不到这个动力、体力、精力这样的一个不足会出现一些症状，我们可能往往会被忽视掉这个关键的一个症状。刚才咱们提到的啊，说情绪低落呀，兴趣爱好减退呀，然后没精神啊，动力不够，这些呢可能是他的一个典型的症状。那么这个抑郁症呢，其实它还会有很多的伴随的症状，比方说它会有一些伴随着这种情绪冲动，哎，或者呢伴随着一些焦虑的症状啊，像是啊有一些比如说担心啊，或者是紧张啊，或者是胡思乱想的哈，遇到事儿呢总是往这个不好的方向想啊，然后对于情绪的把控的能力呢好像稍微的脆弱了一些，觉得这件事情以前可能是情绪的问题能够处理好，但是呢好像就是有一点控制不住，甚至是点火就着啊。也许他做完了这些事情之后呢，他可能心里还是会后悔的啊，他可能后悔觉得当时呢他为什么就没有控制住啊。那因为这个疾病他就是这样啊，有的时候呢他是不受我们能控制住的啊。那如果真的是有频繁的哈，出现了我们控制不住这样的行为，那最好还是让医生哎来帮助您一起解决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2: 因为我觉得这种情绪，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3: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能不能再深入探讨一层啊？因为我确实是觉得，除了外在的因素，除了性格的因素，这个我们既然是新生医学科嘛，那我们身体有没有一些因素？比如说，我们可能不可能有一些身体上的某些什么神经递质的缺失啊，或者一些什么物质的缺失？比如说我，有没有可能补充一些什么营养物、营养品，能够缓解这个抑郁症的出现？或者是比如我多晒晒太阳，能不能缓解？
4: 对，您说的这个啊非常对。其实像说我们身体呢是不是可能缺少一些什么物质啊，其实这个也是抑郁症的一个难题，大家也都是在研究和探索啊，可能考虑确实和缺乏某种神经递质有关系。而这种递质呢，像您说的，通过这个光照晒太阳啊，也确实能够缓解一些啊，但这是一个非常简便的自己好操作的一个方法啊。如果我们时间充裕，特别是在这种秋冬的暖阳下哈，我经常建议我的患者说，中午啊没事儿，你可以出去走一走，晒晒太阳啊，尤其是晒晒后背啊，这样的话觉得对您的情绪的提高也是有帮助的。
2: 然后刚才杨主任说到抑郁症是有遗传倾向的，
4: 是的，
2: 其实我就有一个好奇哈，就是比如说这个家庭里面好几个人都患有了抑郁症，那其实我想关注的是更多的是因为他的遗传倾向，还是说这个家庭的原生环境有问题，那我们有没有办法提前发现呢？
4: 像您说的哈，这个遗传因素我觉得它确实是有一定的因素在的。那关于这个遗传几率啊，其实它没有一个太准确的数字，因为这个抑郁症的病因它毕竟不是因为这一个因素来决定的，就像您说的呢，可能还有一个外界的因素，就是家庭的因素啊，个人性格的因素，其实都会有啊。但是呢这个抑郁症的几率呢 也给了我们一个大概的数字，也就是说它可能占到20%左右，所以我们也。

0: 用过分担心啊，就是我家里人有直系亲属好像得抑郁症我就一定会得啊，那他没有这么绝对的一个数字。如果我们自己啊能够啊早一点关注到这个事情，哎，然后能够从性格的这个塑造啊还有家庭关系这些方面来缓和啊，我想啊其实我们还是不用过分的担心的。
1: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如果抑郁症不积极治疗会有什么危害呢？
0: 这个抑郁患者呢更多的都是一些自我体验的一个下降啊，就是有的时候他可能不说，其他人也根本看不出来他内心是有多痛苦的啊。但是如果呢不积极治疗呢，可能就是会让本来呢是一个轻度或者是中度的这样的抑郁症呢会变成一个慢性化啊，本来就是一个很快能治好的病呢，一下他拖拖拉拉了好几年啊，这样呢他逐渐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让我们的生活质量下降啊。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如果是重性的抑郁的患者啊，比方说呢他已经有了悲观厌世不想活啊这样的想法，甚至他都想好了如何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啊，有一些具体的方式了，那么这样的患者如果不积极治疗的话，真的是有一些安全的风险存在的啊。到时候呢不仅影响的呢是个人，而且他是对整个的家庭和社会都会有一些影响。
1: 抑郁情绪到什么程度，我们需要去心身医学科或者是心理门诊去就诊，来判定一下自己是不是需要治疗呢？
0: 当然我们如果发现了哈，自己好像最近的状态不太好啊，但是呢又没有影响到我们平常的生活啊，我觉得可以先通过自我调节的方法，就像您说的，哎，适当的运动啊，晒晒太阳啊，把作息规律好啊，这样呢多和家人多和朋友来沟通来自我调节哈，这些都是一些我们能够做的一些方法。那么如果这些情况呢，哎，我们的心情好像变好了，那我们可以呢先不用治疗，动态观察看看啊。如果说符合了抑郁的症状，时间呢好像也不短了哈，也能有个两个星期以上了，当然我们这种状况好像就越来越差，甚至呢有这种悲观厌世的这种想法，而且非常影响到我们的日常学习生活啊，那我们就不要犹豫，直接就到医院，然后或者是这个专门的精神卫生的研究所要去就诊，然后让大夫来帮我们评估一下，看看我们的情绪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问题。
1: 其实我刚才一直在想，就是我当年采访的那个把窗帘拉得特别严的那个作家哈，我在想就是如果我当时要是跟他保持联系，因为我采访后以后没有跟他再联系嘛，就是如果说我当时要是保持联系，也可能过一段时间会发现他有这个问题，就是有抑郁症的倾向。但是其实我挺好奇的，就是为什么他大白天把家里弄得那么暗，这个情况是不是一个心理的问题呢？
0: 其实您看到的哈都是一个现象啊，也许他跟您对答呢，我听您刚才这么回忆，好像这个采访也比较顺利，也都很配合，所以这就是刚才咱们一直在说的哈，其实这种抑郁的这种内心的痛苦体验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可以和您短暂的有一个正常的交谈啊，但是他心里的那种痛苦啊，你如果是他的一个挚友的话，他可能会暴露出来更多啊，那也许并不是就像您表面所看到的这样，他现在的这种方式啊，这种拉窗帘的这种习惯，那可能也不是一天两天，我们现在可能都是在猜测哈，那可能他这种状况也会持续一段时间了。总之这种抑郁症他们这个患者心里的这种体验啊，痛苦啊，肯定是有的，只是他不愿意表达而已。
1: 那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就是比如说一个人如果白天只想把自己窗帘捂得严严实实，光线很暗的状态下生活，是不是就说明他也有问题呢？
0: 那当然我们不能从这么一点上来看哈，就如果您说呢可能之后还会跟他保持一些联系哈，或者可能关系更好一些的话，你可能就会比如说抛给他一个问题哈，问问他你最近怎么样啊，或者你心里怎么样啊，那个您最近的状态怎么样啊，也许这些开放式的问题抛给他，他愿意和您反馈的话，那可能会暴露出更多的问题。
1: 其实我想纠结这个问题啊，就是想跟杨主任探讨，因为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抑郁症患者其实是没有被发现，没有去得到及时的纠诊的。一个是他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再一个就是我们周围的人可能也没有意识到。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多一些关于抑郁症的知识，然后我们早一点发现，早一点去治疗，可能就会比较简单。那这里呢，我们也是想问问杨主任，这个抑郁症的治疗可以治愈吗？
0: 啊，我们称其实抑郁症它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的、易复发的疾病啊。换句话说呢，其实通过系统的治疗，有的患者是可以达到治愈的标准的。所以呢，作为患者来讲，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抑郁症确实是有它易复发的特点，那么这个复发的概率呢，大概也是在三分之一左右啊。所以当我们症状改善了，病情缓解了，一定不能见好就收啊，那还要做好后续的巩固治疗。很多患者其实都是在治疗后呢，觉得自己好了，哎，不用再吃药了，他也就不来医院复诊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很容易出现一个症状的反复啊，或者是疾病复发的这样的风险。所以再次治疗呢，我们还要从头再来啊。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系统治疗，避免走弯路。
1: 那具体的治疗呢，一定是我们医生的事情，但是我们也想好奇一下，我们医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我们的抑郁症患者治疗，特别是咱们中医有什么特色的疗法？
0: 我想呢，咱们从治疗上哈，尤其是中医的治疗，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看啊。首先呢，就是这种轻中度的患者啊，我们可以呢首选这种中医的治疗方法。中医的特色治疗呢，就是我日常生活、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吧。中医的特色治疗呢，就有中药的治疗，还有呢针灸的治疗、走罐治疗、耳针治疗啊。具体哪种情况适合您，是选择一种还是多种呢？那可能是需要面诊啊，我们会结合您的这个舌脉，为这个患者来制定一个个体化的治疗方案。那么如果是中度以上啊，甚至是重度的患者呢，我们其实就建议要中西结合治疗，可能效果会比较好。再有呢，如果伴有这种精神病性的症状，或者是有自杀自伤这样的想法或者行为的话，那么我们首先呢还是建议呢先专科治疗，然后再返回来，再配合上中医治疗，这样的效果可能是最好的。
1: 那我好奇一下，我们中医治疗无论是药物还是走罐针灸这些，那我们针对的是什么？比如说是疏肝吗还是什么？
0: 每个人呢都有他自己的体质，所以再通过看他的舌苔脉象来看，我们可能会给他有一个辩证分型啊。有的人呢可能就是肝郁气滞啊，有的人呢就是肝郁脾虚啊，还有呢心脾两虚、阴虚内热等等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质。那么根据这个体质呢，中药呢就会有一个辨证论治的这样的一个思路。那如果您是一个肝郁的体质，我们可能就会配合有疏肝的药物啊。如果您有脾虚的体质呢，我们可能就把健脾放在首位，可能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跟失眠相关的，我们可能在这个汤药里面再会加入一些重症安神的药物啊，就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法。
1: 就是说其实通过体质调整也是可以有效的对抗抑郁的。
0: 是的。
1: 好的，那接下来杨主任给我们讲讲您治疗抑郁症的病例故事呗。
0: 那我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病例呢，其实是因为他女儿先来找我看病啊。经过治疗以后呢，这个女儿呢比之前的状况好了很多，所以她到最后的时候呢，她就跟我说非常感谢啊，您治好了我的病，所以呢我下次我能不能把我妈妈带来您给她看看，就是因为她受这个疾病的困扰呢可能已经有一年多哈，尤其是最近的一年多她都不能出门了啊。我说那你就下次把她带来吧。那下次来就诊的时候呢，她是推着用轮椅推着她妈妈来的哈。这个老年女性呢大概是66岁左右。那来就诊的时候，其实您从他的表情上啊根本看不出任何的问题啊。那他就跟我说呢，其实困扰他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腰腿疼。那我们想，其实腰腿疼能够困扰一个老年人啊能到什么程度呢？那我就说，那您具体说说哈，您这一年多都是什么情况。然后他就跟我说呢，这两年多了跑遍了北京啊所有的骨科啊，做了无数的检查，反馈给他的意见呢都是说，哎呀，您这个腰椎间盘啊没有什么问题啊，不用做手术啊，您就平常多注意一些体位，然后多休息就可以了。但是呢他就 不能理解的就是为什么我到了这么多的医院告诉我的呢都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我确实

0: 太难受了呀。啊，我真的是非常难受，我没装啊，尤其是到晚上，这个腿啊简直都没地儿放啊，只有平躺的时候他觉得这个疼痛呢才能缓解，而且这个疼痛啊就特别影响他睡觉，有的时候他就说到凌晨两点左右他就醒了，醒了之后呢就睁着眼睛到天亮啊，然后这个疼痛就一直伴随着他，所以有的时候他就在想，哎呦真是不如死了算了，太痛苦了，走也走不远，哪儿也去不了。那身体呢其实是很好的一个状态啊，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些都没有啊，但是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了，而且他也不想吃饭啊，最近这半年呢瘦了得有40斤，嗯，平常那个孩子都非常忙，然后他觉得还拖累着孩子，带他到处看病啊，他就觉得他不仅拖累孩子也拖累了家里人啊，所以听完这位阿姨的描述啊，我就问他，就是你看您做了这么多检查哈、啊、都没有问题，你愿不愿意咱们换一个思路治疗一下啊，或许呢可能对您的疼痛呢是有帮助的。然后他马上就回答啊，眼睛一亮，就好像找到了一个治疗的新的方法似的，然后他就说我愿意试试。那之后呢我就帮他梳理了一下这个治疗的经过啊，那么我们其实啊已经除外了器质性的问题啊，那我再结合您平常的精神状态、情绪状态、睡眠啊、饮食还有体重等等这些哈、啊、所以到最后呢我就给他选择了一个抗抑郁药物加上中药啊，我们的这个草药联合一起啊，这样的一个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半个月之后这位阿姨来复诊啊，她的状态呢真的改变了很多，她是自己走着进入诊室的，而且也会笑了啊，除了这个腰腿疼啊明显的减轻以外呢，她的睡眠食欲啊都有了改善啊，甚至她都可以简单的做一些家务了，所以他们家呢都特别的高兴啊，也都特别的配合她啊。那么这位阿姨呢现在其实还在复诊中啊，这就是我呢想和大家来分享的病例。其实有的时候抑郁症啊并不都是我们想的那种、哎、情绪低落呀老想哭啊，其实还有很多是那种不典型的症状，就是包括像这位阿姨、这个躯体的疼痛啊，那么这就可能提醒我们哈，就是在平常的治疗中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改变一下治疗思路啊，如果他说疼那我们就一味的给他去止疼，然后一味的让他去对症治疗啊，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或许能得到比较好的治疗效果。
1: 抑郁症患者如何自救，那我想可能首先就是发现了是吧。
0: 对，发现非常重要自己的识别呀、筛查呀也许可能就是您的一句话点醒了他啊、他可能才会想到我应该去看看神经科。
1: 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想问一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哈、啊、我们如何能够发现自己或者身边的人可能患上了抑郁症呢？这里我想先举一个例子，就是很多很多年前我做读书节目的时候，说实话那会儿真的是年轻不懂啊，有一次我去采访一个很著名的作家，一个女性，当时大概50多岁，然后我一进他们家门呢我就特别奇怪，她把所有的窗帘都拉得严严实实的，然后灯也开得非常暗，我当时真的是不懂，其实那个采访还是很顺利的，没有什么问题，但我就是非常奇怪，我说哎，他为什么大白天的把窗帘拉这么严。但后来过了几年以后我听说这位作家就是自杀去世了、就当时我确实不懂，那时候也很年轻，我现在反过来想我觉得当时他是不是一个抑郁症的征兆呢、
0: 其实您的这个观察力还是很强的哈，就是至少发现了和别人的这种不一样啊，这种不同点。这个抑郁症呢它的识别来讲呢其实就是这样，它应该是这个非精神科医生要学习的，同时我们作为每一个普通人哈、我们都应该要具备一些这样识别的能力啊，这样可能就会帮助到我们自己，甚至帮助到身边的人，能够少走很多的弯路啊。那么如果我们发现呢这个家人或者呢我们的朋友啊他的状态和以前不一样啊，因为您可能也不知道刚才的那个作家他以前是个什么状态，但是那个点给您心里的触动，哎，他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啊。还有呢就是像本身是一个外向开朗的人哈、突然就变得这种少言寡语啊，或者是唉声叹气，或者他动不动就哭啊，或者又很容易发脾气，又点火就着 白天的精神状态呢好像也不太好，以前是很勤快的一个人，好像就什么也不想干了啊、或者他身体上呢也会出现一些症状，这些症状哈、就像刚才咱们提到的，怎么查也查不出任何的器质性的问题啊。那么这些前后变化的一个对比呢，我想呢可以提醒咱们身边的人，哎，是不是可以多关注一下自己的心理啊，或者是多去像神经科呀、或者是精神心理科啊、心神科去看一看，哎，我们换个角度来看一下。
1: 嗯，然后我们接着再聊一下，就是如果得了抑郁症，我们自己可以做点什么来帮助自己呢？
0: 得了抑郁症啊，我觉得不要怕哈、这只是一次心灵的感冒，我们除了和医生配合好遵医嘱治疗以外呢，我们也要勇敢去面对哈、对于这个做点什么呢能够帮助自己，我觉得就是能做多少做多少啊，不勉强啊。首先呢就是我们可以注意一些健康的饮食，特别是有睡眠不好的朋友呢，咱们到睡觉前啊尽量的避免呢喝这个浓茶浓咖啡因这样的饮料啊，或者是避免饮酒，这样的话呢以免呢影响我们的睡眠啊。再有呢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些适当的运动来加速我们身体的代谢，让身体呢能够分泌有利于让我们快乐的一些物质啊。第三个呢就是闲暇之余我们可以来丰富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包括阅读啊、听音乐呀、晒晒太阳，这些慢节奏的生活方式，其实这些都是有助于我们情绪平稳。
1: 嗯，那我们也确实很多朋友知道要缓解自己的抑郁情绪哈，要学会控制情绪，那我们也想请杨主任给我们支支招，我们该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呢？
0: 嗯，其实自我管理啊确实比较适合慢性病的管理，其实老年人的这种慢性病啊非常的多啊，像高血压啊、糖尿病、冠心病，这些都是有自我管理的方法的，那抑郁症呢也不例外。我想对于这个程度比较轻的人来说，我们还是可以控制并且调整好我们的负性的不良情绪的啊。那我们可以啊通过比如喝杯饮料啊，或者是看个电影啊，或者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啊，这都是可以把我们的不良的情绪化解掉。但是呢，当我们察觉到啊，自己的情绪好像通过自我调节也没有那么好，而且天天都处在这种不高兴、心烦、没精神这样的状态，那我们不妨可以找一找抑郁的自评量表。我想现在呢各种渠道哈，我们都可以非常容易的就获得了这个自评的量表啊。这个量表呢就九道题，那也叫 PHQ9 啊，上面都有一些评分的方法和等级啊，非常便于操作啊。我们不妨给自己打个分儿啊，当发现自己呢这个有症状，而且呢分数呢也偏高，那我们就可以到医院啊，再找医生再做进一步的筛查或者是评估。嗯，
1: 这里特别想跟大家说一句，就是千万不要不好意思去看这个心理门诊，就是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自己情绪可能有问题，但是他很担心，哎呀，我会不会被诊断为神经病啊，所以就好像就躲着不想去，那这样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0: 好多人都和您刚才说的那个特别符合哈、他们就说那这个我是不是有神经病啊，然后我会不会有精神分裂啊，这个可能就是他们对于这个疾病的误区哈、我觉得确实是有好多人因为怕自己戴上这样的帽子，哎，所以呢难受也就忍着，所以就都不来医院啊，实在是受不了了某一天可能来了啊，但当时可能你想他难受的这个痛苦的时间就会变长啊，对他自己的影响也是会很大的。那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真是要避免少走弯路，发现了问题的话，我们一定不要有这种病耻感啊，直接来医院让大夫帮助你啊，来一起治疗，这样是最好的。
1: 嗯，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面对抑郁症患者哈、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可以为他们做点什么。
0: 如果我们的家人啊或者是朋友患上抑郁症的话呢，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这是一个软弱不坚强啊、玻璃心或者是没病找病这样去回答他们，就是因为抑郁症它其实还是一种精神心理的疾病啊，它是与这种懒啊或者是很矫情啊软弱就这些贬义词它其实没有关系啊，并不是说靠自己强大的意志就能够战胜的啊。那比方说我们抑郁症的患者呢跟我们说哈、我觉得我抑郁了 啊，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这样的回答他了，说，哎，你有什么可抑郁的？你这么聪明，你又能干，你有什么可抑郁的？

0: 的。那这样的话一说出来呢，可能下一次这个抑郁的患者他就选择不说了啊。那我们可以换成说，哎，你快告诉我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呢，那个咱俩聊聊看看我能帮助你什么啊，不如我们换一个这种反馈的方式。还有呢，就是咱们再打个比方哈，就是抑郁症的患者有的时候也会说我早上起不来床啊，我太累了。那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也会说，你别这么懒，你整天都跟那儿坐着躺着，你有什么累的呀我们也可以换一个方法去说吧，就是说，哎，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呀？你可以说一说为什么会累吗？有什么让你困扰你的事儿吗？如果我们身边啊有抑郁症的患者啊，不妨呢多给他们一份理解和陪伴啊，多一点呢耐心和支持。
1: 嗯，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如果身边有抑郁症的患者朋友，那么我们可能倾听和陪伴更重要，而不要去指责或者是点评人家。
0: 对，
1: 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办法知道他内心的痛苦。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刚才杨主任其实很多的解答都是说，尽可能的让抑郁症的患者朋友说出自己的困难，说出自己的心事，那就是可能家人和朋友学会倾听，对他们更有帮助，是吗？
0: 对的。
1: 我们平常的生活中如何预防抑郁症的发生呢？
0: 医学其实它的最高境界啊，是不治已病而治未病啊，这是要防止疾病的发生，这也是我们中医《黄帝内经》中提到的一条医疗原则，所谓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嘛。所以我们本着未病先防的原则呢，啊，要具备一些健康的方式，比如您喜欢跑步也好，游泳啊，瑜伽呀，跳绳啊等等啊，这些方式都好啊。我们可以每天保持15到30分钟的一个运动量，能够让咱们的心率微微变快，出汗呢也是微微汗出即可啊。而且这样的运动呢适量即可啊，不要过量。同时呢，我们还要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饮食习惯，保证充足的睡眠，别熬夜，别靠饮酒助眠。其实这些都是一些生活中的一些小方式，希望能够和大家共勉。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安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戏，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8: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9: 第282集。
10: 这是擂台，这不是在你的庙上讲经说法呢。擂台就得分上下比高低，你说那些话连用都没有。你这么说吧，你大和尚不想打可以，你叫铜铃上来，你马上给我走，我还不愿意跟你伸手。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你不配跟我张明志伸手。铜铃要不来，你就顶账。阿弥陀佛。张明志，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你算什么武圣？捧你你是圣人，要不捧你你什么都不是。你就冲你们师徒的所作所为，以为天下武林界所不容，你仗凭武功高强，在此大失烟威。贫僧我也不是好惹的，我知道你接掌吧。你二人说翻站到一块儿，张芳一看心里好笑，张芳心说这些出家人可有词儿了，真要一急眼呢，比我们俗家人打得还凶呢。你拉倒吧，你们也就是纸佛穿衣赖佛吃饭而已。其实张芳说的一点都不假，你和尚老道虽然装束跟我们俗家不一样，哪有几个练到家的，说真正清净无为，真正超脱了恐怕没几个。因为他也是个人，他也活在人群之中，你离开人他也活不了，他也有七情六欲，他也有远近之分，能说不动肝火吗？要不动肝火那不成了木头了吗？这是不可能的。

闲言少叙，两个人这一伸手就100多个回合。三宝罗汉能耐再高，不是张明志的对手，但可以维持。就在这时候，女剑客吕婉娘慈悲没道术，方便演冤征，把宝剑就拽出来。佟林，你等众人在下边观战，贫道登台。就这女剑客杀人呢，跟吃蹦道似的，那才狠呢。她要一登台就热闹了。拉宝剑刚要登台，就在这么个时候，就是擂台的外围，离着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人高诵佛号，声音洪亮：“呀，呆无量天尊，不要打了，不要打了，贫道来也。”分老百姓来不及了，那场面太大，看热闹的人成千上万，外边还有军队维持秩序，想借光往里挤，10分钟挤不到里头来。所以这位就借着别人那个脑瓜顶当了地皮了，跟飞一样。看热闹的老百姓就觉着这脑袋上的有点东西，一抬头一看，人过去了，蹬着大伙的脑瓜皮儿，连地皮都没沾，是飞身登上擂台，来到张明志三宝和尚的中间，把双臂一分，嗨，左手托住张明志的手，右手托住大和尚的手，把俩人给分开。您说得有多大的劲儿？当初咱说佟林威震杭州擂，双月分双剑，那是冒着多大的风险。今天来的这位老道跟佟林当初所作所为极其相似，啪，双掌这一分，张明志往后倒退了几步，叫这膀臂发麻，大和尚身子一晃悠，也觉着胳膊有点发木啊。阿弥陀佛，谁？回身一看，在二人中间站着个出家的道人，身材高大，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头上9瓣莲花金顶的道冠，身穿八卦仙衣，前面绣着阴阳鱼，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阴阳八卦，腰系水火四套，背背宝剑，斜挎皮囊，手里拿着罗汉竹的苍蝇栓，面似晚霞，浓眉大眼，花白须髯，是散满千心，这俩眼睛跟灯泡一样瓦亮。练武的人当中，凡是有身份的，没有不认识他的。张明志三宝和尚一看更认识了，登台的是谁呀？81门总门长三清教教主欧阳修，欧阳老剑客。这人从来不出头，今儿是破例头一次，从江南普陀山赶到的。张方一看，哎呀，我师父他老人家也来了，嘿，太好了，接光接光接光。分开众人，张方也上了台了，还没等人家说话呢，他挤到头前双膝跪倒：“我当是谁呢？也就是咱爷们儿，老师在上，您的爱徒张方给您磕头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少耍贫嘴啊，靠边待着去。不，师父您刚来，这些事儿您都不清楚，
您知那牛鼻子是谁吗？这老道没好东西。呆了，欧阳修也是老道。张芳一听有点失口了，不，我说这个不东西是张明志、赵明真，您的是好老道。欧阳修一瞪眼，旁边去，小孩多嘴，把张芳撵旁边去了。欧阳道爷这才说话，二位别打了，别打了，你们都是高僧高道，登上擂台分上下论高低，岂不被天下人笑掉大牙？三宝罗汉一看，武圣人，这才叫武圣人呢，八十一门总门长啊，那身份在那摆着呢，谁不得听人家的？普天之下，打一拳踢一腿，戳杆子立场子的，不管你什么门户什么派别的，你得听人家的，人家是总头啊。阿弥陀佛，原来三清教主驾到，老衲有一肚子话要说。我知道了，我全知道了，高僧不必讲了，您请到台下休息。张芳，你也给我下台，我怕老师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呢，我在旁边助老师一臂之力。不必多说，下台，把张芳给撵下去了。三宝罗汉也下了台了，欧阳修一转身奔张明志道：“兄，认识我吗？”“认识。”“哎，我说欧阳修，你干什么？莫非你凭着你是八十一门总门长的身份，以大压小不成？你想替佟林拔号吗？”“非也，非也。”“道兄，你说错了，贫道不远千里来到北京，是给你们讲和来的。我不希望武林界之中发生如此惨烈的决斗，这个擂台照这样打下去得死多少人，练武多不容易，几十年出了一个侠剑客，毁于一旦，损失太大了。道兄啊，这么办行不行？你先拉着队回去，我呢领着他们走，我好好的劝解劝解他们，如果他们能认罪伏法，不反对皇上，不反对朝廷，满天云彩不就散了吗？将来咱们还是一家人呢，何必苦苦的争斗啊？能否看在我的面上，今日的擂台暂时先结束？如果我解决不了，尘土不沾，我转身就走，你们爱怎么打接着打，跟我毫无关系。好吧。我说教主，今天我赏你个面子，我暂时先把佟林饶了，你要不来，说什么我不能放他，他想走万难。可咱把丑话说到前边，明天这个时候我在这等着，不管你解决得了解决不了，咱们登台再对话，我听听结果怎么样，你看怎么样？多谢道兄，咱们就此就收场吧。那位说张明志还挺好说话，不是那么回事。张明志一看这差价不对头，欧阳修都来了，要说他不怕欧阳修那叫吹，真要伸上手不定谁败谁胜啊。当着天下这么多人，你说要栽了跟头，脸往哪儿搁？陆恒的仇还报不报了？不如给他个面子，然后有了时间了，研究研究对策，跟欧阳修说好了怎么办，说翻了怎么办。他打算找个缓冲的余地，因此卖个空头人情，上了后台了，一挥手带着人离开擂台，他走了。单说欧阳修下台之后找到佟林，有话咱们回去说去吧。

0: 老百姓一看擂台不打了，大家回去怎么议论咱不说，哎，大伙儿攒足劲儿，明儿个再来看热闹。三天呢，今儿才头一天。
1: 佟林把三清教主请到高家殿，到了殿房之中，大家彼此都见过，欧阳修这才说话呀：“各位啊，我要说你们糊涂，你们不爱听。这个擂台叫出师无名，你们打个什么劲儿？不管你们胜还是你们败，到头来你们也没道理。你们小名叫反对皇上，反对雍正皇帝，小胳膊能拧得过大腿吗？你们打胜了你们也跑不了，打败了更跑不了，所以我急于见到你们，就给你们送这个信儿啊，快点离开香山，离开北京。贫道晚来一步，我全看得清清楚楚，雍正皇帝正在调动军队，不久要包围香山呢，那阵想走就万难了。各位啊，你们是沾事则迷，贫道是旁观则清啊，你们不能再待下去了，拖延了十日，大祸就临头了。古往今来，有几个绿林人能把皇上给推倒的？不管雍正是不是暴君，不管他篡改没篡改遗诏，人家现在是正牌的皇上，能诏令天下。咱们充其量乃一武夫，就凭我们这百八十人就能把雍正皇帝给推倒吗？那不是笑话。我看咱们大家应该暂时偃旗息鼓，耐等天时。雍正要这么干下去，天仇人怨，迟早他有报应，等时机成熟，咱们再来报仇也不为迟晚，不知大家意下如何。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欧阳修说的比我要透彻的多得多，比我讲的这道理呀、还多得多，把大伙儿全给点醒了。大伙儿一听是这么回事，是说佟林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就能把雍正皇帝给扑了下去，说大清国四字剑侠就能把雍正给推倒吗？不笑话一样。光棍不斗势力呀、为今之计，暂时偃旗息鼓，耐等天时。看来还是老教主这主意太对了。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呢？欧阳修说：“事不宜迟，殿房放弃，今天晚上马上疏散。佟林呐，特别是你，你看我们大家都没事，你可不行。雍正是绝不放过你啊！你要远走高飞，躲得越远越好。”佟林点头，马上分散，哪来的你回哪儿去，最好躲避躲避。人们把行囊入套应用之物全都收拾好了，听欧阳修老教主的，灯光都止灭，偷偷撤离高级殿。就这样还晚了，刚到了殿外头，再看镇子四面八方全是埋伏的军队，咱不必细说了，老少英雄像猛虎下山一般杀出一条血路来，跑出20多里地，大家在拱手告别。哎呀，这心情啊可想而知了，人这一生就是生死离别嘛，尤其在这个环境下大伙分手，互道珍重，该上哪儿就上哪儿。佟林上哪儿去了？自从听了欧阳修老剑客的话，佟林带着张方、刘俊这帮徒弟们绕走呼伦河，到了蒙古大草原，又从蒙古

0: 大草原，长途跋涉到了辽东大地，后来就隐居到荆州，就大连那荆州，不敢说姓佟，改姓董。一开始啊，靠着打把式卖艺维持生活，后来呢，开了个小镖局子，叫董记镖局，就是东北在张作霖时代，这董记镖局还存在，据说那就是佟麟创始的。佟麟什么时候又回到北京呢？13年之后，雍正皇帝宴驾，叫吕四娘夜入皇宫，把脑袋给他摘走了。这个暴君结束之后，乾隆皇帝登上大宝。乾隆可是明君，你别看他是雍正的儿子，跟雍正截然不同，给大家昭雪平反。那时候佟麟又重返北京，成了无极派的创始人，无极门的总门长，内家功夫的鼻祖，那就是佟麟。那么其他人回去都没有什么事儿，唯独老吕家出事儿了。因为雍正大兴文字狱，祸及老吕家，把吕留良一家78口几乎斩尽诛绝，就跑了个吕四娘。另外有一本书叫《吕四娘刺雍正》，就是那个吕四娘跑哪儿去了？跑到黑龙江去了，就剩一个孤身的女人，到处受通缉，好不容易九死一生，遇上个恩人，是个出家的尼姑。这尼姑经常住在长白山，据说这尼姑叫至上老尼，那是修行的世外老比丘，传授吕四娘绝艺，这种绝艺可破血滴子。吕四娘曾经为了给一家人报仇，一次进北京，再次进北京，行刺雍正都没得手，等到第三次进北京得了手了，雍正正睡觉呢，他进去了，把雍正的人头给烧走，给老吕家报仇雪恨，给武林界被害那些人也出了口气，也给报了仇了。那是后话，都跟本书无关了。你要想知道佟麟传有很多事情还没结尾，收原结果是怎么回事呢？您就听吕四娘刺雍正就有详细的交代。按下旁人不说，翻回头单说佟麟，背井离乡，带着一帮小弟兄，这一天好不容易来到塞外。佟麟回过头去看了看中原大地，长叹了一声，算计算计自己，从出世到现在年头不多，经过了多少惊涛骇浪，饱尝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什么叫人情冷暖？什么叫世态炎凉？佟麟在这方面深有体会呀。佟麟把眼泪擦了擦，心说青山不老，绿水长流，此番离开中原，我还有回来的那一天。张芳在旁边把腰杆一拔，师叔别掉眼泪，男子汉大丈夫泪不轻弹，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说着话，爷儿几个飞身上了马，起身行，赶奔辽东，时间不大就没影了。佟麟传这个书到现在告一段落，您要想知道收原结果，有许多的事情您接着请听吕四娘。 次雍正。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麟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来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0: 第一集。
6: 1946年夏末秋初啊，东北牡丹江一带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把这个当地的一些个国民党反动派组织起来的地主啊、恶霸、汉奸呐、官僚啊，这些土匪队给打了一个落花流水，大部分的土匪被消灭了，还有几小股匪徒呢，有一部分跑到了深山里边去了，剩下些个零星的土匪是到处乱窜。这时候啊，我们的土改工作已经是全面铺开了，有的个别的屯子土改还没有开展。那么土改开展深入好的地区，老百姓啊，呵，真是高兴万分呐、啊，不论男女老少，一个个喜笑颜开呀、啊！为什么？当然高兴了，土地还家，粮谷入仓啊！大家伙一齐动手抢秋收，解放军同志们也在加紧的练兵，随时等候着命令，开赴前线，去消灭蒋匪的主力。忽然这一天，下午5点多钟。在牡丹江地区的和盛屯东南脚下跑来了一匹马，他去的方向是直奔老爷岭一带，马上有一个人呢、啊、举起了鞭子拼命抽打这匹马。这马的名字叫铁叶青，头至尾有仗衣，蹄至背将近70，真是细蹄错大蹄碗，竹签耳朵刀浪脖。这马跑起来是鬃尾乱颤，马上这个人这个子可也不算矮，要是跳下马来站在那个地方，这家伙

袋和这身子有点不平衡，脑袋好像大了一点，黑紫色的脸膛，抹子眉，这俩眼睛这么一瞪是凶光四射。这家伙的年纪呢，40来岁的样子，连鬓络腮的胡子茬，脑袋上戴着一顶鸭绒礼帽，宽边倒翻大卷沿，新钉了个帽带，在下壳底下系个扣。为什么？他怕是马跑起来风这么一吹把这帽子给他周掉。身上穿着5色罗深蓝色的夹袄夹裤，脚底下穿着一双里弗尼的鞋，深蓝色的袜子。他这个小夹袄的上身啊，扣全都解开了，露着里面的白衬衫，斜肩带背背着两颗匣子枪，腰里头扎着一1巴掌宽的丝线板袋子。这家伙是浑身是汗，不单他出了一身汗，这马呀也是汗水直流。就这样他还嫌这马走得慢呢，恨不得叫这马累生双翅飞到目的地他才痛快。啪啪走走，一阵催，这马跑起来是一团风啊。眨眼的功夫出来了30几里路，到了老爷岭下，这儿有一个屯子，这屯子的名字叫山兰寨。骑马的这个人是进山兰寨的西口往东来。这屯子有多大呢？200几十户人家，家家是关门闭户啊，看不见什么行人，也不能说一个行人没有。见着这个屯子里边的人呐，那些人都是面黄肌瘦，愁眉苦脸。在这村子的东面路北里头有所院子，这院子很大，修的呀也挺阔，院墙呢有1丈2那么高，平砖马的顶子，花瓦子，葫芦钱，中腰拿白灰磨的，底下是15姓砖砌的，黑大门分左右，显得那么阴森森的。大门的两旁边，一边站着两个全副武装的匪兵，手里头夹着大枪。呵，骑马这人到了跟前，他一拽这个缰绳，这马跑疯了，有点勒不住了，马一打换，这小子噌的一下顺马上往下一蹦，一个趔趄险险摔在那儿，有个匪兵跑过来把马给接过去了。哎呀，副官您回来了。说了半天，骑马的这家伙是干什么的？这家伙是个土匪。这小子姓胡，叫胡彪啊。那么现在他干什么呢？他还是土匪啊，是国民党反动派土匪队里边的这么一个四马副官。他在谁的手下？在许振远的手底下，就是那土匪头子许大马棒。他在他的跟前，今天有个机密的差事，叫胡彪这小子跑了一趟，他这是刚回来。旅长呢在后边抽烟呢。他掏出手绢来，啪啪啪掸了掸身上的尘土，摇肩晃背就奔里边来了。走了好几个院子，来到井里边的一个小跨院，进了月亮门。这个小跨院方砖铺的甬路啊，他走过甬路来，北房三街，房门口这儿站着俩马便，一边一个在那儿戳着。一瞧胡彪来了，胡副官您回来了，多辛苦。胡彪一摆手，旅长呢在里边。哦，这家伙站在这会儿清了清嗓子，报告。就听屋里头有人哼了一声。胡彪一挑门帘进来了，进外屋奔里屋，里间屋门口

0: 挂着个蓝绸子的帘子，掀帘到了里边，垂手往这一站，帽子摘起来。旅长，迎面一张床，床上那会儿躺着一个人，弯着大虾米腰，那儿抽大烟呢，抽的是滋儿滋儿直叫。把这口烟抽完了，喷了口烟雾。你回来了
1: 啊，旅长，我回来了。
0: 消息打探的如何？
1: 报告旅长，
0: 土改工作队呀、啊。
1: 嗯，
0: 一听土改工作队这几个字，抽大烟的这个人就机灵的性打了个冷战。怎么样了？离这儿还有40里地，就要来到
1: 啊。
0: 这家伙把烟枪一扔，一咕噜声就爬起来。
1: 原来快到了。
0: 对，快到。
1: 哦，我问你，土改工作队是谁带队？
0: 是一个女共产党。你问了她的姓名了没有？
1: 我打听了。胡彪，你打听了她是不是姓菊呀？
0: 对，她叫菊英。
1: 哎呀，
0: 这家伙一听菊英这两个字，他顺床上就下来，穿上一只靴子，光着一只袜底儿，在屋里来回走了两趟。姓菊的很厉害，真要是他带着土改工作队来，这得怎么办呢？
1: 不要紧，旅长，我有个主意。
0: 你说吧。您现在手底下不还有180多人呢吗？
1: 哦，
0: 您要是听我的，把这180多人集合起来，咱们迎着这个土改工作队冲上去，跟他打一仗。
1: 这是你出的主意啊？
0: 啊，
1: 我出的主意。
0: 呸！许大马棒一张嘴，狠狠啐了胡彪一口。你给我出的这什么主意？
1: 嗯，你以为就是这么10-20个人的土改工作队吗？
0: 啊，土改工作队身背后有铁一样的靠山，人民解放军。
1: 好啊，
0: 胡彪，原先我手底下700-800人，一战之后还剩这200来号，你还打算给我输出去啊？
1: 不，我这是给您出个主意，
0: 听不听在您。
1: 我听什么？
0: 许大马棒把眼睛翻了两翻，想了想，
1: 唉，只好如此了。当初我不应该在侯殿坤专员的跟前说下那样的大话，现在悔也悔不及了，人家都在山里边纳享清福了，我呢把大门口受罪，我也不干了。
0: 胡彪，有，收拾东西，准备车辆，咱们连夜离开山兰寨。
1: 是。
0: 等一等，话刚说到这儿，外间屋有人搭茬儿，叫等一等。胡彪往后退了一步，一回头，
1: 旅长，
0: 太太来了。门帘一挑，由外边进来了一个女人。这女人有30多岁，这个儿这高啊，高的是又细又长，往人跟前一站，像电线杆子似的，擦着一脸的怪粉，描着眉，打着鬓，披散着头发，身上穿着那是锦缎的绣团花大旗袍，脚底下穿着一双高跟鞋。

0: 斜肩带背背着两颗金鸡圆眼大鸡头的匣子枪，他是枪不离人，人不离枪啊。这家伙把眼珠子这么一瞪啊，呵，凶极了。他说话爱咬牙呀，总是咬着牙根儿，他觉着说出这话来才痛快。你们这是怎么了？这主是许大麻棒的老婆，护铁迷，土匪都管他叫双枪姑姑。这家伙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王、女土匪。他站在这会儿酸溜溜的给拦住了，意思是不让收拾东西。太太，不收拾东西不行啊，工作队快来了。工作队来了又能怎么样？不就是这一二十个人吗？走我不反对，但是有一样，旅长得怎么走啊？怎么走？管怎么走也得走啊。我是说咱们先到山里去，我早就做了打算，把粮食、肉、咸盐都运到山里边去。到了山里之后呢，避避风，等着一旦有了机会咱们再出来，不是一样吗？我太太，你以为我就这样心甘情愿地离开我的故土山岚寨吗？这是没法子的事儿，咱们得保存这一百多人啊。嗯，可是你得商量商量。我找谁商量去？你不会把栾副官长请来吗？
1: 对呀。
0: 嗨，对对对，太太，你领着人把东西收拾收拾啊。我跟栾平商量商量。栾平是谁？是个土匪，在日本鬼子统治时期他当过警狱。国民党反动派那个专员一来呀，提了他的耳朵把他给提起来了。提到什么程度？许大马棒跟前的副官长上校。来人呐，有，把栾副官长给我请来。
2: 是。
0: 出去一个人，工分不大。报告旅长，栾副官长到。
3: 请。
0: 看来许大马棒对栾平啊倒是挺客气。有人把帘子高高的给挑起来，栾平打外边进来。这人三十来岁，黄焦焦的一张面皮，那两道眉毛的眉毛梢往下耷拉着，鹰鼻子，嘴角微微下垂，薄嘴唇，两耳朵像锥子瓣一样，站在这会儿洋洋不睬的。走路他和别人也不一样，总是迈着方步，大概是透着斯文的意思。今儿个他没穿军装，穿着便服，长袍外边还罩了个马褂。他鼻子尖底下那小撮卫生壶还没剃下去呢。到了跟前，给许的马棒鞠了个躬。旅长，是您叫我吗？
1: 老弟啊，是我叫你啊。来来来，请坐请坐。
0: 旅长，怎么面有惊慌之色呢？
1: 哎，老弟，我找你来就是为这个事情商量商量。难道老弟真的没有点耳闻吗？
0: 不知道吗？土改工作队就要来到山岚寨。
1: 哦，我倒听到一些风声。
0: 嗯，
1: 所以说我跟你商量商量，这一走不知何年月日再回到山岚寨来。老弟你知道

0: 我是这盒土生土长的娃娃，离开我的故土，我心里头有点不好过呀。一走之后，我的房子、田地都得归了这群穷棒子。唉，虽然说君子无食且耐食，可是我这心里头总觉着不是个滋味。老弟，你有什么高见？哦，旅长的意思是暂时到山里躲一躲。对了，可是光这么躲着也不是个事，我这心里头挺难过的。别难过，这没有什么，旅长要走只管走，走呢看怎么走，走了之后我们还得回来。对，老弟说的有理，我找你商量就是为了这个，你看怎么样啊？要不我出主意找栾老弟来合计合计，栾老弟真是才高志广啊。夫人，这我可不敢承担。旅长，您打算要走必须得这么办，您看怎么样？这小子给出了个主意，许的马棒这么一听，妙计妙计，好极了。那你们去收拾一下东西，来人呐，哟，去把李宗义那个李老汉给我带来。工分不大，他外边带进一个老农民来，六十几岁的年纪，头发花白了，来到了许大马棒的屋里。这位老爷子气哼哼的在那儿站着，许大马棒迎过来了。哎呀，李老哥，快请坐快请坐，这是哪阵香风把李老哥给吹到这儿来了？这位老汉狠狠的上下打量了打量许大马棒。许财主，你找我有什么事吗？老兄啊，我找你有点事，咱们是老相识了，你在我家里扛活扛了二十几年，想当初在我们家也卖过力气，我待你也算不错吧。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

0: 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无论我们懂不懂易经，易经中的象数理都一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比如不成功就成人，这句话就来自于易经中大过卦的卦象，而七上八下则和易经的数有关。那么易经中的理是什么呢？学习易经是不是可以使我们变得更加有智慧呢？让我们继续跟随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一起来探索易经的奥秘第14集，卦的象数理。

0: 学习易经应该掌握哪些基本的东西呢？
1: 一定要把易经的象数理三个东西都弄清楚。
0: 其实易经中的象数理一直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比如不成功就成人，这句话就来自于易经中大过卦的卦象。
1: 它要么就是棺材，要么就是桥梁。桥梁就是成功，棺材就是成人，不成功变成人才叫大过。
0: 又比如每当我们拿不定主意或者忐忑不安的时候，常常会说心里七上八下的，而这个七上八下就和易经中的数有关。但是数字七比八小，为什么七在上八在下呢？易经中的理又是什么呢？学习易经是不是可以使我们变得更加智慧？让我们继续跟随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一起来探索易经的奥秘第十四集，卦的象数理。
1: 我们都知道易经它是从象开始的，实际上这句话也有一点问题，应该说一切一切都是从数开始。你心中没有数，你怎么去画这个象呢？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他把象画出来的，我们没有深入去了解这个象的背后，它一定有个数在。所以中国人常常讲一切有定数，这句话其实不迷信。你看宇宙万象哪个没有定数啊？你看到一棵树，你大概就知道它能不能活，能活多久，将来会长成什么样，这内行人一看就知道。因为所有的事情它都有一定的规律。为什么我们三岁就会看大，六岁就会看老？就是三岁小孩一看就知道他长大以后是什么样子，到了六岁差不多都一生都看透了。你说我看不懂啊，那是你的事。孔子他说虽然一百世以后的事情我都可以看得清楚，这在《论语》里面讲得很清楚。他告诉他的学生子张，虽百世可知也。这不是神通啊，这是推论，今天叫做推理。你看我们又把理说出来了，象数的后面有一个更看不清楚的叫做理。所以数是离不开理，象也离不开理，但是理呢它是从象跟数合起来所得到的一个规律。所以中国人说你要按照道理，就是你要照那个理去走，你就不会出差错。象是什么？大家现在会想到象是现象呢还是真相？因为有的现象并不代表真相，还有假象，是虚的还是实的？你会想很多，但易经是合起来在的，这里头有真相也有假象。我们分得开吗？我们分不开的了。有虚的它就有实的，有看得见的部分就一定有看不见的部分，它是同时存在的，你无法去分。好像会看相的人他不会看你的表面，所以我们今天常常听到说哎，跟我看个相嘛，其实就已经不必看了，因为你全部都是假相了嘛。看相要看你不注意的时候去看，那是你的真相。一旦你注意了给我看个相了，这统统是假相了。我们有很多事情真的是我们自己弄不清楚，然后就说那个是迷信。从现在开始一定要把易经的象数理三个东西都弄清楚，然后你才知道你的判断 是不是合理。
0: 易经本来是来源于自然的，但是由于它艰深难懂，又被一些似懂非懂的人利用来看相算命，于是易经不仅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而且被打上了迷信的烙印。曾仕强教授认为，只要搞清楚了相数理，就可以知道易经的奥秘。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什么叫做相和数呢？
1: 相其实复析式啊，是找到两个最简单的相，一个就是打结，一个就是松开了。用今天的话来讲，易经就是开关了，就是开跟关了。你看所有的电灯都是开关在控制，你开了它就亮了，你关了它就暗了。阴就是关了，电能不通，因为它是物质嘛。阳就是开了，它是能量，它是精神方面的东西。我们以前以为说精神就是精神，物质就是物质，因为我们不相信我们老祖宗的话。一直等到爱因斯坦，他告诉你质能是复变的，能会变成物质，物质会变成能量，你把物质以最快速的速度去跑，跑到最后它变能量了，能量的速度慢慢慢慢慢下来，最后又变成物质的。物质就是能量，能量就是物质。那我们老祖宗很早很早就讲，告诉你阴极就变阳，阳极就变阴，它阴阳本来就是复变的，它不是固定的。数它是从相来，还是相是从数来？我相信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心中有数，当我心中有数的时候，我去看相。所以每个人都相当主观，因为你心中已经有数了嘛，你才去看那个相了。各位看这个相，它是由六个爻组成一个卦，爻不是阴的就是阳的，所以一共只有两个符号，一个连续的叫做阳，纵断的就叫阴。六个你可以三个阴三个阳，可以两个阴四个阳，也可以倒过来两个阳

0: 大家会不会觉得一个人要刚健，但是过刚的人就是死得很快。我就是硬脾气，那你准备短命。所以要你脾气那么硬，你去看自然现象，人活着跟死的不同在哪里？就是活着它有弹性，死了僵硬。所以当你气到全身都硬了，就是准备快死了，准备快死了。所以你读了《易经》，你就知道不要气成那个样子嘛，你还要活嘛。但是我不这么想也可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桥梁。你看这是叫大河，这两边都有钉子，然后一条一条的木头你就踩过去了，它又是桥了。所以一个像不同的人来想象，它有不同的结果，那怎么办？这样才需要挂名。挂名就是给你一个范围，你只能在这个范围里面去想象，因此这个过就叫做大过。那我问你，这个过为什么叫大过？它太简单了，因为易经它是阳大阴小嘛，凡是阳就是大的，阴就是小嘛，这个卦四个阳，那只有两个阴，那就是大的多小的少嘛，所以叫大过于小。任何事情只要大过于小，你就小心有这种问题出现。那有没有卦小过于大的？有，小过于大就叫小过嘛。小过的象是什么？就是一只小鸟，小过像一只小鸟，就是飞过去就没有痕迹了，所以你不太会注意它。当你看到一个棺材的时候，你不会不注意的，当你看到一只小鸟，你根本不在意。所以人为什么会小过不断？就是你不在意嘛。我们今天老觉得很多事情很难琢磨，就是你没有按照易经的道理去想去做，就如此而已。所以孔子说不恶过，他就讲易经，你不要犯大过也不要犯小过，因为易经里面有一个卦叫大过，有一个卦叫小过。那你想到大过那么糟糕，就坏事了。其实大过是一个使人喜悦的卦，你看到这卦应该很喜悦。
1: 象就是指卦象，而卦象原本是自然中事物的形象，所以看卦的时候既需要丰富的想象力，还需要运用易经的思维，从正反两个方面考虑问题。那么大过这个卦象都代表了什么不同的意思？为什么曾教授说看到大过卦应该喜悦呢？
0: 所以很多人读易经呢，他读死的就是从文字上去解释了，大过那还得了，那这个卦一定是不好卦。易经里面没有什么好卦坏卦的，根本没有。老讲一个人想到大过，你应该弄得很清楚，这就是易经的理。他要么就是棺材，要么是桥梁。桥梁就是成功，棺材就是成人，他不成功变成人才叫大过。老子告诉你不敢为天下先，就是告诉你，你如果下定决心要为天下先，你心里要个准备，不成功就成人。大过就是创新，就是改革，那是高度冒险的事情，你要不要做你自己选。成功不见得你有份，失败你要死。老讲古往今来所有伟大人物就是准备成人了。什么叫忠臣？就是我知道我这话讲了皇帝会生气，可是职责所在我要讲，我讲的时候我就准备死，死的时候我绝不说皇上救命皇上救命，我就不讲那个话，因为这是我心甘理得我愿意得到的。我们一般的人是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犯大过的，我们充其量只会犯

0: 一些小过，所以一般人都是小过不断，大过不犯，这就代表这个人是没有出息的。你看历代的伟人，你从哪个角度去看，他都是犯大过的。他跟当时有非常激烈的一种相反的意见，但是你要知道，犯大过的人，他心里头要有一个观念，要有一个决心，就是不成功便成人。所以大过卦，他一方面告诉你，你可以成功的构筑出一条通向未来的桥，为人谋福利。但是相反呢，你就要准备进棺材了。为什么大过卦它有两个象？就是说，你不犯大过，你比较安全；你犯大过，你就要有种，要么成功，要么成人。失败的时候要死而无憾。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卦，全都是阴的，只有上下是阳的，跟刚才那个大过卦是完全相反，阳的它变阴，阴的变阳，这个叫错卦，两个相错。你看乾卦、坤卦的，它就是相错，全部都是阳的，突然间变成全部都是阴的，这个震撼够大了。上下是阴，中间纯粹都是阳，大过卦。上下是阳，当中都是阴，这代表什么？上面那个阳代表你上面的嘴唇，下面那个阳代表你下面这个嘴唇，当中四个阴代表你一排牙齿很尖锐，就是大小通吃，大快朵颐。所以这个卦就叫做豫卦，它是养生的卦。山雷豫，上面是山，下面是雷。山是不动的，你吃东西上面会动吗？雷是动的，都是下面在动。你说我不信邪，我下面不动，你上面怎么动？上面没法动啊，它是自然的象啊，你谁也改不了的。它总有一个阴一个阳嘛，你两个都动完了，两个都不动也完了嘛。所以上面是阴，下面是阳，大快朵颐。就这个意，你只要当中出现一根一次，那个卦就变了，就变四克卦。四克卦你不是咬断它，就是你牙齿被它搞掉了。你看一切的道理都在里面。
1: 现在我们知道象就是卦象，但是同样的卦象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解释。同是一个大过卦，它也许是个棺材，那就是死路一条；它也许是一座桥梁，那就是通往成功的道路。所以才有不成功就成人的说法。由此可见，我们中国人许多的成语和观念都是来自于易经的。那么易经中的术语又是在怎样影响着我们中国人的呢？
0: 易经六十四卦，每一卦有个卦名，它的目的就是你看到象以后，你不要乱想，你要根据卦名来想象为什么叫做卦名，里面是代表什么意思。然后看它数的变化，它每爻都是数的变化。那数的变化是什么？就是一而二，二而一而已。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一分为二，二合为一，就这个意思。易经的术，现在最深的数学也不过如此。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十六卦、三十二卦、六十四卦，这边什么史数、方根、平方、立方、三乘方、四次方、五乘方，通通一样。你也可以看这边，你看 n 等于零 ，n 等于一 ，n 等于二 ，n 等于三，大家觉得好有学问啊！其实就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一模一样的东西。 各位要记住一句话，世界上一切一切都是数的变化，都是数的变化。你看人的年龄一天比一天老，整个身体一天一天在变化。还是那句话，不进就是退，不是越来越好就是越来越差，没有那种维持现状的，没有，不要骗自己。你看两个人的交情，不是越来越好就是越来越疏远，哪怕是亲戚朋友，久了不打电话，久了不见面，见面就没有话讲，你有什么话讲？所以为什么要多往来？这《易经》往来往来，要不然什么叫朋友呢？只是我朋友往来不能仅在那里计较利害关系，整在那里谋求小利，而且整天开玩笑讲些没有用的话，那是浪费时间。你看今天太多事情我们不了解嘛，你看到朋友大家分享一点智慧都好，整天开玩笑嘻嘻哈哈的人是浪费生命。我在这里要讲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你可以做小丑，你不能玩搞笑。我们现在很喜欢搞笑，这是人类很大的危机。你看小丑一出来，所有小孩子都知道这是小丑，我不能学他。你搞笑他不知道你是正常的还不正常的，小孩就学你，因为他分不清楚这是正经的那是不正经，他分不清楚了。任何事情当数一变的时候，你就知道后面已经变了，那变得太大了，叫做什么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里一点点那边一点下去了。我们的数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大概就解决了。因为我们的手一共只有十个手指头，对不对？这五个叫身数，身数就是做基础的嘛。是在五没有办法解决了，才把六拿来凑嘛，所以它叫乘数嘛，就是凑成这个数嘛。因为五能解决，你就五就好了。所以我们说对五叫对五，就是这一队人马，我手指头可以掌握的，我掌握不了，我叫什么队伍呢？你想对六，那就有一个跑掉了，那对七更糟糕了。所以其实很多话，你如果真正了解它的真意，你马上就知道该怎么做了。所以我们后来啊，用九跟六是这个道理，九代表阳，六代表阴。易经里面这个九跟阳是密切关系的，六跟阴也是密切关系。可是我们后来发现呢，卦是会变的，所以叫变卦。你看我们想想，你它会变，只要一个爻变，它整个卦就变了。所以说牵一发动全身，因此呢我们才加上七跟八，七八是不变，九六变。因为七八是什么？七是少阳，少阳不会变，老阳才会变，因为阳极才会成阴嘛，你少阳怎么会变？八是不会变，因为八是少阴嘛。那六呢反而会变，因为是它是老阴。那大家会不会觉得奇怪啊？这个七比九小，那七是少阳，九是老阳，这个我可以接受。那八呢？它明明比六大，那为什么八反而是少阴，而六反而叫做老阴？这很简单，因为阳它是向外扩展的，它是膨胀的，所以九比七大。阴它是收缩的，

0: 所以6:8大，可见这个数字的大小跟它的性质是有关系的。这样各位才知道7变9，8变6，我们就把它叫做7上8下。这个七上八下就是这个数的变动，就叫七上八下。
1: 我们还可以从数学的角度来看一看七上八下的道理。在易经中，奇数为阳，因为阳是扩张的，所以阳是正数；偶数为阴，因为阴是收缩的，所以阴是负数。七是奇数为阳，八是偶数属阴，所以七在上，八在下。七上八下就是这么来的。可见易经在我们的生活中确实无处不在。那么易经中象数理中的那个理又该如何解释呢？
0: 象数的变化后面有一个理，那个理是长期不变的，但是中文说不变就是会变，千万要这种观念。从现在开始，当你听到不变，你知道它会变；当你听到它变，你知道后面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再说一遍，这是易经里面最要紧的精神，就是阴阳它是同时存在的，它不会分。说现在是阴天嘛，我告诉你，太阳还是在那里，只是你看不到而已，只是被那个乌云遮住而已，乌云上马上太阳就出来了。所以为什么刚刚下雨下很大，突然间太阳又冒出来，它有那么快？没有，它本来就在那里，它根本没有动。我们眼睛所看的差不多都是假的，可是我们最相信的就是我们的眼睛，这是人类很愚昧的地方。我亲眼看到了，就是看错了嘛，就是看错了嘛。五官是会骗人的，你看有那么多光，我们所看的就是这么一点点，其他我们看不到，看不到。老杨一个人站在这里，你所能看到的范围很有限，后面你全看不到。所以人不要想象自己是无限的，因为那是很可怕的现象。人是有限的，所以你看真正有能力的人都说我不足以担任这个工作。我们很少听到说你这个工作交给我办，你放心好了，最后一定出差错。老子说正反是同时存在的，正就是反，反就是正。我们给各位看一个东西，这个就叫无极。无极就是什么都没有，不是，而是什么都有，只是你看不出来的。这个叫太极，太极它是里面在动，但是你看不出来它在动。任何东西它一定有两个力量在那里动。你看当我们心里头开始动的时候，我们都是正反两面都有。看到地上有钞票，你第一个想我要捡回去，第二个想算了，我不要捡比较好。这个就叫做天人交战。要不然什么叫天人交战？当你一动念的时候，它正反都有了，然后变四象，就是更复杂了。啊，我捡了钞票回去，我干嘛呢？是留着自己用，还是交给公安？那让别人捡，那他负责吗？就不要我负责了。你慢慢想很多啊，然后就越想越多，想到64卦你就团团转了，你就无法再想了。所以64就是满数嘛，这不是很简单吗？但是我问你，当轮子往前的时候，它是往前还是往后？你看到它往前是因为它是往后的，它往前就是往后，哪里什么？

0: 鞍前王后。如果你还不相信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当你哪一天你想到说生就是死，死就是生，那你就大彻大悟了。你看一生的修炼就是告诉你生就是死，死就是生。如果连这个都看不透，那你苦恼多多。阴就是阳，阳就是阴，好就是坏，坏就是好，因为它好会变坏，坏会变好，它随时在变。哦，又过一天，就是又少了一天，对不对？你多一天的工作，就是少一天的生存。所以你说时间要过得快才好，那就死得快了；时间要过得慢才好，那就是煎熬了。你想那些干嘛呢？一切如常是最好的，过正常生活是最好
1: 的。如果说《易经》中的象和数是变化的现象，那么《易经》中的理就是不变的规律了。而我们学习《易经》，就是要透过变化的现象，掌握那个不变的规律。那么，这个不变的规律究竟是什么呢？学习《易经》是不是可以使我们变得更加智慧呢？
0: 《易经》的道理是说明宇宙人生呢、啊。西方人没有这样做，西方人是把宇宙交给科学，人生他是不管的，他不管的。中文是把宇宙跟人生合在一起，我们从来不分的，因为人是宇宙的一部分，你必须要尊重宇宙的规律。所以我们的观念是天人合一的，宇宙人生它是从生成然后发展，最后变化，就是这么一个过程。生老病死是必经的道路，没有人例外。这当中它有一个不变的道理。我们现在过分强调变，所以大家很辛苦。其实变的后面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叫做万变不离其宗，那个宗很重要。其实把人生的演变的过程用四个字就讲完了，就叫元亨利贞。一年四季也是元亨利贞，整个宇宙的变化还是元亨利贞，离不开这四个字。易经的道理我们都非常熟悉，我现在简单说几个，各位就心里很清楚。循环往复，你看礼拜一到礼拜天，又是礼拜一到礼拜天，又礼拜一到礼拜天，没有一次变过。所以大家说一切一事都在变，那为什么礼拜一到礼拜天没有变呢？物极必反。当你天天说你身体好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快大病了。常常病的人其实不太容易死的。凡是那种身体一难，你就经不起病嘛，一病就倒了。那你说你常常没有病是好事还是坏事？那个生病就是身体里面的演习嘛，你常常演习，你怕什么？从来没有演习过，敌人一来你就完了嘛，这非常容易的事情呢、啊。阴阳变化，你各方面都是阴阳变化。它阴阳是随时要平衡，因为它要调和嘛。这个叫做动态均衡，它一切都是动态均衡。当你这边地隆起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在地球的某一个地方地塌下去。当你看到一个好人出来的时候，你知道一个坏人也出来了，它两个是均衡的。没有那么多好人，要那么多坏人干嘛呢？没有那么多的坏人，你怎么知道有这么多好人呢？像这种话就是易经的思维啊，非常简单。那你说那人要怎么办？人很简单嘛，该好就是好，该坏就是坏嘛，也没有谁对谁错嘛。你好人就是要治坏人的嘛，他坏人就是要被你治的嘛。那一个坏人都没有。

0: 你好人有什么用？还等于零？你去治他就好，你整天抱怨他干嘛呢？我们是超越吉凶的，老有吉凶吉凶的观念，这个人其实也是不长进的。这里有两个卦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简单说一下：天在上，地在下，脾；地在上，天在下，太。这很奇怪，那天明明在上，那地明明在下。天如果在上，地如果在下，你看天它是阳的，它是一直往上走；地是阴的，一直往下沉。上下不交，人就活不了，因为地真气也不上去了，天上雨也下不来，人就死了。那你说是不是真的把天弄到地下地上？那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讲的是一股气，那股气而已。天气往下降，地气往上升，阴阳交泰，普降甘霖，万物重生。所以你不能否认有气在，人活的就一口气，天地之间就是气的作用，气有阴的有阳的，任何东西都有阴的就有阳的，有阳的就必定有阴的。树就是什么，你看它都是三阳三阴，都是很调和的，同样调和，你的位置不对就完了。所以人要看你的位置的变化，你就要调整自己的观念。人就是到哪个位置，你就要想那个地方的事情了。易经的卦没有好坏，千万不要说好卦坏卦。如果要讲好卦，只有一个谦卦，谦虚的卦，谦虚是永远没有过分的。我一天在机场听到一个人在打移动电话，跟他的朋友讲：“你不能再谦虚的，谦虚过分就是虚伪。”这个人实在太差了，什么都有过分，只有谦虚永远没有过分。我只给各位一句话就好了：懂得牵挂的人，你要知道，你没有任何成就，没有任何表现，你根本就没有资格讲谦虚。什么谦虚？你一无所能还这么谦虚？谦虚是我有能力，我有表现，我有贡献，我知道。抱歉抱歉，你根本什么都没有你就谦虚了，你什么好谦虚的？所以很多人那种用语是很幼稚的。哎，我什么都不会，我就是会谦虚，那就是无能嘛。什么谦虚，什么谦虚，你还有资格讲谦虚？你早一点把易经的道理搞清楚，你不会错的嘛，你就错到哪里。但是我们有一个观念还是根深蒂固的，叫做趋吉避凶。所以我们下一次要来讲一讲易经真的能够趋吉避凶吗？谢谢大家。
1: 人们常说福祸相依，有很多人热衷于算卦，就是希望能够预知未来，趋吉避凶。那么学习易经是不是可以帮助人们趋吉避凶呢？
0: 有了理想，你就没有什么吉凶，没什么吉凶。
1: 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理解卦象的爻辞中所说的吉凶呢？让我们继续跟随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一起来探索易经的奥秘第15集，超越吉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当解放战争进行到1947年6月，全国的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的显著变化。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毅然做出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决策，决定将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指向既是国民党军的要害又是其薄弱环节的中原地区，并确定了三军配合、两翼钳制的战略部署，以刘邓大军实行中央突破，以越进方式挺进大别山建立根据地，以陈谢大军直出豫陕鄂边界地区，在豫西陕南建立根据地，再以陈粟大军挺进豫皖苏边区，扩大原有根据地。而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并胜利会师，这其中离不开我军情报系统的艰辛努力。面对蒋介石炸开黄河的危险，刘邓大军是怎样巧渡黄河的？而陈谢大军该怎样完成保卫中央和支援刘邓大军的双重任务？在挺进中原的过程中，人民解放军又是怎样加强情报网络建设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挺进中原中的情报战上。1947年4、5月间，全国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不论在数量和质量上，还是在武器装备上，国民党军都大大削弱，解放军却迅猛地增强。这种变化预示了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条件已经成熟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审时度势，洞察和捕捉历史转折的时机，向全党和全军发出了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动员号令，将战场引向国统区，到敌后开辟新的战场，命令刘邓大军打出家门，开赴中原，到大别山去建立新的解放区。这时毛泽东对南下的思考不只是战术层面，而是上升到反攻战略层面。长征虽然艰险，却能甩掉强势追兵，找到新的落脚点。通过大穿插，由防御转向进攻，正是人民军队创造的有效战法。在此前，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结束以后，毛泽东曾命令王震率359旅于1944年南下，目的就是准备对日大反攻。而现在，解放战争打了一年，毛泽东又在思考如何进攻国民党军了。到1947年中，蒋介石得意的是从中共手里夺走了170座中小城市，而毛泽东的胜算是歼灭敌军97.5个旅、78万人。蒋介石重点进攻的目标有两个，一个是陕北，另外一个是山东解放区。但这在毛泽东看来，就好比双拳齐出，却露出了自己的胸膛——中原。毛泽东再次南下，就是要用尖刀插向敌人的胸膛。1947年5月4号，中央军委指示刘伯承、邓小平，要在豫北战役结束以后立刻进行休整，争取在6月上旬强渡黄河。5月8号，中央军委又指示刘邓，仍按中央5月4日电，争取6月1日前休整完毕，6月10日前南渡黄河，向冀鲁豫区与豫皖苏区敌进击，第二步向中原进击。为了坚决执行军委的指示，豫北作战的部署不得不进行调整，随即放弃计划中的攻取安阳城的战斗。于是为了抢时间，尽早搞好部队休整，力争按军委指示的时间挺进中原，做好战略进攻的准备工作。刘邓大军围攻安阳的主力在5月底撤离安阳外围战场，

由济南、太行两个军区的部队围困安阳城的敌人，野战军主力转入休整阶段。到了6月20日，中央军委致电刘邓，你们准备情况如何，可否按原计划出动，以便令山东野战军与你们配合。21号，刘邓回电中央军委，准备于25号开始运动，月底渡河，军情紧急，中央军委从全国战局考虑，连续发电要求刘邓大军尽早南下。刘邓大军边攻安阳边准备渡河，时间紧，任务重，南下必须尽早南下。刘伯承和邓小平率先执行，邓小平动员部队，我们进击鲁豫局好比一根扁担挑两头，我们打出去把陕北和山东的敌人拖出来，我们打出去挑的担子越重对全局越有利。刘邓大军南下作战对全局有利，对自己部队却很不利。南下预定作战地域在黄河和淮河之间，可南下还有一个最大的障碍，那就是黄河。艰险的渡河作战迫切要求军事情报提供保障。刘邓大军的情报系统能不能胜任呢？早在抗战时期，朱德和冯德怀率八路军前方总部大多在129师的驻地。1941年，中央实行情报体系大调整，各战区各部队都成立了专职的情报机关，八路军前总的情报处和129师的情报处合署工作。八路军前总情报处由副参谋长左权和滕代远先后兼任处长，具有公开情报搜集、上层统战联络、无线电技术侦查、谍报侦查等多种情报工作方式，培养出了大批的军事情报干部。刘伯承和邓小平都非常重视军事情报工作。刘伯承辛亥革命时就参加川军作战，后来又到苏联留学，翻译了苏军作战条例。他总结了打胜仗的五行术，那就是弄清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这五项。刘伯承高度重视作战谋略，称之为侦察研究拟对策。在敌强我弱的状况下作战，不仅斗力，更主要的那就是斗智。这支部队不但擅长对敌工作，派遣工作也很有成绩。八路军前总的情报科长林一，在抗战时期就往敌区派遣人员，北平、天津、上海都有秘密情报员，长期经营，到解放战争时期已经形成了网络，随时提供军事情报。而129师在临汾、太原、长治都有秘密情报站，情报部门还编制了兵要地质的小册子下发部队。全军都养成了调查研究的习惯，部队到哪里就把调研工作做到哪里，随时掌握驻地情况。在军事装备落后的状况下，还开辟了技术侦察工作。当时缴获的日军电台、美军观察组撤走时留下的先进报话机都交给了侦察部门，在战场上侦听敌军通话。军事情报要求迅速直接，这就要开展战场侦察、部队侦察，增强行动能力。这支部队旅有侦察连，团有侦察排，选择技术最好的党员当侦察干部。为了执行中央军委的决定，6月22日，刘伯承发出了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关于敌前渡河的战术指导，要求查明南岸敌军的河防体系、具体的工事构筑、兵力配置、前沿哨所以及其纵深、预备队位置、巡查规律、其薄弱点何在，并估计在敌发现我渡河时将如何行动。这份指导的要求非常细致，要了解敌岸是否便于登陆与作战，假如河深有像我岸古出的弧形段，最便于我沿此弧形段组织压制敌人的交叉火力以掩护登陆，还要了解我岸有无沿堤高地或者树林足以避免对岸和空中的侦察，以便于隐蔽渡河。不仅要调查两岸情况，还要了解河深、流速、河宽，判断河岸是否坚实便于靠岸登陆。刘伯承详尽的渡河战术指导让部队强度有了底。6月30日，刘邓大军的12万多人在150公里的正面顺利渡河。
渡过黄河的刘邓大军一下子插到了国民党军的后方，犹如猛虎入羊群。很快他们攻克了曹县、定陶，围歼阳山籍的敌军。鲁西南战役28天就歼敌6万人。一时间蒋介石手足无措，情急之下他又施毒计，那就是八黄河。早在1938年6月9号日军进攻中原时，蒋介石曾下令挖开郑州花园口大堤，黄河洪水倾泻而下。虽然有效地迟滞了日军进攻，但是广大群众也深受其害。当刘邓大军渡过黄河以后，解放军得到情报，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68师师长刘汝珍炸开河堤。刘邓大军这时恰恰位于黄河下游，身处险境。而此时此刻同样身处险境的还有毛泽东与中央前委。1947年5月4号，毛泽东让刘邓大军南渡黄河时，中央前委还在陕北靖边县王家湾。到了六月初，刘邓正和中央讨论渡河时间时，中央前委遇到了危险，王家湾和胡宗南部队只隔了一个山头。6月8号，毛泽东连夜转移，9号转到小河村，10号又转到天子湾，16号再转回小河村。胡宗南大军昼夜追剿，中央前委在陕北的安全堪忧。7月23日，中央军委决定三路大军南下，陈赓部南渡黄河，华东野战军两支纵队南渡长江，刘邓大军继续南下。7月29号，中央军委电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情，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中央危急，刘邓大军必须尽早行动。渡河以后连战连捷的刘邓大军并没有放松警惕，一直在侦察对手。黄河沿岸的国民党守军是两兄弟，大哥刘汝明是第四绥靖区司令，弟弟刘汝珍是整编第68师师长。这刘氏兄弟啊，是杂牌军，多年在夹缝中生存。早在1946年6月，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成立辩证工委，针对开封驻军刘汝明展开工作。刘氏兄弟起自西北军，都是冯玉祥的亲信。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在新华社电台广播点名刘汝明，呼吁他站到人民的一边，但是他不予理睬。刘汝珍呢比较进步，抗战中国民党军搞摩擦，竹沟惨案时他掩护过新四军人员。现在蒋介石在开封部署两支中央军，看守两支杂牌军，所以他心里非常不满。当然争取刘汝珍，中共还有些关系。辩证工委军事部部长朱慧生和国民党第68师副师长王志远曾经共同在韩复榘手下任职，一起组织过知行学会，还为新四军筹集过物资。1946年6月，朱慧生通过王志远见到刘汝珍，送上了刘伯承的亲笔信。联络刘汝珍以后，还要调动各种关系继续做刘汝明的工作。于是鲁中南军区调来徐州地下党员叶超到辩证工委配合朱慧生做军事情报工作。1947年7月，辩证工委书记刘洪文和叶超从开封赶到山东运城，向刘邓首长送来一份重要的情报，刘汝珍即将奉命炸毁黄河大堤。这时部队的报话侦听也发现重要情报，国民党军正调动30多个旅追机，企图逼迫刘邓大军背水一战。面对生死攸关的两份情报，刘伯承、邓小平非常冷静，他们指示刘洪文和叶超要向刘汝珍讲明政策。如果拒八黄河、坚决起义，可以保留番号；如果执行蒋介石的八黄河命令，将来无论逃到天涯海角，都要抓回来交人民法办。遇到解放军不得阻击，不得残害解放区人民。如能起义或投诚，其动产可以不没收，但土地需交还农民。还要提醒刘汝珍注意宋瑞珂的教训，阳山籍战斗中被俘虏的宋瑞珂不听劝说，坐失良机，后悔晚矣。刘洪文和叶超返回开封跟刘汝珍去会谈，扒开黄河不但会水淹解放军，还会淹死几十万老百姓，
刘汝珍表示，

0: 受刘邓首长指示，如果蒋介石非要扒黄河，他就战场起义。黄河就这么悬在头顶上，刘邓大军始终处于危险当中，不能再迟疑了。1947年8月7号晚上，刘邓大军忽然南进，刘汝珍果然没有扒开黄河大堤，也没有认真阻挡，虚晃了一枪就放行。刘邓大军进入黄泛区，几百公里的道路泥泞难行，丢下辎重，全军上下徒步前行。8月18号南渡沙河，23号渡过汝河，渡汝河冒着敌机轰炸架起了浮桥，但是对岸守军开始炮击，刘邓大军奋勇冲击，杀出了一条血路。事后得知，对岸国民党守军旅长廖运周是中共秘密党员，有意放水的。8月27号，刘邓大军安全渡河，28号国民党军追兵赶到，但此刻淮河涨水，前锋部队被洪峰卷走了。从8月7号到27号，刘邓大军连续20天急行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即将面临的凶险那可想而知。为了防止孤军深入，毛泽东还设计了刘邓、陈谢、陈粟这三路大军一起出动的方案。1947年7月21号，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的西棚下召开了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了大反攻问题。毛泽东特调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参加了这次会议，他特意把陈赓调来，是因为陈赓纵队负有拱卫中央的重要职责。当年的3月19号，胡宗南攻占延安，同一天陈赓纵队西攻黄河丰宁渡，接着又转回晋南，连续歼敌，试图牵制胡宗南分兵。这时的西北野战军只有3万人马，对付胡宗南显然不够，中央军委计划调陈赓纵队西渡黄河，跟彭德怀会攻榆林，为中央转战陕北争取更大的回旋余地。但是毛泽东的主意又变了，陈赓纵队兵马众多，这支人马到陕北队形展不开，后勤供给不上，不如啊让他们南下。于是毛泽东当面下令，并且给陈赓讲了一个故事，破釜沉舟。强渡黄河风险极大，毛泽东以此来激励陈赓，不光思想启发，军委还给来实的，给陈赓部扩编，四纵加上九纵，再加上起义的国民党第38军，8万人马组成陈赓谢富治兵团，直属中央军委指挥。陈赓深知这二渡黄河阻力更大，刘邓大军一渡黄河有突然性，强渡可以变成巧渡，但是这二渡那就难以偷渡了，只能强攻。但陈赓还是要把强攻变成巧攻，这怎么巧攻呢？陈赓想到，下一步孤军突进，要接受中央军委的直接指挥，就要保持长距离无线电通信的畅通，所以离开小河村之前，他专门拜访了中央军委二局。到了二局才知道，军委电台不时遭到自己手下四纵电台的批评，原来四纵发出的电报二局有时一遍抄不下来，收报员要求重发，四纵电台的发报员就埋怨对方，你是不是技术不行啊，要求换手。回到四纵以后，陈赓告诉通信干部，军委和刘邓大军的处境比咱们更危险，经常处在运动状态，值班通信条件极差，他再三叮嘱一定要尊重军委二局和刘邓首长的电台。陈赓对下属部队的无线电通信也分成两类，攻城的新部队用电台密码通信，严格保密，歼敌有生力量的老部队用报话机喊话通信，快捷迅速。陈赓要求部队缴获的报话机全部上交，用于指挥和侦察。另外战前准备也得保密，南渡任务只传达到旅以上干部，基层布置保卫力量，严防泄密。1947年8月11号晚上，陈谢兵团忽然南下，陈赓的指挥所距离黄河150公里，当时旅长们热烈讨论，这偷渡不成怎么办，或者渡过一半被切断怎么办，占领滩头受阻怎么办。但这一次是破釜沉舟，陈赓跟旅长们约定，咱们过了河就不回来，用报话机联络，被截断了那就打游击。那么陈谢大军将怎样破釜沉舟巧攻黄河，又将怎样完成保卫中央 和支援刘邓大军的双重任务。在挺进中原的过程中，人民解放军又是怎样加强情报网络建设？刘邓大军具体是怎么利用情报桥渡黄河的呢？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挺进中原》中的情报战下。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7: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8: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7: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9: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7: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9: 怎么个意思？
7: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9: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7: 哎，
10: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7: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当解放战争进行到1947年6月，全国的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的显著变化。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毅然做出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决策，决定将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指向既是国民党军的要害又是其薄弱环节的中原地区，并确定了三军配合、两翼钳制的战略部署，以刘邓大军实行中央突破，以越进方式挺进大别山建立根据地，以陈谢大军直出豫陕鄂边界地区，在豫西、陕南建立根据地。

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47年6月30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一共120,000人强渡黄河，发起了鲁西南战役。他们在一个月的作战中，一共歼灭国民党军4个整编师部、9个半旅、6万多人，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接着，从8月7日到27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击破国民党军20多个旅的围追堵截，先后越过陇海路，涉过黄泛区，跨过沙河、汝河、淮河等天然屏障，南征进入大别山，先后解放了11座县城，完成了千里跃进的重大任务。为了防止刘邓大军孤军深入，毛泽东还设计了陈赓、谢富治大军、陈毅、粟裕两路大军同时挺进中原的方案。1947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特调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员陈赓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命令他率军强渡黄河，南下中原。陈赓深知刘邓大军一渡黄河，强渡便巧渡，我陈赓二渡黄河，要强攻便巧攻，下一步孤军突进，要接受中央军委的直接指挥，就得保持长距离的无线电通信的畅通。于是回到4纵以后，陈赓将下属部队的无线电通信分成2类，攻城的新部队用电台密码通信严格保密，歼敌有生力量的老部队用报话机喊话通信快捷迅速。他要求部队缴获的报话机全部上交，用于指挥和侦察，同时注意战前保密，难度任务只传达到旅以上干部，基层布置保卫力量，严防泄密。1947年8月11号晚上，陈谢兵团忽然决定8月19号开始渡河，日期临近，又遇到连日暴雨，黄河洪水猛涨，浪头打翻渡船，陈赓不得不向中央和刘邓首长报告不能如期渡河了。但是陈赓保证，只要洪水降到打不翻渡船时，就坚决渡河。刘邓首长给陈赓发了电报说，我们开进顺利，并不太紧张，你们晚些过河没有关系，渡河要确保安全，不要急躁。陈赓向中央询问黄河水情，中央在黄河上游回电告知，陕北和绥靖近日都没有下大雨，黄河水位也不高。8月22号夜间，陈谢兵团发起渡河作战，24号拂晓，陈赓率指挥部渡河，立即向中央军委报告渡河胜利的消息。这时陈谢兵团渡河在黄河中游的陕县洛阳一带，直接威胁了胡宗南部的老巢西安。陈赓迅速东进，忽然包围洛阳，蒋介石赶紧把围攻大别山的部队北调，减轻了刘邓大军的压力。这时毛泽东从陕北来电提醒，洛阳地区敌所必争，不应使用主力。于是陈赓转头西进，绕过陕县灵宝，直逼潼关，大有直取西安之势。胡宗南部被牵制，进攻陕北的部队南调关中，中央前委的压力瞬间减轻了，保卫中央和支援刘邓大军的两大任务陈赓都完成了。陈谢兵团在中原左冲右突，南北搅动，连续攻克12座县城，歼敌4万多人。蒋介石急得飞赴西安，把围攻大别山的国民党军整编第65师空运到西安，还把进攻陕北的部队调去防守潼关。就在国民党军防御西线的时候，陈谢兵团又南下了，因为南下才是预定方向。国民党调来悍将李铁军，这个人是陈赓的黄埔同学，陈赓巧施计策，下令部队无线电静默，同时切断所有的电话线路。李铁军被迫用报话机指挥，而陈赓就在报话机旁边监听。李铁军追击陈赓，陈赓就在伏牛山里牵牛，肥牛脱瘦了再宰牛。到1947年底，陈谢兵团配合华东野战军出击平汉县，在玉溪建立了根据地。

刚才我们提到1947年8月27日，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完成了千里跃进的重大任务。进了山区就甩掉了追兵，部队不再时刻处在危险当中。但是甩掉追兵也远离了情报。过去部队行动有多种情报保障，中央不断发来电报密电，潜伏在外的两个谍报站也可以发来密电。但现在指挥部频繁的转移，电台干部要自己架天线摇马达，收报量有限。过去地方党组织经常送来人力情报，可这里是新区，局面还没打开。11月，国民党调动30多个旅围剿大别山，刘邓大军的情报对象过去主要是顾祝同部，现在又增加了白崇禧、程潜、胡宗南等部。面对这些新困难，刘伯承及时指出，要从依靠上级提供情报改为加强部队侦查，而这支部队恰恰擅长针对新情况进行新部署。第一次情报工作部署是在1945年晋冀鲁豫军区成立的时候，这年冬天军区情报处在武安县组成，晋冀鲁豫中央局社会部副部长雷任民，军区情报处副处长柴成文，还有副科长黄正基还参加了军调部工作，学习了外事工作经验。全面内战爆发以后，雷任民带人到军区情报处，柴成文带人到野战军司令部情报处。晋冀鲁豫军区还召开军事情报工作会议，到会的有太行军区情报处长江涛、太岳军区情报科长刘桂恒、冀鲁豫军区情报处副处长黄友若等。这次会议明确，情报工作的对象从日伪转向蒋方，工作地域东起连云港，西到西安，北起安阳，南到南京武汉，工作任务是既为解放区看守南大门，又为向南发展创造条件。经过抗战时期的长期建设，军事情报工作的手段也都齐全。军区情报处有个爆化侦听科，缴获的美制 V101 爆化机可以实施空中侦察。外勤派遣工作铺开到陇海铁路和平汉铁路沿线，选调了一批在国统区有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能力的干部，潜入徐州、安阳、开封、洛阳、郑州等重点城市。为了联系潜伏人员，还建立了几个秘密交通联络站。情报工作的各个部门也做到了协调配合。晋冀鲁豫中央局的社会部、成功部、敌军工作部、军队政治部的联络部、司令部的情报处，各个来源的情报都集中到了军区情报处汇总。刘邓首长每战必听敌情汇报，情报工作有了提前部署，有效地完成作战的情报保障任务。

而第二次情报工作部署是在南下作战之前，面对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必须做好充分的情报准备工作。晋冀鲁豫中央局把中原突围的干部集中在邯郸党校，大家开座谈会，写调查报告。中原地区各县的保安团队有多少人、多少枪，主观姓名、个性，中原地区兵要地质、社情民意，这些信息都搞成文字图表，印成一个小册子下发部队。部队走到新区，翻一翻小本子就知道当地情况。部队走到哪里，军区情报处二科就在哪里搞调查，补充情况。刘邓首长要求做到兵马未动，谍报先行。沈绍兴调任野司情报处谍报科长，副科长李文斌负责豫东情报站，管理南向所有潜伏人员。这样就可以做到司令部转移期间仍能够通过电台收到敌区内线情报。另外，情报部门还跟成功部协调共享联络渠道和情报。在渡河前，当务之急是加强部队侦察工作。南下作战当时是孤军深入，长距离奔袭，全军上下很难保持情报联系。为此，刘伯承提前做出了针对性部署，向各纵队的侦察科长明确，战役情报侦察由野司负责，战术情报侦察由各部队自己组织，各级司令部都要积极组织侦察，不要依赖上级提供情报。野司还扩大部队侦察兵编制，纵队编侦察营，旅编侦察连，情报侦察紧密配合部队行动，往往会收到奇效。为了阻止敌军调动，部队对陇海铁路开展了破路战，但是头天晚上被破坏的铁路，敌人第二天就修复。这时豫东情报站传来指示，破路方法错了，铁轨与铁轨之间有一块连接钢板，国内生产不了，都是进口的，破路只需要拆掉这些连接钢板，铁路就不能恢复了。通过这个情报，陇海铁路大段瘫痪，修路等不及进口连接板，就得拆平汉铁路来补陇海路，拆东路补西路，导致两条路都瘫痪。有了充足的情报保障，鲁西南战役很快就取得了重大胜利。下一步要千里跃进大别山了，那么急行军当中该怎么获取情报呢？这就要求各纵队都加强侦察。部队行动总是派侦察兵走在前面当尖兵，抓到俘虏总是派人审讯，这样就能及时掌握当面敌军的情报。野司的战役侦察是合格的，野司电台直通军委二局、陈谢兵团和豫东情报站，互通重要情报。司令部里的报话机24小时值班，不间断监听敌军通话。鲁西南战役之后，军委同意刘邓大军休整10天再出发，而这时成功部系统报来蒋介石要扒黄河，报话侦听也发现了敌军集结，刘邓首长根据情报果断决定提前渡河。当时开封市区的中心商圈有一家黄河书店，它对面的书局大卖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而这家新书店却只卖科学和艺术图书，似乎不涉及政治。但是一看那精心印刷的股东名单就知道，这家书店来头很大，开封官场均有名流入股，每到节假日都有股东聚会闲聊，其他的官场人物也来玩乐。书店的经理徐继光不但好烟好茶的招待，还给来宾送上红包。在闲聊当中，这军事情报就源源而来。在闲谈中，他把一些人发展为情报员。洛阳师管区曹司令的秘书魏志仁是一个失去组织联系的老共产党员，经常送来国民党军的驻防情报。有一天，魏志仁又送来一条高层动向的消息，美国特使魏德迈建议蒋介石放弃东北，守住华北，控制中原，巩固江南。这条情报关乎整个中国战场，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魏志仁因此得到上级的表扬。由此可见，刘邓大军面对新情况的情报部署成为缜密。

刘邓大军和陈协兵团两路南下，在敌人心脏上插了两把尖刀。不过这场进攻尽管凶狠，风险也极大。国民党调动大军围困大别山，贫困的山区很难供给大部队生存物资，于是刘伯承率领一纵转到外线作战，邓小平继续在大别山据守。邓小平努力建设大别山根据地，军民联合防御，很快就发现这里的土改政策有问题。共产党曾四次从大别山撤走，群众遭受还乡团残酷的报复。这次再进入，有些地方干部土改斗争过火，又引起了群众疑虑。1948年1月，邓小平向中央发出两份电报，反映大别山的问题。邓小平建议，鉴于大别山有两种区域，在巩固区可以进行土改，在游击区则不能给予平分土地。毛泽东回电，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1947年8月6号，陈毅、粟裕率华野直属及六纵去鲁西南，谭震林、黎玉、许世友组成东兵团，陈粟、华野直属以及六纵到运城、巨野。我军实力更厚，领导更强，对于争取新胜利极其有利。陈毅和粟裕立即组织华野指挥机关和部队展开外线出击的各项准备工作。到了9月，中央军委又令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八纵队和晋冀鲁豫军区第十二纵队大约18万多人挺进豫皖苏，协同刘邓大军、陈谢集团经略中原，发展并扩大了豫皖苏解放区。到这时，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驰骋于长江、淮河。

黄河、汉水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密切协同，机动歼敌，创建新的中原解放区，调动了山东和陕北国民党军回援中原，以此配合内线兵团作战，完善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布局，将战争由解放区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使全国各战场转为进攻。

在大穿插之后就是立足扎根了。南下部队在大别山、淮北、桐柏山、江汉、豫西、陕南都建立了根据地。中共中央立即调整部署，加强中原局，成立中原军区，由邓小平任中原局第一书记，陈毅任第二书记，邓子恢任第三书记，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军事情报工作也进行了第三次部署，专门成立了情报工委，柴成文任书记，魏景国、李文斌等任委员。情报工委集体研究工作，直接对军区党委和中央局负责。当时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纵横中原，整个中原地区国民党军仅剩南阳、郑州等几个孤立据点，而这几个城市也都有内线情报员。秘密党员王克强是郑州人，长期做敌军工作，1937年从安吴青训班毕业，调到杨虎城第38军的地下党支部。1945年7月第38军第17师起义，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布置城市工作，选调王克强夫妇回郑州潜伏。王克强没带活动经费，就进入城市，靠妻子徐淑文的伯父资助，利用父亲的商号逐步扩大经营，认识了几个绥靖公署的军官。国民党军官腐化得厉害，王克强用三只金镯子换了郑州警备司令部少校作战参谋的职位。上级领导们吃喝玩乐，懒得工作，地下党员却工作积极。王克强掌管了作战资料，还接管了保险柜。当秦基伟率第九纵队包围郑州时，王克强取出郑州城防工事图，照抄了一份送出来。中原地区的几座孤城都在解放军的炮口下。到了1948年9月，中央军委指示全军发起秋季攻势。同年的10月22号，中原野战军解放郑州，控制了平汉陇海铁路枢纽。11月4号，豫西南重镇南阳不战而克，宣告解放。一直瞩目着南阳的毛泽东亲自撰文，中原我军占领南阳。这篇千余字的电文随即由新华社播发，向世人报道了中原战局的最新进展。南阳解放意义非凡，不仅使桐柏、豫西和陕南解放区连成了一片，更让南阳由中原主要战场变为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重要后方与战略基地。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在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清早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
6: 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0: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8: 第二集，
1: 老人家暗暗地咬了咬牙呀，你待我不错，你喝了我的血，你到底是有什么事啊？没事，我是跟你辞辞行。几年前我把你儿子抓了劳工，要说你那个孩子也有点骨气，跳电网跑了，现在音信皆无，剩你一个人在村子里边也怪可怜的。我想呢，给你找个亲人。这位老农民一听，什么？你给我找亲人？哼，我可怜是我的命不好，这个谢谢您，不用您操劳，我儿子他会回来的。嗨，他回哪儿了呀？说不定啊，那孩子不定怎么样了呢，你别想着他了。我呀，给你收个干儿子，你瞧怎么样？李老汉这么一听，就知道这小子是黄鼠狼子给鸡拜年呢，没安着好心呢。许财主，你到底是要打算干什么呢？你就明说。要命我不怕，只有老命一条，要东西就是我那间办草房啊，炕上连零炕席都没有，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哎嗨，老哥哥，您看您把话说哪儿去了？我知道你可怜。哎 ，no， 他一回身，从桌上那铁匣子里边拿出一宗东西来，往这一放，这是我靠山跟前的十亩好地的地照，来吧，老哥，送给你了，你把它拿着，这十亩地归你管， 把钱准备好了没有？报告刘洋，准备好了，拿过来。拿过来，放到老人家的跟前，这是100块银元呐、啊。现大洋一敲是当当响。老哥，您把这钱也收起来，钱有了，地也有了，且记着，咱们是一家人，虽不是一姓，可是一家呀。我在您的跟前像小孩子一样，你呢是摸着我脑瓜顶长起来的。呸！许德马棒刚说这会儿，李老汉抬起手来啐了一口。啐什么？啐自己的手。我摸你脑瓜顶长起来的，脏了我的手啊。

0: 举的马棒明白他这个意思，他眼珠子一冷冷，眉梢子往起一挑，他要发脾气。站到这个门旁边的那个栾副官长冲他轻轻一摆手，许大马棒把这火往下压了压。
1: 好好好，老哥，你啐也啐的，不用说啐一口，你就是骂我一顿，这也没什么。好，把那人给我带进来。
0: 说声带进来，从门外边一个马鞭带进一个人来。这个人穿的衣服啊很蓝绿，往这儿一站，脸上抹的青一块紫一块的，不知道抹的颜色呀、还是怎么回事。这主站在这会儿瞧着许大马棒，
1: 孩子，我给你找个老父亲。 No。 许大马棒用手一指李老汉，瞧见没有，快过去吧，就是这个老爷子，给他磕头。
0: 这人真听话，跪在那块扑通的下了，就给李老爷子磕了个头。李老汉这么一瞧，这个人倒是面带忠厚啊，可是老人家一瞧这人的这俩眼睛啊，
1: 看出点毛病来。
0: 什么毛病啊？不管他脸上怎么个忠厚，这人这俩眼珠子发贼，那个眼珠子来回乱涮，涮过来转过去呀。
1: 许财主，你都把我闹糊涂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我的儿子叫你逼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我本想这辈子不想见你，可是你今儿个呢叫人去请我，请得不错，连拉带拽把我给请来了。到了你这儿，你又给我找个儿子，他是干什么的啊？他想给我做个孩子，我还不要呢。老爷子说完了这句话，狠狠的一跺脚，转身往外就走。胡铁儿迷这么一瞧，哟，老家伙给脸不要啊，给脸不兜着，你瞧瞧那个钱和地契，嘿，他连一眼都不看，给你找个亲丁骨肉，你到火了，噌的行。这个土匪婆把手枪就举起来，枪口对着这老爷子的后背。这功夫栾平在旁边一伸手把枪给摁住，夫人别火这没什么，我们有我们的用意，不然就他这把子老骨头，我们求得着他吗？您难道还不明白吗？哼，栾老弟，瞧你的吧。
0: 好好好。栾平打里边追出来，李大爷，慢走慢走慢走，您听我跟您说呀，我们旅长把您找来是一份好意呀，
1: 老爷子也不听，头也不回，
0: 气哼哼的回了家了。来到家里，回身刚要关门，大门外边闯进一个来，扑腾的下就跪在这儿。
1: 老爷子，您把我收下了，您要不收下我呀，我也活不成。
0: 老爷子一看，这不还是刚才许的马棒叫来的那家伙吗？
1: 你到底是什么人，少来这一套，你们到底打算要干什么，给我说实话。
2: 我是许家扛长活的，从七岁我就在他家里头给他放猪放羊啊，苦到极点了，这回呀、他好容易把我放出来，给我找个亲人，老爷子您就把我收下。
0: 这小子赖的这盒不

走。这功夫就听街上晃晃晃晃晃，有人筛锣，出来出来出来都出来都出来都出来，快着快着快着，到徐旅长的门前去，快快快快，徐旅长要给你们训话了。有些匪兵啊，端着大枪，挨家砸门，逼着老百姓是非来不可。屯子里头老百姓懒洋洋的奔这儿来呀、啊，200人说话呀、啊，来了许有70人。许大马棒站在那台阶上，哭丧着个脸，瞧他那份德行，要哭还哭不出来，要笑也是皮笑肉不笑，冲着大家伙抱了抱拳：“乡亲们，乡亲们，哎，我是山兰寨的人呐，今天咱们要分别了。共产党的土改工作队就要来到山兰寨了。”老百姓这么一听，土改工作队，这土改工作队是干什么的呀？交头接耳一嘀咕，旁边的胡彪把眼珠子一瞪：“别嘀咕别嘀咕，听旅长训话。你吵什么？”许大马棒冲着胡彪一摆手，把他给扒了一边去，那意思不让他大声的和这些个老百姓说话。你要把老百姓给吓着呢，那怎么办呢？那边去，那边去。哎，乡亲们呐，你们是看着我长起来的，我这一走你们心里头都挺难过吧？大伙儿气的撩眼皮看了他一眼，怎么回事呢？你走了我们心里难过呀，我们痛快，你死了我们更痛快，趁早滚吧，想比小子你呀在这儿站不住脚了。大伙还纳闷呢，这小子多认跟咱们说话也没这样过呀，他改了脾气了是怎么着？其实许大马棒是有点反常，你瞧他那个相，哭还哭不出来，乐也乐不出来，他这要干嘛呀？要咬我们是怎么着？许大马棒呲着个牙：“哎，得了，我这一走不知何年月日再见面了，大家都为我出过力，都是我们家的佃户，我走之后这地怎么办呢？我不能扛着走啊。”大伙一听你倒明白，你不会扛吗？谁拦着你来的？这地我就得给你们留下了，你们谁种我家的地就先种着吧，租子我也不收了啊。来来来，说到这儿他一回头叫过几个人来，抬着一箱子，把箱子盖打开，由里边拿出许多的大洋钱来：“过来领吧，每人5块，把这钱都收起来，垫板着花，等着土改工作队一来呀、啊，你们就想干什么也不行了，就算全完了，懂吗？快着吧。”这些乡亲们互递眼色，你瞧瞧我，我看看你，大伙儿这么一想，这小子是一肚子花肠子，今儿个他要滚蛋了，拿着钱干嘛？收买人心呐。啊，你滚了之后，你把我们大家伙也想给拉到坑里去，不行，这钱不要，没有一个过去伸手取这个钱的。许大马棒

手底下的匪兵啊，直吧唧嘴，哎呀，这钱白花花的大洋，怎么会没人来拿呀？你们是要不要啊？护铁迷一瞧这场面，他又火了。那么这个土匪婆他怎么总火呢？前文书咱们说了，他杀人不眨眼呐。过去时候他经常拿老百姓练枪法练刀法，连他自己也数不上来他杀过多少人。这个家伙一瞧，呵，好啊，给你们钱你们都不要了，甭问呢，你们这会儿就准备着迎接土改工作队了。好吧，我让你们接。说着话，啪，呆鸡头把枪就擎到手里。栾平这么一看，哎，夫人呐，不要就不要吧，可您干嘛总得动无名火呢？我瞧见这伙子穷棒子就有气。大家伙把所有的眼光都集中到护铁迷身上来，老百姓们眼睛里都冒了火了，恨不得一口把这护铁迷给吞下去。这土匪婆也瞧出这意思来，好啊，你们瞪我恨我呀，嗨，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嗯，我马上一声令下，支起机关枪把你们全突突了。得了得了得了，许大马棒给拦下了。我的夫人，您赶快上车吧，不爱坐车您骑马。乡亲们不愿意要这钱呐，我这是略表寸心，尽到这份心意，这个心到神知吧。大家不要这钱，我就把它拿了走啊。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拾零碎东西，把钱还装在箱子里往车上抬。乡亲们，我把大家召集来的意思就是辞别辞别，虽然我是走了，咱们把话可得说得明楚，山岚寨是于某人的天下，我不能就这样平白无故的两手捧着奉献别人。你们听着，人在人心上，今儿个我把各位找了来，说说这份意思，是要求大家伙别变心，等着我姓许的。我许振远是有去有回呀，别看我暂时走了，说不定在哪天我还回来看望大家。你们记着，谁要是在土改工作队的跟前出卖我姓许的，到了那一天，你是张王李赵崔，姓贺名谁，我都知道，谁家的耗子窝有几个，也瞒不过我许振远的眼睛。我是走，我把我两个耳朵放在这儿，把我两个眼睛放在这儿，咱们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可是大家伙要对得起我姓许的呢，土改工作队来喽，你们跟他们一句话不过，不理他们，叫他们在这会儿工作施展不开。人在人心上，我徐某人再回到山岚寨，我一定对各位表表心意。胡彪，有带马。胡彪姐旁边白马给他带过来了，这小子登上上马时脚尖一震动，上了马了。后铁迷临上车之前把两手一抬，啪啪啪啪，连前带后打了四枪啊。
老百姓

0: 姓张中那个小孩子吓得都往妈妈的怀里扎，老人们有几个人抬起两手捂着耳朵，脸上颜色有点不对，怎么这是要干什么？这群土匪要干什么呢？干嘛打几枪走？随后再听这是马，这是车呀，由近而远，尘土飞起来有一丈多高。这群家伙架着烟就滚了。百姓们站了会儿，也没有别的了。其中有个人搭了话了：“各位，请回去吧，啊，走吧。”许大马棒滚蛋了，大家都各回各家吧。看看他这家里头还有什么东西，别等着土改工作队来，我看呢，咱们先给他分了怎么样？啊？我看他这个东西不是全带走了，还有点箱子、柜子、匣子什么的。大伙儿这么一瞧，各自都一愣啊，这人是谁呀？三十来岁，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身上穿的衣服破破烂烂的，头发半寸多长，有好些日子也没理发了，手伸出来去黑，怎么没见过这个人呢？他谁家的？有几个人一听这主说话，可也对，他不有些箱子棍吗？咱们先给他抬出来。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6: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5: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8: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9: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0: 老板，来两根油条。
9: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11: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2: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11: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3: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讲第三集。
1: 等等吧，各家的亲人劝各家人别去抬去了，你没听吗？姓许的临走说的是什么话？他有去有回，他还回来呢。这土改工作队还没来，咱也不知道土改工作队是怎么回事。据说呀，这个工作队是给穷人办事儿的。嗨，其实啊，这话一说一听就算了。天下这么大的地方，有几个是真正给穷人办事的人呢？得了吧，回家吧，别动人家的。你没听他说吗？天下是他的。这小子再回来呀，哎，别听来了。这话谁说的？哦，老李爷爷，老李爷爷，您呐，可别信这个。许的马帮这一走，他还想回来啊？不管怎么地，你们大伙儿不动啊，我来。呼，这小子说的这会儿就跑到院里去了，累得抻着脖子瞪着眼，姐里边提了出两把太师椅子来，往谁家提喽？就往他这新任的那个义父那儿，李宗义老爷子那儿提了。开会老爷子没来，坐在院里边吧嗒吧嗒抽旱烟。老头想想什么呢？许大马棒忽然把我叫了去，又给我钱，又给我地契，可是啊，这些东西我是一眼也没看，我根本就不想沾他。可是他给我找这么个儿子，这小子磕头作揖，赖到我这儿说什么也不走了，他这是什么主意？不行，我得把这小子轰出去。老爷子刚想的是哐当一下街门一开，这家伙打外边进来了。爹，您怎么还在这坐着抽烟呢？许大马棒逃了。他家里扔下不少的东西，顶箱立柜哟，真不少。别的呀，我还扛不动，我弄两把椅子来。快着吧，咱把东西往这儿搬搬，把屋子拾掇拾掇，等土改工作队来了，咱们好迎接呀。爹呀，您没听说吗？土改工作队是共产党领导的，专为咱们穷人呐，办事的，给咱们穷人撑腰，替咱们穷人说话。工作队来喽，咱们就翻了身了，就做了主人了。你老怎么还坐这抽烟呢？老爷子上下看了看他，哼，这椅子你是从许大马棒家里搬来的啊？你给我搬回去，我不要。他家的东西一草一木别往我这儿拿。另外，你把你那套铺开，你把它卷了走，别在我这炕上放着。爹，您看您这怎么了？您是个无依无靠的人，我也是孤苦伶仃，咱们是孤坟对上一盏灯，爷儿俩就凑合了，是不是啊？我呢，给您养老送终，我有儿子。哎呀，您那儿子不是叫姓许的抓了劳工跳了电网了吗？不定啊，是死了是怎么着？你别咒骂他，你给我走，我这家里不要你。我可告诉你，你在这儿一定不走，共产党的土改工作队要是来了，我跟他们说说你是怎么回事啊。这家伙吓得往后倒退了一步，眼珠一转，啊，好吧，话既说到这儿了，我一口一个爹叫着你，既是这样，小子一回身咣啷的响把街门关上，唰，他把脸拉了下来了。

李老头，我看你是有点有备不会睡呀、啊，对不对？平白无故捡个儿子，我这么大的个子是一把扳不倒的汉子了，张口叫你个好听的，也不是简单的事儿啊。怎么着？你要打算在土改工作队的跟前举发我？好，土改工作队还没来呢，咱们先把话唱明了。我是徐旅长的人，徐旅长把我安排这儿，没有隐身之处，所以暂且住在你这儿。你要不给我说出去，人心都是肉长的，等徐旅长回来的时候，我在他的跟前美言两句，你是有吃有喝有人伺候的。如果你在工作队的跟前要说我一个不字，我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呀。老头子，我对你可也就不客气了，我就先要了你这条老命。这小子说的这个，啪，把裤腿往上这么一抻，他这里边啊，裤腿里头打着裹腿，紧贴裹腿是一把匕首，就冲这把匕首就瞧出来他是个土匪。那怎么知道呢？土匪使的匕首啊，一个样，尺寸一边大，在匕首那背上都有一个铜环，他一伸手把匕首抓在手里，眼露凶光，看样子他对老爷子要下毒手。李宗义老汉一看，呼的下子一挺身就站起来，把这烟袋用力的噌往烟盒子里边一床，往腰里一别，老爷子直勾勾的两眼就奔他来了。许寿山一看，哎，你这是干什么？土匪强盗，我们一家子，我的老伴儿就因为从许大麻棒的地头走了一走，怎么着，毁坏了他的庄稼，被许大麻棒的儿子许福一脚活活的给踢死了。我的儿子小五啊，叫许大麻棒抓了劳工了，一家人剩下我自己了，病在炕上两个多月，我下不来炕，乡亲们大家伙维持着我，这家送口吃的，那家送口喝的，大家都这么苦，凑出几个钱来给我抓了几剂药。穷人天阳着，我活了，我看得清楚，我亲眼看着徐大麻棒他跑了，跑之前还把你给我搁在这儿。小子，你拿刀子来吧，爷爷这条命给你了。徐寿山小土匪举着这刀子在院子里头滴溜溜转了几个圈儿，心里说，哎呀我的娘哦，这怎么办呢？旅长啊，您走了我这不灵啊，我在这儿站不住脚，这怎么能行啊？啊，我这小子一着急汗下来了。老爷子把衣服扣解开，露出胸膛，找这儿来吧，你找这儿来呀。哎呦我的娘，当了，这小子把刀子扔在地下了，哭哭，他又给老爷子跪下了。这小子磕起来倒软乎，

0: 老爷子，您救救我吧，我也是个苦命人呐。我爹妈也死在姓许的手里，我本来不姓许，是许大麻棒逼着我改了姓。我实话跟您说吧，说到这会儿，这小子眼珠子一转悠，老爷子，他把我留这儿是没安好心呐、啊，让我呀在您的身边，求您呢照应着我。您这个是老贫农了，据说土改工作队呀，就喜欢这样人儿。到这儿来之后呢，能有个照应，我就在您手底下。姓许的没安好心呐、啊，让我呀，探听探听土改工作队的情况，随时给他报个信儿。我不干，老爷子，我打算重新做人呐、啊，给我爹妈报仇啊！老爷子，您把我收下吧。土改工作队来了，您就跟他们说一声，您把我交出去也行。您怎么办，我怎么领。反正我是不给许大麻棒卖命了。嗯，老爷子一瞧，这小子一阵冷一阵热，他抽什么风啊？我问你，你说这话是真的吗？
1: 我对天起誓啊！
0: 这家伙攥着拳头，照着他那胸脯那儿，咚咚，狠狠地勒了两拳。
1: 我就是不能把心掏出来让您瞧瞧，我真要改邪归正啊！我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学好了。
0: 好吧，你起来，先把那刀子给我扔了去。
1: 哎，
0: 这小子战兢兢哆哆嗦站起来，把刀子拾起来。
1: 您说扔哪儿去？
0: 哪儿远往哪儿扔。
1: 哦，好。
0: 这小子转身往外走，眼睛滴溜溜学了两圈啊，好啊，自己心里头很满意，叫着自己的名字寿山呢，怨不得呢，旅长看上你了呢，真能干呢、啊，有两下子，动硬的不行，来软的，老家伙心肠好，这一磕头一秧歌，一说实话，他就把我收下。不管怎么说，你只要让我住在你这儿，就算成了。小子到外边把刀子藏起来，他又回来了。老爷子又不理他了。
1: 爹呀、啊，我把这两把椅子送回去吧。
0: 你别这么叫我，你这么叫我，我不干。
1: 叫爹都不行。哎呦，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你呀、啊，等着吧。
1: 啊，
0: 许寿山这小子心里头一哆嗦，我等着，我等什么呢？
1: 这老家伙看样子是软硬都不吃，我宰了他。
0: 不行不行不行，得留着他呀。
1: 对，看事做事，实在不行啊，嗨，我撒腿跑了。
0: 这小子把这两把椅子又提了回去，整天老爷子也不理他。我这小子倒闹挺凶，白天在外跑一天，累得是满身臭汗，到处去嚷嚷，到处去宣传。他嚷嚷什么呢？嚷嚷土改工作队快来了，这回啊咱们有好日子过了，各位把精神头打起来，咱们都高高兴兴的，听见没有？我看地里那庄稼也该收拾收拾了。老百姓互相见了面儿，都谈论谈论，谈论什么呢？我这小子算干什么的？咱们山兰寨这儿从来没见过这么个家伙呀。
1: 是啊，
0: 听说是老李大爷的干儿子。算了吧，那天我。

0: 问老李大爷来着。
1: 老李大爷气哼哼的，哼，把头一甩，骂了一句街就走了，把我也闹糊涂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小子一口一个穷人好，一口一个穷人应该心连心，他算干什么的呢？别理他，你看他那样穿得挺破，我就瞧他那俩眼珠子滴了嘟噜来回乱转悠，你注意了没有？他白眼珠特别大，黑眼珠特别小，就像那个元宵点点点错了，应该点红的，点俩黑点，就冲这俩眼睛，我看他呀，别说了，来了，话也未了，这胡同那边钻出一个人来，哎，各位各位，都在这儿呢，怎么样啊？我今儿个呀，打听了，工作队就要到了，咱们大家伙准备欢迎欢迎，怎么样？啊，准备欢迎欢迎。说话的人一看他来，都躲开了。一日两，两日三，过了好些日子，许的马棒一走之后，音信皆无，山兰寨就像死了一样，那么静。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你根本看不见个人。老百姓家家户户关上街门，插上屋门，孩子大人在屋里一待，是时候出去弄口吃的，回来家里一眯。突然这天，一声响亮的鞭子声，鞭声响过之后，有三辆大胶皮车由远而近，开进了山兰寨。这三辆车上一共坐着19个人，为首的是一位女同志。这19个人都是谁？正是我们的土改工作队。这位女同志呢，就是土改工作队的队长菊英同志。她的身量不高不矮，长得很匀称，浑红脸庞啊，两刀细眉，一双不大的眼睛，可是从眼神中看得出来他的坚定果断。剪着短发，没戴帽子，身上穿着灰布军衣，腰杀着一条棕色的皮带，旁边别着一支玲珑的手枪，脚底下蹬着一双自作布帮千层底儿旁扣带的便鞋，是一边走着坐在车上一边研究着。车到山兰寨的里面，车老板刹住了车，到了，这儿就是山兰寨，同志们下车吧。同志们下了车，先去见老乡，可是一见老乡啊，老乡是躲躲藏藏没有话呀，一见面没说的，得耗房子住啊，一耗房子到哪儿哪儿也不搭茬儿，要住这儿啊随便吧，看哪儿好就住哪儿吧。这是怎么回事？有的同志向许县长反映啊，菊英同志，这地方这个群众太落后了，怎么见咱们就躲呀？和别的地区他怎么就不一样呢？已经好几个小时过去了，工作队的同志们还没找到一个适当的住处呢。菊英同志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同志们，咱们研究研究当前这个情况，为什么乡亲们见我们就躲呢？这怎么回事？群众落后？不，不是落后，这个地方说明这个情况和其他的地方截然不同，就从这一点看，充分说明当地的老乡受的压迫最深了，他们的痛苦是非常大。我们现在首先一个

0: 找个地点安下身来，分头去找老乡，启发同志们的阶级觉悟。不要慌，不要忙，不能急躁。工作队住下来，帮着老乡收庄稼干活，有的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老乡穿上，扫院子担水。没过几天的功夫，就和乡亲们亲如一家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2: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0: 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年秋天您打算怎么贴秋膘呢？中医认为秋季我们的身体容易感受燥邪，如果进食大鱼大肉或过于甜腻的食物，容易生痰，对健康不利。建议大家秋季可以多食用一些滋阴润燥清补的食物来贴秋膘，如银耳、百合、莲子、山药、莲藕、雪梨等，也可以用这些食材与小米、粳米等一起熬粥食用，以达到滋阴润燥、健脾养血的目的。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俗话说十人九痔，痔疮是非常普遍的肛肠疾病，随着秋季的到来，不少朋友痔疮又复发了。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痔疮到底是怎么来的，

0: 所有的痔疮都要一切了之，秘医点通告诉您到底什么样的痔疮需要手术治疗。痔疮重在预防，大夫敲重点教您生活中如何做，有助于预防痔疮。
1: 健康专家号，
0: 进入秋季，天高云淡，气候宜人，然而在这惬意的季节里，一种难言的隐痛却悄悄进入了高发期，那就是痔疮。我们的听众陈女士就在这个季节出现了痔疮，让我们听听陈女士的经历。
2: 陈女士今年56岁，平时身体一向很好，没想到最近一个礼拜反复便血，排出鲜血或暗红血块，虽然量不多，但陈女士也吓了一大跳，赶紧到医院消化内科就诊。在接诊过程中，医生经过询问病史和直肠指检后，怀疑陈女士有内痔，但同时也不能排除结直肠的其他病变。医生建议陈女士做结肠镜检查，以明确便血原因，排除肿瘤病变，并依据检查结果进一步治疗。在进行结肠镜检查的时候，医生果真发现了内痔，并有一处活动性出血。经与陈女士家人沟通后，为陈女士进行了内镜下套扎治疗，出血立即停止，检查其他的结直肠黏膜也未见异常。整个治疗过程以及术后，陈女士都没有感觉到明显疼痛、肿胀等不适，术后马上就可以下床正常活动了。在配合肛门直肠药栓治疗后回家休养，出院后排便正常，没有再出血。复诊的时候，陈女士一边很是疑惑自己怎么就长痔疮了呢，一边又很是庆幸听说痔疮手术很难受还疼，而自己却没有太大感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和陈女士一样有着同样的疑问？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诱发痔疮的原因有哪些。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林国乐，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结直肠专业组主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结直肠外科和肛肠外科相关疾病，尤其擅长结直肠肿瘤的临床治疗与基础研究。
3: 我是林国乐医生，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切大肠保菊花是我的工作日常，我有个雅号叫菊花医生，您的肛肠健康、肠道健康由我来为你守护。
0: 那么刚才林主任也介绍了守护我们肛肠健康的医生啊，那么说到肛肠健康，可能所有人都绕不过去的话题就是痔疮。那么好好的为什么会长痔疮呢？痔疮到底是怎么冒出来的呢？
3: 好，痔疮呢，其实医学上我们称为痔啊，其实呢，它的本质呢就是肛管皮肤下面或者是下段直肠黏膜下面的一个曲张的静脉团啊，这是它的本质。所以痔疮呢是我们肛肠病当中最常见的一种疾病啊，有一个俗话讲十人九痔啊，其实呢具体分开来讲是这样讲的，十男九痔，十女十痔啊，因为我们为什么这么容易得痔疮呢？其实我可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家里养的猫啊狗啊会得痔疮吗？
0: 不会。
3: 对，其实是不会的。只要是脊柱啊跟地面平行的动物啊，包括这个凶猛的狮子老虎，它都不会得痔疮啊。所以我们人类为什么容易得痔疮呢？我们是因为直立行走啊，直立行走以后呢，我们因为重力的作用啊，我们这里头有一个肛垫组织，就是肛门上面周围的一个脂肪血管垫，就容易下移啊，所以下移以后增生肥厚就形成痔疮，所以人非常容易得痔疮。而且呢有痔不在年高啊，当然了年轻人我见过最小的几个月的也得过痔疮，当然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痔疮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因为饮食的作用，因为重力的作用，时间越长呢越容易得痔疮，也就是说你只要活的时间够长，你肯定就会有痔疮的困扰。所以痔疮是一个常见病，老年朋友更容易得。
0: 刚才林主任说到了我们长痔疮其实是因为我们直立行走，因为我们站起来了，
3: 对，
0: 我们的脊柱是 直立的，然后就会压迫到我们的肛门的部分，是吧？那这么说的好像我们感觉完了，我们都跑不了了。
3: 嗯，
0: 那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那毕竟有些人严重，有些人会有急性发作，那有些人还是没事嘛。
3: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了解一下，那么到底还有哪些具体的做法，具体的生活方式可能会造成我们的痔疮的出现或者是严重呢？
3: 嗯，好的。所以痔疮的发生呢，其实呢有一些诱发的因素啊。最常见的诱发因素呢，一个就是饮食。这里头跟痔疮密切相关的两点啊，还是大家很容易就遇到的。第一个就是大量的吃辣，有好多人吃辣吃得特别厉害，而且天天吃顿顿吃，这种就容易得痔疮。还有一个就经常的喝酒，酒不管是白酒、红酒、葡萄酒，只要是酒精，它就容易引起肛门局部的一些静脉的充血，这个充血啊就容易诱发痔疮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各种腹压增加的一些问题啊，都容易引起痔疮啊。比如说刚才提到为什么孕妇就容易得痔疮呢？啊，其实是她肚子里怀了宝宝啊，怀了宝宝，随着宝宝慢慢长大。对肛门局部直肠这个地方压迫越来越厉害，压迫越厉害，静脉回流受阻，就容易得痔疮。所以有好多比如说举重运动员呐，或者是一些艺术家吹大号子的，甚至唱歌剧的，这种的其实也容易得痔疮啊。当然了，有一些跟这个职业相关的啊，比如说经常久坐久立的啊，比如说像司机朋友们，他就特别容易得痔疮，因为一直坐着啊。还有呢，跟我们的大便习惯有关系啊。如果你大便入厕的时间特别长，所以有好多人啊，一入厕所深似海，一坐就坐半小时一小时，这种就特别容易犯痔疮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便秘的病人他容易得痔疮，因为便秘和痔疮是一个难兄难弟，你大便排不出来又使劲排便的时间长，就容易得痔疮。所以呢，痔疮的诱发因素还是各种各样的，大家还是尽量的避免痔疮的发作。
0: 嗯，刚才林主任其实给我们说到了一些可能诱发痔疮发作的因素哈。那我想其中有几个我们来分析一下，比如说刚才林主任说到的久坐，很多人可能是因为久坐造成，因为我知道的很多人的痔疮，比如说哎，我一坐飞机得，可能飞机时间比较长，几个小时不动，然后回来完了痔疮发作了。那我想了解一下，比如说哈，久坐我们能不能避免，比如说我多长时间要起来活动一下，我能避免这个痔疮的发作呢？
3: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什么叫久坐呢？就坐时间超过一两个小时的啊，而且都不动的。现在太普遍了，我们宅男宅女或者是些上班族，他一坐坐电脑前面就一上午一下午甚至一整天。所以现在其实已经有明确规定了，怎么样来避免久坐呢？你要给自己设一个闹钟。所以现在有些智能手表你可以都设定的，一个小时一定要起来活动五到十分钟啊，这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避免久坐。
0: 嗯，那我们再说一个，比如说这个女性朋友怀孕，
3: 嗯
0: 啊，很多女性朋友可能第一次得痔疮是在怀孕阶段，那总不能不让我们怀孕吧？那我有没有办法？我要怀宝宝了，那我有没有什么办法来提前预防一下，让我这个怀孕期间不要得痔疮，或者我痔疮发作不要那么痛苦呢？
3: 嗯，这个问题非常好啊。首先呢，女性朋友们为什么容易得痔疮，告诉大家了，好多女同志呢，她是要怀孕生宝宝的，随着宝宝一天天增大，对于肛门局部和直肠的压迫呢越来越厉害，所以静脉回流受阻，这非常容易得痔疮。所以呢，女性朋友们一定要知道，在怀孕期间她的痔疮发病率非常高的。但是呢，痔疮本身呢，有些人轻有些人重，也就是说你可能没法避免，但是你可以让它不是特别严重。怎么办呢？首先你要知道痔疮为什么犯，你宝宝一天天增大，那你可能是没办法，但是呢跟饮食也非常有关啊。所以有好多孕妇她怀了宝宝以后，家人对她像宝贝一样，所以给她特别好的东西都给她吃，所以给她大鱼大肉啊，你根本就不会给她吃好多菜啊，就不可能给她那么清淡的东西啊。所以这时候你要知道，你这孕妇你很容易得痔疮，那你不能天天吃肉，饮食还要均衡，一定要除了一些蛋白类的东西以外，一定要补充一些膳食纤维啊，包括适当的给他吃一点蔬菜啊， 水果啊、粗粮啊，啊，还有一点特别特别重要的是，一定要保持大便的通畅。水呢，一定要保证一天1500毫升到2000毫升以上，啊，还有呢，不能久坐，啊，你本身就容易得痔疮，你还老是坐着躺着那不行，啊，适当的起来运动运动，啊，还有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有了痔疮以后，一定要及时的用一些孕妇或者是产妇都可以用的一些痔疮的药物来调理一下，这样让痔疮不太严重。这是我们能做的一个事情。
0: 再来了解一下，痔疮发作有没有季节性？比如说什么季节可能更容易发生痔疮啊？
3: 其实呢，痔疮的发作还是有一定的季节性的。作为一个肛肠外科或者结直肠外科医生，我也在实际临床工作中也发现一个特点，就两个季节比较容易得痔疮，一个就是夏季，啊，夏季为什么容易得痔疮呢？首先，夏季天气热了。啊，我们肛门局部也容易潮湿，也容易滋生一些细菌。如果不太干净的话，有炎症也容易诱发痔疮。另外一个，夏天到了以后，大家饮食方面可能就不太注意了，大家希望吃一些啊，这个辛辣刺激的，排排汗等等啊。第二个呢，就可能会喝一些酒，啊，所以吃辣的、喝酒在夏季更容易出现，再加上潮湿的环境。所以肛肠卫生不太注意的话，就容易得痔疮。第二个季节就是秋冬季节，秋冬季节也容易得痔疮。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老百姓的概念当中，秋冬的时候都有一些进补的一个习惯，所以吃的东西就太荤了，或者肉类太多了。再加上呢，秋冬季节比较干燥，如果你不注意补充水分的话，很容易诱发便秘。便秘呢，恰恰就容易得痔疮。所以一个夏季一个秋冬季节还是应该更加重视这个痔疮的问题。
0: 那么痔疮有哪些症状？就是因为可能有些人得了痔疮其实不一定有明显的症状，但有些人会很痛苦啊，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得了痔疮呢？
3: 其实痔疮的症状一共有4个症状啊，便血、疼痛啊、瘙痒和脱出啊。首先便血大家很常见了，比如说你头一天吃的不合适了，吃点辣的，喝点酒啦，第二天发现大便带点血，特别是鲜血或者是滴血或者手指上有血啊，这是便血。严重的话甚至可以喷射状出血，便池都是红的啊。第二个呢就是疼痛啊，疼痛的话一般内痔不会疼啊，除非内痔脱出来卡住了会疼，一般外痔会疼一些，特别是血栓性外痔疼得比较厉害。还有瘙痒，瘙痒可能是更是难言之隐，一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出现，甚至有好多人去挠它，都挠破了，很难受。其实这个瘙痒可能是因为痔疮，肠内容物渗出来，然后形成周围的一些，甚至皮疹也好，或者是皮炎也好，这样引起的，这个还是蛮不舒服的。还有痔疮发展的后来，它会因为脱出来，也就是说内痔脱到外面。甚至每次大便都拖出来，得用手拖着回去，所以疼痛、便血、瘙痒、脱垂是痔疮的4大症状。大家自己分析一下，会不会都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说痔疮很多人都会有。
0: 那刚才呢，林主任说到了便血哈，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谈到过，结直肠癌可能也会有便血的症状。那我们怎么来鉴别这个便血是痔疮还是结直肠癌呢？
3: 其实呢，便血啊、痔疮和直肠癌怎么来鉴别呢？首先啊，我告诉大家，提醒大家，用一句话其实就可以提示我们到底会不会是痔疮还是直肠癌。什么呢？记住啊，就是大便习惯的改变啊。如果是痔疮的出血呢，一般大便习惯不会发生改变啊，比如说你大便还是一天一次，甚至有时候两天一次便秘，啊，痔疮犯了以后也是这样，啊，如果说是直肠癌引起的出血，很多人都有大便习惯的改变，最常见的就是大便次数增多，莫名其妙的，以前是一天一次，现在3到5次，甚至5到6次，解了还想解，啊，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会出现贫血啊，消瘦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腹痛啊等等， 啊，然后呢他的出的血呢又性状又有一些不太一样，痔疮的出血啊大多数可能都是一些鲜血，而且是少量的鲜血，而且跟大便呢不混在一起，啊，结直肠癌的出血呢，很多情况下是甚至是暗红的啊，粘液脓血，甚至跟大便混在一起，啊，所以如果你做一个有心人的话，还是大概其能分辨出来的。但是我在这里一定要告诫大家，特别是老年朋友，千万别试图自己来鉴别，因为你所谓的症状都不会像那个教科书上写的那么典型。在我的临床过程中也遇到，就那么一点点出血，大便习惯也没有改变，最终诊断是直肠癌的。也有好多出血出得特别厉害啊，特别像肠癌，但是一查还是个痔疮的。所以记住一点，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便血是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一个红白警告，这时候你出现便血了，去找专业的医生跟你做简单的检查，比如说直肠指检啊，或者一步到位做肠镜检查，来排除到底是肠癌还是痔疮，这是最明智的。所以我在这里一定要告诉大家，有好多失败的经验是什么呢？是一些老年朋友他便血了以后就自己以为是痔疮，随便买一点痔疮药来用，结果把肠癌给误诊了，或者是延误了，这个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大家一定要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嗯，这个医生的真的是殷切的叮咛啊，大家一定要重视，千万不要自以为是。然后我们再说到刚才林主任也提到了，我们的痔疮有内痔外痔。我们前面的案例呢，这位陈女士她也是说怀疑有内痔，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内痔外痔，据说还有混合痔。
3: 对，这个痔疮的分类呢，其实是根据它痔在直肠钢管里头的位置来分类的啊。首先呢，它的内痔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这个肠子啊，特别是直肠，跟我们的肛门之间有一条线啊，我们叫齿状线。齿状线离肛门口大概2公分左右，齿状线像锯齿一样，齿状线以上是直肠的黏膜，齿状线以下啊是肛管的皮肤鳞状上皮啊。所以如果这个痔疮它长在齿状线以上的，一般它是因为痔上静脉淤区造成的一个这个痔，所以我们叫内痔。如果这个痔疮长在齿状线以下，它很可能是痔下静脉淤区造成的痔疮，这样的痔我们叫做外痔。那什么叫混合痔呢？混合痔不是说既有内痔又有外痔，那不叫混合痔，那还是分别叫内痔和外痔。混合痔是指一种特殊的类型，也就是说痔疮发展到一定程度啊，一般2型以上啊，就是说它的痔上静脉和痔下静脉会融会贯通在一起，形成的这个痔疮呢跨越了齿状线，所以这种类型的痔叫混合痔，一般人到了一定程度都是混合痔啊。另外一个痔疮呢又可以分为不同的分期或者叫分度，根据它的严重程度呢还可以分成不同的期和度。以内痔为例呢，内痔分为4期或者叫4度。一度内痔就是说可能有一些便血啊，瘙痒啊，不舒服疼痛啊，甚至疼痛一般都比较少啊。比如说一度的痔疮呢，就是说它就是有一点便血啊或者不舒服啊，但是呢内痔它不脱出来啊，所以这叫一度内痔。二度的内痔呢，就是说它还是有一些出血啊不舒服啊，但是排便的时候内痔会脱出来一点。哎，这个脱出来的内痔呢解完大便以后自己就回去了，哎，这个叫二度内痔。三度的内痔呢是又有疼痛啊不舒服也会脱出来，但是呢脱出来以后自己回不去了，要用手，当然是垫着手指了，给它推回去，甚至有时候咳嗽一下走路多了也会脱出来，但是呢自己回不去，要用手拖一下回去。四度的内痔呢就是整个都已经翻在外面，像一朵花一样开在外面，甚至已经不能回去了。所以你想想看，一度二度三度四度，大家自己想想看你是几度内痔呢？一般一度二度的多一点啊，拖出来的那就3到4度了，就比较严重了。
0: 嗯，其实我想可能如果比较严重的大家肯定会去及早就医的。我其实倒想恰恰是那些一度二度的，但是时不时的来发作一下，但是呢可能比如说自己就能好，或者抹点 这个痔疮膏就能好，但是呢其实我会担心如果反反复复的这样的痔疮那么拖久了会不会有癌变呢，或者说对我们身体造成哪些其他的危害呢？
3: 经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说痔疮时间久了会不会变成直肠癌，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不会。首先呢，痔疮和直肠癌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疾病啊。痔从本质上来讲是肛管的皮下或者下段直肠黏膜下的一个迂曲成团的静脉团，它是一个静脉团，它不是一个肿瘤，它不会癌变的，只是说它会有一些严重程度的不一样啊。直肠癌呢是黏膜上皮，直肠黏膜上皮发生的恶性肿瘤啊，所以呢痔疮不会变成癌啊，但是呢痔疮和直肠癌它有时候症状有些类似，都有可能变血，所以呢很容易被一些老年朋友给混淆了，所以呢要警惕痔疮和直肠癌的不一样的地方和相同的地方，但是呢不要担心痔疮会变成直肠癌。
0: 那就是说如果不痛苦的话很多人还是可以不管它。
3: 对，所以呢这里讲到了个痔疮的一个治疗的原则。其实痔疮刚才提到了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肛肠疾病啊，刚才提到十人九痔，对不对？其实痔疮的治疗原则有三条。第一条就是说没有症状的痔呢不需要治疗。你想想看，十人九痔，那全中国有多少人得痔疮，每个人都去看病，那还得了，对不对？其实没有症状可以不管它。痔疮其实从根上讲是迂曲的静脉团，再从一个理论来讲，它是肛垫增生肥厚形成的，这个肛垫是我们正常的组织，不能去把它去掉啊。第二条原则，有了症状也是以保守治疗为主。刚才提到痔疮的症状，便血、疼痛、瘙痒、脱出，有了症状怎么办？保守治疗。所以保守治疗呢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啊。一般的保守治疗就是通过饮食来调节啊，比如说你要多吃一些水果蔬菜，多喝水，保持大便的通畅啊，大便完了洗一洗，可以坐坐浴啊。另外一个呢，减少如厕的时间，专心致志，速战速决，不要一坐坐半小时一小时，五到十分钟内解决问题啊。另外一个可以抹点痔疮膏、痔疮酸，当然了也可以口服一些药物，特别是静脉活性药物，让我们的静脉更加有活性，能收缩，另外一个渗出少都是可以的啊。还有呢可以门诊的处理它，保守治疗。门诊处理有两种，最常见的两种，一种是胶圈套扎，用个胶圈把它套上啊，或者呢硬化剂的注射，叫注射疗法，打一些药物进去把痔疮给憋掉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门诊治疗的方法啊，或者是保守治疗的方法啊。第三一条才是原则，就是经过保守治疗无效的啊，脱出很严重的，或者出血很厉害，甚至造成贫血的啊，胶圈套扎、硬化剂注射也无效的啊，严重影响到生活和工作的，这时候才有外科手术的治疗。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7: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6: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 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

0: 1033 186-5177-1033 186-5177-1033。
1: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2: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3: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4: 那接下来我们就具体的来请林主任给我们讲一讲痔疮的治疗，可能这是林主任平常干的最多的事儿了。好，那首先呢，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痔疮能治愈吗？
5: 痔疮的治疗能不能治愈呢？首先我可以告诉大家，痔疮它的治疗的目的不是去根治它啊，因为刚才提到了痔疮每个人都有啊，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发生，而且呢痔疮呢它本质上是我们肛垫增生肥厚的啊，所以痔疮的治疗其实最重要的不是根治，是缓解它的症状。所以你如果这个痔疮得了以后啊，特别你刚才提到好多孕妇在怀孕期间得了，她可能这辈子就会有了。这个痔疮就像跟屁虫一样跟着你一辈子，你只要不让它出现明显的症状就可以了，你不一定非要把它根除它。即使你把它痔疮切掉，如果你饮食不注意、作息不注意、排便不注意，它很容易还是会复发的。所以我们不要寄希望通过一种方法把它治愈然后就不再犯了，这个是不太现实的，而是要多方面的注意，不让痔疮发作啊，不要出现明显的症状，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4: 嗯，那林主任说到我们痔疮治疗的主要的目标是缓解症状是吧，那我们现在就来了解一下痔疮的急性期发作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5: 好的，首先呢，如果痔疮急性发作了，哎呀，好多老百姓，哎呀，我痔疮犯了，啊，怎么办呢？首先你要注意这个痔疮是怎么来的，啊，你肯定最近有什么诱发因素了？你是不是喝酒了？你是不是那个吃的特别辣的东西了？还有你是不是有便秘了？或者你最近是不是老坐着了？或者你是不是老熬夜了？啊，等等等等，你先分析诱因，你一定先把这些诱因这个消除，也就是说你千万不要再喝酒了，不要再吃辣的了，最近两星期啊，用一些多吃一些水果蔬菜，多喝水了，大便通畅，甚至有一些缓泻剂啊。另外一个呢，你不能老坐着了，不能熬夜了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你一定要采取一些措施来处理局部啊。处理局部怎么办呢？局部用药啊，局部用药，你想一想看，现在痔疮膏啊、痔疮酸啊，其实效果都蛮好的，特别是痔疮膏，有些祖国医学啊，一些中成药对痔疮的效果也是蛮好的。还有我刚才提到的一种西药，就是静脉活性的药物啊，也是口服的，它可以增加静脉的一个张力，然后减少静脉的渗出，也是蛮有作用的。大部分这样的一些病人，经过刚才改变一些饮食啊、排便啊等等，再加上局部的用药，绝大多数都会好起来了。如果说你经过自己的调节，你经过一些局部的用药还不行，那你就去看肝肠科，首先要确诊它是不是，对不对？如果是的话，那保守治疗不好，你可以进行一些门诊的气血疗法，比如说胶圈套扎、注射疗法啊。如果还不行，那可能就要做外科手术的治疗啊。当然了，还是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给你排除。

0: 呢，它就是一般用温热水做浴嘛，它是热的原理，所以做进去以后呢，这个热啊，它就可以发挥作用，可以促进血液的循环。因为痔疮之所以发作，是血液循环不行了，它的静脉回流受阻了。你这个静脉回流好了以后，痔疮症状就会减轻。第二个呢，它最主要是还是清洁的作用啊，清洁的作用。因为你痔疮如果说犯了这局部有些炎症，你给它冲洗干净啊，对局部有好处的。另外一个，坐浴的时候，如果是痔疮有一些炎症啊，急性发作，我们可以加一些高温酸钾啊，高温酸钾1:30001:5000都可以，它起到一个消毒的作用。所以一个热，一个清洁和消毒一结合起来，对痔疮是有好处的。但是坐浴也是有一些禁忌的啊，比如说女同志在月经期那是不能坐浴的。另外一个，如果坐浴时间也不能太长的，你坐最好5到10分钟就行了，坐时间太长，那痔疮甚至容易脱出来，反而适得其反。
1: 那传统的我们以为这个痔疮严重了就是手术的方式嘛，那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样的人需要做这个手术，他是怎么做的？
0: 好的，其实痔疮的手术方式呢，其实无外乎两种啊，一种呢就是传统的这个外科切除手术啊，就是说我们分为外痔和内痔混合痔嘛。一般来说外痔，比如说是一个这个外痔，可以做外痔的切除。啊，或者如果是血栓性的外痔，可以做把血栓剥除啊。如果是内痔的手术呢，如果是形成一个混合痔了，最传统的方法是外剥内扎术，或者叫接扎术啊，就是这个非常传统的方法，分为几个象限，把痔从外往里剥进去，再扎上，形成创面以后，有时候后续还需要坐浴啊等等，换药啊等等好起来啊。当然了，现在也有一些新的方法。啊，新的方法呢，比如说叫吻合器的痔手术方法。吻合器就是用一种先进的一个吻合器的方法啊，在痔的上面切掉一圈直肠的黏膜，这样把痔给提回去。另外这个切除过程中切断再吻合，它就可以阻断血管，这样让血管憋掉。所以说这样的方法呢，因为在齿状线以上做的，所以它的疼痛比较轻，恢复比较快，但是一定要掌握适应症啊。这个吻合器手术也好，痔切除手术也好，都是针对那种3到4度以上的。什么意思？它脱出比较厉害啊，自己回不去，要用手推回去，甚至翻在外面的这种才做的。不能说1度2度有一点症状不脱出了，或者脱出了自己能回去的来做啊。当然了，现在又有新的方法，像刚才提到这个案例，用一个内镜下把这个内痔处理，这也是一个最新的一个方法。
1: 能具体的了解一下这个方法的操作方法和它的优势吗？
0: 好的，这位朋友他做的是内镜下的内痔的个套扎术，对不对？它其实呢是一种新的内镜方法的一个进展啊。我们都知道，刚才我们用肠镜来发现息肉或者肠癌，其实呢这个方法就是通过肠镜插到肛门，再进入到直肠，再采取一个反转的技术。把镜头转过来，转过来看到一个出血的地方的内痔啊，然后呢用一个胶圈给它套上啊，如果有多个地方，甚至有多个胶圈给套上，这样一种内镜下的一个处理痔疮的方法，这应该来说是一个最新的进展。因为它用内镜做，不需要这个开刀做手术啊，是一种微创的方法。甚至呢，如果是内痔厉害的话，它也可以在内镜下注射一些药物，特别是一些硬化剂，也可以把出血性的内痔给它硬化显微化，然后让它憋掉这样的一种方法。所以这个方法呢我想不是每个医院都能做的如果大家对这个方法感兴趣，可以到一些三级甲等医院有这种技术开展的地方去咨询一下。
1: 那我想可能大家更关心的是有没有什么风险。
0: 好的，首先呢，这个内镜下的痔的处理方法呢，应该来说是近年来比较新的一个技术啊。应该来说它也有一定的适应症啊。对于一些内痔比较严重的啊，比如说有一些脱垂、有一些出血这样的一个痔疮的处理，而且呢，应该来说是不愿意做手术的这样的病人。另外一个呢，这个内镜的医生也是有这个手段的，可以开展呢才来采取这种方法啊。应该来说最常用的还是普通的，如果真是胶圈套扎、硬化剂注射，还是

0: 金刚门做的是更多，各家肛肠医院啊，或者是中医肛肠医院都可以采取这种内镜下的操作呢，还是比较少的啊，也是最新开展的啊。当然，它都有一定的并发症，比如说胶圈套扎，扎完了以后两个星期以后，可能这个内置坏死脱落以后，可能会有再出血的可能性，所以一两周以后应该到门诊再复查一下啊。还有呢，如果说套的比较多的啊，可能会有一些疼痛感比较明显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还有当然也有可能继发感染等等这样的一个并发症，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所有的手术方法也好，不管是微创的还是什么，都有一定的并发症的可能性。
1: 嗯，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就如果通过手术来解决这个痔疮以后，是不是就所谓的我们刚开始问的问题，是不是就治愈了，是不是就没有风险了，是不是就啥事没有了？
0: 痔疮呢，有好多人问我说，林医生啊，痔疮是不是做了手术以后我就可以放飞自我了，我可以吃香的喝辣的然后就不管它了，我说这样不行，这样的话我即使给你做个铁屁股你也会复发的啊。因为痔疮它其实应该来说是一种什么疾病呢，是跟我们生活和饮食和排便等等密切相关的一个疾病啊。它不是肿瘤，说肿瘤切了以后可能就治愈了不复发了。痔疮呢，它从根上讲是淤区的静脉团，从根上讲它可能是增生肥厚的肛垫组织啊。所以你给它做了手术以后只是缓解了它的症状，如果从饮食方面，从生活习惯方面你还是不注意的话，它复发率还是蛮高的。所以呢，痔疮只是说把你比较重的痔疮变成比较轻的，刚才提到的内痔1、2、3、4度，对不对？可能从3度、4度变成1度、2度啊，你症状从严重的变成非常轻微，可以控制用药物就行了的。但是呢，它没有彻底消除，所以你还得告诉自己，你还是有痔青年，你各方面还是得注意啊，包括饮食，包括作息，包括排便，都还得注意才行。
1: 嗯，就是说一旦得了痔疮，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治疗，其实你都已经是有痔青年了。
0: 对，
1: 所以就是说我们之后的生活方式都要注意预防它的复发。
0: 没错。
1: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个好事儿，因为我们预防痔疮的复发，其实也是让我们身体更健康，预防各种疾病的出现嘛。
0: 没错。
1: 痔疮手术后，我们仍然要注意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具体都要注意些什么呢？到底如何预防痔疮呢？接下来的大夫敲重点，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及痔疮专业组主任医师林国乐继续为我们解答这些疑问。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痔疮的预防这个话题了。其实从一开始林主任就告诉我们说，十男九痔，十女十痔，其实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有痔疮的这个经历，但是可能大部分人不会说很严重的经常的复发。那我们还是要知道如何防止这个痔疮的复发。
0: 对，所以说应该来说是上医治未病啊，治病不如防病啊。所以呢，痔疮呢是一种高发病，特别是在老年朋友当中发生率是非常高的，所以痔疮的预防还是老调重弹啊，就是说你要各方面都注意才行啊。首先呢，你应该来说从饮食方面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我刚才提到了便秘和痔疮是一对难兄难弟啊，互为因果啊。你便秘容易导致痔疮，痔疮发生了以后大便不容易排出来，所以你应该注意预防便秘，这很重要。什么呢？应该多吃一些水果蔬菜啊，不能老吃大鱼大肉而且一定要喝够水啊，就是说一般1500左右啊，如果500毫升矿泉水一天要喝够3瓶。当然是有些老年朋友有一些心脏问题的，那要注意了啊。如果说真有便秘的问题，也可以适当的用些缓泻剂。还有一个呢，一定少吃辣的，不要喝酒，这很重要啊。因为已经明确的研究表明，经常吃辣的和长期的喝酒就是两大诱发痔疮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1: 就是我们预防痔疮是这样，刚才我的饮食啊、饮水啊这些，其实也真的是说了很多遍了哈。然后我们就几个具体细节，我们请林主任具体分析一下，比如说这个如厕方式的问题。
0: 对，
1: 过去呢，好像我们喜欢说，哎，上厕所就拿张报纸，现在更简单了，大家上厕所都拿着智能手机。
0: 对，
1: 那么可能就是。本身你这个一个是就是坐在马桶上，然后看着智能手机， 有可能就一下就很

0: 时间。
1: 对。
0: 那么我们想请林主任来谈一谈，这个上厕所时间过长到底有什么危害？
1: 对，其实就是说，应该来说呢，如厕时间过长就是一个痔疮的高危因素啊。所以刚才提到了，一个是喝酒和吃辣的，对吧？这里头如厕时间长，其实是特别特别值得注意的，因为现在大家生活习惯改变了，手机真是每人都有一个，而且好多人有一个坏习惯，上厕所的时候拿着手机啊，看一些信息啊，所以我告诉大家，上厕所其实是一个需要专心致志、速战速决的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如果你想不得痔疮，一定不要把手机带到厕所。我今天就告诫很多人啊，一定要把这个毛病改过来啊，然后解完大便再看手机来得及啊，啊，所以上厕所一定要专心致志。而且呢，我告诉大家一个小妙招，特别是老年朋友，如果大便不容易出来的话，也就是说你在上厕所的时候，可以在马桶前面放一个矮脚凳，身体微微往前倾，形成一个30度角，这样的话呢，负压会增加，而且呢，这样等于是说把你坐便的一个模式模拟成蹲坑的模式，其实蹲坑的时候，我们的肛管直肠角更有利于大便的排出来，所以一定要减少如厕的时间，速战速决，排便的时候采取一个踩上矮脚凳的方法，可能对大家会有帮助。
0: 嗯，就是说我们上厕所，现在大家都是马桶嘛，我们坐在马桶上，看手机其实是一件危害很大的事情，您别不当回事儿。
1: 没错，
0: 您别觉得我坐在马桶上看会儿手机有什么呀？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有危险的事情，因为会造成我们的便秘、痔疮。
1: 对，
0: 严重的话，那后面的后果其实咱们现在一直都在谈了，是吧？嗯，然后这里面就说到了现在很多人在使用的那个智能马桶或者叫洁身器。那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洁身器到底好不好呢？
1: 其实如果作为一个肛肠外科医生啊，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大便以后的清洁是对我们痔疮或者是肛肠疾病的预防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啊，大便完了以后有好多人就是擦，使劲的擦，这个其实是不好的，甚至会诱发痔疮，甚至会诱发出血啊，所以大便完了以后然后用热水冲洗一下，再用柔软的毛巾擦或者纸张擦，这是最佳的一个擦屁屁的方法。所以有人说我一辈子了这还不会擦屁屁，你真不会啊。所以这个智能马桶应该来说对这个痔疮是有好处的。几点？第一点，你坐上去以后热水冲洗局部啊，可能会诱发你排便啊，这是很重要。第二个，排便完了以后你用热水冲啊，然后给它烘干，然后你再轻轻的用一些柔软的毛巾或者纸张擦，其实对于出血也好，对于痔疮也好，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这几点来讲，我还是比较赞成用一些智能马桶的。
0: 多聊两句啊。其实我也是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几年前的节目当中啊，有医生就是建议我们使用智能马桶，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其实我觉得可能最受益的是我们家老太太，就是老人家特别喜欢，用了3-4年吧，那个智能马桶坏了，坏了以后呢，我还没来得及换，老太太真的是一天都不想等，说你快点，这个坏了要赶紧换新的。然后我就觉得有那么着急吗？然后老太太说不行，太舒服了，特别好，我一定要换。然后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换了新的啊，就是可能你没用之前你会觉得哎，那个东西我多花好几千块钱干嘛呀，但其实一旦用上了，可能尤其是老年女性朋友啊，会觉得特别特别有帮助。
1: 好的，就其实呢，智能马桶确实是对好多人还是有帮助的，但是呢确实价格的问题，也不一定每一家都去买啊。如果你真的没有这个条件的话，你便后用热水冲洗或者热水坐浴也是可以达到一个相似的效果的。
0: 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麻烦，如果要再用热水啊，那我们如果用一些洁厕的湿巾，就是专门用这个清洁屁屁的这种湿巾，是不是可以代替呢？
1: 对，现在也有好多网友问我是用湿巾来擦是不是好呢？其实呢，这湿巾呢确实是比特别硬的那些纸张来讲是好的，而且呢擦得更加干净啊，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它可能比较凉一点啊，所以你想办法让它弄得热一点，这个热湿巾可能会更好啊。当然了，怎么样的方法你适合你是最好的。另外一个，你用完了以后自己体会一下，如果这样好。

0: 哦，那肯定是好的。如果你适得其反，那你就不要用了。
1: 其实呢，我还是想跟听众朋友多说一句啊，因为现在我们技术发展到现在啊，就是智能马桶或者是说这个叫洁身器的这个东西啊，如果你没有特别多的要求的话，简单的至少它有热水，那个垫子也是热的嘛。这样的话，其实老年朋友，特别是天气冷的时候，对老年朋友来说还是挺有帮助的。
0: 好的，
1: 然后呢，我们再说一个就是关于提肛运动了。这个林主任能不能教教我们在生活当中预防痔疮的方法呢？
0: 其实呢，这里头其实好多肛肠科会提示你用提肛运动。这个提肛运动有几个作用，一个呢，你经常的提提肛以后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所以对痔疮会有一个预防的作用。第二个呢，提肛运动做的过程中呢，因为锻炼以后你的肛门括约肌功能会加强。我刚才告诉大家内痔的分度，大家发现没有，越脱出越厉害的痔疮越严重啊，不是说出血越厉害越严重，对不对？你提肛做了以后，肛门括约肌增强了，那痔疮就不容易脱出来，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作用。所以提肛运动怎么做呢？其实就是说你要记住，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啊，或者晚上睡觉啊，早上起来都可以，一次呢说个几十次，每天呢做个几组啊，最好的就是早上和晚上，这样经常的说一说以后呢，对你肛门括约肌功能增强，另外一个促进血液循环，对痔疮的预防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1: 其实呢，这个提肛运动，我也是之前节目当中啊，有嘉宾教过我们，就提示大家来做。如果您有痔疮，或者是说您有这种潜在的风险，那可能您就有动力做了。
0: 对，
1: 就效果还是非常好的，会很有帮助的。最后，林主任还有什么可以嘱咐我们广大听众朋友的？
0: 好的。今天非常荣幸啊，跟听众朋友们来聊关于痔疮的问题。所以痔疮呢，真的是一个常见病啊，应该来说，特别是老年朋友们会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首先呢，你要分析一下自己为什么会得痔疮啊，或者换个问题，就是说怎么会促使你痔疮发作？那你要问一下自己了，是不是最近吃的不合适了？是不是吃的辣的多了或者喝酒了，或者你便秘了或者你坐的时间太长了等等等等各种问题，或者你有没有增加负压的一些因素或者你局部会不会有一些炎症等等。所以痔疮其实是可以预防的首先从饮食方面不吃辣的，不喝酒另外一个保持大便通畅，多吃水果蔬菜，多喝水，还有一点，大便完了洗一洗很重要你可以用热水坐浴，当然了，家里有条件的话，买一个智能马桶，便后的热水冲洗，对你也是会有好处的当然了，如果说你出现了痔疮，真的有出血因为好多人有痔疮，出血了就以为痔疮，这个是不行的，因为有时候痔疮和直肠癌是可以合并的。当然了，也有可能是直肠癌，你把它误认为痔疮，所以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如果出血比较厉害或者是经过一短时间的处理还不好，及时的去找医生看病，这是最最重要的当然了，就是说痔疮虽然是一个小病，但是也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在我临床过程中也是有好多人痔疮长年累月的不管，结果贫血到了几克五克六克，因为正常人十几克嘛，这个贫血很严重的也有，甚至有时候有些不太注意，痔疮卡住了都坏死了，疼得特别厉害了才来。所以有痔疮也不要大意，这个病其实你如果说拖到很严重，也会造成严重后果的所以要及时的就医，把它控制好预防痔疮的发作然后呢让痔疮不要太严重然后有了症状及时处理不要到了最后落在我手里这是我给大家的最后的一个忠告。
1: 林主任是个好医生还是希望通过科普让我们预防痔疮，不要得痔疮。但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个重点需要画出来，就是您大便出血，您别自己判断我就是痔疮，我一定是痔疮，我不是因为有可能是结直肠癌之类其他的问题，那我们一定要去及早就诊。这一点上呢，我们还是得找林主任如果诊断了没有问题，就是痔疮，那咱就好好预防，再不找他了。
0: 对，所以痔疮现在处理也有一些新的方法所以大家不要害怕痔疮的处理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的也有微创的方法，所以大家这方面也要多了解一下。
1: 今天关于防治痔疮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

0: 有人说每日提纲100遍可以延年益寿，刚刚林主任也说到了提纲运动，建议大家有空时就做一做，这是一种预防痔疮非常简便的运动。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注意自己的生活方式。痔疮是一种很普遍的肛肠疾病，同时也是一种和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息息相关的疾病。任何时候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都是非常重要的。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来海中，游山水，览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肺喜润恶燥，秋季气候干燥，最容易伤肺，所以秋天养生的重点就是养肺。多喝水，适量多吃银耳、百合、莲子、梨、藕、萝卜、蜂蜜这些滋阴润肺的食物，同时要补充富含维生素和胡萝卜素的食物，比如胡萝卜、番茄，对呼吸道黏膜的修复和保护很有帮助。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总悲秋是因为矫情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抑郁情绪和抑郁症的区别，老年抑郁症有哪些特殊性，抑郁情绪发展到什么程度就需要去医院治疗。大夫敲重点告诉大家，遵医嘱坚持治疗，抑郁症是有可能被治愈的。抑郁症如何及早识别？医生有话说，和您说说抑郁症早期不典型症状。
2: 健康专家号，
1: 大诗人杜甫看到无边落木萧萧下，也会感叹万里悲秋常作客。每到秋风瑟瑟，就会让一些朋友出现悲秋的情绪，有人说是因为太矫情，是这样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罗女士的经历。
3: 罗女士性格比较清冷，想法也总是比较悲观，别人到了秋天会去欣赏金色落叶的美景，而她看到这萧萧落叶，心情就会特别的低落。去年秋天，罗女士的儿子周先生休假回家。

0: 他本以为自己回来会让母亲特别高兴，却无意中发现罗女士看着窗外默默流泪，而且还不止一次。周先生试图和母亲沟通，是不是碰到什么事情了？罗女士也说不出具体因为什么事情情绪不好。无奈，周先生自己先去咨询了医生，医生怀疑罗女士可能是抑郁情绪的表现，需要及时疏导，避免发展得更严重，建议带罗女士来就医。
1: 确实有很多朋友会因为外界环境变化而产生悲秋的情绪，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只是太过情绪化了，甚至认为太矫情，这种情绪很可能是抑郁情绪，任其发展可能导致抑郁症。接下来，健康专家号新生医学科专家带大家了解抑郁情绪和抑郁症的表现有哪些区别。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0: 本期嘉宾杨静，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新生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擅长针灸为主，针药并用治疗抑郁症、认知功能障碍、睡眠障碍。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中医院新生医学科杨静，杨大夫，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能聊一聊关于情绪的那些事儿。
1: 非常欢迎杨主任哈。首先呢，请杨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您门诊当中抑郁症患者的病例故事。
2: 嗯，好的，我先和大家呢就是分享一个病例哈。那么这个病例呢，其实她是一个60出头的一个女性患者啊。那她来到诊室的时候呢，她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当时呢我就问她哈，我说您怎么不好啊？然后她就说啊，大夫，我退休之后最近的这半年，哎，我就出现了好像什么都不想干。那我以前不是这么一个懒惰的人，我自己都特别的着急啊。而且我以前呢特别喜欢到外面和大家一起跳个广场舞啊，唱个歌啊，爬个山啊，参加这个老年大学的合唱团，我现在都觉得就这些都特别没意思啊，体力也不如以前好，心情更是没有以前好，我根本高兴不起来。我以前真的不是这样，我60岁才退休啊，退休之前什么都能干，上班呢虽然比较忙，但是呢我也不觉得累啊，我还可以跟大家一起去爬山啊，去锻炼，就是我不明白我怎么就成这样了。这就是这位女性朋友啊，她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当然了她会面对一些困惑啊，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想一想，其实这个患者她的经济很充裕，时间也很充裕，而且是不缺时间哈，也不缺钱，多少人都会羡慕的一种生活的状态，那他怎么就抑郁了呢？嗯，我们说其实在这位患者的身上呢，其实能够看到他导致他改变的一个时间点啊，就是退休。其实按理说这个中老年人到了退休的年龄啊，其实是应该是非常让人开心的一个事情啊，毕竟颐养天年呀，可以无忧无虑的过好晚年的生活。但是退休呢，确实发生在老年抑郁症身上呢，是一种常见的因素啊，就是因为他的社会角色出现了改变啊，社会的义务丧失了啊，他会让老年人的精神感到一些空虚和寂寞，他的生活呢逐渐失去了重心啊，自我价值呢也会降低啊，所以其实像这位患者能够看到他身上有3个典型的症状啊，比方说像情绪低落呀，兴趣爱好减退呀，还有呢精力和动力的不足啊，可以说呢他其实是因为这个退休这个诱因啊引发的一个抑郁的情绪的体验。
1: 嗯，那我们听了这个故事啊，我们也可以想见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这样的情况其实非常的常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请杨主任帮我们厘清一个概念，所谓的抑郁情绪和抑郁症是一码事儿吗？比如说哎，我最近情绪特别低落，是意味着我可能就是抑郁症了吗？
2: 我们说呢，其实这个两个含义呢还是不一样的啊。那咱们先说一说抑郁情绪。这个抑郁的情绪呢，就是由于像外在事物的影响啊导致的，有一些原因的啊，它出现了一个一过性的。所以呢这个重点呢它是在后面，就是它是有原因，它是一过性的啊。我相信呢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情绪的体验啊，比如说我今天没考好啊，我会不高兴。那么我今天呢被领导批评了，我可能也会有情绪低落的这样的感受啊。那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呢，其实这些不高兴它都是有原因的，但是呢通过呢我们自己的调整，通过啊我们和朋友啊和父母的开导，包括我们自己啊说看个电影或者

0: 去游乐园玩一圈，大吃一顿啊，这样很快就能够好，就又恢复到了我们正常的一个情绪状态啊，我们的这个学习啊、工作啊、能力呢，完全是正常的。所以我们说呢，这就是一过性的啊，这就是出现了一个我们叫抑郁的情绪。那抑郁症呢，它其实是一个疾病的诊断了，也就是说它除了有刚才提到的最主要的情绪低落这种体验以外，它还有很多别的症状。接下来呢，我想还是会和大家去介绍。当然除了抑郁的这个情绪低落，它还要有两个条件啊，一个条件呢就是说，哎呀，它得持续至少两周以上啊。我们刚才说可能就一过性，就一会儿，就一天，那么这个抑郁症不是，它是要持续两周以上啊，这才符合这个病的一个诊断。那么第二个条件呢，就是说它是对日常的学习、生活、工作啊都会有一些影响啊，只是说这个程度轻的患者呢，可能对日常的影响并不大啊，是可以正常的学习生活的。但是程度重了，甚至是啊特别重的患者，那可能就因此啊学不了习，上不了班啊，也做不了饭啊，这样了。
1: 嗯，那我们来那个分析一下哈，就是听了杨主任刚才的介绍，我大概有这样一个理解，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可能谁都会碰到点事儿，但碰到事儿呢，出现这个情绪非常的低落或者非常难过，其实这都是正常的。那只要我们在一段时间之内，就不超过两周是吧，我们自己能够调节了，您跟朋友聊也好，您哭一场也好，您怎么宣泄出来也好，吃一顿也好啊，只要能缓解了那就没有关系。但是抑郁症呢，是说我们没办法摆脱这个不良的情绪，然后持续两周以上，而且自己拿自己没办法，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是抑郁症了。那我想接着了解一下，就是除了我们这个情绪特别的不良，特别低落，那么抑郁症还有哪些症状呢？
0: 除了这个抑郁这个情绪低落哈，它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症状，那么我们还有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症状呢，包括像哎，你有没有这个兴趣爱好的减退啊，啊以前说可能哎呀我特别喜欢唱歌啊跳舞外出旅游啊，现在这些事儿我都不愿意干了啊，这个是一个兴趣爱好方面的减退。那么再有呢，就是动力的不足啊，那我们像说的是哎呀这个什么都没干我就觉得好像特别的累啊，我能躺着呢我就不坐着，我能坐着呢我就不站着，然后一天到晚的就好像浑浑噩噩的，什么精神头都没有啊。其实这一点呢往往就会被人忽视啊，因为我们更多的都会感受到呀，这个人抑郁症那肯定是情绪不好，肯定老想哭，那我们可能联想不到这个动力、体力、精力这样的一个不足会出现一些症状，我们可能往往会被忽视掉这个关键的一个症状。刚才咱们提到的啊，说情绪低落呀，兴趣爱好减退呀，然后没精神啊，动力不够，这些呢可能是他的一个典型的症状。那么这个抑郁症呢，其实它还会有很多的伴随的症状，比方说它会有一些伴随着这种情绪冲动，哎，或者呢伴随着一些焦虑的症状啊，像是啊有一些比如说担心啊，或者是紧张啊，或者是胡思乱想的哈，遇到事儿呢总是往这个不好的方向想啊，然后对于情绪的把控的能力呢好像稍微的脆弱了一些，觉得这件事情以前可能是情绪的问题能够处理好，但是呢好像就是有一点控制不住，甚至是点火就着啊，也许他做完了这些事情之后呢，他可能心里还是会后悔的啊，他可能后悔觉得当时呢他为什么就没有控制住啊，那因为这个疾病他就是这样啊，有的时候呢他是不受我们能控制住的啊，那如果真的是有频繁的哈出现了我们控制不住这样的行为，那最好还是让医生哎来帮助您一起解决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1: 因为我觉得这种情绪暴躁的可能是我们比较不太容易识别的抑郁症，但我还听说有一种就是特别乐观特别阳光的这样的人，然后突然有一天比如说出现了这个自杀的行为，然后一诊断原来是抑郁症，就是大家可能会想不到这个人平常总是微笑着总是笑呵呵的啊，甚至是很活泼的，那怎么他也是抑郁症呢？
0: 的确有的人是这样哈，就是因为他得了这个病啊，他不太愿意让同事啊让同学或者是让身边的人知道，然后因为 现在咱们大家的想法总会把这个抑郁症啊和这个精神病啊联系在一起，所以对于这个病呢，其实呢它是有一种病耻感的啊，所以即便呢他自己内心很痛苦，哎，强撑着呢，其实也。

0: 要让别人看不出来这个问题啊，就觉得我很好，没有问题啊。那其实这种痛苦啊，只有自己的心里才能知道啊。我们其实不妨也把它当成一种心灵的感冒啊，就是和平对待就好了。
1: 有人说这个叫微笑型抑郁症，想问一问杨主任，抑郁症还有分型吗？
0: 其实说到分型啊，就是说我们一般呢会根据他的年龄再分啊，这可能是我们平常多用的一些啊，比方说有儿童青少年的抑郁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可以归到儿科的范畴啊。像儿童青少年抑郁呢，最近的这个发病率啊是越来越高啊，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家庭的问题啊，所以这个需要呢来综合的治疗啊，包括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啊。那当然了，还有老年性抑郁啊，那一般呢其实是针对60岁以上的人群啊。那么在专科医院呢，有的时候会设立这个老年科啊，老年人他的发病呢和儿童这样的病因可能又不一样啊，但是呢我们可能还是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1: 抑郁症它有没有季节性的发作的问题呢？
0: 是的，这个在门诊上啊，就是有的患者呢他会自己就说到，说大夫，我好像每年到了秋冬的时候就容易犯病啊，还有的患者呢就说，哎，我一到春天好像就容易不舒服。所以我们说其实这个季节性还是有的啊，我们在工作中呢是有这样的体会的。所以在每年的3月份或者是9、10月份的时候呢，其实在患者的这个门诊量啊，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多的一个时间段啊，所以其实从人数上呢，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啊，有一些情绪的疾病呢，它还是会有一些季节性的。
1: 就是特别是春天和秋天，
0: 对，
1: 这样就是可能气候变化波动比较大的季节嘛，
0: 对，换季的时候，
1: 就人的情绪可能容易，刚才说杨主任说叫情绪感冒是吧？这个我们人容易得感冒，那我们心灵也是容易在这个季节得感冒的，所以要小心一点哈。然后我们再举一个例子。然后我们有位听众朋友，他呢是出现了一过性的头晕，去了神经内科呀、耳鼻喉科呀，都没查出问题。后来医生呢建议他去咱们新生医学科，怀疑他是焦虑抑郁。其实他挺不理解的哈，但是确实呢，在这个新生医学科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心理治疗，他这个头晕的症状慢慢就消失了。来，我们也来问一下，那么为什么抑郁症还有这种躯体上的问题出现呢？
0: 这位患者的情况啊，确实在我们平常的工作中呢，它非常常见啊，因为这位患者他是一个以头晕为主诉的一个情况啊，其实在很多科室呢都会见到有头晕的患者啊，所以我们平常呢一定是先从器质性疾病的角度入手啊，比方说出现了头晕的问题，那么我们呢先要去像神经内科呀、耳鼻喉科呀、骨科呀，先完善一些相关的必要的检查啊，如果说都没有发现有什么器质性的疾病所导致出现的这样的头晕呢，那我们就要换一个角度去考虑哈，是不是因为这个神经调节的问题呢出现的头晕。要知道这个头晕啊，这个患者其实他共病精神障碍的比例呢是能够高达30%到50%的啊，那这种常见的疾病呢包括了像焦虑障碍、抑郁症啊，还有像躯体形式障碍，那我们说其实这些精神常见的疾病里面都会有头晕的问题啊，那可能到时候还会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
1: 那我们就顺便接着问一下，就是因为焦虑抑郁可能会以这个躯体疾病来表现出来，那么都有哪些可能的躯体疾病？比如说我听说过，就是我在采访那个脾胃科的大夫的时候，大夫就跟我说过，说这个肠胃不舒服的症状可能有60%以上其实都是心理问题。我想问一下，那么还有哪些躯体症状，如果说我们查半天查不出躯体的这个毛病，那有可能就是我们焦虑抑郁的问题呢？
0: 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头晕是非常常见的，然后您刚才说的这个消化系统的疾病哈，就是比方说我们看的最多的就是有肠易激综合征，哎，就一到紧张的时候他就想去上厕所，然后每天的排便次数会很多啊，然后也是经过反复检查，肠镜的检查也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确实消化科的一些躯体疾病含有这个心身疾病的这个因素啊是非常多的。再有的呢像心慌胸闷啊，我们听起来其实就像犯心脏病一样的症状啊，胸闷憋气，严重的时候就觉得

0: 这个我要快憋死了，我马上我就得打120，我得去急诊。那么120来了之后，哎，给拉到急诊了，好像到那儿以后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了，反复的检查，然后反复的去急诊，大夫都说哟，您这是第四次来了啊。其实在反复的检查之后也没有什么问题，那么这个其实也会考虑到这是有心脏神经的这方面的因素。其实他犯起病来呢会和这个就是像心梗的这样的症状啊一样一样的啊，但是呢他其实是一个心脏神经官能的问题啊。再有呢就是像神经系统的头疼啊，我们也非常常见，有很多都会有一些偏头疼这样的患者啊，其实这个也是客观的有一些神经性啊这个心理性的因素在。
1: 嗯，就是说当我们出现刚才杨主任说到的这些症状，如果反复查都没有器质性的问题，那可能我们需要到新生医学科去就诊，是吧？
0: 是是，因为很多患者就很迷茫，就说我确实身上难受啊，我那查不出来，那可能是不是我换一家医院再查呀，但发现呢其实换一个更好的医院再去查还是同样的结果啊。有的时候在这个门诊中我就跟他说，哎，那你看到这些好的结果，那你应该开心啊，那个您是怎么想的呢？他说我看到这些好的结果我就觉得我还是有问题没有查出来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想多给他一些思路哈，就说您换个角度，哎，咱们从调节神经的角度来看一看啊，也许呢咱们的治疗呢就会好得多。嗯，
1: 好的，那我们接着来问杨主任啊，因为我们老年朋友可能很多人都有一些基础疾病，这些基础疾病呢可能也是长期的折磨着我们的老年朋友，那么这些基础疾病和抑郁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确实呢现在的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比较严重啊，老年人的这个群体数呢也在不断的增加啊，老年朋友他基础病比较多，而且呢是长期的慢性的这种躯体疾病啊，都会增加患有抑郁症这样的风险啊。比方说脑血管病之后的抑郁，中风后抑郁，还有呢就是像冠心病后的抑郁，再有一个比较庞大的人群呢就是肿瘤后抑郁。其实我们从内心也都是比较能理解啊，其实现在谈肿瘤还是会有一部分老年人可能会把一些不好的事情啊甚至是和死亡联系在一起，所以特别能够勾起他的一些心里面这个情绪的一些问题，就这些并发症那我们在老年人群中呢都是比较常见的。
1: 然后我想问一下，老年朋友的抑郁症还有哪些特殊性吗？
0: 像刚才咱们提到的哈，就是因为老年人呢他的基础病比较多，所以他可能呢服药的种类就会比较多啊，就会导致老年人他的抑郁病程的时间就容易变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就是因为给一位老年人或者是给一位老年期抑郁症的患者呢去给他制定治疗方案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技术活，而且又是一个慢功夫。就说他是一个技术活呢，我想因为这个老年患者啊他要考虑到很多的因素，同时作为我们医生来讲呢，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老年人的器官啊还有功能的特点啊，其实要需要考虑到他应用到精神类的药物呢和他现在在治疗其他这个基础病药物在共同使用的时候啊，这个药物之间会不会有相互的影响，会不会有这种叠加啊可能给老年人带来的一些风险。那还有需要考虑到呢，就是要对老年人定期的进行一些健康教育，因为大部分老年人他可能不太理解你跟他讲了一些专业的问题，所以甚至有的时候呢还会和他的家属来沟通病情，然后达到这种治疗疾病最后的一个共识。那我说它是一个慢功夫呢，就是因为我们在门诊中给抑郁症患者诊疗过程中呢一定不能急于求成啊。我们对于老年患者的用药原则呢就是要从小剂量开始缓慢的加量，因为要给他一个足够的时间，有这个足够的时间我们也要观察老年患者在用药之后的一些变化，所以我一直是说一定要把这个安全性放在第一位啊，这些其实都是老年朋友在抑郁症治疗中的一些特殊性。
1: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除了老年朋友，那么一般来说呢，还有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类型的人容易出现抑郁症呢？
0: 其实任何人啊，都可能出现有抑郁的问题，只不过这些特定的年龄段呢，啊，有一些特定的年龄段可能相对会高一些。像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儿童青少年的抑郁啊，以前来门诊看病的孩子啊可能都是像上高三啊或者是上大学考研这个年龄段，可能都得有18、19

0: 有20出头的样子啊。现在的话，在门诊十几岁的初中生，甚至是小学生，都有来看病和咨询的啊。那我国其实在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的检出率呢，大概是25%。这个检出率它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升高，所以这个数字我觉得真的应该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还有呢，就是产后也是一个抑郁的高发时段啊，就是刚刚生完孩子的女性呢，特别是在产后一个月的时间啊，叠加了自身这个激素水平的一些变化，然后还有她自己社会角色的改变，周围环境的变化啊，都会导致产后抑郁的一个发生啊。这同样其实也是特别需要我们关注的地方啊，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产后我们可能更多的关注点都在孩子身上，往往忽略了这个产后的女性朋友。所以我想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啊，我觉得这个产后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时间点。再有一个特殊的年龄呢，就是更年期前后了啊。那么这个同样也是女性多事之秋的一个年龄段啊，在这个激素水平不稳定啊，再加上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样外界因素的这个相对多的影响下，就非常容易叠加焦虑抑郁的问题啊。那么这些特定的人群呢，也能够反映出其实女性啊患者要比男性患者要高，大概呢是2:1这样的一个数字。
1: 嗯，所以也提醒大家对于这些年龄段的人群哈，多加关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请杨主任给我们详细的理一理，抑郁症到底都有哪些可能发生的原因呢？
0: 嗯，其实对于抑郁症的病因啊，从目前上来看呢，这是一个世界的难题，没有人能够弄清楚到底为什么我会得这个疾病啊，所以大家呢只能是猜测这个抑郁症的原因和什么因素有关系啊。那么我们说呢，其实它还是会和自身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都有关系啊。外在因素比方说呢，就是我们可能遇到一些事情不好解决，或者是牵扯到像换工作呀、换学校啊、退休入职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事件点，遭受了这种生活事件呢，有的人就觉得没什么，但有些人可能就会成为他发病的诱因。再有呢，就是我们内在的因素哈，比方说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因为抑郁症呢它还是有明显的这个家族遗传的倾向，像父母兄弟姐妹患有抑郁症呢自己患抑郁症的概率可能是要比普通人要高2倍。那第三个呢，就是还有性格的原因啊，有些人是这种比较敏感的、多疑的啊，特别内向、不愿意表达的性格。那么这些因素呢，有的是单一的，有的可能是同时具备啊，那他们在这个抑郁症发病过程中呢，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0: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能不能再深入探讨一层啊？因为我确实是觉得，除了外在的因素，除了性格的因素，这个我们既然是新生医学科嘛，那我们身体有没有一些因素？比如说我们可能不可能有一些身体上的某些什么神经递质的缺失啊，或者一些什么物质的缺失，比如说我有没有可能补充一些什么营养物营养品能够缓解这个抑郁症的出现，或者是比如我多晒晒太阳能不能缓解。
2: 对，您说的这个啊非常对。其实像说我们身体呢是不是可能缺少一些什么物质啊，其实这个也是抑郁症的一个难题，大家也都是在研究和探索啊，可能考虑确实和缺乏某种神经递质有关系。而这种递质呢，像您说的，通过这个光照晒太阳啊，也确实能够缓解一些啊，但这是一个非常简便的自己好操作的一个方法啊。如果我们时间充裕，特别是在这种秋冬的暖阳下哈，我经常建议我的患者说，中午啊没事儿，你可以出去走一走，晒晒太阳啊，尤其是晒晒后背啊，这样的话觉得对您的情绪的提高也是有帮助的。
1: 然后刚才杨主任说到抑郁症是有遗传倾向的，
2: 是的，
1: 其实我就有一个好奇哈，就是比如说这个家庭里面好几个人都患有了抑郁症，那其实我想关注的是更多的是因为他的遗传倾向，还是说这个家庭的原生环境有问题，那我们有没有办法提前发现呢？
2: 像您说的哈，这个遗传因素我觉得它确实是有一定的因素在的。那关于这个遗传几率啊，其实它没有一个太准确的数字，因为这个抑郁症的病因它毕竟不是因为这一

0: 态呢？
1: 这个抑郁患者呢，更多的都是一些自我体验的一个下降啊，就是有的时候他可能不说，其他人也根本看不出来他内心是有多痛苦的啊。但是如果呢不积极治疗呢，可能就是会让本来呢是一个轻度或者是中度的这样的抑郁症呢，会变成一个慢性化啊，本来就是一个很快能治好的病呢，一下他拖拖拉拉了好几年啊，这样呢他逐渐的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让我们的生活质量下降啊。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如果是重性的抑郁的患者啊，比方说呢他已经有了悲观厌世不想活啊这样的想法，甚至他都想好了如何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啊，有一些具体的方式了，那么这样的患者如果不积极治疗的话，真的是有一些安全的风险存在的啊。到时候呢不仅影响的呢是个人，而且他是对整个的家庭和社会都会有一些影响。
0: 抑郁情绪到什么程度，我们需要去新生医学科或者是心理门诊去就诊，来判定一下自己是不是需要治疗呢？
1: 嗯，当然我们如果发现了哈，自己好像最近的状态不太好啊，但是呢又没有影响到我们平常的生活啊，我觉得可以先通过自我调节的方法，就像您说的，哎，适当的运动啊，晒晒太阳啊，把作息规律好啊，这样呢多和家人多和朋友来沟通，来自我调节哈，这些都是一些我们能够做的一些方法。那么如果这些情况呢，哎，我们的心情好像变好了，那我们可以呢先不用治疗，动态观察看看啊。如果说符合了抑郁的症状，时间呢好像也不短了哈，也能有个两个星期以上了，当然我们这种状况好像就越来越差，甚至呢有这种悲观厌世的这种想法，而且非常影响到我们的日常学习生活啊，那我们就不要犹豫，直接就到医院，然后或者是这个专门的精神卫生的研究所要去就诊，然后让大夫来帮我们评估一下，看看我们的情绪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问题。
0: 其实我刚才一直在想，就是我当年采访的那个把窗帘拉得特别严的那个作家哈，我在想，就是如果我当时要是跟他保持联系，因为我采访后以后没有跟他再联系嘛，就是如果说我当时要是保持联系，也可能过一段时间会发现他有这个问题，就是有抑郁症的倾向。但是其实我挺好奇的，就是为什么他大白天把家里弄得那么暗，这个情况是不是一个心理的问题呢？
1: 其实您看到的哈都是一个现象啊，也许他跟您对答呢，我听您刚才这么回忆，好像这个采访也比较顺利，也都很配合，所以这就是刚才咱们一直在说的哈，其实这种抑郁的这种内心的痛苦体验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可以和您短暂的有一个正常的交谈啊，但是他心里的那种痛苦啊，你如果是他的一个挚友的话，他可能会暴露出来更多啊，那也许并不是就像您表面所看到的这样，他现在的这种方式啊，这种拉窗帘的这种习惯，可能也不是一天两天，我们现在可能都是在猜测哈，可能他这种状况也会持续一段时间了。总之这种抑郁症他们这个患者心里的这种体验啊，痛苦啊，肯定是有的，只是他不愿意表达而已。
0: 那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就是比如说一个人如果白天只想把自己窗帘捂得严严实实，光线很暗的状态下生活，是不是就说明他也有问题呢？
1: 那当然我们不能从这么一点上来看哈，就如果您说呢可能之后还会跟他保持一些联系哈，或者可能关系更好一些的话，你可能就会比如说抛给他一个问题哈，问问他你最近怎么样啊，或者你心里怎么样啊，那个您最近的状态怎么样啊，也许这些开放式的问题抛给他，他愿意和您反馈的话，那可能会暴露出更多的问题。
0: 其实我想纠结这个问题啊，就是想跟杨主任探讨，因为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抑郁症患者其实是没有被发现，没有去得到及时的就诊的，一个是他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再一个就是我们周围的人可能也没有意识到，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多一些关于抑郁症的知识，然后我们早一点发现，早一点去治疗，可能就会比较简单。那这里呢，我们也是想问问杨主任，这个抑郁症的治疗可以治愈吗？
1: 我们称其实抑郁症它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的易复发的疾病

0: 换句话说呢，其实通过系统的治疗，有的患者是可以达到治愈的标准的。所以呢，作为患者来讲，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抑郁症确实是有它易复发的特点，那么这个复发的概率呢，大概也是在三分之一左右啊。所以当我们症状改善了，病情缓解了，一定不能见好就收啊，那还要做好后续的巩固治疗。很多患者其实都是在治疗后呢，觉得自己好了，哎，不用再吃药了，他也就不来医院复诊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很容易出现一个症状的反复啊，或者是疾病复发的这样的风险。所以再次治疗呢，我们还要从头再来啊。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系统治疗，避免走弯路。
1: 那具体的治疗呢，一定是我们医生的事情，但是我们也想好奇一下，我们医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我们的抑郁症患者治疗，特别是咱们中医有什么特色的疗法？
0: 我想呢，咱们从治疗上哈，尤其是中医的治疗，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看啊。首先呢，就是这种轻中度的患者啊，我们可以呢首选这种中医的治疗方法。中医的特色治疗呢，就是我日常生活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吧。中医的特色治疗呢，就有中药的治疗，还有呢针灸的治疗，走罐治疗，耳针治疗啊。具体哪种情况适合您，是选择一种还是多种呢？那可能是需要面诊啊，我们会结合您的这个舌脉，为这个患者来制定一个个体化的治疗方案。那么如果是中度以上啊，甚至是重度的患者呢，我们其实就建议要中西结合治疗，可能效果会比较好。再有呢，如果伴有这种精神病性的症状，或者是有自杀自伤这样的想法或者行为的话，那么我们首先呢还是建议呢先专科治疗，然后再返回来再配合上中医治疗，这样的效果可能是最好的。
1: 那我好奇一下，我们中医治疗无论是药物还是走罐针灸这些，那我们针对的是什么？比如说是疏肝吗还是什么？
0: 每个人呢都有他自己的体质，所以再通过看他的舌苔脉象来看，我们可能会给他有一个辩证分型啊。有的人呢可能就是肝郁气滞啊，有的人呢就是肝郁脾虚啊，还有呢心脾两虚、阴虚内热等等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质。那么根据这个体质呢，中药呢就会有一个辨证论治的这样的一个思路。那如果您是一个肝郁的体质，我们可能就会配合有疏肝的药物啊。如果您有脾虚的体质呢，我们可能就把健脾放在首位，可能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跟失眠相关的，我们可能在这个汤药里面再会加入一些重症安神的药物啊，就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法。
1: 就是说其实通过体质调整也是可以有效的对抗抑郁的。
0: 是的。
1: 好的，那接下来杨主任给我们讲讲您治疗抑郁症的病例故事呗。
0: 那我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病例呢，其实是因为他女儿先来找我看病啊。经过治疗以后呢，这个女儿呢比之前的状况好了很多，所以她到最后的时候呢，她就跟我说非常感谢啊，您治好了我的病，所以呢我下次我能不能把我妈妈带来您给她看看，就是因为她受这个疾病的困扰呢可能已经有一年多哈，尤其是最近的一年多她都不能出门了啊。我说那你就下次把她带来吧。那下次来就诊的时候呢，她是推着用轮椅推着她妈妈来的哈。这个老年女性呢大概是66岁左右。那来就诊的时候，其实您从他的表情上啊根本看不出任何的问题啊。那他就跟我说呢，其实困扰他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腰腿疼。那我们想，其实腰腿疼能够困扰一个老年人啊能到什么程度呢？那我就说，那您具体说说哈，您这一年多都是什么情况。然后他就跟我说呢，这两年多了跑遍了北京啊所有的骨科啊，做了无数的检查，反馈给他的意见呢都是说，哎呀，您这个腰椎间盘啊没有什么问题啊，不用做手术啊，您就平常多注意一些体位，然后多休息就可以了。但是呢他就不能理解的就是，为什么我到了这么多的医院告诉我的呢都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我确实太难受了呀啊，我真的是非常难受，我没装啊，尤其是到晚上这个腿啊简直都没地儿放啊，只有平躺的时候他觉得这个疼痛呢才能缓解，而且这个疼痛啊就特别影响他睡觉，有的时候他就说到凌晨2点左右他就醒了，醒了之后呢就睁着眼睛到天亮啊，然后这个疼痛就一直伴随着他， 所以有的时候他就在想，哎呦，真是不如死了算了，太痛苦了，走也走不远，哪儿也去不了。那身体呢，其实是很好的一个状态啊，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些都没有啊，但是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了。而且他也不想吃饭啊，最近这半年呢，瘦了得有40斤。平常那个孩子都非常忙，然后他觉得还拖累着孩子，带他到处看病啊，他就觉得他不仅拖累孩子，也拖累了家里人啊。所以听完这位阿姨的描述啊，我就问他，就是你看您做了这么多检查哈，都没有问题，你愿不愿意咱们换一个思路治疗一下啊，或许呢可能对您的疼痛呢是有帮助的。然后他马上就回答啊，眼睛一亮，就好像找到了一个治疗的新的方法似的。然后他就说我愿意试试。那之后呢，我就帮他梳理了一下这个治疗的经过啊。那么我们其实啊已经除外了器质性的问题哈、啊。那我再结合您平常的精神状态、情绪状态、睡眠啊、饮食还有体重等等这些哈、啊。所以到最后呢，我就给他选择了一个抗抑郁药物加上中药。啊，我们的这个草药联合一起啊，这样的一个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半个月之后，这位阿姨来复诊啊，她的状态呢真的改变了很多，她是自己走着进入诊室的，而且也会笑了啊。除了这个腰腿疼啊明显的减轻以外呢，她的睡眠、食欲啊都有了改善。啊，甚至他都可以简单的做一些家务了，所以他们家呢都特别的高兴啊，也都特别的配合他啊。那么这位阿姨呢，现在其实还在复诊中啊，这就是我呢想和大家来分享的病例。其实有的时候，抑郁症啊，并不都是我们想的那种、哎、情绪低落呀，老想哭啊，其实还有很多是那种不典型的症状，就是包括像这位阿姨、这个躯体的疼痛。啊，那么这就可能提醒我们哈，就是在平常的治疗中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改变一下治疗思路啊。如果他说疼，那我们就一味的给他去止疼，然后一味的让他去对症治疗啊。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或许能得到比较好的治疗效果。
1: 抑郁症患者如何自救？那我想可能首先就是发现了，是吧？
0: 对，发现非常重要。自己的识别呀、筛查呀，也许可能就是您的一句话点醒了他啊、他可能才会想到我应该去看看神经科。
1: 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想问一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哈、啊、我们如何能够发现自己或者身边的人可能患上了抑郁症呢？这里我想先举一个例子，就是很多很多年前我做读书节目的时候，说实话那会儿真的是年轻不懂啊。有一次我去采访一个很著名的作家，一个女性，当时大概50多岁，然后我一进他们家门呢，我就特别奇怪，她把所有的窗帘都拉得严严实实的，然后灯也开得非常暗。我当时真的是不懂，其实那个采访还是很顺利的，没有什么问题，但我就是非常奇怪，我说哎，他为什么大白天的把窗帘拉这么严。但后来过了几年以后，我听说这位作家就是自杀去世了。就当时我确实不懂，那时候也很年轻，我现在反过来想，我觉得当时他是不是一个抑郁症的征兆呢？
0: 其实您的这个观察力还是很强的哈，就是至少发现了和别人的这种不一样啊，这种不同点。这个抑郁症呢，它的识别来讲呢，其实就是这样，它应该是这个非精神科医生要学习的，同时我们作为每一个普通人哈、啊、我们都应该要具备一些这样识别的能力啊，这样可能就会帮助到我们自己，甚至帮助到身边的人，能够少走很多的弯路啊。那么如果我们发现呢，这个家人或者呢我们的朋友啊，他的状态和以前不一样啊，因为您可能也不知道刚才的那个作家他以前是个什么状态，但是那个点给您心里的触动，哎，他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啊。还有呢，就是像本身是一个外向开朗的人哈、啊，突然就变得这种少言寡语啊，或者是唉声叹气，或者他动不动就哭啊，或者又很容易发脾气，又点火就着。白天的精神状态呢好像也不太好，以前是很勤快的一个人，好像就什么也不想干了啊、或者他身体上呢也会出现一些症状，这些症状哈、啊、就像刚才咱们提到的，怎么查也查不出任何的器质性的问题啊。那么这些前后 变化的一个对比呢，我想呢可以提醒咱们身边的人，哎，是不是可以多关注一下自己的心理。

0: 或者是多去像神经科呀，或者是精神心理科啊，心神科去看一看。哎，我们换个角度来看一下。
1: 嗯，然后我们接着再聊一下，就是如果得了抑郁症，我们自己可以做点什么来帮助自己呢？
0: 得了抑郁症啊，我觉得不要怕哈，这只是一次心灵的感冒。我们除了和医生配合好，遵医嘱治疗以外呢，我们也要勇敢去面对哈。对于这个做点什么呢，能够帮助自己，我觉得就是能做多少做多少啊，不勉强啊。首先呢，就是我们可以注意一些健康的饮食，特别是有睡眠不好的朋友呢，咱们到睡觉前啊，尽量的避免呢喝这个浓茶、浓咖啡因这样的饮料啊，或者是避免饮酒，这样的话呢，以免呢影响我们的睡眠啊。再有呢，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些适当的运动，来加速我们身体的代谢，让身体呢能够分泌有利于让我们快乐的一些物质啊。第三个呢，就是闲暇之余，我们可以来丰富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包括阅读啊、听音乐呀、晒晒太阳这些慢节奏的生活方式，其实这些都是有助于我们情绪平稳。
1: 嗯，那我们也确实很多朋友知道要缓解自己的抑郁情绪哈，要学会控制情绪。那我们也想请杨主任给我们支支招，我们该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呢？
0: 嗯，其实自我管理啊，确实比较适合慢性病的管理。其实老年人的这种慢性病啊，非常的多哈、啊，像高血压啊、糖尿病、冠心病，这些都是有自我管理的方法的。那抑郁症呢，也不例外。我想对于这个程度比较轻的人来说，我们还是可以控制并且调整好我们的负性的不良情绪的啊。那我们可以啊，通过比如喝杯饮料啊，或者是看个电影啊，或者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啊，这都是可以把我们的不良的情绪化解掉。但是呢，当我们察觉到啊，自己的情绪好像通过自我调节也没有那么好，而且天天都处在这种不高兴、心烦、没精神这样的状态，那我们不妨可以找一找抑郁的自评量表。我想现在呢，各种渠道哈，我们都可以非常容易的就获得了这个自评的量表啊。这个量表呢，就九道题，那也叫 PHQ9 啊，上面都有一些评分的方法和等级啊，非常便于操作啊。我们不妨给自己打个分儿啊。当发现自己呢，这个有症状，而且呢分数呢也偏高，那我们就可以到医院哈、啊，再找医生再做进一步的筛查或者是评估。嗯，
1: 这里特别想跟大家说一句，就是千万不要不好意思去看这个心理门诊，就是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自己情绪可能有问题，但是他很担心，哎呀，我会不会被诊断为神经病啊，所以就好像就躲着不想去，那这样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0: 好多人都和您刚才说的那个特别符合哈、啊，他们就说，那这个我是不是有神经病啊？然后我会不会有精神分裂呀、啊？这个可能就是他们对于这个疾病的误区哈、啊。我觉得确实是有好多人因为怕自己戴上这样的帽子，哎，所以呢难受也就忍着，所以就都不来医院啊。实在是受不了了，某一天可能来了啊，那当时可能，你想他难受的这个痛苦的时间就会变长啊，对他自己的影响也是会很大的。那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真是要避免少走弯路，发现了问题的话，我们一定不要有这种病耻感啊，直接来医院让大夫帮助你啊，来一起治疗，这样是最好的。
1: 嗯，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面对抑郁症患者哈、啊，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可以为他们做点什么。
0: 如果我们的家人啊，或者是朋友患上抑郁症的话呢，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这是一个软弱、不坚强啊、玻璃心，或者是没病找病，这样去回答他们。就是因为抑郁症它其实还是一种精神心理的疾病啊，它是与这种懒啊，或者是很矫情啊、软弱，就这些贬义词它其实没有关系啊，并不是说靠自己强大的意志就能够战胜的啊。那比方说我们抑郁症的患者呢跟我们说哈、啊、我觉得我抑郁了啊，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这样的回答他了，说哎，你有什么可抑郁的，你这么聪明，你又能干，你有什么可抑郁的。那这样的话一说出来呢，可能下一次这个抑郁的患者他就选择不说了啊。那我们可以换成说，哎，你快告诉我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呢，那个咱俩聊聊看看我能帮助你什么啊，不如我们换一个这种反馈的方式。还有呢，就是咱们再打个比方哈、啊，就是抑郁症的患者有的时候也会说，说我早上起不来床啊，我太

0: 累了，那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也会说，你别这么懒，你整天都跟那儿坐着躺着，你有什么累的呀？我们也可以换一个方法去说吧，就是说，哎，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呀？你可以说一说为什么会累吗？有什么让你困扰你的事儿吗？如果我们身边啊有抑郁症的患者啊，不妨呢多给他们一份理解和陪伴啊，多一点呢耐心和支持。
1: 嗯，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如果身边有抑郁症的患者朋友，那么我们可能倾听和陪伴更重要，而不要去指责或者是点评人家。
0: 对，
1: 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办法知道他内心的痛苦。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刚刚杨主任其实很多的解答都是说，尽可能的让抑郁症的患者朋友说出自己的困难，说出自己的心事，那就是可能家人和朋友学会倾听，对他们更有帮助，是吗？
0: 对的。
1: 我们平常的生活中如何预防抑郁症的发生呢？
0: 医学其实它的最高境界啊，是不治已病而治未病啊，这是要防止疾病的发生，这也是我们中医《黄帝内经》中提到的一条医疗原则啊，所谓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嘛。所以我们本着未病先防的原则呢，啊，要具备一些健康的方式，比如您喜欢跑步也好，游泳啊，瑜伽呀，跳绳啊等等啊，这些方式都好啊。我们可以每天保持15到30分钟的一个运动量，能够让咱们的心率微微变快，出汗呢也是微微汗出即可啊。而且这样的运动呢，适量即可啊，不要过量。同时呢，我们还要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饮食习惯，保证充足的睡眠，别熬夜，别靠饮酒助眠。其实这些都是一些生活中的一些小方式，希望能够和大家共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2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特别发起了50岁专享补贴政策。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现在打个电话，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更放心。时间有限，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558。

0: 8282-4008558282。
1: 没错，如果您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眼睛见风就流泪，看啥都模模糊糊不清亮，只要打个电话，直接送给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
0: 专门为中老年群体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一样，非常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轻松多了，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明显缓解。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大家尽管放心用。
1: 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50岁以上听众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来海中，游山水，览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2: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3: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的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招启动。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中秋节的月饼你最喜欢哪种口味？如何健康地吃月饼？健康过节应该注意这些问题。
4: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昨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9月20号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1: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3: 中秋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吃月饼、送月饼是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儿。要说月饼的种类还真不少，一般喜欢按馅儿来分，比如如雷贯耳的五仁儿、各种蛋黄、椰蓉等等，非常的丰富，但是却多少有点不够规范。其实月饼还真有国家标准，按照国标来分的话，月饼至少包括下面这几类。第一是广式月饼，在各式各样的月饼当中，广式月饼一直都处于龙头地位，特别受欢迎。它是广东地区的特色月饼，以小麦粉等谷物粉或者是植物粉、糖浆、食用植物油等为主要原料制成饼皮儿，经过包馅儿、成型、刷蛋、烘烤等工艺加工而成，口感比较柔软。广式月饼的馅料呢非常的丰富，比如大家常吃的莲蓉馅儿、豆沙馅儿、枣泥馅儿、五仁馅儿、蛋黄馅儿、水果馅儿等。第二是京式月饼，北京地区的特色月饼，配料重油轻糖，使用提浆工艺制作糖浆皮面团，或糖水由小麦粉制成松酥皮面团，经过包馅儿、成型、烘烤等工艺加工而成，口味纯甜纯咸，口感松酥或绵软，香味浓郁。 一般有提浆月饼、自来白月饼、自来红月饼、大酥皮儿翻毛月饼，其中提浆月饼皮儿比较厚，口感偏硬。第三呢是苏式月饼，苏式地区的特色月饼，以小麦粉、糖、油等制成饼皮儿，馅料呢一般有绒纱类、果仁类、肉与肉制品类、果蔬类。第四呢是潮式月饼，潮州地区的特色月饼，有潮式酥皮儿类的月饼、潮式水晶皮儿类的月饼、潮式奶油皮儿类的月饼等。第五呢是滇式月饼，云南地区的特色月饼，包括云腿月饼、云腿果蔬食用花卉类的月饼等。第六呢是晋式月饼，山西地区的特色月饼，有晋式淡月烧类月饼、晋式郭杜林类月饼、晋式夯月饼、晋式提浆类月饼等。第七呢是琼式月饼，海南地区的特色月饼，绒纱类、果仁类、肉和肉制品类、蛋黄类、水产品类等等。第八是台式月饼，台湾地区的特色月饼，比如台式桃山皮月饼。第九呢是哈式月饼，哈尔滨地区的特色月饼，有川酥类、提浆类、奶酥类等。第十呢是港式月饼，其实也属于广式月饼的分支，冰皮月饼是港式月饼当中比较受欢迎的。那么市面上的无糖月饼很受欢迎，有些还宣称糖尿病人可以放心吃。那么无糖月饼能放心吃吗？值得买吗？第一是无蔗糖月饼并非是真的无糖。第二是代糖月饼，用糖醇来代替添加糖，比如木糖醇、麦芽糖醇等。如果食用过量，未被吸收的糖醇可能会由于其渗透作用而导致腹泻和腹胀。即使是无糖月饼也不能够放肆的吃，毕竟月饼皮儿的主要原料是淀粉，淀粉在体内也会转化为葡萄糖，进而会升高血糖，吃多了一样不利于血糖的控制。中秋节是阖家团圆的日子，怎么也要吃个月饼应应节气。那么要想兼顾体重和血糖，建议选小月饼吃，自制冰皮儿月饼放在早餐的时候吃，合理的进行搭配。吃月饼的时候搭配富含膳食纤维蔬菜和富含蛋白质的肉蛋奶制品等等，比如吃月饼的时候搭配一盘西兰花炒虾仁和一碗小白菜豆腐汤就不错，上班族还可以搭配牛奶和圣女果。那么健康过节应该注意这些问题，首先想美食的时候要节制一些，要注意卫生，不能够暴饮暴食，做到饮食规律。用眼卫生千万不要忽视，适当的使用电子产品，尽量少看电视，少玩手机。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字体要放大，每隔20分钟休息20秒，望望远处20米外的风景。第三呢是天气比较干燥，要当心感冒。另外呢，也要避免熬夜，保证睡眠充足，使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因为经常熬夜会导致精神不振，进而会造成免疫力下降等等。过节期间，也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规律作息，保证睡眠充足。在这儿也要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下面这条补贴活动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的喜庆日子，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现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直接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朋友都能无忧试用眼贴。400-855-8282。眼贴里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贴着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 贴完眼睛又滋润又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锻炼身体，眼睛都很轻松。说得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十一双节同庆，加倍送福利，赶紧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除了多送78元眼贴，每人还送一幅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仿人手捏肩捶打的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7: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8: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7: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8: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9: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7: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湖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12: 颜色，
1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3: 那是绿色的味道。
1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2: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 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0: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记者王振新报道，近日2026徐州科创圈创新创业大赛暨第14届创想徐州科创大赛颁奖仪式在淮海科技城会展中心举行，副市长吴启彪出席颁奖仪式并致辞。本次大赛由徐州市委组织部、徐州市委人才办、徐州市科学技术局、江苏淮海科技城管理委员会主办。大赛于今年5月启动，赛道设置涵盖人工智能加、具身智能、生物制造、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等19个细分领域的9大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首设颠覆性技术创新赛道和人工智能 OPC 专项赛，共吸引来自国内外的269个创业团队和企业来徐参赛。经过两天激烈角逐，32个晋级决赛的团队和企业分获团队组、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阿尔菲斯江苏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云龙：
2: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一款低速无人驾驶轻草车，我们用的是纯国产的内脑芯片。这个芯片的优点就是功耗低，不管是定位也好，清扫效率也好，都是比较领先的。
1: 江苏智先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浩：
3: 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项目和解决方案呢，就是在帮助医院去对它的这个信息化的这个故障做一个实时的这种监测对，包括通过我们 AI 的一些算法帮助它去做一些故障的预测去及时的去发现并排除一些网络安全的故障和隐患。
1: 创想徐州科技创业大赛自2013年首次启动以来，已连续举办14届。14年来，大赛始终与徐州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参赛队伍已累计超3700支，参赛总人数突破3万人次，赴予高新技术企业130多家。14年间，徐州始终坚持以赛引才、以赛促创，立足区域中心城市优势，持续深耕科创大走廊建设布局，全力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徐州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主任卢晓峰：
4: 通过赛事的组织，以赛为媒，吸引凝聚更多的科创企业人才团队，了解知道我们的科创大走廊的建设，扎根徐州科创大走廊。
1: 记者张静清报道，金秋九月，硕果盈枝，正是运动健儿奋进展风采的好时节。近日，由徐州市总工会、徐州市体育局共同主办的全市职工全民健身运动会气排球比赛，在徐州奥体中心综合训练馆正式开赛。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21支代表队，近300名职工队员齐聚赛场，以球会友切磋技艺，共同点燃全民健身的火热激情。比赛现场随着裁判一声哨响，各支参赛队伍迅速进入状态。赛场上，球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发球、垫球、传球、扣杀一气呵成，精彩的攻防配合赢得场下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徐州铁塔公司气排球队队长潘振飞在赛前接受采访时难掩激动：
5: 这次比赛呢，机会特别难得，是全市首届全民气排球赛，是非常正式的、非常高规格的比赛。比赛呢，汇聚了全市各企事业单位、各个县区的顶尖高手，可以说是群英荟萃吧。我们特别期待和他们同台竞技，以赛会友，赛出我们的风格和水平。
1: 今年是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召开之年，全省职工体育赛事正如火如荼开展。近年来，徐州职工健儿在省运会赛场上奋勇拼搏、争金夺银，充分展现了徐州深厚的职工体育积淀与丰硕的活动成果。作为团队协作类项目，气排球运动场地限制小、运动损伤少，适合不同年龄层次、不同行业的职工参与，是推广全民健身运动的优质载体。徐州市总工会宣传教育和网络工作部部长王欢介绍：
6: 希望通过本次气排球比赛的举办，一方面进一步在全市职工中推广全民健身运动，另一方面呢，也希望让健康工作

0: 快乐生活的理念，在我们全市职工中蔚然成风，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凝聚全市职工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团结动员大家在“十五五”奋进的新征程上勇挑大梁，多做贡献。
1: 医保服务一头连着政策，一头连着民心。沛县医保局用换位工作法推动服务下沉、治理创新，如今已实现17个镇街道、398个村社区15分钟医保服务全权覆盖，医保惠民正从纸上实实在在地落到市民手中。上午9点多，沛城街道医保服务中心大厅里已是人来人往，市民朱女士正在为孩子办理参保手续。他告诉记者，从家步行到这里只需要几分钟，十分便捷。沛县居民朱女士：
2: 我觉得在贾门口这样挺好的，以前办什么业务呀，都要跑到城北，那咱贾门口呢就比较方便，然后直接几分钟就到这来了。
1: 然而就在几个月前，这些建在群众家门口的服务站点却冷冷清清。沛县医保局工作人员通过换位工作法，以普通群众身份体验办事流程，发现宣传不到位，群众认知度不高，导致服务资源闲置。沛县医保局工作人员曹志：
3: 问题锁定后迅速与街道联动，一方面通过宣传栏、微信群、入户宣讲等方式扩大政策知晓面，另一方面加强前台工作人员业务培训，规范代办流程，确保接得住、办得好。
1: 过去部门之间数据不互通，信息更新滞后，死亡服刑人员医保待遇应停未停，一直是困扰基层的难题。沛县推行换位工作法以来，不仅换出了服务下沉，更催生出了治理创新。沛县医保局工作人员魏翠：
4: 县医疗保障局积极探索在全市医保系统率先开发参保人员生存状态信息及时共享系统，与民政、公安、卫健、法院、人社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及时共享机制，每日推送动态管理独住死亡、服刑人员待遇未及时终止等问题源头。
1: 如今沛县已实现17个镇街道、398个村社区15分钟医保服务圈全覆盖，建成省市级示范点17个，推动13项医保业务不出镇街，6项高频便民服务不出村居即可办结，今年以来累计办件量近21000件。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5: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衢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

0: 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兄弟，我去莱克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2: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2: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 怎么个意思？
2: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2: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2: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0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0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

0: 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2: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十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1: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3: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1: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4: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抢浆鱼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涝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1: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3: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5: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八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1: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6: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7: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

0: 六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评级。

0: 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1: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2: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3: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5: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5: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8: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9: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多垄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8米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8: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 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9: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8: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两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9: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近乎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支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7: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3: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通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11: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机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12: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击明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11: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13: 比赛开始。
14: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帮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
11: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次程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14: 教练说，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道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11: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15: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是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了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11: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媛、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奇媛组成的中国队以 166.462 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程洪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2135.8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稳居世界前列。
3: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7: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两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7: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6 美元，涨幅为 1.8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3.08 美元，涨幅为 3.86%。
3: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 40% 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 2.03 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7: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3: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4: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张强。
1: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1: 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选举产生新一届市委、市纪委和出席省第15次党代会代表，通过关于13届市委报告的决议、关于13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宋乐伟主持闭幕大会并讲话。
0: 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14届委员会举行第1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市委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
1: 中共徐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举行第1次全体会议，
0: 以四中心一枢纽战略布局为抓手，打造近月远来品质徐州。宋乐伟在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开幕会上所做的报告，在代表中持续引发热议。
1: 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
0: 江苏中秋节食品抽检总体合格率为99.28%。
1: 法国扩大燃油援助措施以应对油价上涨。
0: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2: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0: 昨天上午，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在选举产生中共徐州市第14届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出席省第15次党代会代表，通过关于13届市委报告的决议、关于13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后胜利闭幕。宋乐伟同志主持大会，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宋乐伟、沈俊峰、刘伟、薛强、程晓光、刘聪聪、龚维芳、吴伟东、汪立生、郭晓敏、王泽峰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王安顺、韩冬梅、王强、王新龙、庄华平、刘忠达、李荣启等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省委组织部督导组到会指导。会议应到代表574人，实到569人，符合规定人数。上午9时，大会正式开始。会议首先宣布了中共徐州市第14届委员会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差额选举，10名同志当选为中共徐州市第14届委员会候补委员。随后，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关于13届市委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关于13届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宋乐伟做了讲话。他说，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在省委组织部督导组的有力指导下，经过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已经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即将胜利闭幕。会议期间，全体代表在大会主席团的领导下，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充分发扬民主，忠实履职，审议通过了13届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市纪委和出席省第15次党代会代表。这次大会是一次高举旗帜、凝心聚力的大会，是一次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大会，是一次村人奋进、团结胜利的大会。宋乐伟指出，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落实。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新一届市委要锚定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支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坚持干字当头、狠抓落实，齐心协力奋进新征程，在接续奋斗中把各项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要提高站位抓落实，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

0: 精神作为工作主线，健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机制，始终心怀国之大者，一切从政治上考量，在大局下行动，自觉把工作放到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中去谋划、去推进、去落实。要咬定目标抓落实，聚焦五个明显提升总的目标，把牢四中心一枢纽建设主攻方向，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件接着一件干，将十个方面重点任务转化为具体项目、务实举措、工作清单，确保定了就干，干就干成。要守牢初心抓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践行四下基层，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关心关切的事，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让徐州人民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团结协作抓落实，时刻以党的事业为重，以徐州发展大局为重，以千万人民利益为重，自觉维护市委权威和班子团结，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充分调动全市上下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一步一个脚印，把党代会勾勒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图景。宋乐伟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精心组织、深入发动，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的热潮，把全市上下的思想统一到大会精神上来，把各方面的力量凝聚到实现大会确定的奋斗目标上来。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代会精神与扎实做好当前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真抓实干推动各项任务落细落实，坚定不移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各位代表要带头学习宣传好党代会精神，带头立足岗位，贯彻落实好党代会部署，切实担负起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
1: 下面摘要播发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十三届市委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批准宋乐伟同志代表中共徐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所做的报告。大会认为，报告对过去五年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对未来五年徐州发展作出战略部署，对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出明确要求，符合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符合徐州实际和群众期盼，是今后一个时期市委团结带领全市人民开拓奋进的行动纲领。大会充分肯定十三届市委的工作，一致赞同报告对过去五年取得的成绩和经验的总结。大会认为，是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市委团结带领全市人民办成了一批大事要事，攻坚了一批难事实事，高能级城市的地位更加凸显，高质量发展的动能更加充沛，高颜值家园的面貌更加亮丽，高端化要素的集聚更加通畅，高品质生活的成色更加厚实，高水平党建的引领更加有力，顺利完成是第十三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中国式现代化、徐州新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大会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工作主线，锚定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支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徐州新实践。大会强调，坚定扛起新征程上新的光荣使命，要求我们始终胸怀全局，把握大势，强化机遇意识，问题导向，锚定一流标准、更高标杆，将徐州发展应该干、能够干、必须干的事情干好、干成、干出实效。大会同意报告提出的今后五年全市工作的指导思想、总的目标和主攻方向。大会指出，今后五年要实现综合经济实力明显提升，

0: 人民生活品质明显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市域治理能力明显提升。大会强调，围绕实现五个明显提升，要进一步把牢四中心一枢纽建设这个主攻方向，建设制造强基能级攀升的区域经济中心，建设策源赋能活力迸发的区域科创中心，建设多元融合品质彰显的区域消费中心，建设文脉更续筑风塑优的区域文化教育医疗中心，建设内外联动配置高效的区域资源要素集结枢纽。大会同意报告关于今后五年十个方面重点工作的部署。大会强调，要着力构建五三五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打造先进制造业强势和现代服务业高地上迈出新步伐，着力完善创新体系，在打造活力充沛的区域科创中心上实现新突破，着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在打造引领区域的品质消费标杆城市上取得新进展，着力深化改革开放，在打造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链接点上探索新路子，着力增强中心城市发展能级，在打造策应国家区域战略的重要枢纽上展现新作为，着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在打造高水平农业强势上增创新优势，着力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在打造文化强势上彰显新气象，着力推动共同富裕，在打造幸福美好家园上创造新成果，着力推进全面绿色转型，在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徐州上绘就新图景，着力推动市域治理现代化，在打造更高水平的平安徐州、法治徐州上书写新答卷。大会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全面提升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为奋进现代化新征程提供坚强保障。要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锤炼坚如磐石的党性修养，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的强大力量。要锻造堪当重任的干部队伍，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要构筑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全面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要涵养重廉上实的新风正气，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要守护政治生态的绿水青山，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大会号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埋头苦干，勇毅前行，奋力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支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为谱写强富美高新徐州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而不懈奋斗。
1: 下面摘要播发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关于13届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审查批准中共徐州市第13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大会充分肯定13届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大会认为，在省纪委监委和市委坚强领导下，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一体履行协助职责和监督专责，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顺利完成

0: 日第十三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做出了应有贡献。大会要求，今后五年，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省纪委、监委部署和市委要求，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纵深推进新时代新征程全市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徐州现代化建设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要持续做深做实政治监督，全力保障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持续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持续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促进党风政风向善向好，持续站稳人民立场，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续强化政治巡查，充分发挥巡查综合监督平台作用，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全面提升监督体系整体效能，持续加强自身建设，着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大会强调，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纪委监委和市委坚强领导下，永葆自我革命精神，牢记嘱托，忠诚履职，戮力同心，勇毅前行，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为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徐州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1: 今天出版的徐州日报发表社论，为强富美高新徐州现代化建设不懈奋斗，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社论中说，这次大会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的主要成绩、经验启示，明确了今后五年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大会作出的工作部署，既彰显了把握大势、立足徐州实际的战略擘画，又体现了回应群众关切、汇聚全民力量的奋进号令，为全市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明确了前进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社论中说，为强富美高新徐州现代化建设不懈奋斗，必须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省委工作要求在徐州落地见效，确保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阔步前行，为强富美高新徐州现代化建设不懈奋斗，必须紧盯关键环节，抓实重点任务，要围绕总体目标进一步把牢四中心一枢纽建设这个主攻方向，着力抓好十个方面的重点工作，加快把美好愿景转化为施工图、实景图，为强富美高新徐州现代化建设不懈奋斗，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厚植为民情怀。我们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聚焦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用心用情破解民生难题，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强富美高新徐州现代化建设不懈奋斗，必须全面从严治党，筑牢发展保障，要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锻造堪当重任的干部队伍，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为奋进现代化新征程提供坚强保障。社论最后说，新征程是新的长征，只有不懈奋斗、永不停滞，方能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全市上下要迅速行动起来，全面贯彻落实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坚定扛起新征程新的光荣使命， 全力以赴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支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徐州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0: 昨天上午，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5次会议，宋乐伟同志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中共徐州市第14届委员会候补委员选举计票结果的汇报，确定了新一届市委市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主持人。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
0: 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14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市委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
1: 中共徐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0: 以四中心一枢纽战略布局为抓手，打造近月远来品质徐州。宋乐伟在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开幕会上所做的报告，在代表中持续引发热议，
1: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2: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7: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6: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
9: 你在娱乐，
8: 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
9: 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0: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1: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93早新闻正在继续。昨天下午，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14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市委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省委组织部督导组到会指导，宋乐伟受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委托主持全会。全会应到市委委员56名，实到56名，应到候补委员10名，实到10名，符合规定人数。全会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14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和14届市委一次全会监票人名单，宣布了计票人名单。 经吴继明投票。

选举。宋乐伟、沈俊峰、刘伟、薛强、程晓光、刘聪聪、汪立生、郭晓敏、丁广州、李胜、王泽峰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宋乐伟当选为市委书记，沈俊峰、刘伟当选为市委副书记。全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报告。宋乐伟代表新一届市委做讲话，对大家的信任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市委14届一次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常委和书记、副书记，通过市纪委14届一次全会的选举结果，新一届市委履职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肩负着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支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的光荣使命，承载着千万徐州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这是一副交织着光荣与责任、凝聚着信任和希望的历史重担，我们要倍加珍惜时代提供的机遇和舞台，倍加珍惜组织寄予的厚爱和重托，倍加珍惜历届市委积累的坚实基础和宝贵经验，励精图治，接续奋斗，齐心协力，奋进新征程，一步一个脚印，把徐州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努力创造无愧于党和人民的过硬业绩。宋乐伟指出，奋进新征程必须把牢工作主线，笃定前行，自觉做信念如磐、对党忠诚的表率，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不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工作主线，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用坚定信念铸就忠诚，用坚强党性淬炼忠诚，用坚决行动诠释忠诚，确保徐州各项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奋进新征程必须锚定奋斗目标，阔步前行，自觉做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表率，围绕实现五个明显提升总的目标，紧扣四中心一枢纽建设主攻方向，在建设区域经济中心上埋头苦干，在建设区域科创中心上敢闯敢干，在建设区域消费中心上真抓实干，在建设区域文化教育医疗中心上善谋慧干，在建设区域资源要素集结枢纽上紧张快干，以扎扎实实、踏踏实实的工作，把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奋进新征程必须心系百姓冷暖，砥砺前行，自觉做践行宗旨、为民造福的表率，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用心用情，尽职尽责，带头走好群众路线聚民智，带头增进百姓福祉惠民生，带头守牢安全底线保民安，推动政策向民生聚焦，财力向民生倾斜，服务向民生覆盖，让发展更有温度、更有质感。宋乐伟强调，奋进新征程必须保持同心同向，戮力前行，自觉做维护大局、精诚团结的表率，始终视徐州发展为己任，既各司其职又积极配合，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以共同的追求引领团结，用严格的制度保障团结，以坦荡的胸襟维护团结，做到政治上志同道合，思想上肝胆相照，工作上密切协作，使市委班子真正攥指成拳，形成强大合力。奋进新征程必须永葆清廉本色，坚毅前行，自觉做明德修身、克己奉公的表率，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认真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带头执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弘扬敢为善为务实落实作风，任何时候不松管党之弦，任何时候不疑为政之德，任何时候不谋一己之私，切实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而不懈奋斗。市纪委委员列席会议。
1: 记者王兆正报道，昨天下午，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共徐州市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到会委员应为35名，实到委员35名。刘聪聪同志受中共徐州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托主持全会。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徐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选举刘聪聪同志为中共徐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高翔、刘光明、许超贤同志为副书记。刘聪聪在全会结束时做了讲话，他说是第十四次党代会锚定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支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擘画了强富美高新徐州现代化建设的新蓝图。新一届市纪委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中央纪委、省纪委关于纪检监察工作的最新部署要求，深入学习贯彻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坚定不移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不断强化使命意识、奋斗意识，以忠实履职回报组织重托、市委厚望和全市人民期盼，以实干实际服务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徐州新实践行稳致远。刘聪聪强调，新一届市纪委和全市纪检监察干部要筑牢忠诚之魂，更加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争做践行两个维护的表率，要扛起护航之责，履行好政治监督首要职责、根本职责，围绕市党代会谋划部署的重大战略、重大任务，找准服务保障的切入点、着力点，争做服务中心大局的表率，要砥砺斗争之志，以钉钉子精神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争做敢于善于斗争的表率，要夯实履职之基，在廉洁自律上以身作则，在严管队伍上以上率下，争做严于律己修身的表率，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纪委监委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戮力同心，担当实干，砥砺前行，把全部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做好纪检监察工作上来，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徐州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0: 在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开幕会上，宋乐伟代表中共徐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所做的报告在代表中持续引发热议。报告提出，将建设多元融合、品质彰显的区域消费中心，建设文脉更续、筑峰塑优的区域文化教育医疗中心，精准契合了未来5年城市发展需求与群众期盼。与会代表结合行业实际，立足岗位担当，畅谈发展思路，共议落实举措，凝聚起徐州高品质发展的强大奋进合力，激活城市消费活力，更续传承历史文脉，是徐州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党代会报告提出，让消费中心成为辨识度更高的城市名片，精心打造鹏城七里融合消费轴，一系列务实举措为全市文旅消费提质升级、历史文脉传承活化指明了实践路径。市党代会代表于航伦是一位深耕徐州本土的新媒体创作者，长期用镜头捕捉市井烟火、挖掘街巷美食的他，亲眼见证了老城文脉的持续焕新、文旅消费的持续升温，也真切感触到了徐州蓬勃的发展脉动。余杭伦，
2: 我先后把大张落寞村、薏米飘香米线、牌楼炸串这些藏在街巷里的老味道拍成短视频发布，

0: 间内流量就突破了10万。我深深的体会到我们的镜头，一头连着民生烟火，一头连着消费活力，小账号也能助力家乡大发展。同样，徐州文旅的蓬勃发展也给我们青年自媒体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今后我会坚守正能量初心，持续挖掘徐州的美食，讲好鹏城故事。
1: 活跃的消费为城市聚拢人气，增添活力，优质的教育则为城市长远发展蓄势赋能。党代会报告提出，将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促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全域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对此，来自教育一线的市党代会代表、徐州市解放路小学党支部副书记、校长郑小薇表示，未来将立足校园育人实践，切实将党代会精神落到实处，以深化教育提质增效改革塑造教育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我们将继续坚持健康第一，持续擦亮解放足球品牌，把绿茵场上形成的团队意识和拼搏精神融入到日常育人的全过程，让更多的孩子在运动中成长，在合作中成长。下一步，我们将依托云龙区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建设，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拓优提质，深化与南京大学等高校大中小学联合育人机制，积极探索 AI 赋能课堂教学路径，升级项目化学习课程，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
1: 教育夯基，医疗筑峰。党代会报告提出，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和筑峰行动，打造旗舰型综合医院和高精尖专科医院，提升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争创一批国家和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更高水平健康徐州。这一系列精准部署为全市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划定了清晰路径，注入了强劲动力。市党代会代表、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诊疗中心主任、眼底病科学术主任、二病区主任、市眼病防治研究所副所长刘海洋。
3: 这几年徐州市委、市政府、市卫健委出台了多项政策，促进区域性医疗中心建设，建立政策优势，徐州市第一人民眼科成为了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单位和江苏省眼科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单位。作为一名一线医疗工作者，我深刻地感受到徐州作为医疗高地，对苏皖鲁豫省级交界区的辐射带动能力越来越强。未来呢，我们将通过举办学习班与专题技术培训班，利用互联网进行远程诊疗，选派优秀专家下基层，推广医疗实际技术等方式，进一步扩大辐射带动作用，来满足本区域的眼科诊疗需求。
4: 广告之后，你将听到这些内容。
1: 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
4: 江苏中秋节食品抽检总体合格率为99.28%。
1: 法国扩大燃油援助措施以应对油价上涨。
4: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下面这条补贴活动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的喜庆日子，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现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直接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朋友都能无忧试用眼贴。400-855-8282，眼贴里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贴着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又滋润又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锻炼身体，眼睛都很轻松。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

0: 秋十一、双节同庆，加倍送福利，赶紧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除了多送78元眼贴，每人还送一幅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仿人手捏肩捶打的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5: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8: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9: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10: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11: 教育部副部长王光彦昨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
3: 近日，江苏省各地结合节令食品、地方特色食品和你点我点惠民生点选结果，对月饼、酒类、水果、炒货和水产品等开展了抽检，共抽检相关食品近7000批次，总体合格率为99.28%。
11: 下面来关注国际方面的内容。由于近期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

0: 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并将部分行业援助延长至今年年底。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
0: 我市启动农村一老一小流感疫苗免费接种，
1: 一起徐州拥抱东盟，2026航空市场推介会在徐州成功举办。
2: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4: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5: 主流视野，
6: 时代情怀，
5: 聚焦新闻前沿，
6: 服务百姓身边，
5: 生动徐州。
0: 流感未治，防护先行。近日，记者从徐州市疾控中心了解到，我市已启动2026至2027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农村地区一老一小可免费接种1剂4、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目前已陆续开打。据了解，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建议所有6月龄及以上且无接种禁忌的人接种流感疫苗。国家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至2027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的通知，则明确对农村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实施免费接种。徐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科主管医师米梦雅：
7: 重点人群包括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对符合条件的目标人群，只要有接种的需求都可以免费接种，全程是零费用的，不花一分钱。
0: 特别提醒，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感染流感后出现重症的风险高，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家里有符合条件的老人和孩子建议及时接种。此外，与往年相比，今年流感疫苗最大的变化是4价转3价，截至9月6号，国内批签发产品已全面转向3价制剂。不过这并非疫苗减配，而是基于病毒流行趋势的科学调整。米梦雅：
7: 像今年呢，是因为呢4价多株的那一型别，像乙型雅马嘎塔系这个毒株呢，已经连续多年没有检测出自然流行株。WHO 呢也已经明确将其从本季推荐成分中剔除，让全球都同步回归3价流感疫苗。像3价流感疫苗，它主要覆盖甲型 H1N1、H3N2 和乙型维多利亚系这三个型别，它的防护效果与既往4价无明显的差异。像重点人群呢，是可免费接种1剂次的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当然呢，如果群众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自主选择自费接种其他品种或厂家的流感疫苗。
0: 相关监测数据显示，我国流感流行高峰通常在11月至次年3月，流感疫苗接种后往往需要2到4周才能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因此，结合我市流感病毒流行的季节性特点，建议大家每年9到10月完成接种。还要提醒市民朋友，对于不符合国家免费接种的人群，还有2人同行1人免费等惠民活动，具体情况请咨询各县市区疾控中心。
1: 记者张静清报道。9月22号下午，由南宁无为国际机场、徐州观音国际机场、南宁市交通运输局、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

0: 旅游局、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共同主办的“一起徐州，拥抱东盟”2026年航空市场推介会在我市成功举办。会议只以航空为纽带，深化江苏与广西及东盟间的经贸与人文交流，携手开拓客源互送、市场共享的合作新局面。徐州观音国际机场市场营销主管杨静介绍，目前徐州至南宁每日计划执行三班，两地空中通道畅通。
1: 徐州至南宁目前每天两到三个往返航班，飞行班次覆盖上午、中午、下午全时段，能够充分适配商务出行、旅游度假、探亲往来等不同人群的时间安排，出行灵活度极高。恰逢双节假期，目前徐州往返南宁的机票多个日期票价低至三折起。
0: 推介会上，南宁机场发出诚挚邀约，欢迎徐州旅客搭乘航班前往绿城南宁，感受半城绿树、半城楼、一城烟火、一城东盟的独特魅力，畅游雍江风光，品尝地道美食，体验浓郁壮乡风情。徐州观音国际机场市场营销主管杨静说，
1: 依托徐州至南宁、广州、成都等多个城市的航线，机场架构起了徐州始发中转国际的便捷通道，旅客从徐州机场始发，经南宁中转即可高效抵达东南亚城市，中转流程顺畅，衔接便利，为苏皖鲁豫交界区域旅客的出境出行搭建起了一条高效的省心的空中通道，更有效畅通了区域入境旅游通道，在带动人员双向流动的同时，助力徐州文旅走出本地，辐射全国，走向海外。
0: 同时，旅客可以依托南宁机场作为面向东盟的区域航空枢纽优势与优质便捷的中转服务政策，结合南宁机场已经开通的东盟十国航线，以及包括免费住宿、免费餐饮、免费机场巴士等在内的11免11优中转旅客服务权益，温馨便捷地前往东盟国家，体验浓郁的东南亚风情。
2: 今天上午8点到9点，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乔卫东将带领治安支队、交管支队、法制支队、出入境管理支队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
3: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请听来自我市财政系统的报道。
0: 为学习贯彻实施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持续强化财政行政执法队伍能力建设，根据财政宣传月工作安排，市财政局组织行政执法专题培训，局行政执法人员、执法监督人员、近两年新入职公务员参加培训。本次培训邀请市司法局相关负责同志做授课辅导，培训紧扣财政行政执法实际需求，围绕条例立法背景、制度框架、核心要义等方面进行系统解读，紧密结合省市行政执法监督痛点难点问题和典型案例进行误区讲解、风险提示，为参训人员深化条例学习理解和实践把握提供了有力指导。下一步，市财政局将继续抓好条例学习贯彻，健全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执法协调监督机制，为财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2: 为提升金融服务工业企业质效，精准释放财政金融惠企红利，助力实体经济纾困提质，近日，市财政局联合江苏银行徐州分行为大庙街道辖区重点工业企业送政策、解难题、搭平台。本次宣讲聚焦企业融资痛点，市财政部门业务骨干对制造业财政贴息、普惠金融风险补偿、市级产业发展基金三大板块政策进行系统讲解，重点介绍2026年制造业贷款融资租赁贴息免申即享直达快享机制，解读贴息范围、额度上限，介绍小微贷、专精特新贷等十款政银合作普惠产品，讲解市级产业母基金投资导向与股权融资专家服务模式， 帮助企业知晓政策、用好政策，降低综合融资成本。
0: 近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徐矿管理部走进月兰湾小区，开展公积金政策宣传和便民服务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面对面为小区居民答疑解惑，细致解读公积金缴存、提取、贷款等高频政策，精准回应职工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依托移动办公设备，工作人员现场开展就近办、上门办便民业务，高效为退休职工办理公积金退休提取，同步受理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取暖费等民生高频业务，有效减少群众跑腿次数，切实提升办事便利度。下一步，徐矿管理部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基层便民服务活动，不断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
5: 比较重要的一个事项，建议呢，他因为这个签证是国外使馆给他的一个确认，所以我们认为他有必要先确认一下，这样才能保证他的这个旅程的畅通。
6: 这个就是在走之前，就离开国内之前，你要去做一个确认，对吧？
5: 对，它渠道很多，这个也有线上，这个线下都可以，就使馆都有相应的联系方式。
6: 这样清楚了吗，这位女士？
7: 好的，非常清楚，谢谢啊。
6: 好，再见啊，再见。好，我们再来接一位。哎，你好。
8: 喂。
6: 你好，请讲。
8: 哎，尽管，我想问一下，就是前几天我和楼下邻居发生了点矛盾，起了纠纷。也互相刺驳起来，但也不重，然后当时也报警了，报警之后派出所也来出警了，还带到派出所做完笔录了，但是让我们先回去了。我想问，就想问问这种事儿后边他得怎么处理啊？
9: 这个请法律助理回答。
10: 哎，你好，这位听众，我想问一下，你刚才我没太听清楚，你是和邻居发生了争执是吗？
8: 对对，和楼下邻居就因为一点小事儿就互相
10: 有
8: 刺玩起来，
10: 有轻微的动手的行为是吗？
8: 对，就互相推了几把，也没什么伤，就在擦伤啥的。
10: 啊，你现在就是想看一下我们作为公安机关怎么来处理你这件事情啊？
8: 对，当时也出警了，也做材料了，想问后边得怎么处理啊？
10: 啊，是这样啊。根据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呢，就是刚才听了你的这个描述呢，应该是属于我们这个民间因为一些这个邻里之间的一些民事纠纷引发的一些身体上的一些轻微的一个争执产生的冲突啊。那针对这个行为呢，确实你们双方这个有一些推搡啊，甚至一些可能涉及到殴打的行为啊，属于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管辖的一个范畴。但是因为是基于是民事纠纷嘛引发的，所以呢就是基于这个社会矛盾化解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原则。好，作为公安机关呢，也是希望你们双方能够通过调解的方式能够互相达成谅解啊，这个也是我们希望能看到的一个结果啊。我们希望双方能够进行一个调解，因为毕竟都是这个上下邻居的这个关系啊，也不希望上升到这个法律的一个处理的一个阶段，毕竟你们还要共同生活在一个小区里面啊，这个是希望在第一个阶段基于你们双方的意愿可以进行调解啊。但是还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双方对于调解的内容可能双方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那基于这种情况呢，公安机关就要针对你们前期的一些调查取证的情况啊，最终根据双方的这个你们行为的这个程度啊，包括事发的原因啊以及双方的这个身份啊，比如有是不是未成年人，是不是老年人啊，根据这些综合的情况。
8: 这都没有，这都没有。
10: 啊，最终来做出一个治安处罚的一个处理决定，啊，这是我们就是原则上的一个。